0: 货车驶入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在这里进行保护和研究。2016年，山西省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两座大墓先后开始发掘。相对于2号墓，1号墓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1: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0: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1: 它的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0: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1: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的压力。
2: 这是抱歉。
3: 你看，
4: 自己的
3: 自己也得少
4: 留一点，
3: 也多透口气。
4: 那还是有味嘛，那
2: 没
4: 有毛病，还是有味。你
2: 那是，那让他先干会。
5: 哎，你这一说，
2: 你
5: 看你这么多呀？啊，好。

0: 巨不耐炸。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个壶真大，啊，就是这个角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嗯。
3: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0: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1: 散了，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吧。
2: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制好，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1: 那考古现象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4: 虽然都是这种墓，
2: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钟。
4: 应该是蛇，盘蛇，太美了。我先把这青砖先照进来，拌出来的那种照片最好。
1: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4: 嗯，
1: 这个墓的很多原和蛇有关系，还有
4: 这个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2: 墓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兵器，考古队长对墓主人的性别有了新的判断。
5: 这个只有35、46
1: 七，咱们长。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具，也没有发现武器，因为一般的女性墓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女性墓。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2: 在这片家族墓地已经勘探出的3000多座墓葬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精美的随葬器物让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1: 这么好，
4: 就是金箔，
1: 这个时候有金已经算你也算早。
2: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墓主人的丈夫葬在了哪里？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0: 到这个深度的人骨，一般保存状况都不太好，它基本上就是朽成粉状了。
6: 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
2: 让考古队员们诧异的是，这具尸骨腹部与众不同的状态。
5: 这一块什么不同？
2: 这是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主人一定地位显赫，尽享家族荣光。墓中没有出现兵器和工具，考古人员推断墓主人是位女性。
1: 告诉我，
2: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会在家族中享有最高规格的墓葬？借助当代先进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或许会有初步的了解。2017年6月，实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韩涛，带着两位师妹来到了山。

0: 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他们将对2016年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取样，样本将带回吉林大学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让人费解的墓主人的秘密即将揭开。
1: 这儿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当时在工地，他们说要整体提过来，但是看这个个头，估计得几吨重，应该不能移到室内。哎呦，就这样过来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1: 王老师呢？
3: Okay. 我就是过来看看场地。我们这个骨骼呢，虽然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它这个骨质还不是很好，基本上就是一碰就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避免的频繁的搬动。所以放到这儿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敢挪动。明天我们会，找一个吊车过来，我们就是短距离的，我们就在就近搭建一个工作台。
4: 我们弄个吊车。
3: 我们还是稳妥起见，还是我们等雨停了以后再做搬运的工作。7米多的，我们这个人体，我这个骨骼就很难保存下来。它保存下来，我考虑的可能它当时和底下垫的一层石头有关系。
5: 可能是一方面
3: 各种各样的因素。
0: 为了确保尸骨的万无一失，王金燕找来时任侯马考古工作站站长王金平一起做协调工作。
3: 那给骑兵提供一套这个工作服，
5: 然后是到20几号过来，然后
1: 最坏就是他们提取过程中，甚至搬运过程中里边出现晃动、坍塌，甚至然后胎儿全部骨骼破碎，最坏就是这样。
0: 韩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他的骨质已经非常脆弱。在套箱和搬运过程中稍有不慎，他就会遭到破坏。套箱打开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具侥幸保存下来的特殊的人骨会不会毁于一旦？崔俊俊认为，人骨腹中细碎骨骼可能是个胎儿。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人骨，只是和这具不同。
6: 我自己发掘过一座，是在大河口那个墓地，是一座小墓，很小的小型墓，不在肚子里，它是在那个膝盖，大概是这个位置。
7: 我在大河口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怀孕了生出来了，他估计是，
8: 他是哪天死了
7: 吗？哪天死了，最后才生出来吗？死了以后生出来的。
6: 后来我查过资料，他是那种，就是死后呀，他这个人这个会有什么？叫做巨人棺，叫什么？就是整个肚子胀起来，它有气，就把孩子给推出去了。
0: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得到结论，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还好，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7: 那帐篷搭起来
3: 有？帐篷4米多。
0: 套箱中不仅有泥土和人骨，还有铺在人骨下的基石，非常沉重。如果在起吊过程中发生碰撞，脆弱的人骨将会受到损害。

能否揭开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人骨腹部与众不同的形态，更是让在场人员大吃一惊。
2: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谜底即将揭开。这座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形制最大的墓葬的主人，尸骨机缘巧合得以保全。
2: 他的左手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左手手扶到腹部或者是左侧髋骨这地，然后右手大概他的姿势就得是这样。
1: 就是从我们发掘的那些人骨哈，他就是以后他就基本上就是双手就是这样的放在腹部的。
2: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发掘的那些人骨它不一样。
2: 对，但我想就是他手这样弯，而且这样成90度的话，正常人如果不用力，他肯定不能一直这样。一松的话，他就会下去。也不可能是即使砸下来砸成这样，因为他是这样移，不是上下移位。
0: 人骨的不同寻常的体态让人费解，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被安葬？韩涛首先要做的是对人骨的清理和形态观察。这位享受家族墓葬中最高礼遇的墓主人究竟多大年龄呢？
2: 两侧面腹侧缘出现，下角出现，而且那个面下凹不是特别明显，这说明他还没完全进到下一个，有可能就是30岁左右，大概就是这个阶段。来那个小公寓。
0: 如果墓主人果真是位女性，她年纪轻轻，怎么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墓葬和丰厚的陪葬？
2: 这个部位，这个骨头绝对不是成年个体，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然后这个颅骨特征，从它这个骨面厚度，还有它的弧度，如果是动物的话，动物骨头一般骨壁会比这个厚，所以

0: 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是动物的可能性，就是从它那个在整个成年个体上的位置，应该就是一个胎儿。你刚才情况还真是，之前都没能看到，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它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一排一排的，特别小，特别细。
1: 被厚葬的年轻女子竟然已经身怀六甲，什么原因造成了她英年早逝？
0: 看这边是不是这儿能分开？
1: 分开的耻骨让人联想到了女性分娩时的状况，墓主人会不会是因难产而死呢？
0: 当然他正常来说人的两个手两边在一块抵着的，但他这个开分开度这么大，这不是正常的状况。
1: 取到样本后，韩涛带着诸多疑问回到了吉林大学。

0: 体质人类学专家将进一步解读人骨，骨 DNA 实验室能否得到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得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

0: 又有了新的惊喜。
1: 这一块什么不懂？
2: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此时正是吉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2: 看我这儿拍几套了。
0: 体质人类学师生们依然在忙碌着。
1: 那种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研究上，我们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证据。就小椎骨。
0: 朱红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他已经从事了近40年的相关研究，鉴定观察古代人骨数万例。韩涛没有想到，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朱红的质疑。
1: 如果要是不是女性的，那对吧？你比如说，他不是在骨盆里头的一个小孩，是一个成年的男人死的时候放在他肚子上的一个小孩，怎么办呢？上面的宽度和下面的宽度相差不是特别悬殊，就比较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嗯，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0: 那么，墓主人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1: 妇产科学里面啊，这个呢是他的头，这个胎儿是即将入盆，还没入盆呢，进入到这里的去，这叫入盆了。你现在这头骨还在这上方呢，所谓的入盆，指的是入小骨盆。而小骨盆口，你看你这些骨头都堆在小骨盆口上面呢，所以它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它判断成是因为难产而死，有点证据不足。
0: 墓主人不是因为难产而死，那么会是什么导致了死亡？
1: 他的死因是不是和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关系，那是绝对不敢排除。嗯，因为妇女在孕产期很脆弱的，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不定什么病。
0: 这位享有家族最高规格墓葬的年轻女子，她有怎样的容貌？
1: 但是这个人的骨骼并不是很纤细。因为她女性应该是没问题了，但要是个女孩，也是长得比较壮实的女孩，
2: 哪就成渣了，都碎成粉末了。
1: 这连牙齿什么也没有吗？
2: 牙齿有，但那个齿根都烂掉了，然后齿冠大部分也都崩裂。
1: 如果骨骼保存情况好的话，就会发现她生前都患有哪些疾病，能够发现她是不是生前长期从事某一种这个工作，某一种固定的劳动啊，这些是都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再能够把它的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的做出来的话，它可以了解它的食谱，它生前主要吃哪些个食物，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是植物性食物的话是大米白面还是吃小米啊，什么小黄米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如果当然再把它的丝同位素如果做出来的话，可以了解它是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还是一个外来的移民。

0: 虽然大致保持了人骨的形态，但骨质已经非常糟糕。
1: 能提出点样本来，然后让他做那 DNA， 那就不错了。
2: 对，
3: 当然如果是能够那个肚子里的小孩是个男孩的话，那可能就更重要一些。
0: 在墓主人墓葬的西侧，有一座形制稍小的墓葬，

0: 考古人员推断，墓葬中埋葬着她的丈夫。因为被盗，此墓葬即将进行抢救性发掘。如果获得胎儿的 DNA， 或许我们能够对这2000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子鉴定。如果胎儿是个男孩，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晋国贵族的基因密码。
1: 这是我见过保存最差的样本。
2: 是，这个你看到的大部分是那个土，
1: 对对，这边都是土。
2: 对，晋国公族高规格的大墓。
1: 好，那我们以前还没有做过历史时期这么高、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墓葬。
2: 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它能保存下来，实际上是特别
1: 是
2: 特别稀少的。
1: 对，
2: 这个就只能尽量试一下。
1: 如果它这种情况下，它的 DNA 污染会很严重。然后，如果我在后期进行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它原有的 DNA 都破坏掉。所以，
2: 对对，所以
1: 不保证它一定能处理。
2: 对。
0: 在吉林大学的这座大楼中，有国内最早的专业古代 DNA 实验室。为了获得这个珍贵的人骨样本数据，他们开始进行 DNA 采样。采样的重要环节就是去污染。在早期的古 DNA 采样中，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常常会得到实验人员自己的 DNA 数据。
3: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去除它的所有的一个外来的一个 DNA， 特别是现代人的 DNA。 如果要是现代人的 DNA 混入到古 DNA 当中，那么我们后期获得的 DNA 片段都将是现代人的 DNA 片段。所以说是防污染措施在古 DNA 研究当中非常非常的主要。
0: 把样本放入酸中，这是为了去除外源 DNA， 因为女子和胎儿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宁超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3: 现在这种情况是它整个人骨保存非常非常不好，就即使我不处理的话，我都可能做不出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一处理的话，像它这个骨片只有1毫米的话，然后降解还很厉害，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0: 圆骨被打磨成骨粉收集起来。
1: 如果说是这一对母子，它如果它的 DNA 保存非常完好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比如说是眼睛的颜色，然后头发的颜色等一系列。如果我们要获得它的牙齿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他们生前是否感染了某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这样的话可能对他的死亡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证。
0: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终于得到了纯净的 DNA 溶液。如果能够提取成功，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段2000多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面貌。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即将得知 DNA 的提取结果。

0: 尽管这两个样本的样本保存非常差，但是我们仍然成功的提取了这一对母子的 DNA。
1: 提取出的 DNA 将进行测序和研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扬州市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萧后棺椁外一坨神秘的黄土中，竟埋藏着一顶绝世凤冠。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6集。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嗯。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在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贵族家族墓地，目前探得墓葬3000多座，其中规格最高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围绕这座墓葬发生的故事。一位正值壮年的贵夫人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逝者已去，思物犹存。或许通过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我们可以进一步接近真相。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3: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2: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4: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要带个碗呢？
2: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4: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2: 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别样烧烤。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2: 清新凉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陆浑荣第二座大型墓葬 M15 正式开始发掘，一件墨绿色的青铜器显露出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奥秘即将播出第57集。

0: 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的顺阳河附近，一座临时搭建的保护棚十分显眼。这里是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徐阳墓地。
1: 先变成一滩。
0: 当初，这座编号为 M15 的墓葬，曾经让考古队员很费解。饕餮魁文编钟、石质编磬，这些至少是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品。

还有水晶、玛瑙、金箔、玉皇、玉片，各种小型陪葬品，以及一座车马坑。但尸骨却有六具，究竟谁才是墓主人？

2013年的洛阳市伊川县，一场发生在徐阳村麦地中的盗墓行为，引起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和公安部门的注意。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立即派人对现场进行勘探。他们发现了耕地中的盗洞，于是2013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徐阳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考古队正式进驻后，突然发现在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竟然有400余座墓葬，其中大型墓葬6座，中型墓葬12座，车马坑15座。墓地的大部分遗存属于东周时期。洛阳曾经是东周王城所在地，在王城之外发现东周时期高等级墓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这次发掘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徐阳墓地不仅出土了东周墓葬常见的编钟、编磬、青铜鼎等高等级礼器，更让人诧异的是还发现了大量动物或马牛羊头蹄殉生现象。这是西北戎人特有的葬俗，头蹄葬。中原腹地怎会出现西北戎人特有的头蹄葬？周天子脚下为何会有戎人久居？考古人员查阅文献后发现，公元前638年，一支原来活动在西北的陆浑戎迁入了伊河流域，并在此延续了113年之久。

考古发掘四年后，2017年夏天，徐阳墓地最后一座大型墓葬 M15号墓终于等来了考古队员。之所以此前没有发掘，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有人甚至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至少是一位陆浑荣高等级贵族，甚至有可能是陆浑荣的国王。那么黄土之下到底真相如何？清理掉 M15号墓上方堆积的土层，一个超过40平方米的墓室开口出现在考古

0: 队员的眼前。M15 航母的开口超过40平方米，这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激动不已。
1: 发掘的时候就是知道一揭开以后，就发现它这个它的规模是这个巡洋墓地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墓葬。

0: 2017年8月，对 M15 航母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开始从墓葬顶端向下发掘。
1: 啊，就这边。
2: 好嘞。
1: 要不然一到那头，要都要到个坟墓上。
0: 然而，发掘不到2米，一件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出现了。这座大墓发现了明显的挖掘痕迹。
3: 以前M15在所在区是盗墓最密、盗墓的最关注的地方。
0: 虽然从地表看来M15航母所在的小区域并没有明显的盗墓痕迹存在，但围绕在它的周围大大小小的盗洞近5-6个，距离不到10米的M10号墓就严重被盗。
3: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里面还有打的盗墓最大的支撑，里面还有抽水机，所以说它都是我们怀疑这个 M15 是不是也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我们怀疑这个是不是会被盗了。
0: 然而继续向下清理后，却发现原来是异常虚惊。在 M15 号墓的上方叠压着两座近代墓葬，那些挖掘的痕迹出现在这两座近代墓葬上。
3: 这两个就是打破它的这个遗迹现象，是两座近代墓，是所以说就突出判断这个墓是保存好。
0: M15 保存完好，不曾被盗，这个消息令考古队员十分欣喜。满怀期待继续向下清理，渐渐的细心的考古队员感受到一丝异样。
4: 就是这个水位线之上，也就是距现在的地表3到4米这个之间，里面的土壤它也是比较湿润的那种。
0: 土壤湿润松软的触感让考古队员隐隐感到不安。当发觉到距离地表近5米处时，不安终于变作突发状况。墓葬里开始不断涌出地下水。
5: 它这个发掘区域的水，它都是三米左右吧，挖3米左右都见水啊，见水了以后，它的水痕特别大，你都不好控制它。
0: 墓葬中涌出地下水，这对徐阳墓地的发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徐阳村的地下水水位非常高，在开始发掘工作时，几乎每座墓葬向下挖3米左右就会出水，而墓葬的深度往往有6米多深。徐阳墓地的地下水来自哪里？从高空俯瞰徐阳村，可以看见，北侧就是顺阳河的南岸，甚至还有一段河水穿过了墓地。
4: A 片区的这个北侧，它就是顺阳河，它是伊河的一条支流。在我们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它以自西向东横穿墓地。
0: 更糟的是，徐阳墓地与河床几乎。

0: 石屏。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每座墓葬在发掘时都会伴随着地下水的涌出。问题随即产生，2000多年前逐水草而居的陆浑龙在迁入洛阳后选择近水而居是习惯，但是当年他们在建墓时就没有遇见过地下水吗？调查发现，2000多年前徐阳村这个区域的水位比现在要低，水位上升都是后来的事情，也许是地质环境发生了改变，也许和上游修建水库有关。而顺阳河也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导致河流改道，才横穿了徐阳墓地。只是大地的沧海桑田这一次直接造成了 M15号墓的地下水涌量很大，不仅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工作，而且对文物安全也造成极大的威胁。
1: 随着这个抽水的过程，它这个水位上上下下，对于周边这个土坑壁是一种这个冲蚀冲刷，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造来说就会造成一种塌方的一个情况。另外水流的一个作用还对于我们清理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想清理出来它的果灰或者棺灰，水流一冲刷的话就会把这些灰的痕迹给冲刷走。
0: 为解决这一难题，徐阳墓地大型墓葬的发掘一般都会选择在冬季进行，因为此时是河流的枯水期，地下水的水位比夏季会降低很多。另一方面，考古人员试图用打井降水的土方法来降低水位。
2: 也跟这个同行们也做过探讨，当时我们这个北方很多干考古的，就是一个开封啊，还有商丘啊，他们也经常接触到水下考古，但是他们那边后来把他们这边那个专业队伍也找来了，找了他们一看呀，他说我们确实也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他们来看了以后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是我们还是用土办法，我们说是老百姓说啊，那你在旁边打上井然后抽水。
0: 徐阳墓地的另外几座大型墓葬在发掘时都采用了这种土办法，很快就解决了地下水的问题，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的轰鸣声在考古工地上响起， M15号墓葬的水位开始下降。

0: 可是地下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考古队却遭遇到新的问题。此时正值寒冬，地下水很快就结成了冰，麻烦事儿一件接着一件。
1: 当时是洛阳最冷的时，最冷的季节，就是这个，就是在七八米深下，那个水都冻了，就是抽着水，但是下面结着冰，就是，确实这个非常难的。
0: 快速结冰的地下水，致使抽水机无法正常工作。现场的考古人员只好分成两组，一组守着抽水机，不断将冰块砸碎，不断捞出运走，以保证抽水作业的顺利进行。另一组队员则干着老本行，抓紧时间向下发掘。坚硬的泥土不断被凿开，土层一点点下降。此时考古队员

0: 人发现了深褐的泥土。
1: 从墓口清理到五米多的位置呢，就说是基本上见到有细小的这个木质的这个腐朽的痕迹，这个我们当时判断它是应该是裹灰。
0: 裹灰就是木质棺椁腐朽之后留下的痕迹。寒冬中那些深褐色的泥土散发着一股腐烂的味道，考古队员顾不上捂鼻子，此刻很兴奋，因为发现了骨灰，就表明他们已经发掘到 M15号大墓的内部。考古队员加快了速度，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却迟迟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大中小型的墓葬中均为一棺一椁。作为徐阳墓地最大的 M15号墓，怎么会没有棺椁呢？

0: 月之首，也是周代重要的礼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在徐阳墓地的 M 二号大墓中，考古人员就曾发掘13件编钟，旁边还发现了配套的一组编磬。结合 M 二号墓出土的其他器物，考古人员判定 M 二属于王级大墓，墓主人可能就是某位陆浑荣国君。而眼前的 M 十五号墓规模更大，现在也发现了编钟，这会是第一件吗？ M 十五号墓主人会不会也是一位陆浑荣国君呢？正当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准备开始清理编钟时，突然墓葬中的地下水不受控制般的开始喷涌，墓室内的水位急剧上升。
1: 我们虽然说把墓葬这个周边的区域抽走了，但并不代表别的地方的水它不会涌过来。
0: 由于 M 十五的扩方面积加大，发掘层位加深，地层中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个大坑中。
1: 它水是活动的，所以说水这个就是在清理过程中的时候，其实是在跟水斗争的一个过程。
0: 面对从四面八方快速涌入的地下水，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已经力不从心。
2: 那你都是用水井抽着，但是这个水量太大了，实在是就是没办法，我说想办法还是把它当时把它搬走吧。
0: 考古发掘工作大部分都远离城市村庄，发掘现场的环境相对艰苦甚至恶劣，遇到这种不可抗因素，工作进展就会更加困难。

0: 对重要墓葬进行整体打包搬迁，在实验室里进行发掘清理，是近年来考古界常用的方式。此前，徐阳墓地 M6 和 M10 两座大墓都采用了整体打包搬迁的方式，将两座墓葬转移到实验室内，完成后续清理发掘工作。M15 号墓也要再搬一回，但这一次难度却非常大。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一个豆腐块。当然，这个对于墓葬整体呢，咱们不可能只把内部给它给提取了，而是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壁部分，就是整体的，就是切块。也就是说，墓壁包含了墓壁以及墓葬本体一起给它装箱。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它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墓葬本体的重量。
0: M15 墓葬长7.85米，宽5.5米，深6.8米，文物本体的重量预测就已达到100多吨。加上墓葬打包、加固、套箱所用的木材、钢板等材料，整体重量还要增加很多。
2: 而且这当时还不是。
0: 面对困难，考古队没有纠结。因为墓葬在原址上完全无法进行发掘作业，打包搬迁是唯一的选择。

0: 干就干，考古队员抓紧时间清理填土，减轻重量。另一边，考古队员还在为这座大墓选择搬迁地点。
1: 所以说，这座墓葬是目前我们清理的这个最大的一座，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小了。
0: 这是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曾经的墓葬搬迁。墓葬被打包吊起，装上卡车，穿过城市，运往考古基地。

0: 但 M15 号墓实在是太大，如果搬回洛阳市，在运输过程中不仅要途经一个不足5米宽的小桥，还要穿过村子中的小路。
1: 加上箱体的宽度，你像7米8，其实箱体加上了快8米多了，宽度又快接近6米，又往外放了，我们尽可能减，就是往外放了少，也就是加了35到55公分，也就6米了。你想出村的一条路，最多也农村的道路，它能宽到哪种地步？我们把出，我们不可能把别人不让别人走，就出村，所以就只能说是，就是抬升到地面，然后进行清理。
0: M 十五号墓去往洛阳市已经不现实了。在综合考虑之后，考古队决定就近安放，将放置的地点选择在不到15米远的一处空地上，
1: 放置这个墓葬本体，然后便于我们现场进行清理。
0: 如此之近，却又不得不搬。搬迁方案敲定，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碌起来。清理填土，四台抽水机继续抽水，套箱打包。 M15 整体搬迁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0: 对于如此大体量的墓葬进行搬迁，谈何容易？再三权衡利弊，考古队决定就近安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个月之后 M 十五航母搬迁工作迎来关键时刻，大型起重机缓缓进入现场，
1: 就是我们使用的大型机械，比如吊机都是100吨200吨以上的一个机械，而且准备了有3-4台在现场，确实保证它这个就是抬升以及搬迁的这个安全性和以及可操作性。
0: 大型吊车伸出长长的机械臂，打算将墓葬缓缓吊起。每次墓葬打包吊装，这个时刻都让人很紧张。M 十五航母缓缓被提起，随后它被放置在等候在一旁的大型卡车上。接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对箱体位置、防滑设施再次进行检查，进行微调固定。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却感觉过得好漫长。3个多小时之后 ，M 十五号墓的整体搬迁工作终于圆满完成。可接下来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尽快完成，如何解决墓葬被改变的温湿度？
2: 拉回仓库里面，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我们放这个地方这个湿，这个东西一旦离开这个地下这个情况，它这个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仓库这个大仓库里放着，你怎么先给它喷水，它那个湿度就达不到原来那个地方。
0: 之前就发生过墓葬打包搬迁之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2: 你喷的太多也没有办法，喷太少了它就又干了。后来我们清理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它就已经板结在那个泥土上了，你敲都敲不下来，就是说是，虽然是就有这么一些遗憾吧，就是搬回来清。就是你离开这个工作环境，他就没办法去那个，有些现象还是没办法把它提出来。
0: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2: 我们现在搬过来以后，我们没有实现那个把它直接放到地表上，而且做了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放置。
0: 嵌入地下1米左右。让温湿度和之前同样，同时没有了地下水的侵扰。随后，考古队又建起顶棚，一个野外考古实验室终于完成。M 十五，徐阳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实验室考古即将展开。天微亮。沉睡一夜的洛阳被霞光一点点唤醒，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吴叶恒和马占山已经在去往伊川县徐阳村考古工地的路上了。

0: M15 大幕终于安置稳妥，接下来需要抓紧时间开展发掘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站的地方，这个周围，就是原来 M15 原来所在的地方。因为地下室的原因，我们清理到地下水层面的时候，我们对这个 M15 进行这个整理打包，然后搬迁到我们现在棚所的地方。这个原址我们又进行了回填。
0: 回填之后的地方已经被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大片的花生繁茂生长。而 M15 的墓室东侧，此次考古发掘项目的技术人员郭改伟也早早戴上手套，拿着刷子，开始一点点清理覆盖在青铜器上层的泥土。土壤一点点剥落，一件带着铜锈、中间穿孔的器物显露出来。
2: 哎，一听他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编钟。
0: 在古代，青铜编钟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钟鸣鼎食，弦歌雅乐，只有上层人士才有资格使用编钟。
1: 从这个能随着这种编钟编磬这种礼器的这种规制来说，他这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这种待遇，一般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葬这东西。
0: 在东周时期，贵族阶层一般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拥有编钟的 M15 墓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顺着器物的轮廓慢慢清理，渐渐的，一件完整的钮钟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钮钟高38厘米，宽20厘米。在陆浑荣大墓已经面世的编钟里，这属于中等大小的钮钟。接着向旁边清理，手中的竹签感触到坚硬的东西，拨开湿润的泥土，第二件钮钟出现了，但却和第一件出土的青铜器不一样。
2: 对，首先清理了之后，你清理它本身的编钟是浮起来，它浮起来着它高嘛。
1: 现在这编钟是露出了两个了，是吧？
3: 对，目前就这俩。
1: 我这上面这纹饰看着挺那个，比那个 M2 出来好呀。好。
3: 看这家，给它扫一扫。
1: 这是一样的纹饰，没有发现文字吧？
3: 没有，一般文字不都在这边吗？M2 清理的那个编钟就有四个拨钟，九个钮钟。
1: 嗯。
3: 纹饰比
1: 这钮钟都，它钮钟是素面的吧？永钟。素面的吧，
3: 它那永钟，大 M 二的永钟是那个也是带纹饰，只是说它那个上面附着了一层那个铜锈，或者是水锈那种。
1: 这套已经编钟保存的好，
3: 对比 M 二强多，那个都碎。
0: 和第一件钮钟不同的是，这一件钮钟为何是竖着的？会是刻意为之吗？毕竟这是陆浑荣的墓葬。他们有着自己的葬俗和习惯，但是仔细分析之后，考古人员否决了人为的推测。
4: 我们推测哈，当时都说是它似乎是有架子的存在，也就编钟是放置在架子上的，包括这个放编钟的这个架子，很可能也是木质的，就是应该就是木质的。它这个腐朽完之后，它这个编钟呢，就是自由落体，就落在了这个椁内部，它就呈现出来一个立着的这个状态。

0: 在徐阳墓地陆浑荣的墓葬中，出现中原的青铜礼乐器并不多见。在此之前，只有 M 二号墓葬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其中铜鼎五个，编钟十三件，编磬五件。考古人员推测 M 二大墓的主人应该是陆浑荣的一位首领。M 十五的规模比 M 二更大，墓主人的等级会不会更高？那么 M 十五墓葬里就不会只有两件编钟。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考古人员向旁边清理，不出所料，泥土之下竟然又出现了七件编钟。
1: 在 M 十五当中呢，它主要是作为随葬物品，放置在墓葬的这个东部区域，编钟呢，基本上是成排状，这个是放置在一排，有个别编钟呢，它是立起来的。

0: 魁文编钟，石质编磬，不断出现的人骨，王城外的陆浑荣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奥秘下期播出第58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九件青铜钮钟大小不一，整齐地摆放在墓室的东北侧，最大的高近40厘米，最小的高15厘米，宽8厘米。钮钟表面是青铜器上特有的饕餮纹装饰。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竹签在泥土中慢慢清理，突然似乎触碰到了坚硬的东西。拨开泥土，一件黑灰色的物件出现了。根据徐阳墓地以往出土器物的经验，马占山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件石边磬。边磬也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一般用玉或石制作而成，它们多与编钟配合，在盛大祭典活动中使用。继续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边磬，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墓室的东南角。
5: 有望这南边磬，这都是那边磬，边磬是十几捆，它是叠了一捆。
0: 一层层的玻璃，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了11块不同型号的边磬。在古代，编钟与编磬配合使用，也是成套陪葬。它们的数量多少和墓主人的身份。

0: 份高低直接相关。要准确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考古人员从墓室东侧向北清理，就在编钟旁边隐约出现了一块带有黄色土迹的硬物。泥土中除了朽烂的木头，还有碎裂的人骨也冒了出来。
1: 这咋回事？他骨架得放到这编钟这一侧，这清这骨架这北边，他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意外出现的头骨和手骨让郭改伟大吃一惊。慢慢清理墓室东侧的泥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渐渐浮现出来。
1: 编钟往哪个？往西北倾呢？往西倾，倾往后倾的时候，它都出现这人骨，保存的还比较好了，比较完整了。它都头骨呀，这人骨架不太乱。
0: 墓室东北侧的这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出现在编钟旁边？难道他就是这一座大墓的墓主人吗？
1: 要是墓主人的情况下，他都葬在这放在这过了中间部分，要不一般情况都放在那。你的心里，我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打我以为，
0: 意外出现的人骨让郭改伟皱紧眉头。清理工作继续，一块块白色的硬物出现在人骨的肋骨上。清理掉包裹的泥土，两块同等大小的玉片配饰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
2: 而且他这个身上还有这种配饰，都相对来他身份可以稍微高一点。
0: 两块白色的玉制配饰出现在尸骨的胸骨上，直觉告诉考古队员，这一具人骨非比寻常。仔细观察人骨周围，一抹显眼的红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2: 而且他身上可能也放着一些朱砂之类的东西，身份相对要高贵一点。
0: 朱砂是一种含硫化汞的矿物质，纯净的朱砂呈现为朱红色，在古代朱砂被放入墓葬之中，以防腐驱邪。由于材料稀缺，朱砂一般只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M15 墓葬有编钟、编磬陪葬，这具人骨上又有显示身份的朱砂，这会是 M15 号墓的墓主人吗？就在考古人员还在疑惑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人骨的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具人骨。
1: 再往这北边倾，这座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第二具人骨凌乱无序，碎骨大小不一地散落在墓室东侧。
2: 这个不全，你看头部在那个地方，这里有骨头，这个地方有骨头，整个应该摆放的比较凌乱。
0: 在之前发掘的陆浑荣

0: 墓中，一座墓葬只埋葬一具人骨。M 十五号大墓为何会有两具人骨？考古队员疑惑不解。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字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4: 岁月正好，活力正好。太妃瑞驰牛奶，每一口都是温柔呵护，祝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活力满满，自信发光。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字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吧？
13: 应该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神奇几字湾有何奥秘？
1: 很好，
2: 可以，这句话可以。
0: 无都背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万里长江向东流，三十里溪流过排州，滚滚长江在排州湾留下一个舒缓弯道，千百年来，这里不仅是江中生灵的一方乐土，也是因缘际会的鱼米之乡，更催生出独属于这方水土的千年古韵。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大家听到的这段乐曲呢，来自一种独特的乐器，叫乌都。乌都呢，是一种泥哨类的土制乐器，由泥土制作而成，酷似鱼形，因发出的声音是呜呜嘟嘟的，所以得名乌都。乌都呢，音色圆润浑厚悠扬，低沉古朴，清音的时候啊，能够让人心静如水，高亢的时候呢，会令人意动神驰。乌都呢，主要是流传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因为是泥土烧制，难以保存，但这种乐器的吹奏制作和艺术形式却一直流传到现在。为什么乌都能够延续千年，传承不断？这种独特的乐器与它流传地的地理和环境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乌都的流传地湖北嘉鱼县展开考察。
0: 湖北嘉鱼县隶属于湖北省咸宁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临江而处的嘉鱼境内水资源丰富，白湖、梅泄湖、小湖三个湖泊相互连接，并与长江相通，江水抱县城，三湖连长江，水绕青山转，城在水一方。以水为邻的嘉鱼人也创造出鲜活的饮食文化。
2: 啊，明天过来吧。
3: 可以可以，好得很。
4: 嘉鱼的百姓呢，特别爱吃鱼，能够把鱼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
0: 无鱼不成席，嘉鱼人食鱼以鲜美软嫩见长。
3: 这这边就好了，很难啊！
0: 鱼圆，便是最能体现嘉鱼水乡风情的一道菜。除了传统做法外，嘉鱼人擅长对鱼进行精加工。新鲜活鱼，经过剔骨去皮，取鱼身白肉，猪肉只选肥肉。一起剁成肉泥，在保证鱼圆清亮外观的同时，增加鱼圆的鲜香味道。肉泥中加入蛋清，手工打成鸡蛋大小的球形，大火蒸十分钟，顺滑可口的鱼圆就出笼了。考察组了解到，嘉鱼鱼圆起源于排州湾，万里长江向东流，在排州湾却因特殊的地形转折向西流，因此排州湾所产的鱼格外鲜活，鱼肉紧实有弹性，最适合制作鱼圆。长江进补以后，人们才选择养殖的活鱼，独特美食因江水而生。以鱼为形的乌都，是否也与长江有着某种关联呢？

0: 查组找到了长期研究乌都的嘉鱼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毕银生。
1: 这是我这个大教室，哎，也是算传承石。
2: 哦，这里摆了好多这乌都哈，
1: 你看这个。
2: 哦，前面两个这个是
1: 哨孔出音的地方，
2: 哨孔出音的点。
3: 哎，这个好像跟别的不一样啊。
1: 这个是双音的。
2: 哦，这音不一样。
1: 像这个就是别人跟我高温加工那个，
0: 毕银生说，早期的乌都非常简单。只能吹奏五六个音，在长期摸索和不断试验中，他将乌都的音域扩大到11度，可吹奏10个音。然而，乌都的音色、音域、音准，还是受到泥土原材料很大制约。
1: 你说你做出来的是一个西调，它干了以后，它并不一定就是西调，基本上都是调子在上升。
0: 毕银生告诉考察组，想要做好乌都，必须从选材上着手，泥土的密度、粘性等都会影响乌都的声音。当地最适合制作乌都的泥土就在排州湾。排州湾镇位于嘉鱼县北部，距离嘉鱼县城约25千米。长江冲出三峡后，河流两岸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当河床坡度减小以后，河流的下蚀作用减弱，江水不断侵蚀河岸，扩展河床，致使整个长江中游河道弯弯绕绕，九曲回肠。排州湾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湾。
1: 那是因为排州有一个回流嘛，排州回流湾的那个地方的话，芦苇比较茂盛，江里也比较多啊。
0: 毕银生告诉我们，泥乌都最初为三国东吴时排州湾牧童所创。相传三国时期，排州湾水草丰茂，芦苇荡荡，牧童在此放牛，牛没草中，无法辨识。于是牧童随地抠一撮泥土，捏制成鱼形泥哨，用哨音召唤自家的牛群。
2: 取之不尽的宝藏。好粘的这块，
1: 就是这样的好，哎，就这样的好，哎，
2: 好，这个可以哈，
1: 可以，嘿，很好，哎，可以，
2: 这块可以，
1: 这可以用，这个呢，通过过滤，这个效果很好，是纯粹的山泥，牧童们用江泥它方便，它只用了吹的换流嘛就够了。然后用了山泥一对比的，山泥的密度和音色，都比湖泥要好，所以我后来就用山泥。
2: 可以哈。
0: 因为长期在排州湾调查，寻找合适的泥土，毕银生发现，排州湾最窄的峡景区域，泥土湿润，粘性极强，是制作乌都很好的原材料。
1: 一个密度、硬度，然后它做出来的，音色醇厚一些。
0: 在钻研乌都制作过程中，他还了解到，这一区域的黄色粘土，竟是排州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原来，长江嘉鱼段古河道上，淤积有巨大的沙洲，由于江水长期冲刷。一处古地质时代沉积的棕黄色粘土出露地表，形成阶地。由于这个隆起土堆富含铁锰结合和铁锰胶膜，抗冲击能力强。

因此江水到此不得不绕过这个小隆起，将原本顺直的古河道逐渐变成了长江中游大的弯道。

0: 声响，悠扬的古韵中诉说的不仅是人与江水与泥土的约定，更有长江上神奇弯道的古老身世。
1: 考察组发现，乌都啊，无论是颜色还是外形，都跟我们所熟知的陶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勋的出现啊，比乌都要早很多年，大约有7000年的历史。形状呢也更为多变，像梨形啊、鱼形、球形、笔筒形等等。制作材料呢也比较多样，但大多数还是以陶制为主。在甘肃玉门啊，就曾出土过距今约3500年的陶勋。这种古老的乐器和乌都有哪些异同呢？考察组前往玉门市探寻陶勋制作的过程。
0: 距离湖北嘉鱼1800多千米的玉门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西部。早在设立玉门之前，玉门这块土地就成为了连接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大量出土的精美陶器，为这片荒凉戈壁增添了许多浪漫色彩。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陶勋，让人们感受到了来自3500多年前的哀婉音律。这种古老乐器的制作工艺，直到今天仍在流传。

0: 土为熏，吹土为生。玄土是制作陶熏的第一步。火烧沟的红土质地细腻，做出的陶熏音色浑厚，不易破损，是制作玉门陶熏的首选。从一捧泥土到一枚陶熏，要经历数十道复杂的工序，经过筛选、浸泡、醒泥，粗的砂土逐渐变得温顺细腻，在匠人手中变出万千模样。反复的拍打和揉捏，只为让泥土的质地更加紧密。转台和手指赋予泥土形状和韵律，无形的泥土在匠人手里逐渐轮廓清晰。
1: 以前的这个火烧沟陶熏呢，它只有三个孔，它只能吹到四个半音。现在的这个陶熏呢，它的孔要多到这个十孔、八孔，到六孔，孔越多呢，音域越宽。
0: 开孔越多，意味着难度越高。开好音孔的陶熏，入窑烧制，水与土在火焰的灼烧下凝结成型。
2: 它的那个传统吹法，它是像坛子一样的结构哈，它是一个开口的圆孔这样斜着吹的，但是雾都呢是含在嘴巴里啊，这样的吹。

0: 实际上是把这个吹奏的这个方式简化了，而且在驾驭这个音乐的那个方面呢，它是更加方便。
1: 陶埙和乌都虽然都是由泥土制作而成，但它们既有类似，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背后啊，是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存差异与审美决定。比如说，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泥乐器陶土埙曾是古代宫廷雅乐的重要演奏乐器，做工相对精致；而乌都呢，则一直在民间流传，风格较为质朴，更接地气。作为在民间流传的乌都，与当地人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曲乌都声与滋养它的长江之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地人说，人们把乌都做成鱼形，寓意吉祥富裕，期盼带来丰收和好运。考察组在当地却了解到，排州湾周边自古就是红烙频发之地，于是考察组找到当地原堤防管理人员了解情况。
3: 这一段堤都是新做的，
4: 新做的堤，就是956米全长。
2: 俯瞰中国地图，嘉鱼县的几字形大湾非常显眼。由于江水在这里向西倒流约15千米，排州湾又被当地人称作溪流湾。这个湾最窄处宽度不足4千米，却有着近60千米的江岸线。夏昭辉说，长江嘉鱼段两岸分别是鄂江左线大堤和鄂江右线大堤。一道高大的围院民堤护卫着集镇，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每到汛期，排州湾都要面对滚滚洪水的威胁。夏昭辉告诉考察组，上世纪末长江流域发生的一场特大洪水，就因为长期高水位浸泡，排州湾围院大堤曾发生过溃口。洪灾之后，排州湾的大堤进行了全面整险加固，堤身也经过了特别处理，
4: 把膜带不好再灌浆，让它那个凝固，就这样起一定的防浪防护作用。
2: 在一张防洪示意图上，夏昭辉详细介绍了长江排州湾河道的相关情况。
4: 溃口的地方在这里，晚上进水了，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这是长江的水，这是背水面，两边的水差1.13米。
2: 在抢险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测量到一些有关堤防的关键数据。江水绕过溪流湾，前后水位竟然相差1米有余。夏昭辉说，数据表明几字形湾明显有阻滞江流、缓解江水流速的作用，这让排州湾无意间成为下游武汉市长江防洪的天然屏障。
4: 要是这个水直接流到那个武汉关水位，那就急速上涨，所以有这个我们湾一湾呢，这个所以降33对武汉保卫大武汉呢起很大的作用，地理位置决定了，
2: 为何面对洪涝威胁的排州湾区域，人们非但没有撤离，反而在此定居，并创造出流传千载的地域文化呢？当地人告诉考察组，答案就藏在长江几字湾包围的沙洲之上。 险地，为何年年丰收？
3: 很肥沃的，这个土地很
5: 种下去了，很快就长成熟了。
2: 到底有着怎样的地理奥秘？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资料记载，排洲湾原属古洞庭湖区，几千年前流经此地的长江没有故

0: 中间是大片淤积沙洲。漫长岁月的累积，让沙洲之上产生一种独特的美味食材。进入冬季，当地的蛙偶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夏采莲子，冬挖藕，寒冷的冬季反而是藕农们最忙碌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将水中的淤泥冲开，莲藕便自己从水下浮起。电动工具的使用大大减轻了挖藕人的体力付出。
1: 早上采藕好辛苦，早上采藕好冷哦，你把那个给我拿两截我看一看。
2: 来，简单藕，
1: 这个藕发白，因为它藕这里面实际上淀粉含得多，这个藕就成熟了。
0: 这种莲藕外形较长，较一般的莲藕要细。
1: 我们把它撇开一看呢，你看丝比较长。
0: 一般莲藕内部有七孔或九孔，而这种野生藕内部孔洞达十一个。这种莲藕是比较少见的野生藕，由于埋藏深、挖掘难、产量低，对淤泥要求高，很难大面积人工种植。而这片淤泥堆积的沙洲之地，由于淤泥肥厚，黏壤土中富含大量有机质，特别有利于莲藕等水生植物的生长。这里的野生莲藕也因其淀粉含量较高，适合煨汤，是当地的特色食材，也是大自然送给当地人的一份特殊礼物。沙洲另一边，排州湾镇花口村，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3: 一眼看到就是大片的蔬菜地，你看那头，很多当地的百姓都在收菜。我的前面那边大概有200来米就是长江了。
0: 这片面积巨大的沙洲上种植的蔬菜称为沙洲菜。
4: 三四个月。
5: 生存是不错的
4: 啊。你这等于就是让它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
5: 对，
4: 是吧？
3: 你最大的有两斤半。
0: 村民告诉考察组，沙洲菜一年只能种两季，春天满地冬瓜南瓜，秋天有大白菜和甘蓝，夏季是主汛期，洪水一来，整个沙洲将全部被淹没。
5: 这边是一片汪洋啊，很大了一片了，全部是水啊，看不到、看不到那个地啊，全部淹掉了。
6: 何种神奇力量雕琢出上硬下软的带固奇观，神秘的棋盘与石槽又藏着怎样的古今往事？三叶虫化石的悄然现身能否揭开带固地貌的蜕变真相？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一千。

0: 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沙洲拥有许多天然优势，毫无遮挡的阳光，湿润的空气，尤其是每年汛期，洪水会从上游带来丰富的矿物质肥料。
6: 很肥沃的，这个土地很肥沃的啊。
7: 它这个土是个什么土？
6: 这就是沙袋土，它要保水，种下去的很快就长成熟了。这个菜特别出产量，产量高。
7: 最开始人们在这种些什么？种
2: 菜。在沙洲上种菜，人们必须了解今年会降水多少，汛期会在何时到来。凭借长期摸索的经验，村民总能准确把握播种时机，在汛期洪水来临之前从容完成蔬菜收储。长期与水为邻的人们，在掌握耕种节奏同时，已经与滚滚长江达成了深度默契，将一处处沙滩险境打造成为一片绿色蔬菜基地。

悠古韵，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长江的敬畏与依恋，是对于大自然神奇馈赠的深深谢意。

0: 耳朵要听着音准。
1: 以鱼为形的乌都，如今已经成为代表着历史与地理记忆的文化符号。它的传承和传播，将凝聚起更多的人对于这片鱼米之乡的自豪与憧憬。

一曲乌都，悠悠千载，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水，似乎是在一个不经意的转弯中留下了这独特古朴的旋律。无独生生，

0: 是一方水土的性格与柔情，更是一方人民的智慧与温柔。悠悠江水从未停歇，大自然勾勒的排州湾曲流也一直在不断变化，连田肥沃，沙洲染绿，鱼丸飘香，古韵绵长。大江之畔的这片沃土之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建设、装点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努力和期盼，随着永不停歇的江水，奔向更远的将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心态字。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4: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5月，狮子四兄弟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龙盖河畔的草原上巡逻，而原来五兄弟中性格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已经5个月没有出现了。这是奥洛米娜，她在年轻时因一次袭击而导致残疾。这是洛库鲁普，自从他捕猎受伤后就一直流鼻涕。这是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旁边的这头狮子叫奥鲁伯，他是狮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奥鲁伯是五兄弟中最强壮、最冷酷、最具攻击性的。奥帕丹和奥鲁伯共同决定了整个狮群的命运。此时正值长雨季，茂密的草地覆盖了广阔的草原。狮子兄弟与三头雌狮组成的小型狮群关系比较稳定，洛库鲁普也终于摆脱了凡人的无线电项圈。三只小雌狮也跟随狮群行动，他们还没有到繁殖的年龄。狮子兄弟的第一批幼崽中只有一只活了下来，现在还十分孱弱。另外两头雌狮也与狮子兄弟进行了交配，但目前还没有产下幼崽。几个月前，角马群离开了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前往塞伦盖蒂南部。现在大型猎物就只剩下水牛了，大部分瞪羚和羚羊已经离开，它们无法吃长得又高又韧的草，而且高高的草丛还会隐匿捕食者的行踪。整个狮群都饿得瘦骨嶙峋，它们一直在寻找能吃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到最后狮子就只有捕猎水牛才不会被饿死。每当水牛群进入狮群领地，狮子便尾随其后，正面攻击毫无意义。在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一头雌狮终于等到了机会。一头母水牛掉队了。

一头单独行动的雌狮在水牛看来构不成太大威胁。怎料就在水牛低头试图用脚顶撞雌狮的时候，却将自己的弱点送到了雌狮跟前，雌狮一口咬住他的口鼻。另一头雌狮赶来增援，雌狮必须速战速决，水牛群就在附近。虽然水牛的视力较差，但母水牛的叫声已经引起了水牛群的警觉，并且现在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天敌的气味。在另一头雌狮靠近时，水牛群终于采取了行动。与非洲其他有蹄类动物不同，同伴遇险时水牛不会抛下不管。这下轮到雌狮逃命了，捕猎者反倒成了被追逐的对象。愤怒的水牛群赶走了狮子。与此同时，几十头水牛围在受伤的母水牛周围，鼓励它重新站起来，展现出了水牛群非凡的团结。狮群中动作敏捷、快要成年的雌狮也帮上了忙，他们成功分散了水牛群的注意力。雌狮巧妙利用水牛视力不佳的弱点，钻入草丛中，成功脱身。而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这两头成年雄狮也在场，他们也不敢硬碰硬，同样选择了逃跑。

母水牛虽然受伤流血，但受到了水牛群充分的保护，没有狮子能够突破这层层防御。袭击发生时，狮子四兄弟年幼的弟弟们恰好在附近，被卷入了混战中。

其中一头狮子陷入险境，但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其他狮子也颇有些狼狈，他们都还算走运，逃过了水牛愤怒的反击。

受伤的母水牛重新站了起来，跟着水牛群继续前行。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危险地带逗留。筋疲力尽的狮子们也不急躁，他们很清楚，水牛群再团结也无法永远护住受伤的同伴。随着水牛群不断行进，这头受伤的母水牛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落单，连跛脚的奥洛米娜也鼓起了勇气。

库鲁普算不上狮群里最勇猛的，此时也朝母水牛猛扑了过去。

最后他的兄弟奥洛米娜也一瘸一拐地扑了上来。未成年的雌狮也来分食猎物，不过年轻雄狮却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帮忙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也不行。这些幼狮的母亲早已离开，他们在狮群中没有依靠，只能与哥哥们争抢猎物。洛库鲁普再次给了他们警告，年轻的狮子们懂得规矩，只能在一旁等待，他们最终能分到吃剩下的猎物。许多年轻雄狮都是这样活下来的。狮子四兄弟的继子更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激怒这些成年雄狮。这是狮群中最重要的规则。继子是当地狮群中某只雌狮的后代，现在狮群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洛库鲁普和奥洛米娜已经表达得很明确。狮群内部的分歧日益明显，相比之下，狮子兄弟对有血缘关系的年轻雄狮更包容，这些狮子没经过太多冲突就能分到一些食物。

奥鲁伯和奥帕丹缺席了这场盛宴，他们正在巡逻，确保领地边界的安全。这两头狮子很少参与狩猎，这项任务主要由雌狮完成。今天洛库鲁普也加入了捕猎的行列，通常他和奥洛米娜还有雌狮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狮子兄弟第五个成员奥洛西亚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意，一向谨慎留守后方的他在2022年3月突然消失，很可能是在袭击牛群后被牧民杀死了。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因为牧民赶到保护区吃草的牛越来越多。雨季，水牛如今成为狮子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非洲许多地区，水牛是狮子最重要的猎物。偷猎导致水牛数量大幅减少。再加上栖息地的减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非洲狮子数量下降的关键原因。

0: 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班猎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刚分娩完的母水牛的体力。水牛幼崽命悬一线，水牛妈妈能否成功脱险？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季是水牛幼崽出生的时期，许多食肉动物都在密切关注水牛群，但多半都是徒劳。不过每天都有水牛产崽，总会留下些能吃的东西，比如包衣还有夭折的小水牛，量虽然小但简单易得。刚产下幼崽的水牛妈妈常常被饥饿的斑鬣狗包围，

因此水牛妈妈始终保持警惕。可是小水牛不一定能察觉到危险。当地的斑鬣狗群已经聚集在了水牛群附近，这让水牛妈妈非常不安。不过斑鬣狗群暂时没有行动，它们循着气味找到了包衣，虽然只够吃几口，但总比没有的好。

大多数幼崽都在清晨出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捕食者可以捕食的目标会越来越多。在这段时间，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稍有不慎，水牛幼崽就可能丧命。与幼年羚羊相比，水牛幼崽显得更为笨拙，它们有时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如果水牛群在这时开始行进，水牛妈妈和幼崽就可能被落下。所以一些母水牛宁愿离群独自分娩。这个选择很冒险，单独分娩或许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可一旦暴露，母水牛就会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分娩后精疲力竭的母水牛被十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这些平时不被水牛放在眼里的食腐动物突然成了难缠的捕食者。水牛幼崽命悬一线，连水牛妈妈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活着脱险。他坚持抵抗了30多分钟，斑鬣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他的体力。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另一头母水牛出现了，开始反击斑鬣狗。随着越来越多的水牛加入，斑鬣狗的处境变得艰难。水牛在合力保护自己的族群成员，这是所有牛族动物都会做的事情。水牛母子仅受了一些皮外伤，都安全地回到了水牛群的庇护之下。这些看起来诱人的水牛幼崽也不容易捕捉。然而，这些未成年的狮子还得继续尝试。他们要采取更高明的策略。正面攻击行不通，狮子们必须耐心等待时机。现在，他们的继兄弟也跟着他们一起捕猎。

这头雄狮其实跟他们没有亲缘关系，可是仅靠他自己几乎无法存活。年轻的狮子们知道，随着气温升高，水牛群会向溪流靠近，那里更凉爽，草也更加茂盛。是时候喝点清凉的水了，还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狮子们耐心等待，水牛如此沉浸地享受着溪水的清凉，捕猎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谷底富含矿物质，以盐的形式溶解在水中，让水塘更具吸引力。这些舒适的泥潭并不只是水牛的专属，一群游猪出现了，进一步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

水牛不愿分享这富含矿物质的珍贵水源，狮子分头来到了溪边，已经热得受不了的油猪终于找到了可以泡澡的地方。与此同时，两头年轻雄狮持续关注着水牛的动态，好运似乎来了。一头受伤的小水牛与母亲走散，瘸着腿跟在一头公水牛后面。是小水牛很快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交配季节即将到来，一些公水牛已经开始躁动，又分散了一些水牛群的注意力，让狮子有机可乘。那头小水牛去哪儿了？

正如狮子期望的那样，小水牛并没有走远。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水牛群毫无察觉。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捕食者拖着猎物，转瞬之间便已消失无踪。而水牛群生活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在沟谷深处，几头半大的狮子争抢着猎物，

过去几周，继子几乎没分到食。面对狮群现任首领的弟弟们，他根本无力争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意义，于是这头雄狮转身离开。他还面临其他难题。狮子四兄弟根本不想让他留在狮群中。此刻，奥鲁伯、奥洛米娜和奥帕丹正在追踪他。这头年轻雄狮在袭击水牛时受了重伤，他的肩上有两道被水牛角刺的新伤。这再次证明捕猎水牛极具风险，对缺乏经验的狮子尤为危险。年轻雄狮的姐妹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狮群，但她们帮不上忙。冲突似乎又要爆发，年轻雌狮谨慎地避开了。

奥洛米娜把管教的任务交给更强壮的兄弟，力量的差距一目了然，奥鲁伯甚至都不必动用牙齿，让他上上加伤就达到了威慑的目的。一如既往，奥洛米娜还是更关注雌狮，可今天雌狮完全不理会他。于是奥洛米娜试图通过惩罚这头年轻雄狮来展示自己的实力，然而这头年轻雄狮有能力将他击退。没有雌狮上前保护年轻雄狮，继子在荣盖河畔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离开狮群。这四头两岁大的狮子也跟哥哥保持着距离，其中的两头雌狮很快也各奔东西，先后离开了山谷。眼下为了水牛，他们还会留一阵子。五月底，雨季将近，公水牛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它们不断摩擦灌木，在草地上长时间翻滚。借此散布气味，展示自己庞大的身躯，以震慑对手。顶撞是最激烈的对抗方式，年长的公水牛们为争夺地位展开较量，通常体型最大的公水牛才能获得主导地位，狮子最好敬而远之，这些家伙可不好惹。公水牛们如此躁动，是因为母水牛正逐渐进入发情期。当一头年轻公水牛盯上合意的母水牛时，混乱就随之而来。公水牛之间的等级秩序早已确立，但较弱的公水牛总会伺机插足。母水牛被喧闹的求偶者挤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为了摆脱这些追求者，他们只能去找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水牛。较高的公水牛会赶走挑战者，可这头母水牛却得不到片刻安宁。占主导地位的公水牛不得不

次次出手，迫使对手心生敬畏。他的做法并不温和。如果场面过于激烈，又没有救星出现，母水牛就只能躺倒在地，给公水牛们一些冷静的时间。这样的混战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些竞争者还会在最后时刻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可要想真正跻身等级顶端，必须用多年时间，经历上百场这样的对抗。在又一次的较量中，年长的公水牛让暴躁的年轻水牛恢复了理智，但这未必能让被追逐的母水牛得到解脱。竞争者们从不会轻易放弃。这对所有水牛而言是一年中最激动的时刻。在母水牛最易受孕的几天里，最强壮的公水牛会掌握主导权。此时几乎没有其他公水牛敢介入。这对狮子来说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公水牛非常具有攻击性，但混乱之中往往暗藏机会。一头母水牛和小水牛走散了。这四头亚成年的狮子立刻察觉到机会，并展开了行动。可水牛妈妈不好对付。又有两头年轻雌狮赶到，这头雌狮差点丧命。

一头年轻雄狮发现有一头小牛陷在泥潭边，但它的妈妈和其他母水牛紧紧护在它身旁。最先采取行动的雌狮再次发起攻击，但水牛群高度警觉，非常激动。

0: 雌狮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得撤退。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成年的水牛，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雄狮与水牛将会上演一场搏斗，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笔注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的雄狮大多把狩猎交给雌狮，但雌狮往往只能猎到小水牛，猎物的分量有限，常常引发争抢。然而，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完全成年的水牛，有时占主导地位的雄狮会离开自己的领地，去捕猎体型更大的公水牛。夜里，雄狮与一头公水牛搏斗，洛库鲁普的脸肿了，鼻子也在流血。公水牛们还在附近，他们知道狮子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表现出要离开的迹象。离开也没什么用，他们又跑不过狮子。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从一米高的草丛中艰难起身，它已经走不动了，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但力量已显不足。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年迈的公水牛体重超过800千克，即便是像奥帕丹这样强壮的雄狮也难以独自应对，他200千克的体重无法将水牛撂倒。

库鲁普和奥鲁博都在全力以赴。奥洛米娜依旧不见踪影。另一头公水牛试图上前相救，却无济于事。筋疲力尽的老水牛倒在草地上，它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奥洛米娜终于不情不愿地加入进来，

突然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访客，四兄弟那几个未成年的弟弟们来了。这几头雄狮一直在远处观望，不敢贸然加入。即便此刻，他们也不敢直接靠近猎物，反倒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上前阻止其他公鼠牛靠近死去的同伴。他们像避雷针一样转移了水牛群的怒火，这样猎手们就能安心享用猎物。不过奥洛米娜因在狩猎中支持不力受到了责备。年轻的雄狮们试了好，现在可以分到一些食物。这份回报虽然不算丰厚，但与狮群首领的互动让他们在领地内能得到更宽容的对待。与此同时，雄狮的姐妹们已经离开了荣盖狮群的领地，她们现在已经性成熟，正在寻找配偶。年轻雌狮掌控领地的机会不大，没有母系亲属的支持，这些年轻雌狮往往会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目前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是小水牛，偶尔他们也会尝试猎捕体型更大的水牛，但那非常困难。雌狮的未来不太明朗。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

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较为肥沃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狮子四兄弟占领的这面积达100平方千米的领地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大了。在与

间巡逻，也不想参与领地之争。奥洛西亚杜失踪后，奥帕丹和奥鲁伯依然承担着这个任务。守护这么一大片领地非常艰难，奥帕丹和奥鲁伯几乎每天都很忙。他们要定期巡查河岸茂密的灌木丛，兄弟俩没有把这只雌性花豹放在眼里，不过他们确实会在这里碰上一些竞争对手。标记边界看似简单，但有经验的成年雄狮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严阵以待。如果遭遇入侵的雄狮，那么就是生死一线。奥洛米娜不想参与其中，雌狮要做的事也很危险，那就是捕猎。奥鲁伯和奥帕丹每天都在拼命守护领地。2022年5月，奥帕丹受了重伤，他在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搏斗中险些丧命。保护区的兽医给他做了一系列手术，才让他活了下来。可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致命冲突，可能会缩短狮子的寿命。后，奥帕丹和奥鲁伯回到了狮群，雌狮们捕到了一头水牛。奥洛米娜又试图靠近一头雌狮，

奥帕丹与奥鲁伯霸占了大部分猎物。奥洛米娜一心只想交配，不知道其他狮子还能容忍他多久。奥鲁伯越来越有攻击性，几年前他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打斗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终于在奥洛米娜试图独占雌狮的时候，奥鲁伯爆发了。

奥洛米娜在狮群中逐渐被边缘化。他为守护狮群领地所做的贡献，似乎就只有这一声洪亮的咆哮。

与此同时，他那些未成年的弟弟们还在草原上捕猎水牛。每当有母水牛产下幼崽，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水牛群继续前行，而它必须留下，直到小水牛。

这两头亚成年雄狮已成了捕猎小水牛的行家。然而，这些体型较小的猎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雄狮追逐的这头母水牛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才是狮子的目标。现在这两头狮子已经能够对付成年水牛了。他们这一次直接掠过了小水牛。

要不被水牛的脚顶到，狮子就是安全的。这是年轻狮子从成年狮子那里学到的，坚持到水牛，力竭为止。他的兄弟则在等待时机，准备扑上来。

0: 咬住气管是制胜的关键，只要不松口，这头母水牛就完了。无论如何，这头狮子都不能放松。这是真正的突破，这么大的猎物够两头狮子吃上一周，而这一周他们不用冒险去对抗那些拼命守护幼崽的母水牛。晚上哥哥们也加入了盛宴，吃掉了大部分水牛。弟弟们如今已成为狮群的重要猎手，在最佳猎手奥帕丹疗伤期间，这些年轻雄狮的存在尤为重要。年长雄狮接纳年幼兄弟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这个特殊的狮群中，这种关系暂时得以维持。终有一天，这些年轻雄狮将不得不离开。然而，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巩固了兄弟联盟，才让哥哥们能在这片位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荣盖河畔的领地上坚守得更久。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3: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2: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4: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要带个碗呢？
2: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4: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2: 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别样烧烤。
5: 央小满，品质强融。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9: 清新两整天。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冰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1: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0: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1: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0: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2: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

0: 香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材炮制一方风味。在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隐藏着各种看似简单却并不寻常的鲜香滋味。在当地人的餐桌上，也总有一些地道美食可以勾起人们最原始的味觉冲动。高桥镇特产的这种质脆味甜的白水饭萝卜，将会被民间厨艺高手们烹制成哪些别出心裁的花样？
2: 用萝卜做成那个千丝豆腐一样的，
3: 这也太薄了吧，这个小片。哇，比我的脸还大的甲鱼，
1: 向阳湖水域的甲鱼、螃蟹、草鱼、乌鲤、莲藕、莲子如何搭配才能激发出极致美味？
3: 晶莹剔透的跟果冻一样，
4: 这个胶原蛋白挺好的。
1: 山鸭、竹笋、麦酱、坛子菜将经历怎样的复杂工序才能在竹筒中汇聚出令人难忘的老味道？
5: 小时候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3: 幸福的味道。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大美咸安，探寻荆楚山川滋养而生的乡间原味与风土人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骨喧天，神采飞扬。咸安区高桥镇的乡亲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据说与一种清脆胜过锣鼓声的当地特产有关，将会是什么呢？乡亲们在举行拔萝卜比赛，为了获胜，人人都摩拳擦掌，信心十足。
1: 加油！加油！
2: 孩子们啰嗦带嗦，
0: 可别小瞧这些萝卜，它们生长在高桥河冲积而成的白水饭，在独特的沙壤土质中吸收丰富的营养物质，享受充足的阳光雨露，于是修炼出肉嫩质脆、味甜多汁的绝佳风味，不仅被列入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更挑起了萝卜特色小镇的产业大梁。
3: 哇，好多萝卜呀！不一会儿，这个一个一个萝卜已经被我们堆成了一个萝卜小山。
4: 白水饭有一首特别的萝卜歌，
3: 萝卜歌，
4: 对，白水饭呢，一飞我嘞，生产萝卜。
0: 歌声嘹亮的张春兰不仅善于唱萝卜，更擅长把家乡好食材做成拿手好菜。拔萝卜只是热身运动，乡亲们一起烹制萝卜美食才是萝卜文化节上要上演的重头戏。各路高手群英荟萃，将呈现出怎样别开生面的萝卜盛宴呢？
3: 厨艺比赛现在开始。今天打算做一个什么菜呀？
5: 翡翠萝卜盒子。
3: 您只拿了一个萝卜，有信心吗？
5: 有，
3: 有。
5: 哎，一刀下去，哎呀，
3: 先切第一刀，不要切断，
5: 留五分之一。
0: 将对半切开后的去皮萝卜分成半月形的萝卜夹，
3: 中间就是夹馅儿。
5: 我们这个白水饭这个地方有点与众不同的，就是沙土地，它种出的萝卜又脆又甜。你可以当水果吃，女生吃了美容，男同志吃了都养心养肺的。
0: 萝卜配肉，管吃不够。做馅首选上等五花肉，
5: 刀要斜着，皮要拉直，要不然就是容易把手割着。
3: 好，
5: 然后肉切得不齐。哦，
0: 去皮五花肉剁碎，
5: 肥肉不能太多，
3: 行，
5: 剁出来肥肉要把它剔掉。
0: 与葱花、姜末、枸杞混合成馅，加盐搅拌均匀。
5: 我小孩子每次放假回来都希望我做一点高桥萝卜，这个萝卜盒子是他特爱吃的。哦，哎，
0: 仔细地将馅料填入萝卜夹，让清甜裹住肉香。
5: 不用加得太满了。
3: 嗯，这样可以吗？
5: 哎，可以，跟那个差不多就行。冒出来了就包子不好看了。
3: 这个像不像开怀大笑的那个动作？看着也开心，哎，吃着也开心。
5: 是，嗯，我公公他们做菜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藕夹吗？嗯，藕可以做成的话，我们白水萝卜也可以做啊，自己试着做呗。
3: 确实，你看，它就有点像是藕盒子一样。
5: 还要像饺子也好看，
3: 对，
5: 小孩子都对饺子熟悉，喜欢吃饺子的看到熟悉也想吃，吃到我现在还没熟的我都自己想吃了。
0: 全蛋打散，与适量淀粉清水搅拌成糊，为夹心萝卜披上薄厚一致的金色外衣。热油在一瞬间先后渗入蛋糊、萝卜与肉馅，激发出层次饱满的各味鲜香。翻面与出锅的时机是确保口感外酥里嫩、色泽明亮诱人的关键。
3: 哇，热腾腾的，在嘴里边汁水特别多，因为它的萝卜是软的，太好吃了！这道菜，我觉得真的太好吃，很合我的胃口。
0: 此时，旁边案板前的另一位选手也已跃跃欲试。
3: 您这桌上啊，只摆了两个大大的萝卜。您今天打算做一道什么菜？
6: 金汤加花酿萝卜，把萝卜改刀改成厚片。
3: 平时是不是就练这道菜？
6: 还好吧。
3: 还好。
6: 哎，
3: 平时也是。
6: 我们模具拿出来。
3: 大哥从他的兜里掏出了模具，偷偷带的吧，不让其他选手看见。不一会儿，好多个小爱心，比心。
6: 然后在这上面弄个，
3: 还要弄什么
6: 圈圈？
0: 大哥的这一波操作着实有些童趣。标准的心形萝卜厚片已足够亮眼， 中间的花纹孔洞又暗藏什么玄机呢？
6: 放到水里面煮一下，这样的话萝卜的辛辣味它就会去掉一部分。
0: 焯水后的萝卜放凉备用，新鲜河虾登场，去皮后悉数切成颗粒状，
6: 不能剁太碎，不然的话它没有什么口感，颗粒状的话有嚼劲一点。
3: 哦，我还以为这个虾仁要剁特别碎特别细腻呢。
0: 姜末去腥，加入盐、蛋清、生粉，搅拌均匀，制成虾胶，准备充实萝卜片中心的孔洞。
6: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萝卜中间像一点生粉，把虾胶向上
3: 蘸点生粉，
6: 这样防止它脱落。
3: 这个上面是弄了油的，
6: 对，防止它等一会儿蒸熟了之后免得粘。好，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先把萝卜再放到蒸锅里，把它蒸熟，把虾胶蒸熟。
0: 此时只见大哥将剩余的半块萝卜改刀成了正方体，
6: 用萝卜做成那个千丝豆腐一样的。
3: 哇，这也太薄了吧，这个小片。
6: 放筷子的目的就是防止，就是我们有时候下刀下狠了
3: 不能把它切断。
6: 对，
3: 大哥，您干的哪个行业的工作？
6: 我本身也是厨师。
3: 您练这个样，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霸王在哪儿呢？
1: 霸王在那的时候表面会形成一个小土包。
3: 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感觉这哪儿都是土包，真的。哎，大哥，您这么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在试探到底是不是呢。
3: 戳到什么就算是了呢？
1: 是在有硬壳的地方。
3: 有硬壳的地方。哎，这个是不是？哇，原来是甲鱼。
0: 甲鱼是鳖科软壳水生龟的统称，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营养素，老饕们称赞它是集鸡、鹿、牛、羊、猪五味鱼一身的美食五味肉。然而生性凶猛好斗，反应灵敏的水下霸王，在环境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就会潜入淤泥开始休眠，因此抓准时机巧用工具便是张勇屡试不爽的实战经验。
1: 我们这个下面可以有很多沙石，贝壳、螺丝、石头，你像这种声音就是贝壳的声音。
3: 哦，这个很清脆的就是石子的声音。
1: 好了好了，有货了。
3: 哇，这个声音就不像是我敲击石头一样，它是清脆散发出来的声音了。
1: 对，那你把它套出来吧。
0: 用工具一端的叉子深入试探，辨别声响后果断转用另一端的弯钩，精准出击，完美俘获甲鱼。
3: 哦，终于把这个霸王给它勾出来了。
1: 我们这个地方甲鱼是我们生态甲鱼，就从小放在这里面让它长个两三年，裙边厚又肥又大，营养价值可丰富了。
3: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做饭了。
1: 不，我带你去抓另外一种狐仙。
3: 张大哥，您带我来的这是哪儿啊？
7: 这是我们县阳湖的万亩鱼塘。
3: 放多久了这个网？
8: 一夜了。
3: 哇，我看到了。你看，我们抓的这个螃蟹。
7: 我们这里的螃蟹又干净，肉质又饱满，膏黄又多。
3: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去做我们的美食了吗？
1: 那我们就打点鱼。
0: 向阳湖果然是一座水产宝库，甲鱼、螃蟹已然在手。张大哥并未满足，他们又收获了更多新鲜出水、元气满满的各种食材。
3: 我们的狐仙已经上桌了，有我们捕的甲鱼、螃蟹、小龙虾，还有湖里的草鱼哈。那我们今天做的肯定是以狐仙为主角的菜，对吧？
1: 暂时先保密。
3: 先保密。
1: 对。
3: 那我们先处理哪一个？
1: 那我们就先处理甲鱼吧，给它烫一下皮。
0: 开好壳的甲鱼入水汆烫，撕去甲鱼壳与皮肤上的膜，在有效去腥的同时，可以获得更为细嫩的口感。再将其切成大块，用油爆姜片来中和甲鱼的寒气，使肉质更加紧实。随后加

0: 盐、八角和干辣椒，调味炖煮。
1: 那我们下一步要干嘛呢？
2: 我们做鱼丸，好吧？
1: 做鱼丸。
2: 对。
1: 那应该是要处理这条草鱼。
2: 对。
0: 草鱼去头，横刀分片，剔骨去刺。
1: 草鱼的刺儿还是挺多的。
2: 我的变成一颗刺都没有。
1: 真的？
2: 嗯。
0: 分分钟处理清爽的鱼肉，均匀切断，洗净备用。再加入适量姜末。此时，只见双刀在手，交替并进，发力要准，节奏要稳，才能保证做成的鱼丸软嫩弹牙。
1: 哎，可是我有个疑问啊，张大哥，就你看，如果我们把鱼肉还有姜末一起放到搅拌机里面一搅，速度又快又磨得细，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剁呢？
2: 那口感就差多了，差远了。
1: 口感差远了。
2: 嗯，这个我们双刀剁的有嚼劲，
1: 更饱满。
0: 充分剁碎的鱼肉不断吸出胶质，变成了带有粘性的肉泥，再加入食盐、胡椒粉、鸡蛋清和少量清水，顺时针搅拌。
1: 张大哥，我们这个要搅到什么程度才算好？
2: 要把鱼丸搅上劲，能够抓一把放手上，掉不下来就行了。
1: 哇，真的掉不下来，死死地粘在了手掌上面，
2: 这样就算好了。
0: 手掌轻轻握紧，虎口处冒出圆润绵密的肉泥，入水煮至定型，鱼丸制作完毕。
1: 鱼丸已经煮好了，但是这个螃蟹我们还没处理呢。
2: 这个我们先上蒸笼蒸。
0: 螃蟹入锅，蒸至红亮，每一只都开盖有奖。
1: 哇，你看这个螃蟹虽小，但是呢，它的黄一点都不少，你看都留下来了这个黄。
0: 提前煮好的甲鱼和鱼丸在蒸锅里相遇，交流彼此的鲜香。蟹黄切成颗粒状入锅，熬成浓而不稠的原味料汁，为这道融合三种狐鲜的美妙佳肴画龙点睛。
2: 这是生长在我们的向阳湖湖地野生的藕。
1: 那这个藕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营养价值更高，熬出的汤更鲜更糯更有营养。
1: 怎么加工怎么处理？
2: 我们这里的也有，我们家乡人都是全部带皮吃的。
0: 排骨先煮出底汤，随后作为水八仙之一的莲藕以及被誉为水中灵芝的莲子纷纷出场，无需多余调味，排骨的香、藕片的脆、莲子的甜，足以成就简约而不简单的味觉层次。
1: 哇，这个鱼看起来就非常的凶狠，是吧，张大哥？
2: 我们这地方叫柴鱼，书面鱼叫黑鱼。
1: 哦，黑鱼。
2: 对，我们这里的水环境相当好。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里出来的鱼没有土腥味，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1: 嗯，
2: 这个不用过多的处理方法，直接打糖。
0: 柴鱼剔骨切片，锅中热油爆香蒜末，加水淋入金汤，柴鱼片分散入锅，充分吸收汁水中满溢的鲜香。至此，一桌各具特色的狐鲜美味大功告成。
1: 哇，你看这个裙边上面满满的都是蟹黄，晶莹剔透的跟果冻一样。
2: 这个胶原蛋白挺好的。
1: 嗯，蟹黄的香加上这个甲鱼本身的这个香味哈，融合在一起一抿它就烂了。
0: 靠水吃水，临湖尝鲜，那些至鲜美味让每一个品尝到它的人都心怀感念，获得心灵的滋养。
1: 干杯。
2: 干杯。
0: 咸安区听四桥镇的乡亲们正忙着添砖修墙，不过大伙却都是分文不取，义务帮忙，全因为这位在当地颇具号召力的刘芳亲奶奶，她家在盖新房。
3: 刘氏兄弟刘大姐，任何一个村民你问了都知道她是非常热情，相当的好客，不管你任何一个人来了到吃饭的时候有饭吃，进门就是一杯茶。
0: 不仅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刘奶奶更是十里八村有口皆碑的烧菜高手，例如她秘制的坛子菜就饱受好评。
3: 她一年做的坛子菜啊，大部分都是这玩得好的亲戚朋友，
4: 要的时候就给她一瓶子，做得相当好吃。
0: 今天刘奶奶准备做些非同寻常的风味来犒劳大家。

0: 我们今天要这个竹筒做什么好吃的？
1: 竹筒饭呢？小时候我爸爸妈妈长期就蒸这个竹筒饭我们吃。他就后来蒸的饭呢，我就说爸爸怎么这个饭这么香啊？他就带我到山上去看，他说这是爸爸炸的肘子，
0: 很香哈、啊，奶奶、哦、
1: 很香、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也学会做。今天做个竹筒烧筒饭、
0: 嗯、怎么做呀？
1: 怎么做？那我教你吧。
2: 番鸭，咸安人多称之为豚，是原产于中南美洲的鸭科家禽。其漂亮外表下藏着鲜嫩肉质与丰富营养，是口味绝佳的滋补食材。
0: 奶奶，这个翅尖跟脚为什么都不要了？
1: 因为它没肉啊。嗯，没肉一烤就烤糊了、嗯、
0: 那我们这个豚是要拿去烤吗？嗯，
1: 是啊。
2: 切好的番鸭倒挂在简易烤架上，柴火释放出高温，让肉质愈发紧实，同时融合天然木香，表皮刷油能够有效地锁住原汁原味。
0: 其他地方也有烤豚吗？
1: 有是有，但是没有我这烤的好。
0: 为啥？
1: 为啥？我自己养的豚子啊、嗯。
0: 小时候也吃烤豚吗？
1: 小时候也吃啊，因为小时候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喜欢吃。
2: 番鸭熏至三分熟即可，先取下最精华的胸脯肉，改成薄片备用。
0: 回到了吃北京烤鸭的桌上，看着师傅切那个肉块的样子。
2: 其余部位全都斩成大块，入锅炖至柔韧鲜香。接下来，它将与另一种山林食材美妙相遇。
0: 奶奶，这个是什么笋呀？
1: 这个是我们丁氏春笋，自己抓的兰州，头里边包起来的，
0: 毛茸茸的，你看见没？
2: 好竹连山绝笋香，楠竹秀丽挺拔，四季常青。咸安人守着楠竹之乡，随风飘扬的清凉与幽香，更是偏爱自家的笋，爱它质地脆嫩，爱它滋味清甜。
0: 这个能生吃吗？奶奶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吃了是甜的，
0: 有点像在吃把梨子切成片的感觉，
1: 又甜又脆。
2: 小米辣、姜片、蒜片用热油煸香，适时加入提前煮好的番鸭肉，简单调味，再添上鲜笋片的甘甜，最后就该这款招牌酱料登场了。
1: 家里没酱，
0: 有点像豆瓣酱，
1: 比豆瓣酱的味道还好。
0: 这里面的主料是什么？
1: 主要就是麦子。
0: 麦子，
1: 麦子磨成粉了，要晒一个月。
0: 晒一个月？
1: 嗯。
0: 然后
1: 它越晒的时间长，它就放的时间长，它味道就更美，它就好吃。哦。晒的那个油啊，都飘那个面上，它就很好吃。
0: 晒的那个油，
1: 哎，都冒出来了，
0: 都冒出来了。
2: 麦酱是咸安农家坚持纯手工酿制的独特老味道，配料、发酵、晾晒等各环节都倾注了主厨的心意和岁月的浓情。
1: 我年年都做，
0: 年年都做。
1: 嗯，因为我小孩他们都在外面上班呢，他要是晚上加夜班呢，吃点母稀饭呢，吃点面条啊，他可以没咸菜就拿点这里蹦蹦蹦一下。
0: 我都想带一罐回家。
1: 可以呀、啊，你试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0: 哇，虽然有点咸，但是还有一股泡椒味儿。
2: 麦酱的加入，丰富了满锅食材的味觉层次。
0: 闻着好香啊，跟回锅肉一样。
2: 菜都炒好了，但说好的竹筒饭呢？
0: 竹筒终于派上用场了。可是你看这个竹筒超级大，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竹筒饭也就我一个拳头那么大。你看这个跟个小船似的。第一步先要放什么东西？
1: 先放米啊。
2: 香米和泉水打底，依次码好烧熟的番鸭和提前备好的胸脯肉片。刘奶奶竟还有另一样法宝。
0: 奶奶，这个坛子里面是什么呀？
1: 腌菜呀。
0: 腌菜？嗯，都是您自己做的？
1: 都是我自己做的。
0: 腌的这个是什么菜？
1: 那个白菜。
0: 这个能直接尝一口吗？
1: 可以啊。
3: 可以、
1: 啊、吃啊。嗯
0: 嗯，听这个声音嘎嘣脆。
1: 这个腌了也一个月了，双双味吧，这个时间腌长了。
0: 嗯，这个是腌的什么？
1: 倒酒，
0: 放到竹筒里面吗？
1: 对，可以放一点点，味道好。
2: 腌菜为整道菜注入了灵魂，竹筒收纳完毕，只需上。

0: 容争执。
1: 这个大概要蒸多久？
2: 一个小时。
1: 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一个小时之后美食出锅。
0: 等待之余，刘奶奶又拿出腊肉、腊鱼，煸炒出浓郁的咸香。
1: 配干笋，这个干笋啊，像是干的那种墨鱼片一样，味道也跟那个差不多。
3: 香。
1: 那为什么我们不吃新鲜的笋？
4: 它有季节性的，晒成干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哦，
1: 所以说为什么把它晒成干哈？其实是因为春笋的生长时间非常短暂，是吧，奶奶？
4: 是的。
1: 一般一夜之间就能长好。
4: 是的。
1: 但是呢，为了留存住春笋的美味，然后把它晒成干，这样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春笋的味道。
4: 美味，这个兰州笋配这个一起煲汤的话，非常的香。
0: 提前焯过水的青椒、干笋、腌豆角汇入复合滋味，成就了另一道不可多得的乡间佳肴。
1: 奶奶，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竹筒烧豚饭，平时也经常吃吗？
4: 吃的很少，因为呢这道菜很复杂，
1: 很珍贵。
4: 哎，很珍贵。今天我为什么也做这道菜呢？因为乡老父亲们建房子都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拿我的最好的手艺，喜欢吃的这道菜做给他们吃。
1: 上菜喽！我们的竹筒烧豚饭上桌了，哇，你看好霸气。听说奶奶最近在建新房，大家伙都来帮忙。
5: 对，谁家有困难，隔壁邻舍都来了，
6: 谁家有事大家都一起去帮忙。
7: 他的饭做得好吃，人也好，这边喜欢交接朋友，
8: 做的菜也好，特别是这个麻酱经常送给别个去，
9: 真香啊。
1: 真香。
4: 谢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亲朋好友的彼此陪伴，让刘奶奶的笑容更显纯真，也让这满桌的咸安风味弥足珍贵。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高桥镇的白水饭萝卜如同山歌锣鼓一样清脆，向阳湖的甲鱼、螃蟹鲜美一如往常，听似桥镇的番鸭、南竹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间延续着专属于那片风土的自然本味，在咸安食材与用心料理它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怀旧与长情在这里也不乏具体的脚注，即原味在乡间。乐唱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呐、
15: 啊，您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4: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根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体现了古人与自然怎样的相处智慧，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治世之道。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从宇宙洪荒到人间至世，文字间不仅藏着天地运行的规律，更承载着圣王治国的智慧。千字文中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看似轻描淡写，却道尽了教化的深远与恩泽的广博。化是无声的滋养，被是广博的恩泽。当圣王的教化如春雨般润物无声，草木便能蓬勃，万物便能繁衍。这不仅是古人对自然的敬畏，更是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终极思考。这句古训跨越朝代更迭，历经岁月沉淀，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天时的理念与修身治国、安定天下的追求

0: 球融为一体，成为流淌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精神养分？为何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能贯通人世与自然？这份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体现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又如何融入历代的治理之道，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呢，我们继续把时间线往回拉，还拉到春秋战国时期，聚焦在鲁国。一年夏天，鲁国的国君鲁宣公准备到潭里捕鱼，这刚撒下网，偏巧不巧，一个叫李格的大夫从这里路过，看到鲁宣公捕鱼，二话不说，上来就把鲁宣公渔网的钢绳给剪了，然后把网拉上来扔到了一边，搞得鲁宣公非常的没面子，莫名其妙，你是喝多了还是吃错药了？怎么敢给国君上眼药？有气呢，你也得看看人啊！这是国君，是国家的老大，老大这边刚刚把渔网撒下去，你就把钢绳给剪了，还把网拉上来没收了。这用脚趾头想也会想到，这鲁宣公呢，一定有好几个地方在出气，这发火呢是必然的。但是呢，他刚想发火，不曾想呢，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李格又抢先了。他大声斥责鲁宣公，像教训小孩一样把鲁宣公给教训了一顿。听了李格的教训，鲁宣公没脾气了，气儿一下通畅了，眼神也变得清澈了，不仅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而且呢，在收工和收网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收藏，他要把这个渔网呢收藏起来，放在宫里作为警示，牢牢记住李格的话。那么李格说了些什么呢？我把他的话呢用咱们的现代的白话给表达出来。李格说呢，古时候冬天到来，深藏在泥土中的动物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呢，掌管湖泽的官才考虑使用渔网和猪笼，让国人呢去捕捉大鱼和大蟹等水产，用来呢祭祀祖先。而在鸟产卵、兽怀胎、鱼生长的时候，掌管山峦的官员呢就禁止使用网来捕鸟兽，只准用毛刺鱼鳖，把它晒成干，以便夏天使用。这是为了让鸟兽生长，鸟兽长大了，鱼鳖开始繁殖，掌管湖泽的官禁止下网捕鱼，只准设陷阱和鸟网去捕获鸟兽，以供应宗庙和厨房的需要。同时呢，你上山砍柴的时候不能砍伐树苗，到水边去割草的时候呢，你不能割嫩草，捕鱼的时候禁捕幼鱼，捕兽的时候要留下小动物，捕鸟的时候也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的时候要避免伤害幼虫。这些呢都是为了使万物生长繁殖，这是古人的教导。今鱼方别运，不教鱼长又兴网谷，贪无益也。就是现在呢，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生长，而下网捕捞，你真是太贪心了。李格的话呢，让鲁宣公觉得这哪里是在割渔网，分明呢是在给他开脑洞，给他灌心灵鸡汤。他鲁宣公没事呢一定要喝两口，以便呢醒脑明目，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让主管的官吏把这一卦很有意义的网呢给他收藏好，让自己呢永远不要忘记李格的话。旁边的乐师不高兴了啊，说保存这个网呢，你还不如把李格安排到你身边，这样呢你就不会忘记他的话了。 这个故事呢，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鲁宣公很

可爱，知错就改。很多人说呢，中国人遇到事情呢，总爱从古代里边找智慧啊，寻找思路，寻找历史经验。实在是呢，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呢可以寻找。因此呢，中国人很智慧。说到智慧呢，我们就不能完全掉进古人的思路中走不出来。食古不化，作茧自缚，世事如棋，局局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方法。古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和选择。说这个故事呢，是在讲生态环境保护。中国人呢，有历史思维，也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历史思维意味着很多事呢，要向古人负责。向古人负责呢，也意味着向未来负责。因为沿着时间这条线发展，会换位思考，会想到自己的子孙，想到自己身后的千秋万代。因此呢，又要向未来负责。而整体思维呢，则意味着我们要向自然负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不能伤天害理，竭泽而渔，要顺应自然规律做事。说简单了是环境保护，说深刻了，其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很深奥。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讲这些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千字文的这句话，叫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这八个字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先看字，先看这个化字。甲骨文的这个化呢，是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倒立的人。这个头朝下呢是入土，表示由生到死的变化，

0: 实行。人读书学习在于画，有文有画才是文化，有文没画并非真正的文化人。古人说呢，读书养气，变化气质，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画。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何为化被草木？
0: 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被子最早见于金文，这个字呢左边是衣保暖，右边呢是皮，它指呢由兽皮制成的用于睡觉时候盖在身上保暖的床上用品。说文解字说呢，被亲衣长一身有半，说被呢睡觉时盖的厚衣物，有一个半身高的长度，这是被。草，甲骨文的草呢就像一棵小草，刚破土萌发出两片叶子，像一个嫩芽。因为这个草呢它是成片啊成堆生长的，因此呢这个有的经文把一个草变成了一个草丛，并在草丛中加入了像枣的形状，表示太阳日照草地。隶书呢就把这个草丛呢就写成了草字头，把这个太阳照射的形状写成了枣字，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形状。说文解字呢它的解释是草，草斗隶石也，一月像斗子，说草呢是包裹着子实的植物蝌蚪，即隶书的子实。另一种叫法叫象斗子，这是草。下面木，甲骨文的木呢也是很像一棵树，你看上面呢是树干，下面呢像长的这个树根，指扎根于土地上的树。说文解字说木，茂也，茂地而生，东方之行，凡木之属皆从木。说木呢就是冒出的意思，从地里冒出往上长。在五行系统里边呢，木居东方，对应的是春季，青色代表的是生发的意思。化被草木，化是教化，被是覆盖的意思。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圣王了解自然的奥秘，掌握人与自然沟通的密码，懂得打开自然的方式，因此呢他十分注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呢，治世圣王的治理必然会传导到自然景观，于是呢化被草木，这就是古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说到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呢听起来很时髦，其实中国人呢早就有了天人合一保护环境的理念。当然今天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远非古人所能比，但是理念呢没有古今，就像一面镜子，在古代能照人的脸，在现代呢它一样能照人的脸。古人呢很早就有这种环保的理论和实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说，黄帝时期的就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按照季节播种五谷，驯养鸟兽蚕虫，

0: 并有节度地使用水、木材和各种财物。益州书大巨解记载呢，在大禹那个时期就有了环保的规定，说呢，春三月山林不登府，已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大禹规定呢，在春天的三个月里不能上山砍柴，好让呢草木好好的生长；在夏天的三个月里呢，又不能下河捕鱼，以便呢让鱼鳖能好好的生长。这些规定呢，保护了生态环境，保证了自然资源不会被过度的消耗，让子孙后代都有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商汤有网开三面的故事，说有一次商汤出去打猎，看到一个猎人呢张开网呢捕鸟，猎人把网四面张开，嘴里念念有词啊，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左边来的，右边去的，都通通的进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忍，他对猎人说，你这样一网打尽也太残忍了，鸟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呢赶尽杀绝。商汤走上前去把网收起了三面，只留下了一面，然后祷告说，鸟啊，你们想往左飞就往左飞啊，想往右飞就往右飞，不想活的那就飞到网里来吧。这件事呢，过去的人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其实呢这里边含有生态保护的道理。古代人打猎呢特别忌讳四面围捕，总要网开一面。到了周代，周文王临终之前也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周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因为国家的兴亡都要仰仗自然生态。山林非石不生金斧，已成草木之长；川泽非石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不迷不卵，已成鸟兽之长。就是说呢，山上林木不是时候就不要去砍，这样呢能让草木好好的生长；河里湖里不是时候呢就别去撒网捕鱼啊，这样呢能让鱼鳖好好的生长；小动物和鸟蛋也别碰，这样呢让鸟和野兽好好的繁殖。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忘保护环境。周讨伐从国时就颁布了伐从令，说呢，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你打仗归打仗，老百姓的房子、喝的水啊、挖的井、种的树、养的牲口，一律不许碰，违者当场处死，没有商量。周景王21年，鉴于国库吃紧，周景王呢打算铸金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印钱。他的谋士那个单穆公就告诉他，靠铸钱币的办法你不能解决国库亏空，而且呢铸钱币你需要金属材料，那你要获得金属材料呢就要获得矿石，而获得矿石呢就要挖掘山林，而破坏山林呢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山里的树被砍光了，林子没了，湖也干了，百姓被压榨得干干净净，田地一片荒芜，吃穿用度样样缺，这个时候你即使有钱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古人懂得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按照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狩猎。孔子呢继承了这一思想，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就是说呢，他捕鱼的时候呢只用鱼竿，不用渔网；射鸟的时候只射飞鸟，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不过度捕捞伤害动物。上述呢这些环保的思想呢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是自然大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以人和天，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只能顺应天时从事活动。
1: 天人共生，顺势而为，古训昭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自古便有敬畏自然、顺应天道的传统，这份传统深深根植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从皇帝顺四时节用财物，到大禹立规护草木鱼鳖，从商汤网开三面的仁厚之举，到孔子 吊而不刚的自持之道。古人以一次次实践诠释着与自然相处之道，这便是天人合一的生动体现。那么古人推崇的天时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渗入生产与生活，影响万物生长与人世兴衰？赖及万方这四个字又有着怎样厚重的文化内涵呢？
0: 那么什么是天时呢？就是四季变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人们要根据天时来安排生产生活，按照四季循环的规律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呢加以采获。这为了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呢就有专门的月令，这呢在世界上又是独一无二的。《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每个月的星辰变化、动植物的物候特征，由此呢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啊应该做什么事情，禁忌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看月令呢，其中啊不乏有一些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砍伐林木，禁止大型土木，要掩埋暴露在野外的浮尸，以防呢瘟疫传播。这些规定呢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动植物以外呢，土地也是需要量力使用的。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华先民就把土地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呢，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种、轮流休耕，这有利于地力的恢复。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呢，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以此呢来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上说，金子美禾，来子美麦啊，今年他种这个禾，明年呢就种麦，说的呢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来这个使用土地。汉武帝时期呢，主管农业的官赵括发明了代田法，就是在每亩土地上呢挖三条沟，每条沟旁边呢再做一条垄，那个农作物呢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相换位置，今年的垄变成明年的沟，今年的沟变成明年的垄，这样呢能保持地力不致衰竭，每年都可以利用，而且呢不必整块土地都休耕。到了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把粮豆瓜菜等作物呢进行了套种、兼种、连作或轮种，以提高呢这个生产效率。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呢普遍采用了小麦、蚕豆、棉花、油菜等立体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呢既能满足棉花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又能通过绿肥作物固氮改土，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呢在水塘边的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把羊粪呢扫入水塘中，用作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这广东新语等著作中也记载了水塘中上中下这个不同的层次养不同鱼的方式，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类似今天的循环经济的理念。古人这种循环利用、轮耕、休耕、限制渔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也是我们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是赖及万方的注解。赖及万方这几个字呢又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看看这几个字。首先是赖字，这个赖最早见于金文，赖的金文呢左边是个树，是个囊袋，是个袋的意思，右边呢是人托付着贝壳，表示用囊袋装着贝壳，驮着满袋的贝壳。这个贝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贝在古代是钱，是金钱，一个人扛了一袋子钱，那什么感觉呢？就是心有所事，有所依赖。所以解字说呢，赖盈也，赖是盈利的意思。吉甲骨文中呢有这个吉字，它是一个人 右边呢是一个诱，这个诱是抓的意思，一个人从背后抓住前面的人，表示呢赶上并抓住。说文解字说呢，即逮也，即就是从背后抓上并抓捕。在这个千字文这里呢，这个即是波及遍及的意思。万呢也是一个象形字，它像那个尖头大螯有尾的蝎子，可能是远古时期呢中原一带蝎子很多，数量很大，所以呢借用蝎子代表巨大的数目。金文呢在这个字形里边又加了一只手，表示手捉蝎子。隶书呢把那两个手的形状写成了草字头。魏晋时期楷书的万就被这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简写的万呢所代替。说文解字说呢，万虫也，象形，说万呢是虫蝎，字形呢像蝎子。方，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方呢是由门和人构成，代表方国。也有人说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头上啊颈部部位呢带了一个代表家械的指示符号，表示呢披枷的罪人，这个披枷的罪人呢要流放到边疆，所以是这个边远的意思。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像两州省总头型啊，说方呢像并的两只船，字形下部像两个州字省略合并的样子，字形的上部像两只船总揽在一起的样子。这是这四个字赖及万方。赖及万方的赖字是依赖的意思，万方呢是遍及自然和众生，赖及万方指的就是王道的恩泽，不仅爱欲离守，让周边的部族信赖臣服，而且还恩惠遍及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的好坏呢，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自然环境也是外在的体现之一。好的治理呢，会让青山更绿，蓝天更蓝；不好的治理能让山林荒芜，水土流失。而时逢乱世，人的生存都是问题，谁还管你动物植物啊？他们一定跟着遭殃。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君王注重生态对治国有怎样的影响？
0: 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诗词下的自然环境呢是美好的，这些呢我们可以从文人的描写中很舒服地感受到啊。你看看这个诗词中的画面，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北外，清澈的河流绕着城东流过。王维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呢总是带有禅意，明亮的月光照在松林的树中，清澈的 泉水在岩石上潺潺流淌。相反呢，战乱和乱世对自然的破坏是严重的。那个时候呢，食不果腹，草木树皮都成了食物，动物也跟着遭殃。那时就不可能有好的自然风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春望》给我们描绘了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荒芜，山河依旧，但城中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帝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呢是巨大的，帝王是自然环境最大的责任人。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晋公好恶衣，朝中尽褴褛；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齐王呢喜欢穿紫袍，所以全国上下都跟着学，都穿紫袍，别的衣服呢就绝迹了。晋国的国君喜欢穿旧衣服以表示自己节俭，结果呢满朝文武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体面的官服反倒没人穿了。吴王喜欢剑术，重武士，民间呢人人都跟着练武斗狠，决斗成风。这个时候呢，身上的刀疤就成了时髦的标志。而楚灵王呢喜欢有纤细的腰身，所以呢朝中的一般大臣唯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呢勒腰节食，竟有人呢活活的饿死。帝王的兴趣，帝王的审美，无论好坏都会迅速放大，成为社会风气啊，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代李继中说，如果帝王喜欢拆鸟窝，破鸟蛋，放干水来捉鱼啊，喜欢杀怀孕的兽类取出胎儿，或残杀幼小的兽类，那么自然环境一定不会好。所以呢，天子的行动一定要守天道，静思的时候呢一定要思索事理。如果行动不守天道，静思又不考虑事理，不仅短命，而且呢各种亡国的凶兆随时会发生，这个暴雨啊、水灾啊、旱灾啊，在各处随时会发作，五谷不生长，六畜不繁殖，人都短命。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行为和德行呢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像洪水啊、旱灾啊、地震的发生，虽然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但帝王的行为，比如说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平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然环境。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有效地治理与防范，也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反过来说呢，如果帝王暴虐无道，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呢，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另一方面呢，社会动荡也会导致治理的困难，加剧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商鞅变法以后呢，秦国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有效。秦国人呢非常讨厌儒生，儒生呢也从来不访问秦国。但是呢一个大儒啊荀子后来到了秦国。到秦国以后呢，他不仅赞扬了秦国治理的高效，也慨叹呢秦国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山川秀美，这是秦国软实力的体现，是治世的物化标志。
1: 治世安邦，生态为政，君德向善，万方蒙泽。纵观历史，国泰民安的治世皆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成康之治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到文景之治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治世的繁荣始终与良好生态密不可分。治世之下，百姓安居，草木向荣，鸟兽安栖，万物各得其所。这一切都离不开统治者的笃厚德行与全社会对自然的敬畏。那么，真正的治世有何鲜明特点？在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盛世背后，统治者究竟掌握了怎样的治世密码呢？
0: 千字文从坐朝问道开始，讲的都是治世的场景。商汤、周文王都是治世君王的代表。在千字文之前呢，最为出名的治世 是文景之治

0: 和陈康之治。文景之治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政府开支相对较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粮仓丰满，府库的钱呢堆积如山，这为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战争等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也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物质基础。陈康之治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治世，说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它的标志呢，一句话就是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说那个时候呢，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现象极少，监狱空，甚至呢，刑具可以闲置四十年不用。行错四十余年不用，反映了治世的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它是社会安定，监狱空呢，它折射的社会生态一定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呢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保障，孤寡官老弱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强者不能欺弱，富者不能辱贫，人民的生活呢，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朴实的保障，就会安居乐业，就不会呢与社会为敌。其次呢是政治笃厚谨慎。所谓政治笃厚谨慎呢，就是统治者以诚实厚道的姿态和政策去治理天下。这个治世呢，它不是盛世，百姓和国家呢并不一定富裕，但由于王朝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尤其是呢在耗费国家财力的重大举措方面非常谨慎，对百姓呢诚实厚道，所以民力呢得到了保护。因此呢，百姓虽不富裕，但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另一方面呢，王朝又施恩于百姓，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呢安居乐业。第三呢是君臣团结，官民信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呢团结和谐，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外部安定，王朝在政治方面的笃厚谨慎啊，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那百姓信任就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即使政策有失误，也能给予理解。社会的包容度呢很高，社会包容度高，民众就不会轻易的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呢主动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因此呢犯罪比较少。第四呢就是社会风气好，社会风气好，人活着就有尊严，心气顺，心气顺，民风就好，民风好，作奸犯科的人是少之又少，人心向善，就不需要严酷的刑罚。你做坏事呢，就像七月造兵，一你造不出来，第二造出来的也马上会化掉，所以就会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是处于上升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呈现出民凤在竹、化被草木的景象。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中的馆藏从何而来？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
10: 那种
11: 干嘛？
12: 干嘛？
13: 两个人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十多年不用刑这种说法呢，也许与事实呢有出入，但治市呢犯罪率低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这个治市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别人血淋淋的车祸来警醒自己小心驾驶，比任何说教它都有效。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周公等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的灭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代的建立者从秦的苛政中得到反省，所以王朝重量级人物相互提醒，统治者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保持一颗谦卑之心，这是治世出现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呢，是以民为本，他以史为鉴呢，就会看到百姓的力量，体恤百姓，慎用民力，就会轻徭薄赋，慎重地对待消耗国家财力的举措。因此呢，以史为鉴的结果必然是以民为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就安宁。第三呢，是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这治世的出现呢，离不开统治者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就会眼睛盯着问题，耳朵呢注意意见，就会担心听不到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治世的出现与能听取接受意见有关。据记载，周公派出官员到各地体察民情，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欲送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召来那个国家的诸侯说，我们的政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然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诸侯呢又把这个话传给大夫，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传到了老百姓那里，老百姓很高兴，觉得呢天子虽然离他们很远，但却那么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为天子呢时刻在关注着他们，因此呢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看得见问题，听得见意见，就会克勤克俭，去奢戒躁，骄奢淫逸，导致国家衰亡。这样的事呢在中国历史上它并不罕见。周初的统治者互相告诫，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天子好利而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吝啬，大夫吝啬，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上面的人影响下面的人，就像风披靡野草一样。因此呢，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注重品德，看清利益。周文王穿普通人的衣服，不敢逸乐游猎。周公呢，一沐三卧发，一饭三吐哺，洗一次头发要三次停下来握住头发去接待来访的贤士，吃一顿饭呢要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呢去迎接客人。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诫后代不要放纵自己，处理政事呢要勤勉，要求才若渴。第四就是民德慎罚。周王朝建立以后呢，殷商贵族的态度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杀戮实行血腥的恐怖可以建立起一个暂时稳定的社会，但它不利于长治久安，它不过是让人把仇恨埋在心里，这个埋在心里的仇恨呢终究会表现出来。因此呢，周王朝对商贵族和商人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实践证明呢，周朝对殷商贵族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对待殷商贵族如此，对待老百姓呢也一样，百姓有过再与一人，民众百姓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民众有错呢不要先找民众的问题，先反省自己，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到这里呢，千字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与大家呢已经分享完了，从

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了上古、太古和远古的历史，希望对大家了解传统文化有所帮助、有所启发。好，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大家好，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畅饮盛世的酒，写出天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痛饮理想的酒，唱出豪迈的歌。从古到今，有酒的诗有灵气复壮气，而有诗的酒，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杜甫的浊酒杯里装着夔门山水万里幽思，苏轼的泪江月中洒下大江东去千古风流。其实诗与酒的相遇，就像青春遇见了另一种青春，似剑气劈开雾霭，明月浸满春江，大地迎来花海，心灵照见星光。今天我们将迎来中国诗

0: 狮子大会第十季总决赛之夜，站在狮子大会第100集的舞台上，让我们用美酒敬万里山河，用诗词赞美好人间，用奋斗赴远大征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四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欢迎康老师。
1: 你们好。
0: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蒙老师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立老师好。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欢迎杨老师。在前9期节目当中呢，冠军团一直都是在第二现场陪伴大家，今天他们来到了主会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狮子大会冠军团。冠军比拼马上开始。
2: 经过复活赛的激烈比拼，我们在今夜迎来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今日总决赛的四位选手分别是雷达结构工程师刘成、空间物理学博士后孙小静、中国人民大学大一学生田大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本场比拼分为对抗抢答赛、千人千问、飞花令和冠军争夺赛四个环节。在第一轮的对抗抢答赛中，四名选手共同抢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分数最高的一名选手将直接进入飞花令的环节，剩余三人将进入千人千问环节的比拼。
3: 今天呢，是小静淡出云鬓改，还是地崩山摧壮士死，是永逸江湖归白发，还是沉如容易却艰辛，到底鹿死谁手？期待能够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最后呢，也让我们大家一起为选手们送上一句祝福吧。好，祝四位选手
4: 晴空一色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我们比拼正式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四言诗。哇，一个字儿，他，孙小静开灯了。
5: 因为古诗词里有他这个字儿的诗其实很少，而且还是四言，所以我的答案是他山之石。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旗开得胜，孙小静率先加1分。我们的宫格题一共有3道，继续来听下一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6: 我的答案是蓝田日暖玉生烟。
0: 我们把宫格看完，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加1分。刚才出现那三个字“生暖玉”的时候，你们有其他的答案吗？
4: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哎，但是咱们刘成迅速锁定了答案，还是很厉害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组宫格题的最后一题，请听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正确答案，是欲要烧三日满，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我刚才在你们这儿听到了不同答案，
1: 玉碗盛来琥珀 光，
0: 还是有迷惑项的。
2: 是的，
3: 因为我觉得一道宫格的三道题里应该是比较有联系性的。那第一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第二道题是蓝田日暖玉生烟，所以第三道题应该也是跟玉有关，而且是跟比较正向的玉有关。
4: 其实我特别赞赏小静这个思路，一开始已经点明了这个主题是玉，所以必须跟玉相关。其实这是玉跟人发生亲近关系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找玉，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古代认为所有的宝贝，它要是藏在地下或者是把它藏起来，它一定有一种自我跳出来的这个能力。像我们讲这个剑，你比方说虽富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是剑气。所以找玉你要看有没有玉气。第二个步骤我想应该是辨玉，就是这个找出来了，你得辨别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玉。古代人认为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烧它。为什么烧？只有真的玉，据说你烧它三天啊，它还是玉。所以这儿讲哈，是玉要烧三日满。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就是琢玉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中国因为我们崇尚玉嘛，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找玉、辨玉、琢玉。我个人最赞赏的，我觉得是两个素质。第一个是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是有这样的硬度的。还有什么？还有一句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叫做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我觉得玉的这个特征跟我们说孔子的特征是一样的，子温而立。孔子是温厚的，但孔子也是有原则的。中国文明是温厚的，中国文明也是有原则的，像玉一样。
0: 采玉、辨玉、攻玉，是由朴成器的蜕变，其实也是对人成长成才的隐喻。我们需要相马的伯乐，也需要经历千磨万击的锤炼，因为无慧眼不识珠，无雕琢不成器。这一组和玉有关的宫格题完成了，我们来看下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万马战犹酣。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正确答案万马战犹酣，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加一分。答题继续，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陈永华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长空雁叫双城月。
0: 我们来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长空雁叫双城月，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来把这组宫格题第三题看完，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刘成抢到，
5: 我的答案是会当水击三千里。
0: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田大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看看冠军团有没有答案。
7: 我们当时是总结出来是跟长征有关，所以我们一下就锁定到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主席呢在长征期间他创作的最早就是咱们很熟悉的清平乐会昌，这是在他即将开始长征，后来就是这个十六字令，这是湘江战役以后正是最艰难的时候， 然后就是娄山关，这是在长征当中取得了第一次胜仗的时候，然后后边的七律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即将取得胜利。主席讲红军不怕远征难，难在哪里呢？25000里的长征，600次战斗，占领了700多座县城，营以上的干部牺牲了430多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人实际上还没有到30而立就已经牺牲了，而且经过了14个省，翻越了18座山，24条大河，应该说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是三军过后尽开颜，我还画了个简图，刚才就这会儿功夫，那词儿上说四渡赤水出奇兵啊，那是出奇兵，但也是万般无奈之举啊。这四渡赤水，你想当时我们占领了遵义，从遵义我们想北上到宜宾，渡过长江北上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不对？蒋介石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搞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打土城的时候打得很艰难，打赤水线也打不下来，主席果断命令撤退，一渡赤水到了这个古蔺这个地方。但是古蔺又被人围住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再往西，往扎西，在那儿休整。扎西已经到了什么呢？川滇边境。这时候你走到哪，它就跟牛皮糖一样，它就粘到哪里，你怎么办呢？到了扎西，果断地杀回马枪，二渡赤水，一举拿下同滋、娄山关，再战遵义，俘获敌人3000人，缴获各种器械2000余支，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但是你跑到遵义城，人家又围过来，怎么办呢？主席三渡赤水，这次再渡赤水，到了古蔺和叙永，造成北上渡江的假象。蒋介石确实很听指挥，红军到哪他就追到哪，他哪里知道这是生息激动。这第四渡赤水的时候，主席就秘密的渡赤水，渡过赤水之后向南猛扎过乌江，然后逼近贵阳。这个蒋介石啊，在贵阳指挥部队，看到红军逼近贵阳，非常的慌张，居然调了守金沙江的孙渡来救贵阳。红军哪里会打贵阳呢？虚晃一枪绕过之后直奔昆明，昆明的守军也乱了，把周边的滇军全部调来支持昆明。红军哪会打昆明呢？绕过昆明皎平渡，直接渡过金沙江，如鱼入海，如鸟入天空。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矣，留下40万国民党的大军团团转再找红军。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这是打仗。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中国共产党人啊，只要实事求是，只要能够灵活机动，只要能够在任何时候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就一定能够打胜仗。所以我们今天来缅怀主席的长征诗词，一方面是追缅这种精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干，现在应该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种长征的精神灌注到我们现在面对困难的实际行动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 哎呀，我和师兄特别一致的地方就是，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四渡赤水。我们现在选的是16字令3首中的第二首，对吧？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起万马战犹酣。第一首也非常有名，山，快马加鞭啊未下鞍，金回首离天3尺3。啊，第三首更漂亮了，山，刺破青天恶未缠，天欲堕赖以足其间。那革命精神层层递进，所以他那个诗里头充满了革命精神，但他并不讳言当时的艰难。你看我们的主题叫诗酒趁年华，那时候他们是最好的年华，那些年轻人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打下这崭新的江山，才有我们今天的

0: 诗酒趁年华。
1: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去读他的诗词，都能感受到不仅仅是一种非凡的文学创造，其实也是时代的号角。

0: 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一分，孙小静三分，田大地一分，陈永华一分。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接下来请台上的四强选手来看下一组连环线索题，每一组由两道题构成，我们来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李白、国都、太阳。田大地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0: 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愁，正确答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辛弃疾、国都、方向。刘成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0: 刘成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线索听完，提示字连，正确答案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长安，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座长安。
3: 对，
0: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名字所寄予的那种盛世繁华、长治久安，都充满了永恒的向往啊！
4: 长安真的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啊！为什么它不见长安呢？是因为总为浮云能蔽日，因为有浮云蔽住了君王的视听，所以它才不见长安。这首词《菩萨蛮》一开始就说玉孤台下清江水，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不是在赣州的玉孤台写的，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漳水和贡水在玉孤台前面的龟角尾汇合成为赣江，一路在北流，流到江西吉州万安的灶口这个地方。灶口应该是从赣州沿赣江北上的第一个驿站，所以他提笔写了这首词。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主要是包括了南渡以后几十万逃难的大宋子民，当然也包括了辛弃疾自己。我觉得长安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作为盛世太平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成为了世人集体奔赴的方向。
5: 哎呀，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词叫国都。中国古代的都城变迁呢，其实是从东西京到南北都的一个过渡。东西京时代是什么？长安、洛阳。南北都的时代是什么？北京、南京。中间的过渡状态就是宋朝的两个都城，那北宋是开封，南宋是临安，就是杭州。我们的诗人一遍一遍地回首长安，想自然风物，春天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秋天是什么？秋风悲渭水，落叶满长安。然后呢，人要是求取功名，一定要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才能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如果要是不幸被贬出来了，像李白他们这些人，那就要几次回首望长安呢。所以杜甫是什么？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李白是什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但是说到第二个选项，辛弃疾，他所说的长安代表长安的第四个意象，身在江海之上，心居渭阙之下，这是特别特别棒的一种精神，是超脱了个人恩怨的，是心怀国家的。
0: 谢谢蒙老师。
3: 对长安我当然是有特别的感情，

0: 长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它是文明的缘起，这非常重要。封经号经，治理作乐，这是礼乐精神的缘起，中华文明的缘起之一。第二，大一统帝国的象征，大一统政治和传统的象征。第三呢，多民族多文化的融汇荟萃，海纳百川的象征。第四，盛世的象征。同时呢，它又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的记忆与盛世的想象。特别到了宋代的时候，虽然长安早已在实际的政治当中完全的消失不见了，但在文学当中却逐渐的壮大，成为了盛世的记忆，成为了再造盛世想象的一种精神的动力。长安已经变成了很多文人士大夫中想象当中的长安，他们愿意它变得宏伟和壮丽，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所在的朝代像长安一样也能富庶繁华，成为文明的中心。所以长安不仅仅是承载了长安人的乡愁，而且也承载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乡愁。
1: 好，这一道关于长安的连环线索题就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迎帐、饮酒、乐器。孙小静抢到。
2: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1: 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置，正确答案。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祝贺你回答正确，孙小静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三句诗词。关键词：乐器、深夜、将军。孙小静：
2: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 提示字：寐。答案：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祝贺你回答正确，再加一分。从你那长舒一口气，感觉刚才也有一点不太确定，是吗？
2: 嗯，是因为符合的意象，其实我还是能想到多一点的，但是说三句，我觉得应该这句可能最合适。
1: 好，这道题小静答得很漂亮，将这一组的连环线索题两分收入囊中。
3: 这两道题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乐器。而且乐器当中又有一个核心关键词，那就是羌笛。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这是非常热闹的饯行宴。但是我们看，岑参真的只是想写这个饯行宴的热烈吗？岑参虽然怀揣着报国理想，远赴边关，远赴北庭，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心系家乡，所以在热闹当中其实是抒发了一种浓烈的思乡情绪，是一种思乡的寄托。而范仲淹呢，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更是如此。只不过范仲淹他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思乡情绪的这样一种悲伤，而是带所有的远戍边关的将士在发言。羌笛它是在那么多的乐器当中真正能够成为边塞战争题材和思乡情绪的代言的乐器。乐器尤其到唐代以后，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诗词当中，更多的成为了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和载体。不同的乐器在诗词，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它会成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情感类型呈现的重要途径。
1: 这边地的乐器真的是情感特别好的一个出口啊。其实它藏着中国人都懂的一种情感，就是国家和老家永远是分也分不开，舍也舍不下。
3: 是的，
1: 所以想想看，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这边地的音乐给了多少人以慰藉。 好，到这里我们关于乐器的这一组连环线索题也就答完了，接下来是四强选手将迎来的诗词转盘题。在答题开始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十题过后场上四位的比分情况。刘成两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两分，陈永华一分。我们来看看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杜甫奇珍异宝，请听题。一饮一啄之间，美食与美器俱见匠心。杜甫笔下的唐朝宫廷筵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林，请问翠釜的用途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做菜用的。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5: 破釜沉舟啊，这不是很明显啊？
1: 做菜。
0: 我画了一些容器。
6: 哇，青瓷是如银如雪，青瓷如月如冰。那在青瓷之中，最好的其实就是秘色瓷。现在对于唐朝的窑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南青北白长沙彩，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长沙的潼关窑。潼关窑最重要的一点是釉下彩，可以是花啊，可以是草啊，还可以是什么？是文字呀。那有一些诗是在全唐诗里，是在传世的文献里不曾出现的，但是在长沙窑中出现了呀。比方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民间的情绪呀，这样的东西写在长沙的潼关窑出的那些瓷器上，我们才能知道，哎呀，唐朝的诗人里头不仅仅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诗人写出了那么打动人心的诗篇。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1: 中国是词国，也是诗国，词上有诗，我们也以诗咏词。来看看下一道诗词转盘题是什么？转盘转起来。奇珍异宝，李清照，来看是什么题目？李清照青年时期生活优渥，家中多有珍奇之物。他在《醉花阴》中说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请问，瑞脑是什么？请抢答。陈永华，
4: 我的答案是香料。
1: 祝贺你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
5: 我们这个题目出的特别有意思，三道奇珍异宝，杜甫笔下的是犀利的讽刺，陆龟蒙笔下的奇珍异宝有一种气节的寄托，而李清照笔下的奇珍异宝我觉得又别有一番风味。他写瑞脑消金兽，包括后面的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并不是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注重用这些玉呀、金啊，还有这个纱橱啊，这么昂贵的珍稀的奢侈品，它意在反衬，用华贵的室内装饰来映衬反衬什么呢？内心的孤独和失落。所以重点在消，重点在前面的愁永昼。为什么是永昼？漫长的白天他都因为相思，因为孤独而忧伤，漫长的白天熬过去了，香都熄灭了，还没有尽头。这就是女词人的这样一种描写情感的细腻，通过奇珍异宝的渲染烘托的是这样一种苍凉的情绪。
1: 今天很流行一个词叫氛围感嘛，我觉得李清照的诗词里就特别有氛围感，因为她太擅长用香了，只要香在雾气环绕，就总能营造出各种她想要表达。

0: 的情感。
1: 香草美人嘛，对不对？香草美人是中国的一个精神传统啊。我们中国呀，其实早期的时候它不是特别产香料，那真正什么时候开始香料的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定是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你比方说郑和下西洋拿回来的是非常多的香料啊，包括清朝十三行运过来的非常多的是什么，也是香料啊。小小的香料哈，女词人的哀感玩艳，缠绵悱恻，其实又是和物质文明的交流史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证明那句话吗，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其实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扎实的基础之上的。
2: 嗯，谢谢蒙老师。到这里呢，我们的三道诗词转盘题就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是对抗抢答赛当中的最后一种题型，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0: 这个远处，
1: 这飞着，
0: 飞啊飞啊飞啊飞啊飞！哦，现在我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我们来到了赛里木湖的湖畔，周围呢真的是美丽的湖光山色。那么现在呢，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到赛里木湖里边去，荡起我们的双桨。各位朋友好，今天啊，我们要飞上高空，俯瞰赛里木湖。大家顺着我的视线向下看，可以看到赛里木湖这个山脊梁上的大湖，此时此刻已经化作了一颗巨大的宝蓝色的钻石。这赛里木湖的湖水真是清澈见底啊，据说呀，这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湖泊之一，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随着太阳光线不同的变换，这湖水啊呈现出蓝色、紫色、绿色，有那么会儿功夫甚至呈现出了橙色。咱们看一看的差不多了，该学习学习回答问题了。下面哪两句诗词能够形容我今天在飞机上俯瞰赛里木湖所看到的景象呢？选项 A，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选项 B， 何似无风亦无雨，碧天千里在澄波。选项 C，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哪个选项是正确的，请你马上告诉我。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选项 B。 选项 A 这一句诗是描写洞庭湖的，写人在舟中，应该是一个平视的视角。选项 B 说碧天千里在澄波，是一个俯瞰俯视的视角。选项 C，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啊，我的理解也是一个类似于平视的视角。
2: 这道题目正确选项是 B， 何似无风亦无雨，碧天千里在澄波。回答正确加一分，祝贺你。景色太美，
0: 因为这个赛里木湖它非常大，我待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飞机飞着绕着飞一圈，船呢再都绕一圈，在阳光的折射下，它必然宝蓝色，要么就是碧绿色，要么就是各种颜色。我们到了它那个末端，上到一个高山上看啊，情景完全不一样，让我大为震撼。它是那种苍青色长条的，我第一印象就是深山藏宝剑呢，就像一柄利刃一样藏在那个地方，就是那种冰剑的颜色，你知道吗？苍青色的一直延伸开来，感觉像是风冻住了一样，非常的静穆。而周围的山的颜色发生了变化，都是那种苍翠的那种颜色，就真的像主席说的安得倚天抽宝剑。但是这个抽宝剑不是把汝裁为三杰，是来犯之敌把你裁为三杰。
4: 我是做历史的啊，我想说点真实的，跟您说的那个剑一样的感觉相关的。赛里木湖更早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三台海子，非常非常重要。当年清朝平定这个准噶尔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到处设立台战呐。什么叫做台战？我们中原地区叫什么？叫驿站，对不对？驿站更多的是说它的沟通功能，它的使者往来。台战更重要的是它的军事功能，当时必须用这样一个一个的台战把新疆的北面，就因为赛里木湖就在北天山以北，还有南天山，还有什么东天山，都给它织成一张网啊。所以三台是在哪儿？当年从伊犁将军，那是当年新疆最重要的建制，后来才东迁到乌鲁木齐嘛。从伊犁将军到乌鲁木齐，就是当时的敌话之间设立了若干台站，其中赛里木湖是三台海子。那第一台是在哪儿？出了伊犁城就是一台。然后二台在哪儿？果子沟大桥， 棒极了。如果大家去新疆的话，要去看一眼果子沟大桥的，那是二台；再往北到赛里木湖，那是三台海子。当年呢，你在那儿，你是兵也好，马也好，这个海子是有真实的功用的呀，那是为当时的军事服务，为统一服务的呀。当把这个历史线索连接在一起，再去看地理，再去看诗词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康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安得倚天抽宝剑，才能够理解赛里木湖它的柔和它的刚。
2: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我们来看第二道外景题。

0: 家看到那座山了吗？当地人都叫它桃子山。今天啊，我就要到那个桃子尖上去给大家出题。
1: 听说登顶需要整整6个小时，这绝对是我面对过的最具挑战的外景题。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把这三峡的奇幻天象和美妙的爱情联想到一起，道尽了这欲说还休的千年情愫。漂泊半生的杜甫栖居夔州，雄奇险峻的山水激荡着他沉淀多年的家国情怀。风急天高猿啸矮，渚清沙白鸟飞回。
3: 湖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不到2年，竟催生出他生命中最磅礴的诗篇。
0: 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
2: 少年李白仗剑登临三峡巅，豪情激荡。
4: 飞步凝绝顶，
5: 极目无仙烟。
2: 暮年预设轻舟飞渡夔门关，狂喜难抑。这方山水似专为点燃诗仙情，不朽名篇自江山的灵气奔涌而出。今天我们已经跟着诗词一起跨越了千年的三峡，那么我们的题目也来了。李白诗中的飞步凌绝顶，极目无仙烟，是他在登上山顶时所看到的景象。请问以下哪一联诗的作者在作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登上山顶呢？ A 挥手更踢云，白日即顶云。 B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C 今日到绝顶，目眩手足颠。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6: 田大帝抢到，
7: 应该是选项 B， 杜甫的望月。

0: 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B，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祝贺你。
1: 看到这个题，我就特别感慨啊，出的真好啊！他这个 A 选项是清代章邯，他写的著名的《登泰山五首》中的其一，也是清代的名作，就是到了泰山顶上。这个 C 选项呢，是苏轼他老爹苏洵当年落榜之后满世界去游玩，他爬了很多山，所以他在一首《一山送人》里说，我爬过什么岷山、峨眉山、嵩山、华山、终南山，哎呀，这个爬山爬到久了，真的时候到山顶上，如果你爬一天啊，景色是美，但你缓口气儿，你要不缓气儿啊，你真的觉得就是，哎呀，就是像这个苏洵写的“浮云忽长叹，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万环提壁”。他爬到巫山的最高峰，就是现在的我们说三峡最高峰。他说怎么上去的？他说：“飞步临绝顶，极目无仙烟。”你想他那个飞步临绝顶，我们爬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是脚疼的，膝盖都疼得不行。结果他是飞步临绝顶，然后我不知道老杜有没有登上去过，然后这个白居易有没有登上过去，但是李白明确登上去了。李白在这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刘禹锡在这说：“东边日出西边雨。”老杜杜甫在这说：“赤甲白岩去刺天。”真好啊！
0: 哇，杨老师刚才看这个短片啊，拍出了一种史诗感，就是您在不停地和诗词名人对话、
2: 邂逅、
0: 相遇，
2: 对对对，
0: 最后你们一起在山巅齐颂，想哭。很感动，
2: 我参与拍摄的这道外景题可以载入十年诗词大会外景题的史册。平时我们都是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去领略一下、感受一下，或者是跟当地人有一些对话，然后就出题。那这个我是不断的在去邂逅不同时空当中的诗人，当时看到的实景真的是壮观奇绝，就真的他们笔下的那样一种奇景和他们当时的情绪，好像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对面，那种感觉超级棒。
3: 登山啊，现在因为加入旅游的这个新的概念，人们登山大部分都是为了看风景，有的呢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但古人登山呢，我自己感觉啊，都登的是新山啊。你比方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望山，他想要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去，想要去比真的到了那儿其实更重要。再比方说关云：“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他心里边生出这个云来，这个了不起啊。比方登山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不胜古人的地方在哪里？古人天天拿两腿在丈量这块土地，顶多借个驴、借个牛车丈量，所以对这个山水的形胜他是了然于心。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望山、看云、登山、游山，都是在游自己的心。你的心胸像三峡之巅一样高，你的胸怀像庐山一样宽广，后人读到诗就想到你，这才能垂名不朽啊。
0: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所以这文人得江山之助，其实也是借江山之力书自己之心啊。希望我们的足迹能到那儿，心能到那儿，也能够有传之后世的佳作到那儿。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谢老师们。外景贡答题还有一道，我们一起来看看。
1: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啊，我正泛舟在广东肇庆的新湖之上，大家看，素有岭南第一奇观之称的七星岩就矗立在这碧水蓝天间。七座秀丽的石灰岩山峰错落排布，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洒落人间啊。在七星岩的石室岩

0: 外外啊，布满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数百方摩崖石刻，抬头看去啊，一幅幅诗词歌赋、题记碑刻，真是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啊，就像是一部石壁上厚重的史书，铭刻着肇庆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这些石刻中啊，首推这方七星岩的镇岩之宝，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的端州石室记，它的作者啊李邕、李北海。包青天包大人也在这儿，抗倭英雄俞大猷啊，这么多名人以歌以咏以敖以游啊，作诗以题，真可谓是千年诗郎啊。好，我们的问题来了，以下哪项诗词吟咏的是肇庆七星岩呢？ A 地接黄土三辅状，天垂华盖七星高。 B 济西江细针北斗，万象为宾客。 C 四时吞吐西江水，万古森罗北斗星啊，请说出你的答案。
1: 陈永华抢到，
2: 我的选项是 C。
1: 祝贺你答对了，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陈永华加一分。
0: 出题出的确实很妙啊，它的混淆项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西江，一个是北斗啊。 A 是明代的吴伯宗写的南京诗应志啊，其三就是南京的城门和各城市都不一样，那有十三道城门，它为什么是十三个城门呢？是因为当年刘伯温设计的时候，按太极图把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合在一起的，合起来就十三个城门。这个 C 选项应该出自宋代的啊，宋求的七星岩，他说四时吞吐西江水，所以这个西江就是明确的肇庆的西江了。那么我刚才在这个出题里头也讲了，整个城市中间有个大片的湖叫星湖，星湖里头有七座山峰，这个叫七星岩。我刚才出题都讲啊，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1: 摩崖石刻。
0: 对，摩崖石刻它大概有579方，整个岭南最多了，
1: 是整个中国南部地区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地方，
0: 最多了，所以它叫岭南第一奇观。
1: 谢谢老师。那这道题呢，也带我们领略了七星岩独特的山水奇观，更感受到这是一座经由时间浸润的文化丰碑。到这儿，我们的外景题也全部完成了。现在对抗抢答赛的16题过后，场上四位选手的分数：刘成三分，孙小静五分，田大地四分，陈永华四分。祝贺孙小静率先晋级飞花令。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接下来就是剩下的三位选手进入到千人千问的比拼环节，他们将共同角逐进入下一轮比拼的最后两个席位。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
3: 大家好，我是古井贡酒的品酒师王一栋。
4: 大家好，我是调酒师三三。
3: 我们每天喝酒，但是呢要品味白酒它的细微的变化和差别。
4: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内容呢都是相似的，都是通过色香味去判断一款基酒的特点。
3: 古井贡酒承载千年的诗酒传统，今天带来品牌年轻化的首发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轻度谷20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呢酒体轻而柔，它的酒精度呢也比较低。下面呢我就发起一个

0: 挑战，请以年份原浆谷二零作为基酒，调制一款具有诗词韵味的新中式特调鸡尾酒。
1: 我调的这款鸡尾酒以透明的冰块还有椰子水作为基底，再将青梅绿茶、蓝橙立交、年份原浆、谷二零放入杯中，一起混合摇匀，再过筛倒入杯中，最后再加上一些干桂花作为装饰。这样一杯以白酒为主要基酒的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就做好了。看着透明杯中呈现的层次分明的渐变色，闻着酒香中流转的独特东方韵味，请在场的选手们以诗词为灵感，为这杯酒命名吧。
2: 我给出的名字是《晚来雪》，灵感来自于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诗句：“晚来天欲雪，浓饮一杯无。”这杯新中式特调鸡尾酒像极了大雪纷飞前的冰凉意境，而谷二零的醇香如一股暖流，更摇曳了诗中前一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煮酒待客的涓涓暖意。我以晚来雪为名，邀君共酌此杯。
3: 我想给这杯酒命名为“少年游”，取自宋人刘过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因为酒最下面是透明冰块和椰子水作为基底，有一种极具少年感的清新明朗，而酒的最表面漂浮着几瓣新鲜的桂花，自带一股芳香，好像少年远游时衣带上沾染的清香。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桂花载酒、少年远游的美好画卷，怎么能不让人喜爱呢？
4: 我给这杯酒起名《回首青梅》，摘自李清照的《点绛尘》：“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首词成于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刻画了豆蔻少女初次见到意中人那种娇羞清纯的姿态。大家试想一下，在一场舞会中，当你一见钟情的那个人端着那杯酒回首看你的时候，那刻你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人。
5: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投票时间了，云中亲人团一人一票一分，投票开始。来，杨老师，您投的是《回首青梅》。
6: 我投给大地，大地的少年游。
7: 我投桂花的意象，投少年冷冽而清澈的气息，投少年游。
8: 因为我之前自己定的酒的名字是东山春，春酒绿，春台望，跟青春作伴是相统一的，所以我也是投田大地。
5: 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冠军团了，你们会怎么投呢？
7: 我投给陈永华的《回首青梅》。
9: 我这票投给少年游。
10: 我想这个50票投给陈永华。
11: 我还是更心仪大地的答案，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地。
12: 那我就直接投大地了。
13: 我更喜欢刘成的《晚来雪》。
5: 在嘉宾老师和冠军团投票过后，叠加云中千人团的票数，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332分，陈永华502分，田大地866分。这样的话，我们就祝贺田大地、陈永华顺利进入飞花令环节。当然非常的遗憾，刘成就要暂时止步了。
2: 其实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觉得非常幸运了。在未来，我会继续永葆初心，一如既往的热爱诗词，同时热爱祖国的航天事业。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刘成，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我爱你们。
5: 感谢你一直热爱诗词，我们的梦想是星辰与大海，所以祝福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待再会，谢谢刘成。
2: 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

0: 经无线电测量研究所，身兼守护国防之责，心怀勇探星河之师，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
1: 马上进入总决赛的飞花令。
2: 在飞花令环节，三位选手轮流说出与关键词对应的诗句，其中有选手说错或接不上即为淘汰。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两名选手将进入最后冠军争夺赛的比拼，究竟谁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比拼马上开始。
1: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飞什么。数字加季节，孙小静开始。
3: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4: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4: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 五元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3: 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4: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5: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5: 解落三秋月，能开二月花。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4: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5: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3: 一骑春酒绿，十里稻花香。
4: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5: 春风雨几日，两鬓各成丝。
3: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4: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5: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3: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4: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5: 一片花飞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3: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5: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3: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4: 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5: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春世事幽。
3: 一杯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4: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3: 三春争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4: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
5: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3: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4: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分谢一时稀。
5: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3: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0: 太遗憾了，陈永华的比赛就止步于此了。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能走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全无遗憾了。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自豪，是作为一个汽车人，23年来见证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的壮大。那今天呢，到这里其实我又多了个自豪，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选手。我觉得以后无论我在哪里或者我是谁，这个身份将陪着我走一辈子。再次也感谢大家，感谢百人团。

0: 我觉得一路走来，你不仅展示了对于诗词的热爱，让我们看到了那份文化自信，而且你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自豪地分享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亮眼成绩。我觉得这也是喊出了我们中国工业的那份自信。为你点赞，我们也祝福你的未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舞诗，明天会更好，加油。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孙小静、田大地，祝贺两位进入冠军争夺赛。
1: 在飞花令的比拼中，孙小静、田大地成功晋级冠军争夺赛。本环节，两位选手将分别对画中有诗和线索题进行抢答。其中，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做四幅画，每幅画包含两个题目，线索题共五道。选手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获得七分的选手将成为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画中有诗，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去。
2: 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2: 我们先要把这个局面给它画出来，然后才好做其他的动作。
3: 就还是刚才的锅系列是吧？
2: 对，没错，让你这一说呀，就又给说着了。这画的还行吧？
3: 康老师很少上来一画铺满这个画面感的啊，以前都是一个什么小人头啊、小马。
2: 对，这回改换植物了。
3: 这场面很大。
2: 大场面，群众演员很多。
4: 一说群众演员很多，可能要排除沉醉不知归路。
3: 沉醉不知归路里头群众演员也很多啊，欧陆欧陆啊，那都是群众演员。
4: 那倒也是，
2: 这个形态是比较明确的啊，
5: 不是英雄是美人了。
2: 对，
5: 我认为到这儿其实答案都出来了。
2: 对，基本上就呼之欲出了，淡淡的点缀一下。
0: 注意，只有在康老师给出了关键字之后才可以抢答。
2: 差不多了吧？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觉得可以开始闪关键字了。好，关键字就是财。
0: 田大力抢到，
6: 我的答案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
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0: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
2: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这画中的女孩子穿的这裙子是什么质地？请抢答。
0: 孙小静抢到，
7: 荷叶罗裙一色裁，是罗，一种丝织品。
0: 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第二幅康老师画作题呢，依然是猜两句诗词，请仔细观察。
2: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题。

0: 大家认真看啊，这个题没有那么难。
1: 只是在喝酒，
0: 好像也是在喝茶，旁边那是个大茶壶，喝着喝着还陷入了沉思，你瞧瞧。
2: 一生一俗啊，这两个人物。

0: 我发现这次我画的有些物件啊，还是有点进步。应该画的差不多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2: 来了啊！
0: 关键字就是“呵”。
1: 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哎呀，你没有发现吗？这云画的是真好啊！我自己都想纵身一跃。
1: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0: 没错，
1: 祝贺小静回答正确，加你一分。
0: 还有一道题，请问画中的这位僧人他叫什么？请抢答。
1: 哇，孙小静再次抢到。
3: 听蜀僧俊弹琴，他叫俊。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回答正确。
1: 祝贺你答对了，小静加一分。
0: 当时还特别的，你看在这儿还画了一个寺庙的门，这儿还画了个云，其实是把整首诗都画下来。什么时候咱们能有这机会啊，也去听听这个高僧为我们抚琴，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1: 请康老师继续做第三幅画。
0: 好，我们来看第三幅啊，第三幅画点什么呢？这幅画啊比较写意啊，这次这个我们画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写意的环节。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这个画的题目叫蹴鞠，正传球呢。

0: 风有点夸张。
1: 对。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画靴子，尤其是白底靴子，觉得画出来以后特别过瘾。一会儿给你们展示一大的，可了不得。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青泥河盘盘。跳起来了，你知道吗？这了不得。
0: 唱跳组合。
1: 是啊。这个现在让他们猜有点困难，
0: 还是有点难度，
1: 还是有点难度，是吧？这个不太好猜。
0: 好像时空隧道。
1: 没错，杨老师说的对，都进入时空隧道了。可以了，好，大家来猜一猜啊，有点费解，都那么顺利，冠军拿的也太容易了吧？不过这关键字一出来啊，肯定就有谱，啊，注意的看啊。关键字就是青。
0: 我孙小静抢到。
2: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请康老师把话画完。正确答案，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
1: 下面这个问中问答中答，听着啊，这里边的君指的是谁？请抢答。
0: 田大地抢到。
3: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我的答案是岑夫子岑勋和丹丘生袁丹丘。
1: 回答正确。
0: 田大地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画作。
1: 好，最后一幅了，看看啊，这幅风格又不一样了。好，大家看一看啊，这又是在画谁呢？这画画的还比较有意境啊，你看那笔触伸展之处，看这是个什么意境啊？你们俩现在就可以开始猜了。

0: 这个是酒还是茶？
1: 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意境初显，其实基本的要素都有了，下面就看你们的手快还是慢了啊。关键字就是西。
2: 天大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2: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

0: 是谁？请抢答。
1: 天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苏轼。
1: 正确答案是苏轼。田大地加一分。
0: 今天啊，我们这个是第十季第十集的这四幅画，十年来呢，这四幅画是第397、398、399和400幅，就是十年来诗词大会400幅画中有诗，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慨，真是感慨系之。我自己感觉啊，在这个中国艺术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小学生，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画笔，画出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份理解，那份敬意，其实也就是画出了我们身边的诗意与远方。我非常感动，中国诗词大会给我这样一个舞台。我也非常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的最好的搭子蒙曼老师、立波老师，还有杨宇老师，包括之前的王立群老师，还有龙阳。啊，每次我在画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窃窃私语，横加指点，间或有一些不良的评价，我都一一记在心里。我希望未来我还能画出很多能够代表大家心意的画中的诗和诗中的画。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康老师，也谢谢您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请康老师回席落座。我们下一个小目标就是先办一个诗词大会画展，这400幅画办个展览，大家一定都要来赴约，好吗？四幅康老师画作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田大地4分。目前两位并驾齐驱，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描述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传统文具。线索一，它的材料挖黄补天蚕锦片。线索二，它的质感以金为生玉为质。线索三，它的开采踏天磨刀割紫云。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砚台。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它的作用树流枕石舒心诗。正确答案砚台。祝贺你回答正确。
0: 他只要不慌不乱。
1: 目前两人比分，孙小静5分，田大地4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生活用具。线索一，它的形制史树形和短。线索二，它的典故文雷起足经。线索三，它的用法经营执掌中。线索四，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筷子。
1: 线索四，它的功能一筷双箸夹。正确答案筷子。祝贺田大地回答正确，拿下了关键的1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5分，田大地5分。所以接下来这一道题非常关键，这一分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个戏曲人物。线索一，西厢花月为谁明。线索二，香风吹动殷红裙。孙小静抢到。
3: 红娘。
1: 线索三，

0: 青鸾解报先狼信，线索四：洛阳才子更须眉。正确答案，红娘。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比分是孙小静6分，田大地5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最爱食物水多孤米暗梅苔。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找钱？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想办法。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际在于中，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文件这么大，
20: 这网速都
2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2: 直播间好多人呢，
23: 我们可不能卡。
2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0: 孙小静抢到。
29: 我的答案是大雁，因为这句诗出自杜牧的《早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二：负责寄信。家书准你傍秋开。线索三：对待爱情，天南地北双飞客。线索四：展示性格，衡阳无意更难飞。正确答案：大雁。什么是实力啊？祝贺孙小静回答正确，加一分。这样的话，孙小静的总得分是7分，田大地的得分是5分。祝贺孙小静年度总冠军。

0: 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
1: 我想说，其实我一直准备的都是离场感言，我写了一句话叫做青春的故事总有遗憾，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遗憾好像更多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别了。
2: 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我叫孙小静，目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读书。
1: 进入第七届亚军滕凯峰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为热爱好像让我们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平凡。我想说，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场上都是不平凡的人，很高兴认识你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保持联系。
0: 谢谢小静，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一路走来你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你的谦逊、你的低调、你的真诚都一次又一次地感染着我们。我想这是比诗词更有境界的魅力，也是诗词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所以真心地祝福你，从第四季全国亚军到今天第十季全国总冠军，你值得。同样，我们也要把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田大地，大地也是我们第十季诗词大会的全国亚军。
3: 我其实不太想说一个亚军的感言，我只是作为一个诗词大会看长大的孩子，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在第四季第九期2018年的年末，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当时还很小。后来呢，第八季2022年的年末再次回到这个舞台，其实阔别四年，但回来之后还跟家一样。我还记得第八季总决赛舞台上，龙阳姐姐最后说的：“明岁秋风之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离别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再见。我永远会是诗词大会的孩子，我永远是诗词的孩子。我为我有这样一个身份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最后最后，送大家一首诗，也送给我一首诗作为共勉吧。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愿与君同。
0: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到这儿啊，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决赛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请各位嘉宾老师移步主舞台，将今年的年度总冠军和亚军的奖杯送到选手的手中。
4: 祝贺两位。
5: 来，
1: 好，谢谢老师。
0: 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年度总冠军孙小静，我们的冠军团们，你们有新伙伴了，快来欢迎一下吧。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我们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老师们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呢？
4: 诗词大会啊，办了整整十年了，十年踪迹，十年心呐、啊。我想是小苗长成了大树，是风雅变成了风尚。刚才大地给了我一个意外，他说：“但愿明年花更好，再与君同。”是吗？
3: 愿与君同，愿。
4: 对，你知道，这不是欧阳修的原诗，当年是我这样改的。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再与君同。我不期然之间把我的印记留在了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所以我们都参与了，我们高兴。
6: 哎呀，我记得我在第一季诗词大会的时候结语时就说，每一首诗都是初相遇，
7: 每一念起都是满庭芳，一切终将暗淡，只有你才是光芒。
6: 此刻说老实话百感交集，而且期望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还是口占一绝吧。
8: 百二关河吟未休，十年诗会韵长流，新 生更续千秋志，一样风华遍九州。
0: 中国诗词大会第179趁年华，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十年来我们共同度过，愿未来的更多的十年我们依然在一起，我们所有人会越来越好。凭祝愿如花似叶常相见。
5: 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即将落下帷幕，我想呢，它是过去十年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未来十年的一个奠基礼。那么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岁月里，我们还将时时与诗词大会相约，与我们的酒朋诗侣携手同行，在中华诗词的天地星辰和大海里遨游。我想啊，这样一段不同凡响的旅程，将使我

0: 我们更加的坚信中华诗词会更加熠熠生辉，而我们和诗词大会也将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接力中国诗人高歌中华诗词，开启诗意人生，展望盛世华夏。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嗨起来吧！
1: 谢谢康老师。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相见时难别亦难啊，这会儿是真的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这一季我们是从春秋佳日启程，听山水清音，品千秋雅韵，看人间烟火，敬英雄豪情。在诗酒年华中，我们相亲相敬，且歌且行。到今天，中国诗词大会已完整走过十个年头，录制完成了100期节目。衷心感谢每一位热爱诗词的朋友，是你们让中华经典熠熠生辉，是你们让万千诗意奔腾不息。十年间，我们读了很多的诗，忘不了床前明月的清辉，竹杖芒鞋的旷达，千磨万击的坚劲，照耀青史的丹心。十年间我们也走了很多的路，天山牧马，雪域放歌，江海寄情，寻古天涯。十年间我们还圆了很多的梦，有人仗剑为国，有人尽兴回舟，有人九天揽月，有人功在千秋。诗词大会陪伴着无数人找到了心中的热爱，也收获了无数观众对诗词的喜爱。今夜是欢聚，也是别离。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彼此，互相道一声珍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词大会，我们下一个十年继续再会。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2: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1: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3: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得带个碗呢？
1: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3: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1: 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别样烧烤。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座超高规格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墓主人是谁？正值壮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5集。

0: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一号大墓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精美绝伦，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块什么不同？
3: 这个不是正常的形态，有另外的其他的某种动物的骨骼。
0: 这具珍贵的人骨被整体迁移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进行进一步研究。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
4: 可能吃不了那鳖吧。
0: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一座大墓中，人们正在对一具人骨进行装箱。这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尸骨，它的形态不同寻常，这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难得一见，非常珍贵。货车驶入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在这里进行保护和研究。2016年，山西省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两座大墓先后开始发掘。相对于二号墓，一号墓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1: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0: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1: 显得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0: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1: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
5: 那
6: 让他先干活。
5: 一天一出。
6: 这个还有，哎，
7: 这东边砸的西边吧，西边吧。

0: 边还有个顶还可以。
1: 你看这个顶线是多少？
2: 哦，对，对，
1: 这个面已经到脖子了。
2: 哦，
1: 这个地方不是石头塌的最严重了。
2: 对，可惜了，可惜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最大，最不耐砸。
1: 塌的最严重。
2: 嗯，对。
3: 在一号墓的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2: 哟，
1: 那个脚，
2: 这个壶真大。啊，就是这个脚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嗯，
4: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翼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1: 什么？什么？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吧。
3: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质好，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1: 那考古意见上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5: 虽然都是这种墓，
3: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钟，
5: 应该是蛇，盘蛇，太美了。哎呀，我现在不是清出来一些照片了，办出来的那个照片最好。
1: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
5: 嗯，
1: 这个墓的很多原和蛇有关系，还有
5: 这个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3: 墓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兵器。考古队长对墓主人的性别有了新的判断。
2: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具，也没有发现武器。因为一般的女性墓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女性墓。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3: 在这片家族墓地已经勘探出的3000多座墓葬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精美的随葬器物让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1: 这么薄呢？
5: 就是金箔，
1: 这个时候有金已经算也算早。
3: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墓主人的丈夫葬在了哪里？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2: 到这个深度的人骨，一般保存状况都不太好，它基本上就是朽成粉状了。
6: 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
3: 让考古队员们诧异的是，这具尸骨腹部与众不同的状态。
7: 这块什么不同？
3: 这是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主人一定地位显赫，尽享家族荣光。墓中没有出现兵器和工具，考古人员推断墓主人是位女性。
1: 告诉我，
3: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会在家族中享有最高规格的墓葬？借助当代先进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或许会有初步的了解。2017年6月，实为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韩涛，带着两位师妹来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他们将对2016年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取样，样本将带回吉林大学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让人费解的墓主人的秘密即将揭开。
1: 这儿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当时在工地，他们说要整体提过来，但是看这个个头，估计得几吨重，应该不能移到室内。哎呦，就这样过来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1: 王老师呢？
3: 我就是过来看看场地。我们这个骨骼呢，虽然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它这个骨质还不是很好，基本上就是一碰就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避免的频繁的搬动。所以放到这儿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敢挪动。明天我们会，找一个吊车过来，我们就是短距离的，我们就在就近搭建一个工作台。
4: 我们弄个吊车。
3: 我们还是稳妥起见，还是我们等雨停了以后再做搬运的工作。7米多的，我们这个人体，我这个骨骼就很难保存下来。它保存下来，我考虑的可能它当时和底下垫了一层石头有关系。
5: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0: 为了确保尸骨的万无一失，王金燕找来时任侯马考古工作站站长王金平一起做协调工作。
6: 得给 TV 提供一套这个工作服，
5: 然后呢，到20几号过来，然后那个
1: 最坏就是他们提取过程中，甚至搬运过程中里边出现晃动、坍塌，甚至然后胎儿全部骨骼破碎，最坏就是这样了。
0: 韩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它的骨质已经非常脆弱。在套箱和搬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它就会遭到破坏。套箱打开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具侥幸保存下来的特殊的人骨会不会毁于一旦？崔俊俊认为，人骨腹中细碎骨骼可能是个胎儿。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人骨，只是和这具不同。
7: 我自己发掘过一座，是在大河口那个墓地，是一座小墓，很小的小型墓，不在肚子里，它是在那个膝盖，大概是这个位置。
8: 我在大河口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怀孕了生出来了，他估计是，
9: 他是那天死了
8: 吗？那天死了，最后才生出来吗？死了以后生出来的。
7: 后来我查过资料，他是那种，就是死后呀，他这个人这个会有什么，叫做巨人观，叫什么？就是整个肚子胀起来，他有气，就把孩子给推出去了。
0: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得到结论，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还好，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1: 那帐篷搭起来有
3: 多少？帐篷4米多。
10: 它这个地有那么长
3: 的话，就是能直接过来。
0: 套箱中不仅有泥土和人骨，还有铺在人骨下的基石，非常沉重。如果在起吊过程中发生碰撞，脆弱的人骨将会受到损害。

炮箱即将打开，被整体搬迁的人骨是否安然无恙？墓主人的秘密能否揭开？

0: 分外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这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人骨腹部与众不同的形态，更是让在场人员大吃一惊。
2: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谜底即将揭开。在套箱搬运过程中，稍有碰撞，脆弱的人骨就将受到损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颠簸，选择了最近的一处空地来进行开箱取样。
3: 这不是做错了，就是那个护板。
4: 要以后把这盖吃掉。

0: 炕箱内的沙土掩盖住了人骨的真容，
1: 把它闹掉，不要干扰，没有什么驱虫的，把这些东西逼走。敢不敢打药？有没有干净的小刷子？先把这些虫子刷走。
0: 揭开套箱盖后，开始搭建帐篷，保护人骨不受日光的曝晒和风沙的污染。考古工作者在套箱作业时，在人骨的上面铺上了编织袋。

0: 和沙土。这些沙土都来自墓中，沙土被清理干净，出土于十米深的墓中又经过长途搬运的脆弱人骨是否安然无恙？
1: 兜住这四角瓦中间，防止这个土流到，不过本来就是墓里边的土没关系，本来就是从那个墓里边塞出来的土，不会有污染的。
2: 那放心的啊。你们接着呢。
3: 后边叔叔，你也戴个手套吧。
2: 好、
3: 嗯，
2: 好、哦，好、哦，好、哦。
3: 没有，
2: 那边
3: 上
2: 边
3: 没那么大呀。
2: 对，这样的。高了，不能超过这沙
3: 嗯，也行，主要是有个剪刀就好了。
4: 我现在用那个石头刀切就比较
3: 好。牙、嗯。
2: 对对，最后再动。
3: 嗯。
2: 那个小坏牙都在这放，然后脑袋动了。嗯嗯嗯看这个骨头，现在这个情况是当时和现场看的差不多的，应该是搬运的过程中还是基本没有损害。
1: 哦，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套箱非常
2: 对对对。
0: 这座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形制最大的墓葬的主人，尸骨机缘巧合得以保全。
2: 他的左手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左手手扶到腹部或者是左侧髋骨这边，然后右手大概他的姿势就得是这样。
1: 就是从我们发掘的那些人骨哈，他就是以后他就基本上就是双手就是这样的放在腹部的。
2: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发掘的那些人骨它不一样。
2: 对，但我想就是他手这样弯，而且这样成九十度的话，正常人如果不用力他肯定不能一直这样，一松的话他就会下去，也不可能是即使砸下来砸成这样，因为他是这样移，不是上下移位。
0: 人骨的不同寻常的体态让人费解，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被安葬？究竟多大年龄呢？
2: 两颌面腹侧缘出现，下角出现，而且那个面下凹不是特别明显，这说明他还没完全进到下一个，有可能就是30岁左右，大概就是这个阶段。来那个小公寓。
0: 如果墓主人果真是位女性，她年纪轻轻怎么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墓葬和丰厚的陪葬？
2: 这个部位这个骨头绝对不是成年个体，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5: 嗯，
2: 然后这个颅骨特征从它这个骨面厚度还有它的弧度，如果是动物的话，动物骨头一般骨壁会比这个厚，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是动物的可能性。就是从它那个在整个成年个体上的位置应该就是一个胎儿。你刚才情况还真是，之前都没能看到，
5: 越到那个缝是吧？
2: 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他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一排一排的，特别小，特别细。

0: 被厚葬的年轻女子竟然已经身怀六甲，什么原因造成了她英年早逝？
1: 看这边是不是？这儿能分开。
0: 分开的耻骨让人联想到了女性分娩时的状况，墓主人会不会是因难产而死呢？
1: 当然他正常。

0: 来说，人的两个手两边在一块抵着的，但他这个开分开度这么大，这不是正常的状态。
1: 韩涛带着诸多疑问回到了吉林大学。

0: 体质人类学专家将进一步解读人骨。骨 DNA 实验室能否得到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得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是块什么骨头？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此时正是吉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3: 看我这儿开始到了。
0: 体质人类学师生们依然在忙碌着。
4: 那种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研究上，我们一定要拿到第一。

0: 韩涛没有想到，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朱红的质疑。
1: 如果要是不是女性的，那对吧？你比如说，他不是在骨盆里头的一个小孩，是一个成年的男人死的时候放在他肚子上的一个小孩，怎么办呢？上面的宽度和下面的宽度相差不是特别悬殊，就比较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嗯，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0: 那么，物主人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1: 妇产科学里面啊，这个呢是他的头，这个胎儿是即将入盆，还没入盆呢，进入到这里的去，这叫入盆了。你现在这头骨还在这上方呢。所谓的入盆，指的是入小骨盆，而小骨盆口，你看你这些骨头都摆在堆在小骨盆口上面呢，所以它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它判断成是因为难产而死，有点证据不足。
0: 墓主人不是因为难产而死，那么会是什么导致了死亡？
1: 他的死因是不是和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关系？那是绝对不敢排除。因为妇女在孕产期很脆弱的，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不定什么病。
0: 这位享有家族最高规格墓葬的年轻女子，她有怎样的容貌？
1: 但是这个人的骨骼并不是很纤细，因为她女性应该是没问题了。她要是个女孩，也是长得比较壮实的女孩，
2: 哪就成渣了，都碎成粉末了。
1: 这人牙齿上面没有吗？
2: 牙齿有，但那个齿根都烂掉了，然后齿冠大部分也都崩裂。
1: 如果骨骼保存情况好的话，就会发现他生前都患有哪些疾病，能够发现他是不是生前长期从事某一种这个工作，某一种固定的劳动啊，这些是都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再能够把他的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都做出来的话，他可以了解他的食谱，他生前主要吃哪些个食物，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是植物性食物的话是大米白面还是吃小米啊，什么小黄米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如果当然再把他那个丝同位素如果做出来的话，可以了解他是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还是一个外来的移民。

0: 虽然大智保持了人骨的形态，但骨质已经非常糟糕。
1: 能提出点样本来，然后让他做那个 DNA， 那就不错了。
2: 对，
1: 当然，如果是能够那个肚子里的小孩是个男孩的话，那可能就更重要一些。
0: 在墓主人墓葬的西侧，有一座形制稍小的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葬中埋葬着她的丈夫。因为被盗，此墓葬即将进行抢救性发掘。如果获得胎儿的 DNA， 或许我们能够对这2000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子鉴定。如果胎儿是个男孩，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晋国贵族的基因密码。
3: 这是我见过保存最差的样本。
2: 是，这个你看到的大部分是那个土，
3: 对，这边都是土。
2: 对，晋国公祖高规格的大墓。
3: 好，那我们以前还没有做过历史时期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墓葬。
2: 没有。所以这个它能保存下来，实际上是特别稀少的。
3: 对，
2: 这个就只能尽量试一下。
3: 如果它这种情况下，它的 DNA 污染会很严重。然后，如果我在后期进行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它原有的 DNA 都破坏掉。所以
2: 对，所以
3: 不保证它一定能处理。

0: 在吉林大学的这座大楼中，有国内最早的专业古代 DNA 实验室。为了获得这个珍贵的人骨样本数据，他们开始进行 DNA 采样。采样的重要环节就是去污染。在早期的古 DNA 采样中，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常常会得到实验人员自己的 DNA 数据。
1: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去除它的所有的一个外来的一个 DNA， 特别是现代人的 DNA。 如果要是现代人的 DNA 混入到古 DNA 当中，那么我们后期获得的 DNA 片段都将是现代人的 DNA 片段。所以说是防污染措施在古 DNA 研究当中非常非常的主要。
0: 把样本放入酸中，这是为了去除外源 DNA。 因为女子和胎儿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宁超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1: 现在这种情况是它整个人骨保存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即使我不处理的话，我可能做不出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一处理的话，像它这个骨片只有一毫米的话，然后降解还很厉害，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0: 圆鼓被打磨成鼓粉收集起来。
1: 如果说是这一对母子，它如果它的 DNA 保存非常完好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比如说是眼睛的颜色，然后头发的颜色等一系列。如果我们要获得它的牙齿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它们生前是否感染了某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这样的话可能对它的死亡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证。
0: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终于得到了纯净的 DNA 溶液。如果能够提取成功，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段2000多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面貌。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即将得知 DNA 的提取结果。

0: 尽管这两例样本的样本保存非常差，但是我们仍然成功地提取了这一对母子的 DNA。
1: 提取出的 DNA 将进行测序和研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扬州市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萧后棺椁外一坨神秘的黄土中，竟埋藏着一顶绝世凤冠。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6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贵族家族墓地，目前探得墓葬3000多座，其中规格最高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围绕这座墓葬发生的故事。一位正值壮年的贵夫人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逝者已去，思物犹存。或许通过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我们可以进一步接近真相。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魁文编钟，石质编磬，不断出现的人骨，王城外的陆浑荣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奥秘即将播出第58集。

洛阳伊川，徐阳东周墓地，一座编号为 M15 的墓葬开始发掘。黄土之下闪现出熟悉的青铜绿，从形状判断，这很像是编钟上的钮钟，考古人员喜出望外。然而就在准备进一步发掘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打断了现场发掘工作。

一个多月之后 M15 大墓终于被妥善安置，考古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徐阳墓地里最大的墓葬 M15 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壤一点点剥落，一件带着铜锈中间穿孔的器物显露出来。
1: 哎，一听他啊，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编钟。
0: 顺着器物的轮廓慢慢清理，渐渐的，一件完整的钮钟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钮钟高38厘米，宽20厘米，在陆浑荣大墓已经面世的编钟里，这属于中等大小的钮钟。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考古人员向旁边清理。不出所料，泥土之下竟然又出现了7件编钟。9件青铜钮钟大小不一，整齐地摆放在墓室的东北侧，最大的高近40厘米，最小的高15厘米，宽8厘米。钮钟表面是青铜器上特有的饕餮纹装饰。继续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边磬，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墓室的东南角。
1: 又往这南边清，这都是那边磬，边磬是十几捆，它是叠了一捆。
0: 一层层的剥离，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了11块不同型号的边磬。要准确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考古人员从墓室东侧向北清理，就在编钟旁边隐约出现了一块带有黄色土迹的硬物。泥土中除了朽烂的木头，还有碎裂的人骨也冒了出来。意外出现的头骨和手骨让郭改伟大吃一惊。慢慢清理墓室东侧的泥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渐渐浮现出来。墓室东北侧的这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出现在编钟旁边？难道他就是这一座大墓的墓主人吗？
1: 要是墓主人的情况下，他都葬在这放在这过了中间部分，要不一般情况都放在那。你的心里，我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打我以为，
0: 意外出现的人骨让郭改伟皱紧眉头。清理工作继续，一块块白色的硬物出现在人骨的肋骨上。清理掉包裹的泥土，两块同等大小的玉片配饰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
2: 而且他这个身上还有这种配饰，都相。

0: 那他身份可以稍微高一点。
1: 两块白色的玉质配饰出现在尸骨的胸骨上，直觉告诉考古队员，这一具人骨非比寻常。仔细观察人骨周围，一抹显眼的红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0: 而且他身上可能也放着一些朱砂之类的东西，身份相对要高贵一点。
1: 就在考古人员还在疑惑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人骨的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具人骨。
2: 再往这北边倾，这座人这倾这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1: 第二具人骨凌乱无序，碎骨大小不一的散落在墓室东侧。这两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被埋葬在边中边庆附近？难道他们是合葬？为了解开两具人骨的疑问，考古人员开始细致清理人骨周围的泥土。在第一具人骨靠近边中位置，一件特殊的器物出现了。
0: 当时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发现他一个手下面放着一个敲边中那种锤子。
1: 一枚3厘米宽、厚1.5厘米、石质的圆孔坠子出现在手骨下方的泥土中。这种小器物一般是挂在器物末端做装饰物使用的。根据坠子发现的位置，吴叶恒推测，这件圆孔坠子可能是敲击边中的木锤上悬挂的装饰物。2600多年过去了，敲击边中的木锤早已腐朽消失不见，而石质的坠子则保留了下来。人骨就紧挨着边中，在他的手下是敲击边中木棒上遗留的装饰物。考古人员做出大胆推测，这两具人骨会不会是被殉葬的乐工？
0: 我们怀疑这个人呢，他是作为这个乐师下来殉葬的，就是当然是在地下那个奏乐嘛，这种情况，可能乐师也是他的殉葬的人，是吧？殉葬下来，让他奏乐嘛，就这个意思。
1: 也许 M15号墓中倒在边中旁边的两具人骨，就是为墓主人殉葬的乐工。如果这两具人骨是乐工的话，那 M15号墓的墓主人又在哪儿呢？发掘完墓室东侧后，考古队员将发掘重点放在了墓室中央，希望找到真相。然而，随着土层的清理，考古队员迟迟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坍塌的土层一点点被挖出，考古队员发现了漆皮的痕迹。
2: 漆皮它都不完整，比较当时清出来的时候比较清晰，它已经风吹经着空气了以后，它慢慢都暗淡。
1: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一片片断裂的漆皮之后，就在墓室中央又有了新发现。泥土中

0: 中的器物一点点被清理出来，四块青铜器整齐地排列在墓室中央。观察青铜器的样貌，考古人员判断，这应是一把青铜剑。一柄长50厘米、断裂成四节、被腐蚀严重的青铜器，平静地放在墓室中央。这种状况，郭改伟很熟悉，因为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他见过不止一次。
1: 这青铜剑在我们发掘的这徐阳墓地，好几座中型墓葬里边，都是这种剑。都是在这墓主人这身边放着。
0: 有青铜剑，就应该有骨架。几名考古队员一起加入了寻找墓主人的发掘中。然而，清理了一层一层的泥土，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们当时请到墓室中央，没发现墓主人。
0: 原本应该葬在墓室中央棺材里的墓主人消失不见了，这实在有些诡异。难道墓室东北侧发现的那两具人骨中有一位是墓主人？然而，墓主人的青铜剑就在墓室中央，他的主人怎么会去墓室外侧呢？这肯定不合理。墓主人没有找到，考古队员的目光重新回到青铜剑。青铜剑平稳地放在墓室中央，为何却断裂为四节？会不会是毁器丧？
2: 当然，我们以前也见过一个清理出来的西周一座墓葬出的一件这个铜戈，它是一分为二，是人为造成的毁兵。
0: 毁器葬就是把器物故意打碎后再进行陪葬。这个葬俗在中国流传几千年，如今还有一些地区在埋葬时还保留这一传统的丧葬文化。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在青铜剑上发现了漆皮，这应该是棺椁上的漆皮。漆皮的发现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2: 我们就是更倾向于它，因为它这座墓葬比较大，而且就是光椁内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啊，但受到这个冲就是坍塌，顶部的这个土呢，可能会对这个器物有一定的破坏。
0: 由于棺椁腐朽，土层坍塌受损的器物并不在少数，巨大的冲击力使青铜剑断成四节，这个解释更为合情合理。棺椁里随葬了一把青铜剑， M15 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尚武之人，也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为了弄清真相，考古队员只能继续发掘。在 M15 墓室的中央位置，郭改伟又有了新发现。在青铜剑的尾部位置，三块方形的铜器出现了。仔细观察发现，每块铜器

0: 即上方还有两个小孔，下方还留有一个直径一厘米大小的孔洞。同青铜剑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墓室中央。专家推测，这是三块铜合叶，埋藏时是附着在有机物上的装饰品。挥动着手铲继续发掘，一件半圆形玉石被清理出来，呈窄弧形，两端稍宽，体扁薄，中间打孔。
1: 这东西它不是长在那，这我们长竹签那个的时候，往底下一拨到那位置的时候，它光它硬没，它也滑，一那个了以后，一拨知道它是玉石，也不知道它是啥东西。
0: 清理掉玉石上的泥土，考古队员发现，这块半圆形的玉石上面竟然雕刻着云纹。这应该是玉皇。半壁为皇，玉皇是一种弧形片状的玉器。在中国古代，玉皇与玉琮、玉璧、玉龟、玉章、玉虎一起被称为六瑞。玉皇是吉祥之器，作为一种礼仪性的挂饰，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等组合使用。
1: 我清理这也干这几十年了，这大型墓葬，你那发掘了肯定是不少，咱参与了肯定是少。这你说玉佩这些哪个东西啊，龙形玉佩这些东西啊，都没见过。
0: 玉皇的出现也印证着 M15 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考古人员继续向外清理，一块直径六厘米的乳白色水晶环被发掘出来。清理掉泥土，水晶环晶莹剔透。青铜剑、玉皇、水晶环的存在，似乎都在告诉考古队员墓室中央墓主人的存在。但是，墓主人又去了哪里呢？

0: 环玉组配水晶环显示高贵身份。 M15 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迷雾重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发掘继续进行，考古人员轮换着手铲和竹签，细细清理着墓室中的一寸寸泥土。在墓室的北侧，考古人员有了新发现。
1: 这东西一哪个一听一眼前都一两样，这地方这是还有这淤起来。
0: 一抹雪白突然在黄土中绽开，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的速度。
1: 单个呢有那鱼黄都是宽度有2公分，它是这种的半环形的，长度有8公分。
0: 这一件玉璜与墓室中央出土的那件，无论从形状还是纹饰上看，都像是同一件配饰上的物品。

0: 泥土不断被翻开，在玉皇周围一件件器物不断被清理出来。
1: 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个饰品，比如说玉皇以及这个水晶珠，还有这绿松石饰，这些是堆放在一起的。
0: 紫色、绿色的水晶珠，暗黑色的玛瑙，长短不一的玉组配，它们被红色的朱砂和泥土包裹着。考古人员判断，这些玉器应该是装饰品。
2: 这纸张一看，确实是。
0: 继续清理，就在这些玉器配饰之下，考古人员发现了破碎的人骨、压碎的头骨、断裂的胸骨、严重腐蚀的腿骨，但组合在一起却能拼出一具完整的尸骨。仔细观察，这具人骨不足170厘米，倾斜地平躺在椁底板上。原来上一层发现的玉佩饰就覆盖在他的身体上。玉饰品和人骨之上有不少朱砂痕迹，考古人员发现，在人骨附近的泥土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朱砂痕迹。
3: 以前人说的是要用朱砂辟邪，可能对尸骨也有的保存，也有那个有一定的作用，想不到会发现这么多
0: 精美的玉器配饰。大量的朱砂都表明，这具人骨的身份绝对不一般。那么，他会不会就是 M15 的墓主人呢？这个推测充满矛盾。假如他就是墓主人，可为什么出现在墓室的东北角，而非墓室中央的棺椁中？疑惑还未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墓室西北侧，另一具形状极其怪异的人骨映入考古队员的眼帘。这一具人骨很短，仔细观察才发现，它的脊椎骨与腿骨竟然完全重叠在一起。无法想象这个人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4: 你看这个股骨跟这个小腿骨都把它叠在一起，跟那个脊椎骨叠放在一起了，可能当时是应该把它捆绑在一起，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0: 考古队员推测，这个人是被捆绑之后埋进墓葬中的。在商周时期，存在着残酷的人殉制度。考古队员由此推测，这可能是人殉。
1: 他那个摆放的状态是比较惨烈的那种状态，这个脊椎骨与这个腿骨处于一个平行状态，而他这个平行就相当于人骨是对折了，或者说是不是已经说是被腰斩这种情况。
0: 以人殉葬，这在徐阳陆浑荣墓地还是首次出现。能使用人殉，再次说明 M15 号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寻常。 事件的发展越来越扑朔迷离。又是新的一天，清晨5:30，考古队员就已陆续进入 M15 墓中开始清理。
3: 这跟他挨墓了呢，挨墓了不在。
0: 夏季的洛阳如火炉般炎热。从此刻起，上午的清凉只有4小时。即使 M15 大墓已经被半嵌入式的放置在土层中，但炎热的气候仍然让墓室的水分一点点蒸发，土壤变得干燥起来。考古人员需要不断对墓室进行保湿处理。

0: 导师工作完成后，发掘工作随即开始。发掘范围再次扩大，慢慢的，在墓室的西侧又出现了两个破损严重的头骨，还有交叉放置的手骨和腿骨。发掘的进度再一次慢了下来，清理掉周边的泥土，考古人员仔细观察。
1: 我们最后在清理墓葬那个西部区域的时候，这两具人骨呢，头骨也就比保存的就比较散乱了。
0: 这是新出现的两具人骨，虽然这两具人骨杂乱地堆叠在一起，但依稀还能看到部分骨骼，它们腐蚀得十分严重。

0: 重，清理起来十分困难。
1: 主要是它这2000多年了，它这骨质都是它都要风化弄啥，都比较脆弱，快一个礼拜，一点一点抠啊。呀，这么多，切的
2: 出来了。这跟那个挨磨了呢，挨磨了不在意。
0: 在散乱的肢骨旁，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3: 在他的肢骨周边发现有这个马镖，也就是车马器，其他的器物也就没有见到。
0: 镖是马嚼子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由3个青铜结环扣在一起，两具人骨身旁出现车马器，他们曾是墓主人的车夫马。

0: 黄澄澄的金器，大量的贝币象征着主人的财富，哪具人骨才是墓主人？生命检测能否给出答案？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干嘛？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世子在 M15 号墓葬中已经发现了六具人骨，这在徐阳陆浑龙墓地中十分罕见。可这六具人骨没有一具属于墓主人，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墓主人又在哪里呢？继续向下清理，在墓室的南侧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堆箭足。也许受到墓室坍塌填土的挤压，铜箭足紧密地叠压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

签小心翼翼地在周围清理。他们发现 M15 号墓葬中的箭足却远远多于其他墓葬。

0: 二三十枚箭足都属于墓主人，并且他们在埋进墓葬时后端还连着箭杆，甚至还有弓和箭囊。这是一整套弓箭被一起葬入。深埋地下2000多年，虽然这套弓箭的大部分都化作了土，但残留的青铜箭足依旧完好保留了下来。
1: 这看一看，
2: 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感觉有那种
2: 走，
1: 看着应该是，现在不好说哈，
2: 嗯，
1: 有点像。
0: 提取完之后，考古队员在箭足下方的泥土中看到了异样。
3: 都是清理最后这个宅窟头的时候，填头的时候，还给它详细清了，细清哪块头清掉完了后，细清的时候，哎，下面清了一山一那下去以后，还有这很黄澄澄的东西。
0: 黄澄澄会是金器吗？在之前发掘的陆浑荣大墓中就出土了金箔片等器物。 M6 号墓主人的头部更是发现了带有明显戎人特征的金耳饰。那么 M15 墓室中发现的黄澄澄会是一件什么器物呢？

0: 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清理掉周围泥土。考古人员这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器物，而是一件遭受填土严重叠压的金箔。
1: 变形的太厉害了，这是折叠的，你看，这是挤压变形，就是看不出来纹饰的样子。
2: 对，
1: 就这个地方，看着像不像这个横线纹这种印上去的痕迹？
2: 在金箔上，隐隐约约似乎看到有这个有就是少量的纹饰，但因为它这个受损比较严重，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纹饰。而这个金箔的作用嘛，我们猜测它是似乎是这个箱体上的一种装饰。
0: 金箔最初应该贴在某件木胎器物之上，后来木胎腐朽，金箔受到挤压发生严重变形，现在已南盔圆帽。

寻找 M 十五墓主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当清理到墓室底部时，发现了大量的贝币。贝币其实就是海贝，在先秦时期充当原始货币。经过加工的天然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珑，坚固耐磨，便于携带。在商周时代，贝币被普遍使用，它不仅在流通中充当货币，而且是财富的象征，多为贵族陪葬。M 十五号墓室中出现的大量贝币表明，

0: 墓主人会不会就藏在六具人骨中？考古队员重新梳理，墓室东侧编钟旁边的两具人骨，应该是演奏编钟的乐师。墓室北侧身体折叠的那具人骨，应该是一位被腰斩的奴隶。而墓室西侧身旁有马标的两具人骨，可能是两位车夫。那么位于墓室东北角，身上有浴室器，身下铺有朱砂的人骨，最有可能就是墓主人。但为什么他没有葬在墓室中间的位置？要想最终确定，还需更多证据。202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 DNA 实验室研究团队受邀提取了 M15 中 DNA 人骨样本。他们将利用科技手段开展分析研究，进一步解密墓中人骨上残存的信息。
1: 通过这种科技手段呢，我们来判定这个M15 当中的人骨它的这个溯源，以及就是人种的这个分析，包括这个它这个性别，以及对于它这个墓主的身份的一个判断。
2: 我一买它这个它就是隔离，
0: 墓主人是谁，关系着 M15 号大墓研究的深度。他们开始了对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位于墓室东北角的人骨成为研究的重点。
3: 他一个是身上下面是放着很多朱砂，另外就是他的胸和这个脖子部位是有一个玉组配一个串饰。
0: 春秋战国时盛行将多件玉器穿连组成悬挂在身上的玉组佩，这也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3: 我们以前在其他几个两个大型墓葬里面，那个墓主的脖子上都挂有这一个装饰。
0: 在 M15 号墓六具人骨中，唯有这一具人骨上盖着丰富的玉石饰品。
3: 因为它那个地方还遗留了一些这个那个串饰上的这个水晶环呢，还有这个玉组佩之类的东西，在这个适合这个脖子上，你看这个胸部里面还有一个。
0: 更为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在随葬器物中有两件玉环。水晶、玛瑙、绿松石、玉璜等等丰富的饰品覆盖在它的周围，明显的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考古人员推断，横躺在墓室东北角的人骨最有可能就是墓主人。

1950年，祖堂山古墓惊现，墓主身份悬念重重。两座南唐帝陵相继出土，背后还藏着多少秘密？奥秘下期播出第59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他是墓主人，为何没有葬在墓室中央，而是倾斜躺在了墓室的东北角？是墓葬被盗扰，尸骨被移位？然而之前的勘探调查已经确定， M15 号墓葬保存完好，并没有发现被盗扰的情况。还会有什么原因呢？考古人员想到了地下水。在发掘之初，M15 号墓就遭遇了地下水的侵扰，最终不得不整体搬迁。也许人骨的移动正是地下水造成的。
1: 它是从棺的位置飘出来了，但最终这个水位降下去之后呢，墓主他又沉到了这个东北角这个区域。水位降下去之后，棺椁这个塌陷，顶部的这个填土又塌落，把这个棺椁就填实了。
0: M15大墓的墓主人已经基本确定，但是他的身份等级问题还没有解决。规模最大的墓葬，精美的青铜编钟，大量出土的玉器，特别是墓葬中五个殉葬的人，这一切都不免让人产生联想。M15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陆浑荣的国君？但是M15号墓出土的众多随葬品中，却不见鼎、簋等重要青铜礼器，似乎表明他又没有达到国君的级别。在此之前，徐阳墓地的 M2 墓葬中曾出土过五个青铜鼎。按照东周时期的礼仪制度，青铜鼎作为高等级的礼器，不能随意使用。尽管 M2 出土的五个青铜鼎形制大小并不统一，但仍然是等级地位的体现。考古人员确认 M2 号墓主人应该是一位陆浑荣国君。

0: 但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看，没有顶轨的 M15 号墓主人，他的等级地位也并不普通。此外，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骨标、马衔、铜节约等车马器，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也显示出了墓主人生前非同一般的生活方式。
1: 而且可能是在当时最兴盛的时候，因为墓葬的规模体现他的经济实力嘛。从这个人随葬这种编钟编磬这种礼器这种规制来说，他这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这种待遇。
0: 根据出土的随葬品，专家推测 M15 的墓主人应该是东周时期陆浑戎部落的一个等级很高的贵族。

0: 无声的人骨，残忍的人殉，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残酷的下葬仪式。礼仪与野蛮相互交织，诉说着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M15号墓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在墓室周围，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陪葬坑，在等待考古人员去发掘、探索。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
1: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5月，狮子四兄弟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龙盖河畔的草原上巡逻，而原来五兄弟中性格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已经5个月没有出现了。这是奥洛米娜，她在年轻时因一次袭击而导致残疾。这是洛库鲁普，自从他捕猎受伤后就一直流鼻涕。这是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旁边的这头狮子叫奥鲁伯，他是狮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奥鲁伯是五兄弟中最强壮、最冷酷、最具攻击性的。奥帕丹和奥鲁伯共同决定了整个狮群的命运。此时正值长雨季，茂密的草地覆盖了广阔的草原。狮子兄弟与三头雌狮组成的小型狮群关系比较稳定，洛库鲁普也终于摆脱了凡人的无线电项圈。三只小雌狮也跟随狮群行动，他们还没有到繁殖的年龄。狮子兄弟的第一批幼崽中只有一只活了下来，现在还十分孱弱。另外两头雌狮也与狮子兄弟进行了交配，但目前还没有产下幼崽。几个月前，角马群离开了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前往塞伦盖蒂南部。现在大型猎物就只剩下水牛了，大部分瞪羚和羚羊已经离开，它们无法吃长得又高又韧的草，而且高高的草丛还会隐匿捕食者的行踪。整个狮群都饿得瘦骨嶙峋，它们一直在寻找能吃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到最后狮子就只有捕猎水牛才不会被饿死。每当水牛群进入狮群领地，狮子便尾随其后，正面攻击毫无意义。在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一头雌狮终于等到了机会。一头母水牛掉队了。

一头单独行动的雌狮在水牛看来构不成太大威胁，怎料就在水牛低头试图用脚顶撞雌狮的时候，却将自己的弱点送到了雌狮跟前，雌狮一口咬住他的口鼻。另一头雌狮赶来增援，

雌狮必须速战速决，水牛群就在附近。虽然水牛的视力较差，但母水牛的叫声已经引起了水牛群的警觉，并且现在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天敌的气味。在另一头雌狮靠近时，水牛群终于采取了行动。与非洲其他有蹄类动物不同，同伴遇险时水牛不会抛下不管。这下轮到雌狮逃命了，捕猎者反倒成了被追逐的对象。愤怒的水牛群赶走了狮子。与此同时，几十头水牛围在受伤的母水牛周围，鼓励它重新站起来，展现出了水牛群非凡的团结。狮群中动作敏捷、快要成年的雌狮也帮上了忙，他们成功分散了水牛群的注意力。雌狮巧妙利用水牛视力不佳的弱点，钻入草丛中，成功脱身。而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这两头成年雄狮也在场，他们也不敢硬碰硬，同样选择了逃跑。

母水牛虽然受伤流血，但受到了水牛群充分的保护，没有狮子能够突破这层层防御。袭击发生时，狮子四兄弟年幼的弟弟们恰好在附近，被卷入了混战中。

其中一头狮子陷入险境，但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其他狮子也颇有些狼狈，他们都还算走运，逃过了水牛愤怒的反击。

受伤的母水牛重新站了起来，跟着水牛群继续前行。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危险地带逗留。筋疲力尽的狮子们也不急躁，他们很清楚，水牛群再团结也无法永远护住受伤的同伴。随着水牛群不断行进，这头受伤的母水牛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落单，连跛脚的奥洛米娜也鼓起了勇气。

洛库鲁普算不上狮群里最勇猛的，此时也朝母水牛猛扑了过去。

最后他的兄弟奥洛米娜也一瘸一拐地扑了上来。未成年的雌狮也来分食猎物，不过年轻雄狮却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帮忙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也不行。这些幼狮的母亲早已离开，他们在狮群中没有依靠，只能与哥哥们争抢猎物。洛库鲁普再次给了他们警告，年轻的狮子们懂得规矩，只能在一旁等待，他们最终能分到吃剩下的猎物。许多年轻雄狮都是这样活下来的。狮子四兄弟的继子更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激怒这些成年雄狮。这是狮群中最重要的规则。继子是当地狮群中某只雌狮的后代，现在狮群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洛库鲁普和奥洛米娜已经表达得很明确。狮群内部的分歧日益明显，相比之下，狮子兄弟对有血缘关系的年轻雄狮更包容，这些狮子没经过太多冲突就能分到一些食物。

奥鲁伯和奥帕丹缺席了这场盛宴，他们正在巡逻，确保领地边界的安全。这两头狮子很少参与狩猎，这项任务主要由雌狮完成。今天洛库卢普也加入了捕猎的行列，通常他和奥洛米娜还有雌狮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狮子兄弟第五个成员奥洛西亚杜的缺席格外引人注意，一向谨慎留守后方的他在2022年3月突然消失，很可能是在袭击牛群后被牧民杀死了。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因为牧民赶到保护区吃草的牛越来越多。雨季，水牛如今成为狮子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非洲许多地区，水牛是狮子最重要的猎物。偷猎导致水牛数量大幅减少。再加上栖息地的减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非洲狮子数量下降的关键原因。

0: 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班猎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刚分娩完的母水牛的体力。水牛幼崽命悬一线，水牛妈妈能否成功脱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季是水牛幼崽出生的时期，许多食肉动物都在密切关注水牛群，但多半都是徒劳。不过每天都有水牛产崽，总会留下些能吃的东西，比如包衣还有夭折的小水牛，量虽然小但简单易得。刚产下幼崽的水牛妈妈常常被饥饿的斑鬣狗包围，

因此水牛妈妈始终保持警惕。可是小水牛不一定能察觉到危险。当地的斑鬣狗群已经聚集在了水牛群附近，这让水牛妈妈非常不安。不过斑鬣狗群暂时没有行动，他们循着气味找到了包衣，虽然只够吃几口，但总比没有的好。大多数幼崽都在清晨出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捕食者可以捕食的目标会越来越多。在这段时间，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稍有不慎，水牛幼崽就可能丧命。与幼年羚羊相比，水牛幼崽显得更为笨拙，它们有时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如果水牛群在这时开始行进，水牛妈妈和幼崽就可能被拉下。所以一些母水牛宁愿离群独自分娩。这个选择很冒险，单独分娩或许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可一旦暴露，母水牛就会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分娩后精疲力竭的母水牛被十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这些平时不被水牛放在眼里的食腐动物突然成了难缠的捕食者。水牛幼崽命悬一线，连水牛妈妈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活着脱险。他坚持抵抗了30多分钟，斑鬣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他的体力。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另一头母水牛出现了，开始反击斑鬣狗。随着越来越多的水牛加入，斑鬣狗的处境变得艰难。水牛在合力保护自己的族群成员，这是所有牛族动物都会做的事情。水牛母子仅受了一些皮外伤，都安全地回到了水牛群的庇护之下。这些看起来诱人的水牛幼崽也不容易捕捉。然而，这些未成年的狮子还得继续尝试。

们要采取更高明的策略。正面攻击行不通，狮子们必须耐心等待时机。现在他们的继兄弟也跟着他们一起捕猎。这头雄狮其实跟他们没有亲缘关系，可是仅靠他自己几乎无法存活。年轻的狮子们知道，随着气温升高，水牛群会向溪流靠近，那里更凉爽，草也更加茂盛。是时候喝点清凉的水了，还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狮子们耐心等待，水牛如此沉浸地享受着溪水的清凉，捕猎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谷底富含矿物质，以盐的形式溶解在水中，让水塘更具吸引力。这些舒适的泥潭并不只是水牛的专属，一群油猪出现了，进一步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

水牛不愿分享这富含矿物质的珍贵水源，狮子分头来到了溪边。已经热得受不了的油猪终于找到了可以泡澡的地方。与此同时，两头年轻雄狮持续关注着水牛的动态。好运似乎来了，一头受伤的小水牛与母亲走散，瘸着腿跟在一头公水牛后面。可是小水牛很快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交配季节即将到来，一些公水牛已经开始躁动，又分散了一些水牛群的注意力，让狮子有机可乘。那头小水牛去哪儿了？

正如狮子期望的那样，小水牛并没有走远。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水牛群毫无察觉。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捕食者拖着猎物，转瞬之间便已消失无踪。而水牛群生活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在沟谷深处，几头半大的狮子争抢着猎物。

去几周，继子几乎没分到食。面对狮群现任首领的弟弟们，他根本无力争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意义，于是这头雄狮转身离开。他还面临其他难题。狮子四兄弟根本不想让他留在狮群中。此刻，奥鲁伯、奥洛米娜和奥帕丹正在追踪他。这头年轻雄狮在袭击水牛时受了重伤，他的肩上有两道被水牛角刺的新伤。这再次证明捕猎水牛极具风险，对缺乏经验的狮子尤为危险。年轻雄狮的姐妹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狮群，但她们帮不上忙。冲突似乎又要爆发，年轻雌狮谨慎地避开了。

奥洛米娜把管教的任务交给更强壮的兄弟，力量的差距一目了然。奥鲁伯甚至都不必动用牙齿，让他上上加伤，就达到了威慑的目的。一如既往，奥洛米娜还是更关注雌狮，可今天雌狮完全不理会他。于是奥洛米娜试图通过惩罚这头年轻雄狮来展示自己的实力，然而这头年轻雄狮有能力将他击退。没有雌狮上前保护年轻雄狮，继子在荣盖河畔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离开狮群。这四头两岁大的狮子也跟哥哥保持着距离，其中的两头雌狮很快也各奔东西，先后离开了山谷。眼下为了水牛，他们还会留一阵子。五月底，雨季将近，公水牛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它们不断摩擦灌木，在草地上长时间翻滚。借此散布气味，展示自己庞大的身躯，以震慑对手。顶撞是最激烈的对抗方式，年长的公水牛们为争夺地位展开较量，通常体型最大的公水牛才能获得主导地位。狮子最好敬而远之，这些家伙可不好惹。公水牛们如此躁动，是因为母水牛正逐渐进入发情期。当一头年轻公水牛盯上合意的母水牛时，混乱就随之而来。公水牛之间的等级秩序早已确立，但较弱的公水牛总会伺机插足。母水牛被喧闹的求偶者挤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为了摆脱这些追求者，

他们只能去找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供水牛。地位较高的供水牛会赶走挑战者，可这头母水牛却得不到片刻安宁。占主导地位的供水牛不得不一次次出手，迫使对手心生敬畏。他的做法并不温和。如果场面过于激烈，又没有救星出现，母水牛就只能躺倒在地，给供水牛们一些冷静的时间。这样的混战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些竞争者还会在最后时刻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可要想真正跻身等级顶端，必须用多年时间，经历上百场这样的对抗。在又一次的较量中，年长的供水牛让暴躁的年轻水牛恢复了理智，但这未必能让被追逐的母水牛得到解脱。竞争者们从不会轻易放弃。这对所有水牛而言是一年中最激动的时刻。在母水牛最易受孕的几天里，最强壮的公水牛会掌握主导权，此时几乎没有其他公水牛敢介入。这对狮子来说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公水牛非常具有攻击性，但混乱之中往往暗藏机会。一头母水牛和小水牛走散了，这四头亚成年的狮子立刻察觉到机会，并展开了行动。可水牛妈妈不好对付，又有两头年轻雌狮赶到。这头雌狮差点丧命。

一头年轻雄狮发现有一头小牛陷在泥潭边，但它的妈妈和其他母水牛紧紧护在它身旁。最先采取行动的雌狮再次发起攻击，但水牛群高度警觉，非常激动。

雌狮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只得撤退。

0: 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成年的水牛，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雄狮与水牛将会上演一场搏斗，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成年的雄狮大多把狩猎交给雌狮，但雌狮往往只能猎到小水牛，猎物的分量有限，常常引发争抢。然而，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完全成年的水牛。有时占主导地位的雄狮会离开自己的领地，去捕猎体型更大的公水牛。夜里，雄狮与一头公水牛搏斗，洛库鲁普的脸肿了，鼻子也在流血。公水牛们还在附近，他们知道狮子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表现出要离开的迹象。离开也没什么用，他们又跑不过狮子。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从一米高的草丛中艰难起身，它已经走不动了，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但力量已显不足。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年迈的公水牛体重超过800千克，即便是像奥帕丹这样强壮的雄狮也难以独自应对，他200千克的体重无法将水牛撂倒了。

头公水牛试图上前相救，却无济于事。筋疲力尽的老水牛倒在草地上，它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奥洛米娜终于不情不愿地加入进来，

然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访客，四兄弟那几个未成年的弟弟们来了。这几头雄狮一直在远处观望，不敢贸然加入。即便此刻，他们也不敢直接靠近猎物，反倒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上前阻止其他公鼠牛靠近死去的同伴。他们像避雷针一样转移了水牛群的怒火，这样猎手们就能安心享用猎物。不过奥洛米娜因在狩猎中支持不利受到了责备。年轻的雄狮们试了好，现在可以分到一些食物。这份回报虽然不算丰厚，但与狮群首领的互动让他们在领地内能得到更宽容的对待。与此同时，雄狮的姐妹们已经离开了荣盖狮群的领地，她们现在已经性成熟，正在寻找配偶。年轻雌狮掌控领地的机会不大，没有母系亲属的支持，这些年轻雌狮往往会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目前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是小水牛，偶尔他们也会尝试猎捕体型更大的水牛，但那非常困难。雌狮的未来不太明朗。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

再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较为肥沃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狮子四兄弟占领的这面积达100平方千米的领地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大了。在雨季，因为水牛群会不断迁徙，狮子需要这么大的领地。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通常待在雌狮身边，吃他们捕获的猎物。他们没兴趣进行长时间巡逻，也不想参与领地之争。奥洛西亚杜失踪后，奥帕丹和奥鲁伯依然承担着这个任务。守护这么一大片领地非常艰难，奥帕丹和奥鲁伯几乎每天都很忙。他们要定期巡查河岸茂密的灌木丛，兄弟俩没有把这只雌性花豹放在眼里，不过他们确实会在这里碰上一些竞争对手。标记边界看似简单，但有经验的成年雄狮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严阵以待，如果遭遇入侵的雄狮，那么就是生死一线。奥洛米娜不想参与其中，雌狮要做的事也很危险，那就是捕猎。奥鲁伯和奥帕丹每天都在拼命守护领地。2022年5月，奥帕丹受了重伤，他在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搏斗中险些丧命。保护区的兽医给他做了一系列手术，才让他活了下来。可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致命冲突，可能会缩短狮子的寿命。几天后，奥帕丹和奥鲁伯回到了狮群，雌狮们捕到了一头水牛。奥洛米娜又试图靠近一头雌狮，奥帕丹与奥鲁伯霸占了大部分猎物。奥洛米娜一心只想交配，不知道其他狮子还能容忍他多久。奥鲁伯越来越有攻击性，几年前他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打斗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终于在奥洛米娜试图独占雌狮的时候，奥鲁伯

与此同时，他那些未成年的弟弟们还在草原上捕猎水牛。每当有母水牛产下幼崽，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水牛群继续前行，而它必须留下，直到小水牛能站起来。

这两头亚成年雄狮已成了捕猎小水牛的行家。然而，这些体型较小的猎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雄狮追逐的这头母水牛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才是狮子的目标。现在这两头狮子已经能够对付成年水牛了。他们这一次直接掠过了小水牛。

要不被水牛的脚顶到，狮子就是安全的。这是年轻狮子从成年狮子那里学到的，坚持到水牛力竭为止。他的兄弟则在等待时机，准备扑上来。

0: 死咬住气管是制胜的关键，只要不松口，这头母水牛就完了。无论如何，这头狮子都不能放松。这是真正的突破，这么大的猎物够两头狮子吃上一周，而这一周他们不用冒险去对抗那些拼命守护幼崽的母水牛。晚上哥哥们也加入了盛宴，吃掉了大部分水牛。弟们如今已成为狮群的重要猎手。在最佳猎手奥帕丹疗伤期间，这些年轻雄狮的存在尤为重要。年长雄狮接纳年幼兄弟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这个特殊的狮群中，这种关系暂时得以维持。终有一天，这些年轻雄狮将不得不离开。然而，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巩固了兄弟联盟，才让哥哥们能在这片位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荣盖河畔的领地上坚守得更久。
1: 山海为引，地铺垫，寻山川之脉，

0: 循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何种神奇力量雕琢出上硬下软的带固奇观，神秘的棋盘与石槽又藏着怎样的古今往事？三叶虫化石的悄然现身能否揭开带固地貌的蜕变真相？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2025年4月的一天啊，在柬埔寨的中柬人文交流活动现场，柬埔寨的珍娜公主呢，用流利的中文演唱了中国民歌《沂蒙山小调》。清澈的嗓音，真挚的情感，让这首诞生于沂蒙山区的民歌跨越国界，成为中柬友谊的声音桥梁。这沂蒙山小调啊，旋律优美流畅，吸收了当地的秧歌小调的节奏特点，歌词呢也是融入了沂蒙方言的韵律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首民歌和茉莉花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作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中国民歌。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小调的旋律走进沂蒙，探寻沂蒙山水如何塑造文化，文化如何反哺山河，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1: 沂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而是一片纵横鲁中南的山地丘陵区，是一个有着深厚人文地理内涵的概念。这里有亿万年地质运动雕琢的带固地貌，有战火中淬炼的红色基因，有代代相传的民俗风情，更有与山河共生的民歌戏曲。从沂蒙山小调的悠扬到柳琴戏的高亢，从煎饼的麦香到大葱的鲜辣，每一种文化符号，每一种生活气息，都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地理中国记者会同有关专家首先来到蒙阴地区，在以蒙山沂山为首的广大沂蒙山区，绵延起伏的千沟万壑中，有一座座外壁俏丽、顶部平坦的方形峰峦，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岩石造型地貌的带固地貌。当我们走进固群，会发觉固更像是一顶戴在山顶部高3-5十米的石帽。民间俗语，沂蒙72固，36固在蒙阴，群固林立，千峰耸峙。在山东省沂蒙山广大地区，这种被称作固的山体十分密集，而它们其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带固镇境内。可为什么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会有如此众多的奇特地貌呢？考察组到达带固镇是夏秋季节，带固镇所在区域低山连绵，草木葱郁，向导带领我们首先前往卧龙固。进入山中后，记者见到这里沟壑密布，道路崎岖，向导告诉记者，这里的固看上去低矮，爬起来十分不易，而去往固顶的路是一条几乎垂直的一线天，攀爬时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

就在接近山顶的途中，大家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图形印刻。只见图案由整齐规律的小方格组成，考察队员用象棋的棋盘进行对比，发现了惊人的一致，这让记者很疑惑，在这么陡峻的固顶，谁会有如此闲情逸致来切磋对弈呢？就在十几米开外，考察队员又有新发现，一个直径3米多的圆形。圆形遗迹的边缘是一圈深约1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石槽，中间有一个凹坑，乍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大磨盘，这又是什么呢？

0: 颐和的碧波与漕运的繁华，与柳琴戏有何渊源？民歌小调如何从田间地头唱响世界？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圆形石槽上窄下宽，中间凹坑的直径大小和一根木桩的直径大小相当，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囤粮所用。随后专家经过查阅资料，发现沂水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纪王固滇平阔，可容万人，相传纪侯去国居此。这也就是说，纪王固顶宽阔平坦，四周险峻陡峭，易守难攻。相传春秋时期，纪王为了躲避战事，在纪王固上建立起了都城。而纪王固距卧龙固不远，专家由此推测，卧龙固也极有可能是屯兵和百姓躲避战乱之所。圆形图案应该是建筑粮仓时留下的遗迹，圆形中间的凹坑是固定粮仓的柱子所用，圆圈石槽是固定粮仓边缘留下的痕迹，而棋盘图案可能是排兵布阵所用。沂蒙地区山不算高，林不算深，但是这陡峭险峻的固顶为旧年间的百姓带来了安全的庇护。沂蒙山区的一座座固，一次次护佑着这里的百姓。1943年，90多名八路军战士凭借南北带固这天造地设的险要地势，抗击数十倍于己的日寇，创造了一场防御战奇迹。更为世人熟知的是孟良崮战役，这场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固顶茂密的植被提供了掩护，天然的洞穴和裂隙成为坚固的防空洞，陡峭的崖壁让敌人的进攻举步维艰，地理在这里成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无形之手。
2: 在地学当中啊，类似固这样的山体呢，也被称作是方山，而这方山呢，在不少地方都有，但是像山东沂蒙地区这么集中的情况却几乎没有。记者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过去久远的年代当中啊，大自然之手是如何塑造出如此神奇的群山？固这种特殊的地貌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分布在带固镇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呢？
1: 考察地貌成因，岩性是关键线索。因南带固植被茂密，道路艰险，考察组转而前往北带固，探寻这一独特地貌的成因。山脚下一片千层饼状的岩层吸引了众人目光，这些由紫红色岩石整齐叠压而成的岩层触感松散，极易滑落。随行专家王随济一眼识破其身份。
3: 我们看到这个岩层，这是那个页岩的地层，这是在那个带固这个地区啊，是很常见的这种岩层。
1: 专家介绍，页岩由粘土及沉积物构成，质地松软，极易风化。考察队员通过低盐酸测试，发现固顶岩石产生气泡，可以确定为坚硬耐风化的石灰岩。而山脚下是较软易风化的页岩，为何在同一山体呈现上硬下软的分布呢？ 专家初步推断，带固地区曾是海底，亿万年地质作用造就了如今的奇观。而要确定这一推断，古生物化石将是关键佐证。很快，考察队员有了发现。
3: 在这个岩层附近的，我们发现了三叶虫的这个残体化石。这里面这个黑颜色的，这个长条的、弯曲的啊，一边尖，还有弧形的，这都是那个三叶虫的骨骼的残体形成的化石。
1: 作为距今约5亿年寒武纪的海洋生物，三叶虫化石与页岩石灰岩相互印证。正是在寒武纪时，沂蒙山区板块曾沉睡于汪洋之下。彼时的海底平原历经板块抬升，海水退却，因沉积物与沉积年代差异，形成了顶为石灰岩、底为页岩的独特构造。但带固平顶如削的奥秘仍待解开。经过寻找，考察队员在带固镇境内的泸固上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观。看上去酷似一个巨大的棋盘，好像被巨斧切割了一样。经考察，确认为天然地质构造。
3: 这应该是地质构造运动过程中，包括它的抬升呢，挤压啦，这种过程使得这个岩石发生破裂，不同方向的这个构造运动，它形成不同的接力缝。
1: 为直观呈现形成过程，专家带领大家找到了一处固形微缩景观。
3: 这两层上面那个是陶瓷这一块，是吧？

0: 对古地貌的形成，也就是这两层岩石差异风化引起的那个崩塌后退而形成的。
1: 原来底部页岩抗侵蚀能力弱，经长期风化和流水侵蚀快速后退，形成平缓山坡。顶部石灰岩耐风化，得以完整保留并突出于山体。后续考察中，大家发现较大的山丘下的明显侵蚀痕迹，更直观印证了流水在地貌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沂蒙地区山岭以固貌奇特、丘峦叠嶂、刚柔并济为主要特征，山岭植被覆盖率高，林木茂密，既为地貌提供了生态屏障，也形成了绿岭环抱、层林叠翠的生态风貌。
2: 吃煎饼卷大葱，喝着泉水不生病，这句沂蒙民谣啊，道出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什么呢？煎饼卷大葱。这煎饼卷大葱啊，主要用玉米、小米、高粱等粗粮为原料，经过泡、烀、烙，做成薄如蝉翼、韧而不脆。过去啊，这个山东人呢，不仅在家吃煎饼，更是出门必须的必备品，因为啊，它携带方便，而且不容易坏。当地人说呢，这煎饼之所以好吃呢，离不开沂蒙的水。那这沂蒙的水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3: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山铸就了风骨，水则滋养了血脉。在山东省的东南部，一泓清泉仿佛从天上倾泻而下，一路盘山绕谷， 冲向了800里沂蒙山区。河流的冲击形成了广袤的平原，这就是沂河，古称沂水。它是淮河流域一数四水系中较大的河流，流经淄博、沂水、沂南、兰陵等地区，至江苏省邳州入新沂河。考察队员随同向导来到了沂水县，远眺沂。

0: 滴水县城，在河畔的制高点上，一座八角形的古塔高高耸立着，这就是文峰塔。而它的前身便是为颐和往来船只指引航道的标志性建筑。明朝时期，颐和与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体，从此颐和就担负起了沂蒙地区漕运的重要职责。为了方便漕运，明朝时期在沂水县城制高点修建大小两座文峰塔，为漕运船只指引方向。及至清朝，这里已经形成了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沂水成为了当时沂蒙山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有了山的厚重，水的灵秀，商贸的繁荣，艺术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听，这高亢嘹亮、如泣如诉的唱腔，正是发源于沂蒙大地、流传于鲁南苏北的地方戏，百姓大多叫它拉魂腔。因为主要伴奏乐器柳琴而得名柳琴戏。为了解柳琴和柳琴戏的前世今生，我们专门走访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柳琴首席、中央音乐学院柳琴硕士生导师崔君淼和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1: 如果让您二位跟大家介绍，会怎么用特别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是柳琴？
2: 这样吧，我就是让那个我学生吕丽，然后给大家弹一个小片段。

0: 哎，幸亏幸亏。哎，这就是我们的柳琴了。
1: 是的，这是我们现在经过改革的四根弦的柳琴。
0: 那它
1: 在对对对，它在过去呢，它是在民间叫土琵琶，那个时候是两根弦七个品。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四根弦，然后29品，然后有很多丰富的技法。
0: 很多人这个虽然不知道柳琴，但是电影知道《铁道游击队》呀。
1: 对，很。
0: 这个柳琴它为什么叫土琵琶呢？
1: 因为这个柳琴早期它是山东柳琴系的主要伴奏乐器，但是民间呢它就叫土琵琶，参照这个琵琶的样子。
2: 专家说，民间把柳琴称作土琵琶的缘由有各种说法，但是这个名字自有柳琴之时就与之相伴。柳琴戏在鲁南民间流传200多年，最初艺人将民间小调、秧歌调与说唱结合，形成独特唱腔，曲调高亢，感染力强。最初是单人或双人的说唱形式，走村串户讨生活的表演，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不同地区又结合各地的民间小调，形成不同的地方戏。山东柳琴戏曲调流畅，节奏明快，并有多种花腔。
1: 他就在他的那个唱腔最后一句，他就花腔，嘚儿嘚儿，就那种的很花哨的一种拖腔，所以他就是很吸引人，他快速的吸引人啊，就所以呢叫拉魂腔。
2: 拉魂腔逐渐吸收梆子、柳子戏等戏曲元素，形成角色分工和完整剧情，发展为地方小戏。此时虽然增加了一些伴奏乐器，但是柳琴依然是核心伴奏乐器。1953年，

0: 因为拉魂枪的名字不够正式，人们就用伴奏的主要乐器柳琴给这个戏种命名为柳琴戏。专家介绍，作为柳琴戏的主要伴奏乐器，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的高音域为什么如此之多呢？
1: 它还是跟它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你用你的什么样的腔来唱这个的时候，你的腔还有调门高低，那么调门高你就配的就是这么高的，
2: 调门高的配的可能，
1: 你看，
3: 对，它就不搭了嘛。
1: 咱们都是笛子，北方的笛和那个江苏的笛它就不一样，
3: 哎，
1: 昆曲它就温婉了。
3: 我们山东柳琴戏有一个特别特色的一个我们七度跳，就是它是它的那个山东柳琴戏的一个特点，它一句里面它会有甩很多花腔。
2: 嗯，您这样吧，您来一个，让我们现场听一下这个跳是怎么跳。
3: 啊，好好好好好好，你好啊。我们慢慢一点啊。

0: 们的通常的音乐就是在它的有一定的规律下，应该肯定它解决的话，应该是
1: 有个中间，
0: 就是一般的它就是 re re do， 这是它解决了，但是很少有这种 re do re do， 就是 re。这样就上去了，这是它的这个柳琴戏的一个特点。
2: 柳琴戏取材于沂蒙山区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柳琴和柳琴戏不断创新，《春到沂河》是其中的代表曲。

0: 春到颐和是作者到沂蒙采风时，看到颐和两岸生长着金黄色的水稻，询问后得知这里是第一次种植水稻，就取得巨大丰收。作者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柳琴乐曲。
1: 因为它是写颐和两岸的好风光，大家丰收的喜悦，其实它中间是有一个小动机，就是根据沂蒙山小调以来的。大家应该听到刚刚那句哒哒
2: 滴答答，
1: 这个就是这个音乐动机由沂蒙山小调移过来的。
0: 专家告诉我们，柳琴戏和沂蒙山小调都是来自山东民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广义的沂蒙山小调是指流传于沂蒙地区的所有民间小调都称之为沂蒙山小调，而狭义的沂蒙山小调指的是诞生于抗战烽火年间的这首山东民歌。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艰苦时期，齐鲁大地硝烟弥漫，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当时的反动组织黄沙会散布谣言，对刚建立不久的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阮若山、李林来到沂蒙山区，为了动员群众反对黄沙会，他们以当地流传的花鼓调为基础，创作了反对黄沙会。歌曲旋律流畅，音域不宽，节奏舒展，充满了山野气息，再加上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歌词，很快在群众中传唱开来，成为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无形武器。上世纪50年代初，反对黄沙会经改编后，歌词聚焦沂蒙风光与人民生活，正式定名为沂蒙山小调。
3: 我了解里面有一句词，风吹草低见牛羊，有一个那个歌唱家，他专门把这个低呢，他不唱低，
4: 低
3: 他说是山东话，
4: 低
3: 地儿，
4: 他实际上他跟那个临沂的这个地方方言有关系，他们那个临沂他们说话哈，他就有喜欢带这种儿化音，
5: 所以这首

0: 山东的这个沂蒙小调写的人的时候，他产生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用北京话来产生，
1: 也不能用你们四川话，对吧？
0: 他没有的，一定是用当地的方言去产生。那么如果你脱离了这个方言，你会发现这首歌就没有那么有魅力了。因为它属于地理的文化，它的语言，它的地理，它所描述的东西，它都是在这么一个特定场景下，然后你要走到其他地方去，这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有。
2: 在沂蒙这片多山多石生活艰苦的环境里，人们需要一种强烈直白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来抒发情感，慰藉心灵。沂蒙山小调的唱腔自由奔放，脱腔独特，尤其女声唱腔反高八度，宛若云雀钻天，酣畅淋漓。这首民歌的气质与沂蒙山石的硬朗、沟壑的深邃、生活的魔力一脉相承。沂蒙山小调，这首穿越80余载风雨的民歌，如同沂蒙大地的血脉，流淌在每一寸山峦沟壑，回荡在每一位沂蒙儿女的心头。它不是凭空而生的天籁，而是这片土地的地理机理、民俗烟火与人文风骨共同孕育的生命之歌。
3: 每次听到这首民歌啊，我们听到的已经不仅仅是风景的秀美，更是这风景之中啊那股由独特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坚韧不拔、崇义忠厚、创新求变的沂蒙精神。这精神啊，就像沂蒙山的花岗岩一样坚硬，如沂河水般绵长，如带故般巍然。这歌声今天在我们耳畔回响，明天也将依然回荡。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6: 清新两整天。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1: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带着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我们三位嘉宾呢，仔细听我待会儿说的15个词汇，那您记住多少就算多少，然后把这些词汇呢写在面前的题板上，可以吗？你们不要看大屏幕，来，测试开始。血液、帐篷、棉花、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蒸汽、玩具、铁路、图书馆、海洋、儿童、家庭。好，结束了。你能想到多少，就可以把想到的词汇写在题板上了。来，我看看大家写了多少，请亮题板。连老师写出了几个？
4: 就俩，儿童和帐篷。因为我脑子现在有点空白了，我没记住。
3: 只写出了两个。哇，志晶阿姨好棒啊，8个词。
5: 7个，这个帐篷是帐篷唱的。
3: 好，写出了7个啊。马叔叔写出了5个词。在这个有关记忆力的小游戏当中，三位嘉宾的成绩各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玩这样一个小游戏？嘉宾们的现场表现又反映了哪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6: 这个游戏是我们在整个认知功能测查的一个方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测查人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呢，实际上我们评价的是你短期的即刻记忆，就是我们说出了15个词，那么一般我们会有一个界定值，以7分作为界定，每一个词呢就是1分，因此如果达到7个和7个以上的，那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记忆，那么达到7分以下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有记忆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这只是我们在测查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评价一个整体的一个记忆方面的功能的时候，还会做更多的测试来综合的评价到底是不是记忆真的出了问题。
3: 但是您刚才说如果要是低于7个的话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这可能与我们的记忆力的衰退有关，甚至是与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
6: 是的，
3: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许多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偶尔忘事、算不清账、记不住人名等现象属于正常老化，但这些看似平常的表现背后却可能隐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那么我们该如何及早发现并识别这些征兆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关选择题，邀请您跟随节目一起参与测试，看看您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先来看第一题，大家看啊，什么年龄开始需要警惕老年痴呆的发生呢？是60岁啊，还是70岁呢？
7: 我身边就有这种人，我爱人的姐夫，他就是正60岁就发生的这种，这个很严重的这种
3: 老年痴呆。
7: 对，阿尔茨海默症啊，这种形式就是痴呆嘛。现在70岁，10年了。
5: 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住进了养老院，我周围的人全都是老年人，那个养老院里我观察了一下，50%的人是80多岁，40%的人是90多岁，8%的人是跟我差不多70多岁，就是有比较普遍的老年痴呆。所以我就写70。
3: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谁回答是正确的？老年痴呆大概得从什么年龄段咱们就要开始关注它呢？来，正确答案是60岁啊。没想到吧？
4: 没有，
3: 刚步入老年就已经要开始警

0: 替老年痴呆了。那为什么从60岁刚刚退休，还有的朋友还在工作岗位上呢？咱们就需要去警惕这个老年才会发生的问题啊。
1: 因为60岁呢，这个数据是来源于全球我们对这个痴呆的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我们虽然说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健康水平在提高，我们在长寿，但是从我们全球化来讲的话，60岁仍然是一个迈入老年的。

0: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从这个开始以后，它的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所以它也是我们在界定这个疾病的关键年龄。所以六十岁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关注老年痴呆的一个年龄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六十岁以后呢就应该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了。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我看到一个统计，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了。那这样推算的话，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在我们国家有可能不是一个小数目，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全球其实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报道呢，六十岁左右它的发病率差不多3.6%左右。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到70岁以上它可能就达到20%，到75岁以后达到的会更高。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是一跟年龄的增长非常显著相关的一个老年性易感的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国家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率自然也会很高。在目前现在来讲，我们国家差不多有1600多万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这对于我们的人群来讲，我们的社会压力，我们的家庭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但其实很有可能这1600万也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还有可能海面底下有一块大的冰山没有被真正的看到呢。
0: 对，
1: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问题的提示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疾病呢有一定的认识了，别以为这个疾病和我没有关系，很有可能它正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下一题是，我们看以下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
2: 记不住以前的事儿，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呀，以前很多的朋友啊，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不联系以后啊，哎呦，那小时候那时候非常熟，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还有看他过去的一些个老电影，那些个老的艺术家，哎呦，那时候张嘴就来，现在哎呦，这谁叫什么，就老是恍惚记不住。现在的事儿我倒记得挺清楚，
3: 是最近的事容易忘记，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老年人，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他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男孩女孩，我说男孩。过了1分钟多他又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男孩。我想这下他肯定记住了。过2分钟他又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呀，男孩女孩，男孩啊。就在5-6分钟时间里他3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1: 那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位选择的是正确的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3: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4: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那其实最应该警惕的是记不住最近的事，这是老年痴呆早期的表现。对，确实这个问题如果要是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疑惑。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老年痴呆早期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儿啊？
1: 这就涉及到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留存记忆它是有一定特定的区域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人类的记忆情节记忆的主要都存在我们的海马区，也就是内侧颞叶这个区域。
0: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大脑的结构哈几乎是不是特别认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道具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刚才您提到一些有关于记忆的区域是如何受损，导致我们反而最近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可以吗？
1: 好，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先让我拿起来让大家看哈。其实我们大脑是分不同的功能区的，比如这个黄色的区域呢就是额叶的区域，这个粉色的区域呢就是顶叶的区域，再后面这个空白的区域呢是枕叶的区域。那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今天刚刚提到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颞叶的区域，就这也是我们说跟记忆最为相关的一个区域。我们的海马、内侧颞叶都是主管记忆的。那我们的这个记忆啊，当早期的时候我们容易损伤呢就是我们的近期记忆啊。那么远期呢就是在后期我们的中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远期记忆也会受到损伤。那阿尔茨海默病呢就像我们的眼前那个积木一样，原本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完好的，它是有很好的架构储存在这个颞叶的区域的，
0: 就是红色的那个区域，
1: 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域内哈。那么当疾病发生了以后呢，在病理情况下我们眼前这个近期的记忆呢就不能再保持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了，它就会破损，就像我眼前的这样一个。那出现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近期记忆就不能再修复了。因为在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说一旦大脑的脑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这个记忆呢就不可能再修复了。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我们说在它的病理方面来讲，主要是两种特殊的蛋白，这种特殊蛋白它也是我们一种致病蛋白，在脑内呢进程异常的一个沉积，沉积下来以后呢，它会损伤我们这些脑区的神经元，神经元呢它的功能受损以后，它就会出现脱失，那整个这个大脑只有一个空壳，没有里头的细胞做填充，因此它就没有再储存这些记忆的能力，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0: 破损了就再也无法修复了是吗？
1: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有一定神经起源的细胞的基础上，那它我们给它一部分的补充它还有一部分它可以保留或者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这个疾病一直在进展，那么它就维持不住了，它就一定会失去的。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近发生的事儿，那是指今天早上啊，还是昨天呢、啊、还是上个礼拜啊，还是去年啊，这个最近怎么来界定它呢？
1: 这个近期一般都是以几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那么远期一般我们都以年算的，几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算远期的记忆。
0: 那医生如果要是发现我们总是容易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记忆力衰退了，不如以前了，有没有一些训练自己大脑的方法争取让我们留住更多的记忆？
1: 可以啊，就平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记忆，比如说短时的记忆一些词汇，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内侧颞叶的一个暂存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可以在现场来感受和学习一下吗？
1: 好呀。
0: 连老师您来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好，可以。
1: 就大屏幕上有三个词，那么我会把它依次念出来，然后连老师可以即刻的把它背出来。
2: 好。
0: 您不看大屏幕啊，您光听。好，开始。
1: 血液、帐篷、棉花。
2: 血液、帐篷、棉花。
1: 通关了，对，三个词的这个词汇的记忆，连老师已经很好的把它回答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增加到五个词：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
2: 火、大厅、植物、河流。
0: 还差一个什么？马叔叔能补充吗？
3: 实验室。
0: 很厉害，两人加起来满分。
1: 对，两人加起来满分了。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难度，那我们看看七个词我们的记忆怎么样。开始。寂静、肘、 女儿、粉末、运河、前额、老虎。
2: 我觉得寂静、火、女儿，还有河，哎，河流，想不起来了。
0: 确实这个很难。志晶阿姨能想起来吗？还有什么？
3: 还有老虎、粉末。
0: 马叔叔再回忆一下，还有什么？
4: 肘、前额。
1: 我们的三位嘉宾呢，都分别自己把自己记忆的一些词汇给大家复述出来了，背诵出来了，
0: 组合满分。
1: 对，组合很好。其实我们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多的，因为早期即便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那么他早期出现记忆损伤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一定的学习能力的。实际上我们是鼓励这种学习，不断的学习来巩固他的一个记忆的。所以现在我们达到七个词比较困难，那包括连老师也可以再学习一遍，那可能记住就到五个词了，那么再学习一遍可能七个词就都记住了所以它也是需要我们再去锻炼的一个方式。
0: 回家之后咱们勤加练习啊，争取让我们的记忆在大脑当中留存得更久远。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问题，以下哪种情况跟老年痴呆有关？是走路趔趄还是算不清账呢？
4: 趔趄，走路这横着横着走走走就往要往倒摔。我们那个眼睛现在头上戴那个就儿童幼儿用那个防摔的那个
0: 安全盔
4: 对，安全盔就是戴那个，走路就不稳，
2: 算不清账。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这样，老了以后每回买东西都是他就记不清了，这多少钱，这几毛钱几块钱他记不清楚了。那会儿还没说这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感觉是不是老了糊涂了，都这种感觉。
0: 好像在我们身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那到底哪一种现象是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表现有直接的联系，更需要大家警惕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算不清账。所以只有连老师回答是正确的。那我们先请微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算不清账的现象是经常发生，那这为什么和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1: 算不清账呢，它是属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功能我们说这个主要是我们的顶叶的功能，顶叶的皮层主要是负责计算力的其实我们算账主要是计算力的一个体现。这是为什么阿尔兹海默病的家属经常会抱怨说他除了脑袋记忆不好，算不清账，就找不着家以外，其他的能走能跳，然后跑得还很快，家里要追他都很难其实他运动功能保留很好只有到了中末期他卧床了，那个时候他运动障碍确实会有但是早期我们都是以皮层功能障碍为主，就是我们的颞叶啊、顶叶这些的区域为主出现的一些症状不会体现在运动方面而运动方面更容易出现的疾病，比如说也是老年人容易得的，比如说中风脑血管病帕金森等等，它可能会容易出现运动障碍走路不好状态不好，容易跌倒等等
0: 这算不清账在您的病人当中体现的多吗？
1: 那我记忆中就是我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我看的一般状态是很好的，简单对答还是蛮好的就早上你吃没吃饭呀家住哪儿啊，这都答得很顺。但是他女儿就跟我说这个他肯定是痴呆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就说他妈妈以前是会计，而且是一个在业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会计师但是他呢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妈妈连简单的他给他汇的一些钱都算不清，就发现他妈妈这个计算能力已经下降了。他妈妈以前对于职业的这个素养和他自己的聪明的这个头脑，按理说这种事情他是别说一笔，他说对他来讲同时记忆公司里就是几十门的账目都会如履加针，而且多少年的都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他妈妈这个计算力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计算力实际上是在我们认知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它是在顶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0: 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三位嘉宾能不能跟着魏医生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究竟如何，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1: 其实我们在神经心理的测查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考察100-7连续减五次。
0: 好，那三位嘉宾可以把用100-7然后剩下的数再7连续减五次，把相应的数写在题板上。
2: 一共减几次？
0: 减五次。 来，请量题板，我们看看各位的计算能力。93、86、79、72、65。这边两位的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连老师那边哈，哎呀，差了一个数啊！
2: 我还差一数吧？
0: 你直接抄的是最后一个答案，
2: 乱了。
0: 这能反映什么呢，魏医生？
1: 其实，在我们神经心理的测试，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叫 MIC 这个量表里头，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它实际上是按分数的，每减对一个数字呢，它就得一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5分是满分。那么如果少一分，那就说明我们损伤了一分。如果一个都没有算出来的话，那就更值得要考虑了。我们两位嘉宾是得分最高的。计算力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日常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在日常过程中可以训练的一个领域。今天我们是用100-7，明天我们也可以换一下，我们可以用80-4，我们可以用70-5等等啊，那么来训练自己的这种计算能力。
0: 其实这既是一个测试的方法，同时也是训练我们计算能力的一个方法。
1: 对的，
0: 总之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得转起来，不能让它歇着。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有关于老年痴呆的问题。下一题是，下列哪一种情况也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呢？是找不着东西，还是爱藏东西？
3: 上个星期吧，我想到银行去办事儿，必须要有银行卡，可是我的银行卡就找不着了。然后我想这怎么办呢？我就把所有的包里外全拉开，全找了一遍，出了满头大汗，都找不到那卡了。先生跟我说：“哎，你记不记得你1-2个月前你买了一个铁皮的箱子？你会不会搁那里去了？”哎呦，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说我去看看吧。我打开一看，那卡就在那儿躺着呢。我就什么，我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得给它藏起来，要不然的话，万一丢了怎么办？结果我越藏我越找不着。
2: 我母亲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有点糊涂了。我母亲呢就爱吃什么呢？爱吃这个八宝粥，因为血糖高了嘛，老年人，每回呢就让他吃这一听就行了，给他买了一箱。买了一箱以后呢，我就让他喝了一听，等第二天我一看这箱里怎么少了2瓶啊，我就跟我们家这个纸篓啊，就扔垃圾的地方到处找，没有。第二天我一看又少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这不行啊，家里也没来人呢，就我照顾我妈呀，我们俩人这怎么会少了？最后无意当中跟我妈弄被子的时候，那枕巾底下那枕头她都给藏到枕头底下了啊。我认为是不是老年痴呆跟这个藏东西有关系？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啊。其实真正的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找不着东西。
2: 不是藏东西，
0: 对，并不是爱藏东西，所以这个需要魏医生好好和我们来解释一下哈。
1: 我觉得这个刚刚啊，我们说到这个找不着东西和我们说藏东西，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找不着东西呢，就是经常像我们痴呆的患者家属所说到的，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到处翻东西啊，总是找不到东西，所以这是他早期的表现。而藏东西呢，实际上指的更多的是人的逻辑思维的紊乱。这种藏东西是不加选择的藏，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那家属来带他来看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发现他经常把一些食物，比如说饺子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容易腐烂的一些食品，他放在被子里。他这种行为来讲，往往都会在中晚期才会出现，而不会在早期。
0: 其实这对应着不同的大脑的区域已经受到了损伤，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1: 是的，这找不着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记忆出了问题，它就会找不到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红色这个区域。
0: 颞叶，
1: 对，我们的颞叶区域就是管记忆的，不管我们是记词汇、记数字，还记物品啊、记位置，都跟它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时候它受损了，就会出现记忆的问题。那我们经常说，哎，放下了手机忘记了，那放弃了钱包他也忘记了，所以不管重要和不重要他记不住了，所以这个区域就出了问题。而藏东西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额叶的区域。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区域呢，很大的一面积哈，都是额叶。额叶区域管的它的功能非常多，包括我们的逻辑记忆啊、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执行功能，还有我们的精神情感，都跟它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去藏东西更多的是跟它有关系。 那早期的时候肯定是颞叶伸瘦蕾，因为这是典型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受到损伤的区域。那随着病情越来越扩展，那当然额叶也会受损，所以中晚期它也会出现问题。
0: 明白了。

0: 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反应，也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一些早期表现？
1: 实际上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记忆出了问题，其实在阿尔茨海默病中还有很多非典型阿尔茨海默病，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口味的改变。这种口味的改变呢，体现在他原本可能不爱吃的东西变得特别爱吃啊，吃的量特别多。比如说我的患者家属就跟我说，他说他妈妈特别爱吃甜食，现在啊，如果买了2斤糖放在家里的桌子上，如果他妈妈看见了，那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吃掉，所以他们家里就是所有甜食的东西都要锁起来，否则的话就被他妈妈发现的话，就是没有限制都会把它吃掉啊。所以这是口味的一个改变。那这部分患者来讲，还有一部分的表现就是不停的叨叨，就喋喋不休的在说啊。包括我的一个患者，他住院的过程中，他就会不停的说，然后导致于他同屋的这个病房的这个就要求要搬离这个房间，实在是让他说的已经受不了了，
0: 话痨。
1: 对，就是异常的话痨，
0: 就是嘴要动，要么吃要么说。
1: 对，口欲的增加。
0: 好，
1: 那么还有就比如说乱穿衣服，很冷的天气他就会穿很单薄，那么很热的天气他也会穿着棉袄。所以他已经没有对温度的判别能力了，他也是额叶出了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有的人就是走出去就找丢啊，走出去这个楼就已经不知道哪个家里是哪个门了啊，走出去小区就认找不回来小区的这个地方了，那就会出现定向力的障碍，所以他不能够在一个相同熟悉的一个环境里他都找不回去。那比如说他是一个家里头，他的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按理说是应该非常熟识的地方，他也分不清了，
0: 这么小的空间，这么熟悉的空间也找不到了。
1: 对，所以只要他那个脑区受了损伤，顶叶受了损伤，他就会出现这种定向力的障碍。
0: 这也是早期的表现吗？
1: 对，这也是偏早期的一个表现。
0: 那如果要是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训练再稍微找回一点点功能呢？
1: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一个器官，它有几千亿个细胞在一起，组合在一块儿，发挥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就像一个非常密集复杂的一个网络一样。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脑区的时候，一些细胞出现损伤和功能缺失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环路的代偿能够代偿一部分这部分的功能的。所以我们通过训练可以加强这个代偿环路的功能，来替代原来损伤那部分功能。因此我们做的一些认知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环路的机制来建立的一种训练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想锻炼我们的逻辑的记忆能力，一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测验哈，但也可以做一个训练。
0: 我们可以带着智晶阿姨来感受和体验一下。
1: 好，比如说629，然后您倒过来说
2: 926。
1: 很好，那我们再增加一点难度。第一个要是测评过了，你就可以换下一个，才能提高难度。换一下题板。15286。
2: 68521。就不知道对不对。
1: 再来有一个新的。轻题啊。61843。
2: 34816。
1: 很好，非常好，
0: 五个数字其实倒背回来还有点难度呢。
1: 我们再增加一下看看
2: 啊，还增加
1: 81293365，
2: 81293365，563，反正后最后那个是18，那个第三个数有点记不清了，
0: 很厉害。但是没有完全对，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1: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棒了。其实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测试，就是我们神经心理里的顺背和倒背的一个测查。那实际上3个、5个、7个在逐渐的增加这个难度啊。刚刚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能从这么多的数字里说出来，而且这个数字里基本没有逻辑关系。
0: 对。
1: 其实顺背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流畅的哈，很容易记到，但一到逆向了，我们去这个背的话，我们就会提高了难度。实际上这里来讲啊，就锻炼了我们第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记忆要好，第二还要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能够迅速把它连起来。我相信刚才您记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算法，
2: 有
1: 发掘。
2: 有，比如他一开始说八一，这不八。

0: 建军节嘛，你就记着一八就完了。那六一什么，那不是六一儿童节嘛，就这么记，他就能记住。
1: 嗯，这还有规律哈。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老年痴呆早期精神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暴躁还是淡漠？
0: 因为我周围的一些老年人，有时候你跟他对话，他好像就不理不理不睬。因为你见着他，你说您吃饭了吗？眼睛就这么直着看着你。哦、我说我问您吃过饭了吗？不理我。
2: 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啊，他在50多岁、60岁之前嘛，性格特别的好。就突然一过60多岁以后，就感觉不对的人说话老是呛着来，而且跟家里跟谁都一样，说两句话不行，那暴躁的极了，摔东西，这脾气吓人的不得了。
1: 好，那到底哪一种情绪的变化，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0: 酗酒是最危险的，
4: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3: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到底哪一种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淡漠，并不是暴躁哦，所以这也可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或者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说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这性情会改变，比如说以前脾气暴躁，现在变得平和了，云淡风轻了，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吗？这怎么会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反应呢？
2: 但是实际上啊，这种淡漠呢，它是一种病态，它并不是我们说真正的性情的一种转变啊。那这种淡漠，什么是淡漠呢？淡漠就是对于我们在社会伦理和正常的这个情感生活中应该做出的正常的反应没有反应，这叫淡漠。
1: 这个淡漠不是平和，不是淡定，是吗？
2: 对，
1: 哦，
2: 它是一个对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不关心啊，就是从让我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家属所表达，就是他就跟我说他的父亲变得特别自私，比如他的父亲和他母亲的夫妻感情非常好啊，是一个恩爱夫妻，那么夫妻也是在一起生活了能有四五十年哈，但是这个母亲因重病然后住进了 ICU 进了重症啊，按正常以他父亲对母亲的情感应该是反应非常的这个激烈，非常悲伤，非常担心，对，但是他爸爸就跟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刚看电视看电视，跟电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所以就变得确实不正常。
2: 对，他的反应是不正常了，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淡漠。那淡漠在阿尔兹海默病它是早期就可以出现的，
1: 是在哪个区域受损的呢？
2: 这淡漠呢，就是我们说的情感障碍的一种，它实际上就是在额叶区域，在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来讲，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情感症状、记忆也好，就整个大脑的一些皮层的功能，都需要一些地质的一个支撑。

0: 啊，这种地址包括我们管记忆的乙酰胆碱，那包括我们管情感方面的，比如说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还有这个多巴胺啊，谷氨酸，神经元里头分泌的谷氨酸等等，很多来支撑了我们对于情感的一些表达，比如说淡漠，它也会出现这些地址方面的紊乱会出现，比如说刚刚出现的这个暴躁，还有幻觉、妄想，都有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出现的。但是在所有的症状中，最早期，而且是从早期开始一直可以贯穿到晚期的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淡漠。
1: 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淡漠是跟以前的自己相比而言发生的一种精神和情绪上的改变，就需要去关注它了。
0: 是，
1: 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发生了。
0: 对，
1: 但是一旦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要想再恢复脑部的功能，再去训练它，好像挺难的，是这样吧？
0: 是的，所以要早期发现，如果到了中晚期再去治疗的时候就偏晚了。
1: 早期还能再去干预吗？
0: 早期的时候一些药品它是可以以极大程度的延缓它的进展的，现在有新药可以一定程度的清除脑内的一些有害的蛋白，使这种危害越来越小。第二呢，也有一些修复脑袋的药，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神经元存活的时间更长，使得我们的脑功能极大的存下来，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到了中晚期，神经元的细胞都已经大量脱失掉了，那这个时候什么药品都会不好使了。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以下哪一种疾病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是中风还是糖尿病？
2: 我觉得如果中风以后，这个脑子那个血管硬化会出现梗塞或者是出血，那它要压迫像刚才主任说的各种部位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就会老年痴呆，就各种症状都会出来。所以我选择中风。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是糖尿病。为什么糖尿病更容易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呢？
0: 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糖尿病它会导致我们的动脉硬化啊，而且是微小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使得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变得狭窄，管壁变得增厚，那么使得我们进入大脑的血液循环呢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那么它就会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么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别称叫第三种类型的糖尿病，原因就是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很多分子病理方面发现，糖尿病中的一些血糖的，尤其是胰岛素功能的一些抵抗，那么它跟胰岛素相关的一些受体，它在脑内也会出现一些异常，因此它会使得糖的代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综合的原因会使得糖尿病呢会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另外一种，刚刚中风，为什么中风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呢？但中风的确可以导致痴呆，但导致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痴呆，导致的是另外一种痴呆，叫血管性痴呆。就是我们说在整个大脑的过程中，不管这个血管是破裂了出血了还是它被堵塞了，那它都会导致相应供血区域内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受到这个影响，受到损伤啊，那么也会使得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受到破坏啊，那么使得我们的脑功能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了痴呆啊。所以它是不同的病理演变的，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不同的病理的变化，导致的相类似的一种症状，但是它是不同的原因，因此治疗上也是不一样的。
1: 但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我们相应的很多的功能就会逐渐的丧失。
0: 是的，
1: 比如说忘人啊、忘事啊，甚至是忘掉自己。
0: 是的。
1: 但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呢它也算是一个并发症哈，就会累积到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血管。那同样如果要是得了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甚至是尿酸比较高的话，是不是也同样会累积到血管，进而我们的大脑血管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损伤。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中，血管危险因素呢非常重要。血管危险因素就包含了我们知道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这三种，这三高的患者实际上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是非常高危的一个人群，尤其是中年得了这些病的人员，
1: 病程长嘛哈，
0: 对，病程又长，而且控制的又不好，有的人他不控制血糖、不控制血压，那使得他们这些对于血管的破坏就会发生的非常早，而且破坏的程度也很重，那使得我们对于脑供的血供的影响也会很多。

0: 多。那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血液里大量输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血氧。那么是血氧也要通过血液循环进行送到我们的大脑细胞里头。那我们脑细胞像我们的颞叶的海马区啊，这些脑区它对于糖、对于氧、对于养分是供应非常敏感的，一旦出现这些缺失以后，它第一个就会受到损伤。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危险因素最容易使得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因为颞叶区的海马是非常脆弱的、它对于缺血缺氧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
1: 那如果要是三高绑定在一起的话，那岂不是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就更大了，危险性就更高了？
0: 是的。
1: 针对有三高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尽量不得阿尔茨海默病呢？
0: 第一呢，把这个三高控制到正常的范围内。第二呢，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长期的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我们说这个忽高或忽低都是不好的，而这个长期呢，就需要我们药物长期的这个进行服用或者是这个治疗。经常我会听到有一些我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大夫，这个血压这两天正常了，我还用吃药吗？这个我对血糖最近控制的不错，我是不是可以停停药了？
1: 那肯定不行嘛，
0: 这个不行的，因为你一条停药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危害更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医嘱呢进行长期有效的服用是比较好的。
1: 好，理解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请到魏医生呢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重要信息，也期待您的关注。好，感谢魏医生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野性王国，谁能成为群体首领，往往靠力量决定。通常情况下，雄性更占优势。然而，也有一些野生动物群体中，雌性占主导地位。走进非洲稀树草原，看大象、斑鬣狗、非洲猛，三位雌性首领是如何带领自己的族群。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1: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0: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2: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得带个碗呢？
0: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2: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0: 本期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别样烧烤。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省石棉县一座入夜后就烟火气十足的烧烤重镇，当地人甚至根据不同的食材创造出各种奇特的烧烤工具。会喷火的铁板烧是怎么让烤肠跳舞的？
2: 脆爽无比。
1: 什么烧烤工具专烤各种不规则食材？
3: 难烤什么我们就烤什么。
1: 哪种食材要在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本期味道带您走进四川省石棉县，领略这里的烟火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长滨海路。
1: 加快乡村全面建设。

0: 近中国式现代化。
1: 男女老少都要吃哈，个个都是大蒜头，好好吃哦。
0: 这种让人吃到舌头大，还让人欲罢不能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呢？
2: 老人家，我一吃，那就是四面佛门了。
0: 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炉，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
3: 就爱这一口，
4: 我们来天下第一烧，就是火烧得越旺越好。
5: 我们石棉是主要是以石棉矿命名变现的，我们转型之后我们就来做石棉烧烤。
6: 以前的石棉看石棉，现在的石棉看烧烤。
0: 石棉县最早因石棉矿而得名，近些年烤肉大受人们欢迎，久而久之，烧烤就成为了石棉的新产业。徐小玲徐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7: 有一个烤箱，然后有几个小凳子，有两个小方桌，大家就坐在路边上就可以量吃，外地人都喜欢吃到我们石棉烧烤，来了石棉不吃烧烤他觉得很遗憾。先给你示一番一下，
8: 示范一下啊。这个确定能起火吗？这个
7: 可以的，一下就起来了。你看
8: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就叫火上飘。
7: 对啊，正反面飘上一下就好了，
8: 正反面一变色就可以。
7: 对，
0: 徐姨说他家的火上飘烧烤之所以在当地小有名气，还在于他独家的一种灵魂蘸料。
7: 这是我们石棉那个产的折耳根。
8: 折耳根？哎，吃烧烤还加折耳根吗？
7: 对呀、啊，这个折耳根加在里面的话味道更好啊。
8: 这折耳根是蘸料的一种、
7: 啊、对对对对。
8: 先呢我尝尝啊，蘸折耳根里边。
9: 这是剩的。哇，
8: 不行，不太能接受啊。
7: 嗯，挺好吃的。哇，
8: 真有这么好吃、嗯、
7: 对。
0: 折耳根学名荠菜，又名鱼腥草。人们对折耳根的评价极具地域性，对于西南地区的人来说，吃起折耳根来甘之如饴，但到了北方，恐怕很多人都对它避之不及了。
10: 别，我真吃不来，真吃不来、啊、吃不来。
0: 别看大家对折耳根的争议这么大，但其实折耳根可是清热解毒的好食材。徐姨说折耳根就得吃个新鲜，他的店里用到的折耳根全部都是上山现挖的。
8: 哎呦大哥，
7: 来，
8: 这正挖着了是吧？啊，这个折耳根它是长在这个地里的是吧？
10: 热的。哦，
8: 你看我刚到这儿就已经闻见很浓郁这个腥味了。 这个怎么挖呀？您教教我行吗？
7: 来面来。哎呦，
10: 来
8: 就我还扣了一下是吧？
10: 哦，一二走。哎呦，
8: 哎呦哥，
7: 不对，
0: 在石棉县，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折耳根，每天农户们都会把收割后的折耳根集中挑选、清洗，销往全国各地。徐姨说，在他的店里， 折耳根除了被制作成蘸料，徐姨还会将折耳根和她店里的招牌菜进行搭配。那么徐姨的这道招牌菜到底是什么呢？
8: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7: 它就是脆肠。
8: 脆肠？
7: 对啊，
8: 形状感觉挺奇怪的。
7: 是啊，你看看，
8: 一节一节的感觉是吧？
7: 对啊，
8: 我跟那葡萄似的。
7: 对啊。
0: 脆肠其实是母猪的卵巢和输卵管，因为吃起来脆嫩爽口，所以被人们称为脆肠。就像其他肠类一样，脆肠在烹饪前也要清理得干干净净。徐姨清理脆肠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一小把食用盐逼出脆肠中的血水，再倒一碗啤酒，十分钟后用清水洗干净，再剪掉脆肠周围薄薄的肠衣，只留下厚实脆嫩的部分，最后切成3厘米长的寸段。接下来还需要折耳根来给脆肠去腥。折耳根也能去腥吗？徐姨究竟会怎么做呢？
7: 码调料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放一会儿。哦，
8: 放一会
7: 儿，揉一下。对对对，因为新潮嘛，
8: 对，
7: 它就是有个腥味儿，知道吧？
8: 确实是有。
7: 但是它可以以毒攻毒，它有腥味儿，这个有腥味儿，要把它那里面的腥味儿给它取掉。
8: 所以说宁可我们闻这个鱼腥味儿，也别闻这个猪腥味儿。
7: 对啊。
0: 徐姨说除了折耳根还需要五香粉、白胡椒、辣椒面、青红椒加入脆肠中搅拌，以此来压制脆肠的腥味，最后再放到熟菜籽油里浸泡。除了起到入味的效果，这也可以为火上飘烧烤起到助燃的作用。夜幕降临，顾客陆陆续续上桌，徐姨和她的团队也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徐姨说一会儿要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他必须亲自招待。
8: 哇，仪式感满满，特别棒啊！
3: 欢迎欢迎欢迎！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徐姨以前的同事，大家一起走过青春岁月。徐姨告诉味道调查员，火上飘的铁板不光能让食材飘起来，还能让脆肠跳起舞。
8: 这个咱们得烤多久啊？
7: 烤
8: 一分多钟，
7: 一分多钟到两分钟。哎，
8: 也是要去的这个出火口吗？
7: 对对对。
0: 在徐姨翻炒了大概3分钟后，脆肠们开始按捺不住了。徐姨说哪个脆肠蹦起来就可以吃哪个。
7: 是很脆啊，
8: 脆爽无比。
0: 这也太脆了吧，仿佛在嘴里嚼着的是一块烤过的脆骨，既弹牙又爽脆，在咀嚼中脆肠里分泌出浓郁的汁水，让人欲罢不能。酒过三巡，往日的回忆涌上心头。
8: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以前打篮球77年的，你招一下徐姨在哪里？
8: 别告诉我啊！别告诉我，
7: 别告诉你啊！不告诉你，
9: 别告诉他。我这是在篮球的。
7: 对啊，胖胖的。
8: 好可爱，大家看，这个是徐姨啊。
0: 谁还没有青春？那个时代，一样的青春活力，一样的神采飞扬。现在的他们已是儿孙绕膝，脸上也悄悄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照片记住了他们最美的样子。
11: 青春万岁！
12: 来来来，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要吃烧烤，是吗？
0: 如果说火上飘烧烤是以快著称，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烧烤则是要慢慢烤。
13: 这个猪肉啊都要提前预定的，不预定的话这我们还吃不到。
14: 这个黄金肚它其实就是个猪肚做的，非常好吃。
15: 这个好吃一点稍微了没得。
0: 烤黄金肚算得上是石棉烧烤的明星菜品，猪肚的外皮被烤得金黄酥脆， 轻轻剪开一个小口，热辣的浓汤呼之欲出，再剪成碎片，爽口弹牙，劲爆十足。但是烤黄金肚这样的庞然大物怎么才能烤熟呢？猪肚贴着烤架的表层，又怎么能保证不会烤糊烤破呢？
16: 十面烧烤法师，
0: 眼前的这位姐姐就是石棉县烤黄金肚的领军人物。
17: 我叫彭宇，然后我是石棉县的，我是80后，做了烧烤很多年，然后养成了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暴。啤酒先给他们包啤酒去，快点！
0: 和很多川妹子一样，彭姐是个急性子。傍晚5点左右是店里迎客的高峰期，也是彭姐火气最大的时候。
17: 哎，那边的几桌，你们下去把菜给他上去，你们至少先上点下酒的嘛。
0: 如果说哪里能让彭姐的脾气慢下来，估计啊。就只有这儿了。
18: 卖走了，卖走了。
0: 这个在菜市场里举着一只碗到处逛的，就是彭姐。彭姐说，店里的其他食材都是商家直接送货上门，唯独猪肚必须由她亲自挑选，而且还一定得带着一只空瓷碗才行。这是为什么呢？
8: 哎，彭姐，
17: 哎，
8: 咱们这个猪肚选什么样的？
17: 我们先看它的这个粘液，它是不是鲜红的？
8: 粘液哈，
17: 啊，这个粘液，
8: 它上面有这个就是发红的一个粘液。
17: 对对对，它就是脏色的，
8: 然后鲜红色的。
17: 对对对，它就是今天的。
8: 哦。
17: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猪肚的这个肚头。
8: 肚头。
17: 对，它这个厚不厚实？你捏一下，比较厚实。
8: 这捏起来特别厚实
17: 啊。
8: 这个就比较好是吧？
17: 啊，对。
8: 嗯。
17: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碗伸进去。
8: 哇，大家看，真的可以塞进去啊！哎，彭姐，
17: 哎，
8: 咱们把这碗塞的有什么用啊？
17: 我们先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8: 哦，
17: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灌汤的。
8: 灌汤的啊。
17: 破损的话就用不了。
8: 那您觉得这怎么样？
17: 这可以。
0: 原来，空瓷碗是检验猪肚是否破损的工具。不过，彭姐说，空瓷碗的作用可不仅限于此，它也是处理猪肚的好帮手。鲜香爽口，脆嫩而又有弹性。处理猪肚的重点就是去腥，尤其猪肚表面的粘液，在烹饪之前必须把它清理掉。
8: 彭姐，
17: 啊，
8: 咱们现在是不是该清洗一下这个猪肚？
17: 对对对，这个是面粉、盐、醋，猪肚上面有很多粘液，
8: 嗯，
17: 用面粉去除它的粘液，然后用盐和醋去除它的异味。
0: 彭姐在买回来的猪肚上直接撒上一层厚厚的面粉，使劲搓，猪肚上鲜红的粘液就会被面粉粘下来，再用清水冲洗，原本外表黏黏的猪肚就会变得光滑和粉嫩，
8: 非常干净，感觉它这个外皮
17: 粉白粉白的，
8: 对，粉白粉白的，这是
17: 啊。嗯，
8: 后面咱到了哪步了？
17: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就要把这个翻一面。
0: 彭姐说，猪肚内壁上的油脂是十分腥臭的，一定要剪掉。但要想把它们彻底剪干净，还需要一个帮手。没错，就是那只碗。
17: 这个你看，我这样。我们把这个给它
8: 啊，哎呦，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弹性非常好了。
17: 对，
8: 咱们这为什么得拿个碗蒸起来？
17: 蒸起来的话，它的这个油要好剪一点，
8: 好剪点。
17: 对，然后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就理着它的这个油的这个边缘，
8: 这不能剪破，是不是？
17: 对。
0: 将猪肚外面和里面的油脂全部清理干净。接下来要在猪肚上撒一层盐，再倒入陈醋，继续揉搓，反复揉搓10多分钟，最后冲洗干净。

把猪肚处理得干干净净后，紧接着就要给猪肚灌调味料了。泡椒、折耳根、大葱、小米辣、豆瓣酱、蒜泥、辣椒酱、小葱、辣椒面、菜籽油，依次装入猪肚内，再放入几颗鹌鹑蛋，用牙签将猪肚分好边。

0: 当地人称之为网烧。
1: 这个桌子叫网烧，
2: 网烧，
1: 对，中间的这个是烤网，两边是烤盘，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下面是水槽，火在两边。网烧的它的菜品的特点就是比较慢，就比如说我们烤的这个黄金肚就必须在我们这个网烧上面烤，它烤出来的色泽还有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好吃。
2: 那咱们尝试一下。
1: 行
2: 啊，先烤什么？
1: 先烤黄金肚。
2: 黄金肚，好。
0: 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
3: 30几分烤起来都是不会烧焦的，口感是比较好的。
0: 猪肚在烤制过程中两面不停刷油，逐渐膨胀，表皮也逐渐变成金黄色，烤到30-40分钟后就可以吃了。
2: 哎，凤姐，我看这个猪肚烤差不多了呀。
1: 对，这个已经好了。
2: 你看它现在这个形状跟个橄榄球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2: 特别可爱。
1: 然后我们先扎个孔，对，然后先把它里面的气给它放了。
2: 放走了是吧？
1: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我们的调料。
2: 要不然它容易爆啊。
1: 对。
2: 哇，这个看上去真的很有食欲啊！哎，咱们要把它剪成小的这个。
1: 对，咱剪成小的。
2: 那我可以申请吃一块吗？
1: 可以。
2: 口感特别的弹牙，而且它外皮烤特别的酥脆，外酥里嫩，真的是口感极佳，太棒了。
4: 在外面工作呀，吃得像自己妈，就最像这个肚子的味道了。
0: 来这里吃烧烤的都是朋友，朋友相聚怎么少得了彭姐呢？

0: 时刻散去，彭姐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一歇，享受着宁静的时刻。
1: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0: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2: 老板，锅盖上来份羊腿。
3: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4: 老板，锅盖上来份男人的。
0: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5: 石棉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一涮了哈，弄下油再拿几些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0: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这正是令食材升华的秘密所在。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

0: 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胸标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2: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标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标。
3: 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要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0: 这胸标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的，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4: 那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5: 我噻。
1: 哦，你也知道是我的，我是。
4: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3: 我是管老板的。
4: 管老板的呀？
3: 啊，
4: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
3: 啊，
5: 你猜我跟你什么关系？你三个
4: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5: 大姐。
4: 啊，大姐。
3: 他叫我娃娃姐，我叫他飞哥。他叫我娃娃姐，我叫他丹斯。
4: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论各的，是吧？但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5: 正常的就是我丈母娘。
4: 哦，
5: 我老婆。
0: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3: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0: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要想见识一下上好的胸标肉，跟着马阿姨准没错。
4: 哎，老板，这是胸标肉是哪块啊？
6: 胸标是胸部上那个，
4: 胸部
6: 最精华的胸部上那个，
4: 就是牛胸是吧？哎，
6: 对，就这个地方，它吃起很嫩脆，
4: 又嫩又脆，
6: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
4: 就一点点。
6: 哎，对，对，
3: 就这一点点，
4: 就这么点儿。
6: 哎，就这么点。
4: 哦，这也就三十斤。
6: 哎，对对。
0: 这就是胸标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标肉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仅不会油腻。肥鱼的部分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爽脆口感，因为每头牛身上就只有那么一块，所以胸标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天下午4:30准时上课，她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4: 马阿姨
3: 啊，
4: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回来了
3: 啊，
4: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3: 哎，这个胸标要拿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不到片儿。
4: 哦，太软是吧？
3: 哦，太软啊。
0: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标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4: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3: 切成不要太切薄了，要使它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就没有了。
4: 它就没了。
3: 哦，你看，啊，就这么厚。哦。
4: 我能试一下吗？
3: 来，
4: 教教我。
3: 手按住啊。
4: 按住啊。
3: 手按住啊。
4: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啊太软啊。
3: 啊哈。嗯，可以，切得很好。哎，可以，切得很好。
4: 哇。
0: 马阿姨说，胸标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标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标肉，马阿姨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标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

0: 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 其实这些回头客都不
2: 多啊，多得很，
1: 全都是回头客
2: 啊。
0: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1: 把油舀到这个上面去啊！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
2: 啊，是是是是。
1: 哇，这太香了！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拿一片生菜，
2: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捶一下醋碟，
1: 再蘸一下醋，
2: 一口把它吃了。
1: 嚼起来特别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了！
2: 再来，
3: 八大姐上菜，
4: 八大姐上份羊片。
0: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徐小玲最喜欢的就是和昔日的工友们聚会，回忆他们的青春岁月。彭宇的乐趣则是带着他的瓷碗游走于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猪肚。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百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石棉人对生活的态度。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非洲西树草原，这里地平线遥不可及。

地上是无尽的尘土和望不到头的草地。这是一片极具挑战性的土地，在这里身强力壮、武器精锐是生存的必备条件，在群体中生活尤为重要。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许多情况下智慧、技能、勇气和号召力是管理与领导团队的关键，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这些能力在雌性身上更为突出。因此这些群体由雌性主导，雌性首领做出关乎族群现状和未来的至关重要的决定。这个象群由一头年老的雌性首领，几头母象、几头小象和两头刚刚出生两周的象宝宝组成。其中一头象宝宝是首领的女儿，也许她是首领的最后一个女儿，因为这位首领已经60岁了。小象中有两头年龄稍大一点的，其中一头是公象，性格有些暴躁，不善交际。象群的生活节奏极为缓慢。体型较大的公象独自生活，这头公象体重超过6000千克，高达4米。它只有在交配的时候才会拜访象群，此时它正在无忧无虑地进食。它这种个头，没有谁敢来侵扰它。两头年龄稍大的小象常常一起玩耍。象群首领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们，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很容易遭到狮子的攻击。象群正在穿过狮群的领地。狮群中的几只雌狮是捕猎的好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小象。公象在向狮群靠近，面对体型庞大的公象，狮群成员顿时紧张起来。不过公象并未逗留，他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走。象群首领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如果躲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企图靠近，它能够感知到地面的震动，因为大象脚掌上布满超级敏感的神经末梢，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地面震动。这相当于大象的预警系统。现在，它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稍后我们就会知道。

在附近一些小生物正倾巢而出。这是一群非洲猛，非洲猛通常由一位年龄较大的雌性首领领导整个族群，并且时刻保护族群的安全。现在是早餐时间，非洲猛的许多觅食技能都是从雌性首领那里学来的。非洲猛首领决定带着大家到开阔点的地方去。他们有很多敌人，陆地和天空都有。

这个族群大约有30名成员，他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任何时候都是玩耍的好时机。在族群中，一些成年非洲猛会负责照顾最小的幼崽，这样便不用万事都依赖首领了。首领担负着族群最为重大的责任，他直立起身子，四处张望，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象群正往这边走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发出指令，让族群成员靠近这些大家伙们。他们和大象有什么交情吗？原来他们是有目的的。非洲猛首领等待象群离开，在他靠近粪便之前，其他成员都不会行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大堆有机物质是很好的食物来源，因为许多昆虫会被大象的粪便吸引过来。其中一些昆虫，比如枪螂，马上要带着战利品离开了。现在象群准备离开，是时候行动了。首领率先行动，一只年轻的雄性紧随其后。虽然经验并不丰富，但是他非常勇敢聪慧。粪便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昆虫，盔珠鸡更喜欢清静些的地方，它走开了。非洲猛成员继续寻觅更多的粪便，这是一场饕餮盛宴，饱餐过后该回去休息了。不过雌性首领的职责还未结束，快接近领地时，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不远处有一只叟猫出现，他发出警报，族群成员们迅速奔逃。他们逃向隐藏在小树林中的洞穴。当他们安全抵达洞口后，首领仍然保持着警觉，其他成员则放松下来，开始玩耍和休息。与此同时，年迈的象群首领继续和族群成员一同前进，他仍然对几个小时前注意到的事情感到担心。在远处，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群体正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他们是斑鬣狗，不过他们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这个族群也是由经验丰富的雌性首领来领导。他们中有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首领的后代将继承其母亲的地位，但必须是雌性，因为雄性在族群中的地位很低。斑鬣狗群正在巡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捕捉到了与他们敌对的一个斑鬣狗群的气息。

左边的是雌性首领，右边是他的大女儿。这只年轻斑鬣狗的性格极具攻击性，族群其他成员几乎都是雌性，除了一位年轻的雄性，他的个头明显比同伴要小。如果与其他群体发生打斗或是对抗，一般都是雌性冲锋陷阵，因为他们远比雄性要强壮。他们一直向前走，一路都能嗅到对手留下的气味标记。斑鬣狗首领和他的女儿形影不离。他们继续搜寻。一只小动物分散了首领女儿的注意力。这是一只雄性狐狼，他推测这只狐狼正要去捕猎。首领和他的成员继续搜寻，首领的女儿离开队伍，跟上了狐狼。狐狼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能迅速找到羚羊幼崽。首领的女儿也知道这一点。成年羚羊的速度对斑鬣狗来说太快了。在另一边，斑鬣狗群在行进路上也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小家伙从洞穴里冒出来。这正是狐狼的一只幼崽。狐狼爸爸正外出寻觅食物，狐狼妈妈则留下照顾幼崽。这位妈妈现在非常惊慌。斑鬣狗首领慢慢地靠近幼崽，狐狼妈妈发出警告。他试图分散斑鬣狗首领的注意力。不过效果不佳，他根本不是斑鬣狗的对手，更何况这是一群斑鬣狗。

胡狼爸爸并不知道自己的幼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正在靠近羚羊群。斑鬣狗首领的女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耐心地等待着。胡狼发起攻击，不过成年羚羊反应敏捷，迅速反击，引发了一阵骚乱。

在胡狼的巢穴，好戏正在上演。胡狼幼崽躲回洞穴中，洞穴入口非常狭窄，斑鬣狗不得不做一些挖掘工作。

在胡狼的巢穴边，斑鬣狗首领竭尽全力，不过入口还是太小了。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洞穴周围挖掘，他召集成员回归初始计划，搜寻敌对斑鬣狗群。在附近，事情也告一段落。斑鬣狗首领的女儿成功了。胡狼爸爸放弃了，他在一旁等待剩下的残羹冷炙，不过他什么也没等到。至少他的幼崽们还活着，

象群的一天仍在继续。象群首领的担忧正在加剧，因为他担忧的事物离他们越来越近。一头身形巨大的公象，这头公象已经追踪象群数个小时了。因为象群中一头年轻的母象发情了，这是它第一次发情。当公象想要交配的时候，它的行为会变得冲动暴躁。这头母象感到非常迷惑，因为它第一次经历这些。公象紧跟在它身后，首领试图阻止公象，但是公象将它挡开了。他非常担心，紧张的气氛开始蔓延。一头小象感受到焦虑不安的情绪，压力变大，趁乱跑开了。其他同伴之间也开始起争执。在稀树草原，声音的传播范围很广，

0: 象群麻烦不断，面对意外出现并给族群带来威胁的公象，象群首领需要赶紧想出解决办法。离开的小象正是那头年龄稍大不善交际的公象，它能顺利回到象群吗？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过数次尝试和努力，象群首领最终成功安抚了公象的情绪，并阻止了他的行为。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不过并没有。首领找不到那头躲开的小象了。小象和象群走散了。

这一切，这位象群首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凭借气味，他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他决定继续前进。

加快脚步，因为他知道这个狮群数量庞大，而大部分狮子正躲在一边等待机会。

真是紧张的一天呐、在最后一缕光线中，太阳向大地吻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黑暗将会在非洲稀树草原蔓延开来。斑鬣狗群已经停了下来，他们停止了对敌对族群的搜寻。斑鬣狗们享受着夜晚的时光，不过首领却感到不安。他的族群中，一只雌性斑鬣狗

这是白天猎杀小象的那个狮群。班猎狗首领知道他的族群现在实力不全，大女儿不在身边，有族群成员怀孕，这都不利于搜寻敌对族群或是窃取狮群的猎物。

尽管同伴们急不可耐，夜色漫延，象群首领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仍然尽职地将象群领到一个水潭边。非洲稀树草原的夜晚十分凉爽，在巢穴中，非洲猛蜷缩在首领周围。饥饿驱使班猎狗首领开始行动，其他班猎狗跟随着他。

今晚的猎物非常警觉，他们团结在一起。黎明时分，把猎狗首领继续搜寻。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找到了一具残存的动物尸体，同伴们也一个个加入进来。

般猎狗不喜欢和别人分享食物。这时，他们寻觅已久的敌对族群成员居然出现了。班猎狗首领马上发起攻击，因为现在对方只有一名成员现身。然而，更多成员正在来的路上。他们闹出的动静引起了狮子的注意。

入侵的斑鬣狗几乎丧命。斑鬣狗首领总算有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了。最终他们吃到了食物，而敌对的斑鬣狗群也已经离开了。旱季开始了，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绿色的牧场消失，稀树草原上的大迁徙拉开了序幕。上百万头大型食草动物离开这片土地，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青草。

象已经对干旱习以为常，最令象群首领担忧的是缺少饮用水。成年象每天需要喝大约200升水。时间一天天过去，水潭将会干涸，每次他们都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水源。斑鬣狗则不需要喝那么多水，但是在旱季，它们的食物也很匮乏。干旱的季节将会持续2个月，而且时间正逐年增加，这对斑鬣狗首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非洲猛首领来说，旱季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昆虫体内的水分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即使在旱季中期，他们也可以繁殖。非洲猛每年生产3至4次，而且生育时间

基本同步。生育并非首领独有的权利。最年长的雄性交配的次数最多，而我们年轻的常伴在首领身边的雄性则是最为大胆的一位，他试图和首领交配，这极为罕见。首领感到非常吃惊，虽然他并不生气，但看上去很不舒服。

迅速离开年轻的雄性，很快又会有一批新的非洲猛宝宝出生，非洲猛首领又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太阳和沙尘奏响夏日二重奏，一些动物开始脱水，年老的象群首领还有一些乳汁可以给女儿喝，不过也所剩无几。他必须尽快喝到水。他脑子里印刻着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曾到过的所有河流、池塘和水潭。他必须找到充足的水源。象群无条件地信任他，并跟随着他。

斑鬣狗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它们并不迁徙。族群中迎来了新成员，斑鬣狗首领过来打招呼。之前怀孕的雌性斑鬣狗产下了两只幼崽。当这些幼崽长大到只吃肉类的时候，旱季将会结束，那时会有充足的猎物。首领也和族群其他成员打招呼，他们通常会闻一闻彼此的生殖器官。乍看上去，雌性斑鬣狗和雄性难以区别，因为雌性有假阴茎。斑鬣狗首领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很多关于同伴的信息，他们的情绪、态度、其他情感状态等等。他的大女儿今天格外兴奋，她竖起尾巴向族群成员激动地展示自己的战斗力。他不断地向同伴发起挑战，展示自己作为继任者的权威。同伴们都很怕他，因为他们只要有轻微的反抗，便会引发其猛烈的攻击。他的尾巴总是竖起来。斑鬣狗首领并不喜欢这样。他的女儿一直在挑衅自己的同伴们，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们，要求他们臣服。

一些同伴甚至因此受了伤。最后，首领女儿垂下尾巴，去母亲那儿寻求认可，而母亲的反应令她惊讶。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最终，首领女儿败下阵来，她低下头示弱。斑鬣狗首领将女儿驱逐出巢穴，这是一个极其具有象征意味的举动。接着，他回到族群其他成员的身边。

0: 没过多久，首领女儿又回来了。班猎狗首领看见了她，但没有理会。他希望母亲能原谅他。他上前寻求和解，班猎狗首领并没有轻易接受他的道歉。他再三请求母亲宽恕他，最终母亲允许他躺在自己身边，这意味着他被原谅了。班猎狗首领对待女儿的态度越发赢得了族群成员对他的敬佩和尊敬，这也使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旱季还在继续，很多动物都已经支撑不住了。象群首领带领族群成员还在寻找食源，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就算再累也不能放弃。但他真的能凭借记忆找到水源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年迈的象群首领带着大家经过几处他记忆中的水源点，不过他们都干涸了。如今象群连觅食都变得艰难，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树枝或者青草。象群首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定另想办法。他利用灵敏的嗅觉探测到地下的草根，他用脚掌将土踢松，将草根拔起，

其他成员纷纷开始效仿，不过他们必须尽快喝到水。为数不多的几只迁徙到这儿的角马正在经历艰难时刻，象群成员之一首领的妹妹已经倒下。

的女儿也越来越虚弱。象群首领的妹妹再也站不起来了。

象群首领知道下一处水源就在不远处，最终翠绿色的景致呈现在他们眼前。他做到了。他们将一直待在这里，直到雨季再次来临。干旱的季节似乎永无止境，河流早已变得干涸，不过最后云朵聚集起希望。

这对迁徙的鸟类来说可是个好消息。今天在非洲猛的巢穴附近，非洲猛首领格外活跃。3周前，12只幼崽陆续出生，节奏极为协调一致。非洲猛首领对这些幼崽视如己出。今天他带着幼崽们第一次外出，族群成员们都会帮忙照看幼崽，

这是食物需求量最大的季节。非洲猛首领发现了一些动物尸体碎块，不过这些碎块对他来说又大又硬，没法咽下去。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族群成员们很快都开始学习这种方法。连幼崽们都跃跃欲试，他们很快就能学会。这是他们跟着族群首领学会的又一项技能。西树草原的旱季结束，角马和斑马都回来了。在未来的几个月，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的家园。象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返程，他们要重新积攒流失掉的体重，重新积蓄。

般猎狗首领倾向于不要操之过急，等待夜间再外出捕猎。不过有些族群成员已经迫不及待了，决定在没有首领和他的大女儿陪伴的情况下外出猎。

他们完全没有计划。角马轻松逃脱了。

0: 肯尼亚的荒野，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困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0: 黄昏来临的时候，班猎狗首领决定行动了，他的精力旺盛的大女儿跟在身边。很快他们发现一只落单的角马，角马站在水里看上去精疲力竭。几千米之外，其他班猎狗成员迷失了方向，他们四处寻找自己的首领。班猎狗首领和他的大女儿跳入水中，对班猎狗来说，这并不是最便于猎食的地点，不过他们知道角马不敢轻易出来，他们必须下水。他们这么做有很大风险，不过班猎狗首领敢于冒险，他的女儿也很勇敢。族群成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他们立即赶过去支援。最终所有族群成员都饱餐一顿，班猎狗首领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他将继续为族群的生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他的女儿继承其衣钵。同样，非洲猛首领用超强的责任感和号召力将族群成员团结在他周围。而年迈的象群首领将继续和成员们分享他的知识、智慧和经验。这些雌性首领都没有吹嘘他们的成就，或是炫耀自己对于家族存亡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也有疑虑和恐惧，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有自信和勇敢。他们把恐惧埋在心里，坚定地带领整个家族往前走。因为生存在非洲西树草原这片充满挑战的冷酷之地，如果你是雌性并且率领一个族群，你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4: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渍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扬州市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先后棺椁外一坨神秘的黄土中，竟埋藏着一顶绝世凤冠。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6集。

0: 往里挪，对，往里推，往里推。
1: 2017年6月，扬州博物馆的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国宝级文物隋炀帝萧皇后礼冠和他的仿制品，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0: 这样放进去，往里推，对对对对。
1: 2014年7月，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今天他又回到了扬州。就在一去一回之间，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迄今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冠，终于展现出了它惊世的美丽。作为萧后冠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君昌，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过去的3年，萧后奉冠几乎是杨君昌生活的全部。随着后冠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杨君昌时而激情满怀，又时而忐忑不安。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够修复保存如此完整、等级如此高贵的礼冠，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2: 他这个也用的比较单一，当然我们看到唐的其他的。
1: 机缘巧合，双墓现世，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埋葬着怎样的秘密？酸性土壤，千年侵蚀，萧后奉冠是就地清理还是另觅他法？斑斑驳驳的锈迹，若隐若现的繁花，如何从一坨土中清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这一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奉冠，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而令人担心。他如何经受得住从扬州到西安这1000多千米的颠簸旅途？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花树摇曳，电钗生辉，皇后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春，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两座砖室墓的出现，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3: 这是哪的？
4: 1、2、3、4、5、6。
1: 随着逐步清理，一号墓随故炀帝墓志重见天日。之后，二号墓女性尸骨的出土，以及一系列重要文物的相继面世，这一考古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经过反复论证，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及其皇后萧氏的合葬墓。
5: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大型鎏金铜捕手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经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死者为大于56岁、身高约1米5的老年女性。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但是根据墓葬形制、墓内出土高等级随葬品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结合

0: 文献记载判断墓主人是隋炀帝的夫人萧后。
1: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呢清理出一具冠，那么这件冠呢在我们这个隋炀帝萧后墓当中呢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按照我们过去隋唐的礼制，它是皇后用的，一个是它身份比较高是皇后用的，第二个很简单，这个冠是女性用的，所以说这个冠对于证明萧后的身份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说他这件东西呢可以说影射出看到我们萧后和炀帝的身影。
2: 隋炀帝是隋朝末代皇帝，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隋炀帝在历史上颇富争议，有人认为他好结名利，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修建洛阳城、建成大运河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而他的皇后萧氏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身世最为传奇的皇后。隋炀帝被杀后，萧后被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裹挟前往北方，后来又被窦建德掠走，之后流落东突厥。
3: 杨广的一个妹妹义成公主，她呢被和亲嫁到了东突厥，嫁给了单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义成公主知道嫂子这么一个状况，是吧？而且这个萧后当时带着年幼的这个隋炀帝的孙子，也带着他们的孙子啊，杨正道，是吧？这个所以义成公主就派人来跟窦建德交涉，因为这个东突厥他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窦建德这个他主要的是要跟这个北方的其他的这个军阀、其他的这个势力要争天下，是吧？所以他不能腹背受敌，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既然你要这个萧后，他就把萧后送过去了。所以萧后在东突厥，实际上在山西境内，又生活了有十多年。
2: 直至贞观四年，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贞观21年，即公元647年，萧皇后以81岁高龄崩逝于长安。唐太宗下令以皇后礼制，派三品官将其运送到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在2013年8月开始进行的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1: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逐层很细的清理，他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个是什么东西。
4: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没有太多的认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随着考古发掘的一层层的深入，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首先出来的是更多的一些那个鎏金的一些花片，然后还有一个慢慢的进出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还有它的薄冰。当薄冰出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件东西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
2: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人们越发确定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凤冠。考古人员于是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留作精细考古，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着。这块外行人看来的一个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4: 它那个因为是它是铜的，就是说你稍微一碰，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说，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如果

0: 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1: 这个罐呢，当时呢，现场我们判断呢，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请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专家到现场呢，给我们呢做指导。
2: 扬州考古队认为，以目前的能力，无法在现场完成对萧后棺的清理和保护工作。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扬州为萧皇后棺等重要文物的保护组织了一次专家会。当时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军昌也来到了扬州。他此前带领的团队曾与德国专家合作，成功保护修复过唐代公主李垂的花棺，但眼前的萧皇后凤冠让他倍感震撼。现场判断，这具高贵的礼冠结构很复杂，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长约 0.6 米、宽约 0.4 米的木箱内，在安葬时是被单独置于棺椁外东侧的，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3: 这种熏一般带干咱们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我现在觉得是个分界线的地方。
4: 对，但是咱们的难度增加了，这家伙都成了粉的了，这块粉的，你看这都掉了，这回去没法弄。
5: 整体打包？
4: 不再整体，就一体打包了，不再单独分离了。最早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单独分离。
5: 好。
4: 为了是将来拍 CT 和 X 光片的时候，为了是不影响
6: 还是打包也蛮麻烦的。
4: 你伸进去了你就不敢了。
6: 对，
4: 就是信息的，现在你这一拿以后整个就没了。
7: 在陕西出土那文物，同样的材质，尤其是裴氏那个棺，它也是纯铜制品，表面是六角金，结构跟这差不多，可是那一圈的珍珠都保存下来了。陕西的土壤酸性没有扬州的那么高，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下这个对它的水和土壤做了一下酸粘度的一些测试，从那个试纸，就是我们叫酸粘度的试纸来看，它的酸性在5到6，那个酸粘度在5到6，陕西基本上偏碱性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裴氏那个事件的一圈那个珍珠，像那个杏叶柿，像这个薄病一圈的珍珠保存的90%都保存下来了，只有个别的没保存下来。可是扬州这没有一颗完整的珍珠，它的土壤的性质决定了它文物极易遭土壤中有害成分的侵蚀，所以就没了，哎，是这样的情况。
2: 扬州与西安相比，土壤呈酸性，埋藏的物质特别容易腐蚀，所以萧后棺出土后极其脆弱，因此国家文物局决定不宜在现场继续进行全面清理，由富有经验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接手，把萧后凤冠从扬州整体打包运到西安，进行专业的实验室考古研究。虽然此前做过唐代公主李垂棺的保护研究，但杨军昌深感保护萧皇后李棺难度与李垂棺不可同日而语。
7: 萧后的这个棺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一个礼棺，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跟树泽在讨论，我们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我本身来说，假如我要做它，我觉得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第一个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礼棺，另一个保存状况这么差，所以你责任也比较大。所以在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把它做一个科研项目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修复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保护修复项目。所以开始定位，我们把它就作为一个科研来研究。
2: 2014年3月13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团队在杨军昌带领下到达扬州，对萧后棺进行实地调查。千年凤冠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已经腐蚀严重，该如何提取？陕西专家有什么特殊手法吗？
7: 当然在现场就是说，刚才我说了，我们那个表面它是考古迹象清理说是凹凸不平的，第一步我们先把那凹凸不平的把它填平了，我们的团队都在做拍照，在把那表面散落的事件收集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在外面转的晃的，就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实际上我出了他那个考古工地呢，就这入门口正好堆了一堆沙子，我突然想起来填沙子。

0: 子是不是挺好？沙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流性好，哎，你如果随行好，你如果往一个孔洞一填，它自然就把那个孔洞填实了，这样就避免呢你这个在搬的时候它这个出现一些坍塌。但是有些新的问题，你沙子直接填进去的话，对文物还是有损害的。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我们可以买质量好的保鲜膜，把它扎成松散的沙袋，然后呢把它放进去，自然就随行了。实际上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方法很好，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1: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利用松散的沙袋，把凹凸不平的凤冠表面填平。一般而言，下一步应该用保鲜膜把凤冠糊起来，再用石膏绷带把石膏糊到表面，最后用石膏箱套上去，这样即完成了现场的保护。但困难又一次出现，凤冠如此脆弱，该如何做才能把凤冠安全地剥离开墓室地面呢？这让杨军昌思考了很久。
0: 是底儿的，过去我们就会在底儿的地方直接插一个铝合金板，插进去推进去，然后把它整个都翻过来了，这样来说底下不就可以护好了吗？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在现场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担心，这么珍贵的东西，假如我在底下铲的过程中可能对它造成一些破坏。大家也知道，铲的时候你是推的过程，推的过程底下有可能起联动作用，底下或者是泥和土你会起联动，对罐造成影响。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怎么做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销户那个墓室底部是有砖，哎，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到了，为了把这个罐做好，我们就说从砖底下跟砖一起抬起来。
2: 不容易呢，它去崩了一起
3: 啊，到那儿就完了。
4: 嗯，对，里面没砖，
3: 里面没有砖，没有砖就好办。
2: 嗯，没砖你把砖手工也不容易。
5: 三角，
4: 没三
5: 角，三角，这
3: 角
5: 就掉
3: 了。
5: 三角，
4: 没有，
2: 这个没三角，没三角，
4: 没三角，
6: 那是一整块。
1: 文保专家先给棺体底下的砖编号，把周边的砖取掉之后，从砖底下打了四五个洞，把木条插进去。在打好的石膏箱上面也用木头捆扎成一个整体，接着一个翻转就把凤冠安全地扣放好了。2014年5月，隋炀帝和萧后合葬墓的考古工地上，来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此时扬州正是最为闷热潮湿的季节，为了萧后凤冠能够平稳安全地运送到西安，他们在工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这样做不仅因为萧后冠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历史价值非凡，还在于经过了1300年风雨，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铜鎏金的萧后冠腐蚀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任何搬动必须极为小心谨慎。凤冠的这一坨黄土离开了萧皇后的千年墓室，被整体打包，安全地离开扬州，远赴西安。

0: 萧皇后凤冠的保护工作开始后，首先要把文物由扬州起运，那么将如何保证脆弱文物的安全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考古团队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场文物保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鉴于萧后凤冠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最终决定由现场考古转变为实验室考古。但如何打包文物前往西安，这无疑又是对考古团队的一次巨大考验。杨军昌和他的团队经过半年的准备，最终确定了保护性提取相

0: 户奉官的技术流程。2014年5月31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了对香户奉官的整体打包。同年7月，这顶珍贵的皇后凤冠被运抵西安。2014年8月20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萧后官保护研究团队开始对萧后凤冠进行前期研究。萧后官的到来让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1: 开始我们有几个月3个月时间就没有去动这个官，因为说老实话，开始你怎么下手怎么去做，你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同时我们在2014年的10月份和12月份开了2次专家会，就讨论这事儿。实际上专家会上大家也争得非常的激烈，到底你这个事情怎么做。
0: 压力也是动力，出土皇后礼冠已属罕有，而隋唐时期的皇后礼冠更是绝无先例。摆在全国专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皇后凤冠的清理保护，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但科学研究总要有第一次，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事做到最好。为了萧后官实验室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珍贵文物实验室。在这里 X 射线机被用于显示凤冠的内部结构，而岩石照相系统可以展现清理的每一个过程，还有扫描电镜和红外光谱仪等很多仪器。
1: 我们计划中当然最早编方案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呢，我们要做 X 光，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呢对重要的过程要用 3D 扫描系统要进来，要把它的信息把它也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下来，因为 3D 扫描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记录方式。当然了，我们开始照相机这没有问题，我们也要做，而且在清理之前我们一定要显微镜对它观察，对一些痕迹做观察，做记录，然后再去清理。
0: 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会后，2014年11月初，萧后官正式拆箱，对他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随即开始。
2: 比较麻烦了。
3: 是啊。
2: 哎，够了。你家朋友没有沾什么东西啊？这还好着呢，这是漆盒的底部。

0: 工作人员小心地拆开木箱包装，掀开木盖，因为销后关是倒置在箱子里的。为了了解棺体物质相对位置，此前在扬州墓中进行的三维打印立体模型开始发挥作用。
1: 到底 X 光对 CT 能影响多大？
2: 我是看 PPT， 因为我在对着泡，
1: 不要记一下，就刚好是那个，呀，你现在就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
3: 对，这肯定不能动，
1: 一动呢就很麻烦，有可能大量，我现在都考虑大量的功能还是在这实验室里清吧。
2: 没有100%的把握，绝对我是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拿着手术刀把它刮一下，不要用手术，肯定有戏。这样他再给咱们以后拍一下。
1: 一照相出来效果非常差了，就不用动它。
4: 他在讲这个，他眼中这个东西什么样？所以就灌进去了。
2: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是最终就在这儿来体现
3: 的。是的。
2: 要不然就是前功尽弃。嗯。
1: 不是，把它再拆下来看底下再有什么。
3: 他这两种图挺奇怪的，就是
1: 一样，
3: 我觉得还是有点东西。
1: 这底下也很难说，这肯定是漆盒，但是这个绿颜色就

0: 西，
1: 肯定
2: 这点像木材，
0: 对，木材，
2: 这里头像锈。
0: 好，我们到那个西龙，让他们来把那木材鉴定一下，
3: 知道吗？
4: 或者是不是漆盒上有一些金箔的那个装饰，贴金的？
5: 从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借助各种仪器，以多学科综合的检测手段进行实验室考古，已经逐渐成为当今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珍贵文物实验室里 ，X 射线机、显微红外光谱仪一系列设备开始对消后凤冠进行全方位检测。

0: 2400多，2400，这个肯定不是二氧化碳。
1: 一个图好一些。
0: 嗯，你看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他认为是玻璃的，
2: 那就打一下那个白色的呗。
1: 那你说
3: 是什么？
1: 这个是玻璃，然后这个是玻璃那
2: 一圈
1: 儿
2: 粘的
1: 那
2: 圈儿
1: 的那个边儿上
2: 啊，对。
4: 随着实验室清理的开始，最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肖护官表面精美的电花。
5: 这是一个电，这是一个电花嘛？这电花呢，你可以看到是一六个花瓣，你看六个花瓣，在六个花瓣外头呢，实际上还有六个，原来应该是镶嵌的有珍珠的，这是六个珍珠，但是珍珠都完全被腐蚀了。我们在现场也做了这个土壤的检测，扬州的土壤是酸性的，跟咱们陕西不大一样。这中间也是个一个花蕊，实际上应该是花蕊。你看底下是因为那个玻璃啊，它腐，这个是从那掉下来的，已经完全风化的玻璃，剩了这点残留物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粘回去，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底下就知道这个工艺，底下是贴金的。哎，这个是标准的唐代的掐子镶嵌，像周边这都是一些铜的薄片，把它掐成这样的一个环带环状，把它然后焊接起来。像这个地方呢，镶嵌上珍珠，这一块呢镶嵌成玻璃，这一块也是玻璃，然后玻璃一抛光，那是闪闪发光的，很漂亮的。你看，那个是一个花苞，不像这个的，我们能说出材，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是一个花苞，我们认为是纺织品的东西，很难说。
4: 随后，肖护官的整体结构也逐步清晰起来。

0: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以后，萧后凤冠的多学科实验室考古开始同步进行。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萧后凤冠运送到西安以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并没有马上开展清理研究工作。面对着这一国宝级的皇后凤冠，该怎样清理，又要做哪些研究，将来如何和公众见面，每一个问题对于项目负责人杨军昌来说都是考验。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杨军昌和他的团队重新编制了清理研究方案，完善了考古实验室，搭建起岩石照相系统以及三维扫描立体记录系统，同时也对封装的萧后冠进行了 X 射线检测。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1: 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在额头这个部位，你看这是一圈，这个是第二圈，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三圈，这是沿额头沿额往上三圈箍，但是这三圈箍你是没法固定的，它沿着箍的垂直方向，你看就这个部位，你看见没，转一圈是个半圈，绕到头顶，绕到另外，它这个位置在哪，在耳朵这个部位，然后呢在这中间大概在这个部位里头，现在我们看不到，沿这个方向垂直到另外一边，大概到这个位置了，它是因为另外一个两条箍在脑的顶部是成十字交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箍，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固定。这个部位呢，它实际上是后脑的部位，在这后脑的部位上端，你看它有1、2、3、4、5，这一排有五个水滴形的室，第二排上面这是有1、2、3、4，4个，在这地方有三个，实际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装饰品，这个在京剧上实际上有人把这叫后兜，实际上是后兜是在脑勺那部位，哎，都是水滴形的，你可以从这个花瓣你可以看到水滴形是在这周边这一圈的孔洞。这实际上原来镶嵌的是珍珠，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个地方，这有一二两层的花纹，中间是个花蕊应该是，那么周边这应该是花瓣，像这个都是全玻璃镶嵌的，由于腐蚀了嘛，你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们有拍的 X 光片，我们把 X 光片一拍一看，特别漂亮的纹饰。那么在这个环带上呢也是有纹饰，你像这个地方，在这个箍的最底下的一个箍的外面又加了一层饰，你看到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圆形的一个凹坑，里面在底下贴的是金，在上面又镶嵌的玻璃，这原来是抛光的，因为一抛光的很漂亮，因为现在腐蚀了嘛，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薄壁也完全腐蚀了，都是土锈堆积在一起，你能看到这一块是有玻璃的镶嵌的，实际上我们有 X 光在那边的 X 光片可以看到，这上面实际上有三朵花瓣还有花叶，仍然那个像花叶的那个位置，像花瓣的位中心啊，都是贴的金，金上面在镶嵌上这个玻璃。
0: 萧后凤冠的清理与保护牵动着世人的心，千年凤冠能否重生？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7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一块黄土中掩藏的秘密被逐渐揭开，神秘精巧的电花，花蕊上站立的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尽管

0: 当年这顶皇后凤冠的绝世风采。
1: 这次扬州的这个人偶出土这个我们萧黄河的这个花冠，那么为我们这个了解唐代的早期这个这个金银工艺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啊，它的这个技艺呢还是很比较全面的，在那个时候的生产条件下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灿烂啊，很不容易的。比如这上面你这个原材料是要通过回火的，是要通过熔炼产生的，然后要捶打，打了之后还要退火，也要靠火把它火再回火啊，那人们再反复再捶点。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较有限，不像现在那个有好多设备，那个你要什么形状的材料都可以实现，是吧？那会是很不容易的。
0: 在珍贵文物保护实验室，萧后凤冠的实验室考古，每天随着文物的出路，不断会有新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比如2015年年中，凤冠清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外界对凤冠再一次聚焦。凤冠是否可以如愿清理干净？脆弱的千年凤冠会不会在清理过程中发生危险？最先进的实验室考古又能有什么新发现？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礼冠，将如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

0: 你呢？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你以为的未来有多远？解码大脑的意念，
1: 把大脑和外部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0: 重塑生命的细胞，
2: 重新启动再生的一个过程，
0: 无需屏幕的幻影，
3: 完全腾在空中，可以跟它进行交互，
0: 与你对话的数字人，
2: 构建你的一个数字分身。
0: 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探新记第二季，看新质生产力如何澎湃未来。
4: 小易，你在干什么呀？
5: 我是小易，不是小易，我都跟你说了三遍了。
6: 老铁，来今儿个就烙点东北味儿。
4: 小易，小易，
5: 你好，我在呢。
4: 你知道林小？
0: 见过机器人聊天吗？这里惊现社牛机器人，开启话痨模式，这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
4: 小易，小易，你好，小易，
5: 我在。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是小易，我正在待机呢，电量满格，随时准备出发。
4: 小易，你能看到我吗？
5: 我当然知道你在哪。
0: 见过这么较真的机器人吗？自带小脾气，瞬间打破你对机器人木讷呆板的印象。更神奇的是，他居然能精准看懂你的表情。
5: 如果看你笑了，我就不计较了。
4: 小易，你怎么知道我在笑啊？
5: 我靠视觉识别，嘴角上扬就是笑，皱眉就是不开心，你表情都写在脸上了。
4: 所以你能看到我，对吗？
5: 对，我有视觉系统，能看见你，还能测距识人。
0: 能聊天，会怼人，还能读懂情绪，这个社牛机器人小易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而他的搭档小个子机器人林小河，更是把会聊天技能点满，堪称行走的气氛组。
4: 你好，你叫什么呀？
7: 林小河。
5: 他叫
7: 林小河。我叫林小河啦，是吗？
4: 是。
7: 是就对了，林小河认证，名字别叫错。
4: 小河，你怎么这么会跳，还这么会聊天啊？
7: 会跳英文代码写的骚，会聊英文大模型训的妙。
4: 给我们讲个笑话。
7: 来喽，大妈早上去广场散步，看到有个老头拿海绵笔在地上写字，凑近一看，老头提笔写了个滚。大妈心想，至于吗？老头又写一个滚，大妈火大，一脚把老头踹倒。警察来了，问咋回事，老头委屈，我就想写滚滚长江东逝水，刚写两个字就被踹了。
0: 你没看错，这些趣味互动全是机器人的即兴发挥，没有剧本，不用彩排。
4: 你这么会聊天。
0: 高个子的是小易，小个子的是林小河，二者同根同源，共用一套硅基大脑智脑平台，是一对分工不同、性格各异的机器人搭档。
5: 小易
0: 擅长移动越障、户外作业，林小河专注灵活互动、室内服务，核心技术完全相通。
7: 主持人，你可别编排我，

0: 果灵小和单身芯片，没见过小智，也没见过小易。
1: 小易，你之前见过小和吗？
2: 你说的林小和是不是在说林小和呀？那是我搭档小个子但超级敏，我们俩都用灵近致远的硅基大脑。
3: 一个傲娇宣称不认识，一个坦然承认是搭档，两个性格迥异的小伙伴虚伪互怼的背后是机器人强大的感知与交互能力。
4: 你有什么功能？
3: 别看他们外观不起眼，核心优势全在一个聪明大脑，能精准定位，识别语音细节，实时对答如流。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5: 机器脑的话呢，跟人脑的话呢，它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在说它会分为它的大脑跟小脑。在机器人里面的话呢，我们一般也是这样在去做这种分层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设计。大脑执行的是我们的叫做感知跟推理跟决策，小脑执行的是相应的执行的信号的输出。
3: 专家口中的大脑加小脑架构正是机器人灵活互动的关键。大脑负责想明白、听懂语言、判断情绪、做出决策，小脑负责做到位，控制运动、保持平衡、执行动作。
1: 小易，早就听说你特别会聊天，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2: 靠的是灵近致远的硅基大脑，高算力、低延迟，再加上我每天和林小和斗嘴练出来的反应力，聊天快到飞起，稳到不行。
1: 你的大脑长在哪儿呢？
2: 我的硅基大脑可不在头里，藏在躯干核心舱，像电脑主机一样，算力集中，散热快，走10公里都不会发烧。
3: 机器人的智慧大脑其实是一块集成众多芯片与接口的超级电路板，被巧妙安置在躯干胸口的位置，密密麻麻的线路连接到机器人的四肢和感官系统。为什么要把它藏在这里？
6: 你看我们这个大脑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放在这里面的话会学得很局促。另外的话，大脑它不停地在思考，它会产生热量。像这个胸腔的话，它会更大一点，更好的去释放它的热量。
3: 研发人员给出了非常通俗的解释，硅基大脑工作时会产生热量，就像人思考久了会头疼一样。躯干的空间更大，散热更高效，能保证它长时间稳定工作，不会因为大脑过热而罢工。
1: 刚才这个小易这么会聊天，是哪一部分在教会他，让他控制的这么会聊的呢？
6: 主要是他的是音频接收模块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块。比方说他的耳朵接受语音信号，大脑的处理之后，通过这里的嘴巴向语音进行输出。
1: 这个大脑它的学名全称应该怎么称呼？
6: 它的全名叫做 N205 智脑平台。
1: 智脑平台。
3: 机器人的耳朵捕捉语音信号，大脑0.5秒内就能完成语义分析与决策，再通过嘴巴输出回应，反应速度比人类还快。
2: 终于轮到夸我了。
3: 此外，机器人的摄像头捕捉人面部画面，将嘴角上扬角度、眉峰高度、眼神变化等特征转化为数据，机器人大脑快速匹配情绪模型，瞬间判断出开心、不开心、疑惑、无奈等多种情绪状态。
0: 老板，我先坐下休息啦，有事随时喊我老铁。
4: 老铁，
1: 太聪明了，而且很有礼貌。他为什么就会这么多语言，而且情商还挺高的呢？
5: 因为他背后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情感大模型呢去做支撑，有上百万人的语言的相应的一些汇集，重点我们收集的是人类的情绪的表达。所以你会发现他跟其他的一些模型不一样的话，他的情感表达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你会发现他话很流畅。
3: 这种情感交互能力让机器人成为贴心的情绪伙伴，未来这些聊天技能可以陪老人聊天，辅导孩子做作业。除此之外，拥有机器人大脑的机器人能走能跑还能跳舞。
1: 小易他说他能够越障，能够在比较复杂的路面进行走，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6: 首先他通过传入进来的图像进行处理，他就知道前面有个坑，有个大树，大脑进行运算，他会规划出一条最佳的路径，避过这个深坑，避过这棵大树。
3: 布满石子的小路，15厘米高的台阶，突然出现的路牌，小易步伐稳健，灵活绕行，甚至能像人。

0: 类一样调整重心，保持平衡。
1: 他得到过半程马拉松的季军，彰显出了他对运动控制的卓越的能力。
0: 这得益于机器人大脑的实时运算能力，每秒能处理1000多条环境数据，动态调整运动姿态，既保证速度又兼顾稳定。而林小河的运动风格则更偏向灵活，跳舞、劈叉、转圈，样样精通，堪称机器人舞者。
2: 我叫林小河，前进后退，跳舞劈叉，自由舞步。
0: 关节灵活转动，这背后是专门优化的运动控制算法，能精准控制每个关节的力度和角度，误差不超过0.1毫米，让动作流畅不卡顿，就像专业舞者一样有节奏感。
3: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业内可能没有人就这样去尝试过的像一些技术路线。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包括在硬件，包括在 OS， 然后的话呢，包括在相应的一些某些算法的一些点上的像一些突破。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呢，都是我们很值得引以为傲的一些地方。
0: 研发团队实现了 AI 本地运行，低延迟，高响应，不用依赖网络，还采用能让技术迭代更高效的模式，让机器人更贴合本地需求。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产业生态支持，研发团队汇聚了多所高校的专业人才，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格局。这种有温度的交互正是研发团队追求的目标，让科技充满人文关怀。这款机器人大脑，它打破了传统技术的诸多壁垒，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然而，除了能说会道的机器人之外，还有没有令人眼前一亮、更能干的机器人呢？探新记稍后继续。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灵活的机械臂能干啥？能快速为你制作一杯大师风味的咖啡。不信，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13: 喜欢喝咖啡吗？
14: 喝。
13: 来尝一杯杰凯的咖啡怎么样？
14: 来一杯。您还会做啊？
13: 哎呀，来试试，不用我做，看看跟一只手有啥不一样。两只手能拉花。
14: 拉花。
0: 机械臂不再只是工厂里的专属，他们正在学习人类的动作，感知细微的力道变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贴心伙伴。在这间机械臂展示厅里，一台双臂协作机器人正在调制咖啡。
13: 对，首先它
14: 把这个咖啡液接到位。
13: 白色的那块呢是在接咖啡，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杯子呢，它在接奶。最精彩的来了。
14: 最精彩的我看。
13: 然后你看机器人它这块。
14: 哦，先摇匀。
13: 对不对？把奶泡给摇没了。
14: 哦，要把。
13: 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细柔？体验摸它一下。
14: 哇。
13: 特别稳是吧？
14: 对。
13: 你看，特别是这个动作，精细。
14: 这么快。
13: 来了。
14: 也没洒出来，这量把握的太好了。
13: 满满的。
14: 我能拿吗？现在还是他要递给我？
0: 当我们接过机器人递来的咖啡，杯中一只优雅的白天鹅栩栩如生。咖啡的香气与精美的拉花，传递着一种超越工具本身的情感价值。
14: 这个图案能定制吗？
13: 我们还给定制了一个惊喜，为我们今天节目组特制的一杯咖啡。
14: 哦，您在这边只需要操作选择图案就能下单完成。
13: 是的，我今天是点单员。
14: 我先不

0: 看给咱们打印的是什么，这个太有情绪价值了，非常个性化的体验。
1: 看看
0: 打的是科教频道的 logo，
1: 是我们科教频道的一杯专属咖啡，给您定制一杯。
2: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台机械臂还能通过 3D 打印技术在咖啡表面定制专属图案。当科教频道的标志完美呈现在咖啡表面时，科技与艺术、功能与情感的界限被巧妙地模糊了。这种个性化定制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独特体验的追求，更让冰冷的机器有了温度和个性。除了做咖啡，这里的机械臂机器人还能在小卖部中担任售货员，面对不同品类的商品，它能准确识别吗？
0: 那我们就选择它下单。所以这个赛博机器人老板他是怎么做到精准取物的呢？
3: 就是我们前期会把商品的信息录入到电脑里面，您这边下单之后，它会移动到货架前面，然后相机拍照去获取当前的一个信息，然后去拿到产品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再去选择一个产品去回来。
2: 面对不同的商品，它不仅能准确识别取放，甚至根据不同物品的特性调整抓取力度。当我们选择了一小罐薯片，机器人轻柔地夹起，避免压碎。这种对力道的精确把控，正是现代机器人技术的精髓所在。小卖部机器人老板精准取物的秘密是什么？
3: 因为我们末端的夹爪它有很多种嘛，我们的夹爪是带那种力控的，就是它往里面夹的时候，它检测到自己那个手指大概有多少力的时候，它可以停止，就不继续往里面夹，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干脆面夹碎的情况。
0: 比如说饮料它是易拉罐的，那它能捏得住吗？
3: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夹爪的那个手指上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在上面放一些防滑的一些材料啊，可以抓得更牢。
2: 从商超取货到工业搬运小零件，这套取物逻辑能无缝适配不同场景，让机械臂真正做到见物下爪。是什么让这些机器人拥有了如此灵巧的动作和精准的力道控制？答案在于一项被称为力控技术的核心突破。传统工业机器人追求的是绝对精度和高速度，相对缺乏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对力道的感知能力。而新一代协作机器人则像人类一样，可以增加视觉、力觉等感知功能，感知外界的力与环境的变化，并做出相应调整。
0: 这个机械臂看起来非常的精巧啊，我们来动一动它。非常的丝滑。我只需要给一个很小的力，它就能够听我的指挥，精准的移动。据说这条机械臂将来能够辅助摄影，还能够作为牙医的辅助器械。
2: 通过演示，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力控机器人的独特之处。当人对机械臂施加轻微力量时，它能感知并顺从这种引导，实现人机协作。这种能力让机器人不再是固定程序的执行者，而是能够理解人类意图的合作伙伴。力控技术的突破源于对人类身体机能的深刻理解与模仿，就像人手能够感知物体的重量并自动调整握力一样。现代机器人通过内置的力传感器和先进算法，实现了对接触力的实时监测与响应。这种触觉让机器人能够处理柔软易碎的物品，也能在与人类近距离协作时确保安全。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的形态和功能也日益多样化。然而研究团队并未停息，他们还想研发出更利于生产的机器人。那是什么样的机械臂机器人呢？探心记稍后继续。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5: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边的话是这个，就是说轮式的人形机器人，所以在工厂里面加上它的快速移动性和双手的自动作业，其实未来的话，这个是在工业里面是场景更多，应用更多。
4: 为什么它会应用更多？它相较于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3: 因为它的一个轮式的一个移动性会更快、更稳定呀。
4: 它最高能够多高的东西？
3: 最高的话大概是在1.7米左右。
4: 1.7米。
3: 对。所以基本上它的一个身高和它的一个就是负载的话是6公斤左右单臂。
5: 在工厂中，装有轮式底盘的移动机器人能够自主导航，穿梭于不同工位之间。双臂设计使其能够模拟人类双手的协作，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3: 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功能，再加一些技术的叠加，但是它的这个形态，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个六轴的这个形态。就机器人它有了臂之后，装上了一个腿，它就带了移动功能，在工厂里面就能够去走。
5: 机器人的形态演进反映了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安全、灵活、易用成为关键指标。这些看似简单的改进，背后是无数工程师对人机交互本质的深刻思考。
3: 那随着这几年的一些技术的叠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这个叠加，一个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一个是这个就是说机器人的技术，之前呢是两条线并行的一个发展，逐渐的这两条线走得越来越交叉之后呢，机器人就像有了大脑一样，就有了 AI 的这个技术之后，它的一个大脑更聪明了，那就变成一个就是更加智能化方向发展。
6: 走路跳舞全靠自己。
5: 从能读情绪、即兴对答的智能机器人，到精准拉花、灵巧协作的机械臂巧匠，通过深度学习，机器人能够从大量数据中叠加功能。2025年，上海机器人关联产业规模达1000亿元。机器人的发展不仅将改变生产方式，更将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国机器人产业正以自主创新为引擎，打破技术壁垒，融通产学研生态，让智能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生活，以硬核实力书写未来图景。
7: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他不仅骁勇善战，还会用植物叶子驱虫养生，他善用工具，既能砸出美食，也能砸跑美洲豹。他戴着一张白色面具，被最初发现者视为怪物。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

0: 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初为人母，多少人经历过生活突然失序的茫然，
1: 就你从来没想过一天24小时他可以过得这么稀碎，
0: 怎么平衡事业和带娃，几乎是所有职场妈妈绕不开的拷问，
1: 就是他必须要舍掉很多的母性的方面才能够来上班，才能够全力以赴的工作。
0: 父亲的角色恰恰是解开这道困局的关键变量。
2: 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
0: 别让母亲的标签困住你本来的样子，
1: 希望他在成为母亲之前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0: 各位好，我是李潘，这里是第一谈，我们一起在书中寻找答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心理学家彭凯平老师，欢迎您。
1: 李老师好，大家好。
0: 这位呢是不被定义的洪州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关于今天这个话题都带来自己书了，对吧？
1: 对，我带了两本书，一本书呢是澎湃的浮流啊，如何在生命中间发现那些幸福的高光时刻。
0: 澎湃的浮流
1: 、对。另外一本书呢叫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如何在烦恼的时候解读了解升华我们自己的情绪
0: 啊，这两本儿
1: 对
0: 都是和心理学相关的，和情绪相关的。
1: 对对对。
0: 洪州老师呢，您带的书是什么？
2: 我带的是《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0: 这是您自己写的？
2: 对，是我自己写的书。
0: 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想到去采访这么20多位母亲？
2: 就是在我刚刚做妈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就叫《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然后当时应该是无意识当中写下的这个标题，后来就成为了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我回溯当时的我初为人母时候的一个经历吧，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失控失序的吧。
0: 失控失序。
2: 对，因为
0: 怎么说呢，
2: 开玩笑一点说，我觉得我当时很理解张克佳老师写的一首诗，叫有的人，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那对我当时初为人母的
0: 活着，
2: 对对，
0: 他已经死
2: 了。对，当对我当时的心境就是，有的人醒着他就像睡着了，有的人睡着了他就像醒着。因为初为人母，你就是你可能也很清楚，他的时间是被非常的碎片化的，就你从来没想过一天24小时他可以过得这么细碎，就是你没有干任何事，然后每天醒着的时候你也很昏昏沉沉，然后你觉得你所有的过往的一些人生经验可能都很难被复制到当母亲这件事情上面来。有很多女性可能在成为母亲之前，她都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变得如此的失控。
0: 所以那个时候，在您自己经历了成为母亲之后那种就是控制无序的什么的失控的那种状态下，会激发您要写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个念头吗？
2: 有，就是因为我当时有这样一些焦虑的情绪嘛，那会和自己的身边的同龄人啊、同事啊、朋友交流啊，那会发现他们也有跟我相似的困扰。那对我来说，他们已经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了，自己的工作水平还有经济的能力都还是可以挺独立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他们依然会受到种种的困扰。其实我很想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1: 其实我们心理学有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不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要做一个足够好的妈妈。是一个叫做温尼科特的心理学家，他调查了4000多个母亲，就发现这种完美在中国文化叫做伟大，
0: 伟大的母亲。
1: 对，咱们把这个完美还上升到更加伟大一种道德的神圣的高度，所以压力真的是山大。所以他觉得应该放下那个沉重的包袱，做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其实就足够好了。叫 good enough，
0: 不用去做一个伟大的母亲。
1: 因为我们做心理学的也了解一些做母亲的一些痛苦啊，一些巨变呢，因为这个生理的变化、身体的变化、心理上的变化、身份的变化、社会期望的变化，压力山大。但是我们是从学术的角度，这个认知上、理性上，我是有一点间接理解。但是这个洪州的书，它是特别感性、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富有感情。
0: 这本书它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非常细碎的，但是非常真实的他的体验。
1: 对，
0: 所以那些故事读起来，你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的。我相信男生会更强烈的感受，
1: 我感觉完全不能是
0: 不能理解哦，原来女人在成为母亲之后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
1: 是
0: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1: 是，
0: 您能不能举点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做母亲有多么不容易。
2: 比如说有一个女性，她是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她的丈夫也是非常的工作忙碌嘛。那大家现在对于互联网大厂工作的这样一种双职工的家庭，有一个他们的小孩是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的，叫互联网孤儿。因为父母工作太忙了，996007嘛，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每天和小孩相处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那她很痛苦，那她就她希望能够从丈夫那边得到一些帮助。那丈夫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面的确自己因为很忙很难给他一些帮助支持，那同时另外一方面他也并不理解，他又觉得

0: 很正常啊。然后甚至他还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换一份相对轻松点的工作呢？那这位女性她就去求助她的妈妈，那她妈妈就是跟我的妈妈是相似年龄的人，那她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就会觉得说，你忍一忍嘛，你忍一忍就好了，就是孩子大一点了，比如说你，
1: 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对，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中国人三大劝嘛，对吧？孩子还小，来都来了，大过年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词语会让她觉得很不适。他会觉得曾经可能可以说服他的一些词语，但是当他成为母亲之后，他就觉得这些事情不太对劲。包括他在职场上，他有一位其实还是非常赏识他的男性上司，但这个上司是独身的状态，单身的状态，他就会说，哎呀，你工作就是像，意思就是你像个男人一样工作就可以了。就是他会完全没有意识到说，他的女职工，他同时还有兼顾母亲的这样一个角色，没有想到说在他的生活当中，一天的24小时是可以被如此的规划的，就是他必须要舍掉很多的母性的方面，才能够来上班，才能够全力以赴的工作，但同时他的丈夫又对他有这样一种要求，或者说有这样一种期待，那她在这双重的夹击之下，她是很难做的。
1: 在成为母亲和这个职场上，职场保持你的那个职业感的这个过程中，很难做到一种平衡。
0: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因为你已婚未育，而且已经当时可能接近35岁了，哪怕你再优秀，但是你没有把生孩子这个问题解决，那你的优秀在用人单位看来都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1: 所以这种母亲的困境事实上在以前不太被听见。我记得我之前翻到过一本书叫《成为母亲的选择》，我肯定你也读过，是以色列的那个一个，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多纳特。
0: 对，我还跟他对话过。
1: 你还跟他对话过是吗？
0: 是。
1: 他写那本书采访的是几十位以色列的这个作为就成为母亲的人，采访他们的这个经历。他的那本书的原名
0: 叫《
1: Regretting Motherhood》，后悔成为母亲。
0: 对对对，是。
1: 对，就是，实际上是替母亲们发出这个声音，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不是您想象的欢天喜地，然后无比荣耀，然后很轻易的我就搞定了所有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有大量的困境在里面。
2: 就是很多妇女其实成为母亲都有一些意外，因为特别是职业妇女，她都有很好的设计啊，很好的规划呀，有远大的梦想啊，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怀孕了，那么又考虑到孩子，那么生下这个孩子，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就没有思想准备。我太太也是一样，我们是在读研究生院的2年级突然怀孕了，我们两个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还是要生下孩子，这个对她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一下子不光是这个自己的期待未来的发展路径变化了，身体也发生变化，我们心里面发现就是各种激素，孕激素啊，还有这个泌乳激素啊，各种激素对女性的身体影响特别大，而且它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它是随着身体的变化，孩子的出生都带来巨变，这样的话就是冲击特别大，还有心理上的变化，还有这个社会期待的变化。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期待造成的心理压力，就是让你做一个伟大的母亲，完美的母亲，奉献自己的一切为相夫教子的母亲，尤其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这样的一种压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社会甚至有一种偏见，男人如果不管家庭不管孩子是一种伟大的道德，三过家门而不入，多么的伟大和高尚。其实这其实就把我们男人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关心孩子，不关心老婆，不关心自己的家，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1: 男人通常我们认为他们比较有理性，女人过于感性，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
2: 刻板印象，
1: 对
2: 对，还有个社会的训练。
1: 所以同样的这种刻板印象在母亲这两个字上，这个词上也有很明显的表现，对吗？就是说你母亲必须是伟大的，那个内涵就是你是要牺牲的，你不能自私，
0: 对，然后你要情绪管理很好，
1: 对，
0: 然后
1: 你要无所不能，
0: 对，然后我是
1: 超人，
0: 就是我会有个段子嘛，就是说，如果一个爸爸带小孩出去玩，那大家会说啊，这个爸爸太厉害了，就父爱真的太伟大了，对吧？
1: 然后上班那么累，他还回来还要带孩子出去玩，
0: 对，然后如果一个妈妈带小孩出去玩，大家会说，哎，现在的年轻的女性带小孩真的太轻松了，一边玩就可以一边把小孩给带了，对吧？然后如果说一个妈妈带小朋友去运动啊，

0: 参加一些什么比赛，大家会说妈妈加油，就是妈妈的好习惯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未来。然后如果爸爸带小孩出去的话，就还是会倾向于赞美，就是夸奖，觉得哎爸爸很不容易啊。因为写了这本书之后，我会默默地观察一些周围身边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其实跟你受的教育程度也并不完全就是并不对，并不意味着你受教育程度越高，你对于女性的尊重啊，或者是对于认识到说我需要在育儿当中和女性共同承担这一点，对，并不有直接的相关的关系。
1: 所以其实这又谈到了，就是您书中也写到这个问题，就是父职的问题，对吧？你在要求母亲成为一个很完美的母亲的时候，对父亲的这个职责的这个要求是几乎是降到了这个最低，
2: 对，
1: 觉得只要父亲我挣了钱拿回家，
2: 对，
1: 就 OK 了，
2: 对对，
1: 我在养家啊，这好像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状态。
2: 对，我们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就把所谓的男女分工交代的清清楚楚。
1: 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女性同样要养家。
2: 对呀，对呀，她也在外面，
1: 她也是在外面工作。对，所以就是这个里头是您提到的，作为母亲来说所遭遇到的困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两个角色应该共同来承担。
2: 对，
1: 但是目前基本上做得不太好，对吗？这20多个访谈的对象
2: 都做得不好，我代表男性表示道歉的。
1: 像您这样的男性，哇，天哪，这样的爸爸真的是这
2: 我自己
1: 太难得了。
2: 是我也做得不好，我每次我看这本书，我就觉得做得不好。
0: 书里面有
1: 反省，就有了。
2: 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处，立马就反思了。对，
1: 前不久，咱们院线上映了一部意大利的电影叫《还有明天》，其实它也是描写的一个母亲的挣扎和觉醒。
0: 它是从非常小的切口进入的，到最后它回到一个宏观的叙事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就我的一个男性朋友看完以后，他说他爆哭。我说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1: 男性朋友爆哭。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结局是光明的。我说你哭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挺振奋的，挺开心的。他说他爆哭是因为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好像看到了很多女性在家庭当中隐形的部分，就包括他自己的母亲，包括他自己的妻子，曾经没有被看见那些情绪，以及委屈，以及一些结构性的矛盾。
1: 我是知道国外有这样的这个制度的，
2: 对，
1: 就是男生同样是可以休产假的，
2: 对，3个月。我正好读研究生院，我和我太太同学，同班同学，所以说他请了产假，我就请了产假，我觉得就特别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共同。
1: 对，所以是因为男性也可以休产假，
2: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的话爸爸也可以在家，对吧？
2: 必须在家。
1: 还必须啊，
2: 你产假你不在家啊？
1: 对对对，
2: 是产假呢，对吧？要发现你上班的话，其实要罚你的款，
1: 要罚的，
2: 对对。
1: 社会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对对，就是社会学的价值嘛，就告诉我们很多问题就是凭自己、凭个人、凭家庭不够的，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社会政策。
1: 嗯，是这样。那么形成这本书之后，您说您也是想当然女性在这个迷茫的这个穿梭的这个黑暗隧道的尽头能够看到光亮，能够找到一点解决之道。
0: 就我常常在谈论母亲或者母职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一直在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或者父亲，就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陪伴一个未成年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意识上的改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书里面我也提到，在最后一章的时候也提到一些爸爸进行了一些不一样的育儿的上面的一些策略的改变吧。就比如说接力式育儿，有些爸爸他可能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他可能擅长运动，那他就是多带孩子出去运动，或者他擅长带孩子出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因为孩子大了以后他去参加一些活动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长，是一种见世界的一个体验吧。其实就会发现说，当你有一些意识上的改变之后，你的这些办法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了起来。书里面有一部分有提到有一部分的爸爸就是有在进行一些改变吧，就是也是从自身的成长经历发现上一代的教养的模式它是无法被复制到这一代的家庭当中的。所以里面提到一个爸爸，就是他一直是一个留守儿童的状态，就是他从小他父母对他的陪伴很少，所以他小时候从小就发誓，他就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了家当了父亲，我就不能让我的孩子像我童年那样重蹈覆辙。所以他在陪伴小孩的过程当中就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2: 对，我觉得这个是

0: 你可能是需要内外的兼修，就一部分在社会建设方面、文化建设方面、观念的改变方面做一些功课。我一直提倡就是中国应该每星期有一天是家庭幸福日，父亲在这一天一定要跟孩子闲聊，闲聊什么不重要的，就是聊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爱情，凡是没答案的问题就要聊。
1: 可能先让男性认识到说他不是在育儿过程中他不是一个帮手，他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力。我觉得这一点有这样的意识了以后，其实很多事情他就会得到迎刃而解吧，一定程度上的迎刃而解。
0: 很重要的就是父亲在家庭他一定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荣誉感、情感控制、待人接物的交流、社会合作能力，这些都是父亲可以好好教育的地方。
1: 对，然后他也天然地认为说家庭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愤怒啊，然后矛盾带来的一些可能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激化，然后以此引发的大家互相之间的沟通的讨论，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放在桌面上大家可以一起聊的。但是中国可能用一句话就把这些事情全部盖完了，就是家和万事兴嘛，大家忍一忍嘛。
0: 其实这个家和万事兴是不全的，就是那句话其实前面有三句，后面有三句。我们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的前提是这个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你看前面有三个条件，父亲得有爱，这个母亲才能够淡定，淡定的孩子才能够从容，从容才能够家和。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父懒则母苦，有父亲要懒什么做的，这个母亲就很苦，母苦则子惧，就是孩子就会恐惧，恐惧则家衰，衰就败三代。你看家衰败三代，其实他前面都有这个前因后果。你是光讲家和万事兴，其实忽视了这个父亲的责任，其实是没有得到家和万事兴的效果。所以说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要把话说全，要把道理说透，要不然的话甚至不知道怎么做的。嗯，现在发现父亲很重要，所以父亲也得参与，父亲也得帮助，父亲也得平等，平等的分享这个家庭责任。
1: 对，而且我觉得越是一个男性早期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会造成刚刚我说的那些感觉游离在整个家庭的系统之外。其实越是晚期参与到，那他就可能没有什么他施展的余地了，
2: 来不及了。
1: 对对，可能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太晚了。是，
0: 我这个人是积极主义者，我觉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就是只要你看很多好莱坞电影最后就是父子相逢一笑泯恩仇，对吧？这个也是这个佳话，但是你说的对，对孩子来讲晚了，对吧？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虽然成为好莱坞电影的完美的情节，但不是我们生活中应该经历的人生理念。
2: 事实上那么多的母亲他们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们真的是在焦虑之中，因为太大的这种压力啊。那么您这个书里有没有给我们点招啊？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可以来疏解自己的焦虑，是自我疏解一下？
0: 是是是，有的时候这种短暂的疏解可以产生长期的力量，所以大家也不要瞧不起这种情绪调节。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教了很多情绪调节方法，运动啊、冥想啊、呼吸啊，还有特别重要的夫妻之间的心心相印的交流、谈心、说话、拥抱、握手、做游戏，都是特别重要的技巧。
1: 当我自己成为母亲7年之后，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可能曾经也是一条小河流，但后来随着孩子的加入以及拥有了一个家庭之后，你的小河流就变成了一条宽阔的河。那这个宽阔的河总有一天小孩子就是这个宽阔的河道里面的一个可能分支，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他会流到别的河域里面去。但是你依然拥有了这条宽阔的河道，就是你肯定是回不去从前了。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还要回到没有当母亲28岁、25、26岁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让我这条河道变得更宽阔，以及让这条河道变成一条独特的河道。
2: 所以我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但我想成为一个独特的母亲，
1: 想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吧。就是我在为这本书做宣传的时候，在成都的时候，有一个小孩，未成年吧，中学生，他就坐在下面听，我觉得我蛮惊讶的，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
2: 孩子来听这个话题，一个孩子来听，
1: 对，就是
2: 关于母亲的话题，
1: 对，一看就是一个未成年的样子。然后后来事后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 在观众的跟我的互动分享当中，他就说，他说我在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妈妈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那我肯定是不希望她成为一个很牺牲的，然后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扑在我身上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也没有答案。但是今天听了你的分享之后，我觉得我有答案了，就是希望她在成为母亲之前，她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我觉得她这个念头很了不起，就非常了不起。就是她说出这番话，就说明她没有完全站在一个儿子和母亲这样二元的非常单一的维度上面去看待他们这段关系，而是从一个人去欣赏另外一个人。就是他希望他的母亲这样一个女性，她首先是一个自己完整的人，然后她才能够去更好的可能构筑他们之间的一段关系。
2: 那两位在你们的作品中摘一句金句吧，洪哲老师先来。
1: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节，我在书里面提到说，在现代社会的节奏中，尝试着更新传统母职的内容，向外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力量，提高另一半的育儿和家务参与程度，调节彼此的工作节奏，让工作家庭的平衡成为男女双方一起面对、思考和改变的现实难题。
2: 彭老师是哪一段？
0: 那我拿了一本这个《五星可见澎湃的福流》，因为我们很多人说育儿是一种痛苦的选择，是一种艰难的磨练，但也有人说育儿是一种幸福的愉悦的体验。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歧呢？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对幸福的不同的理解。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有挑战，但你仍然不断的奋斗、创造、探索，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它、完成它，而且呢，做完之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比喜悦，一种创造性的乐趣。如果这些情景都出现的话，那么祝贺你，毫无疑问，你就是有过浮流体验的人。所以说，生活处处有浮流，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去体验。
2: 谢谢两位，非常好。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还聊聊挺多的，就各个侧面都已经就触碰到了。我想一定会给读者很多的这个启发。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被称为别人家的爸爸的他是如何平衡带娃与工作的。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您瞅瞅这小区的儿童游乐园，追蜻蜓的，玩滑梯的，好不热闹。按惯例，带娃主力不是妈妈，就是爷爷奶奶组的亲友团。但是今天咱要蹲的这位，是个藏在娃堆里的稀有物种——兜爸。
1: 今天我要带大家见一位不一样的爸爸，我管他叫做别人家的爸爸。
0: 别误会，他不是作家洪州笔下周末限定款爸爸，人家是互联网公司高管，但在这个小区上午九点他会准时出现。带娃装备比妈妈还全，兜里永远有湿巾、小饼干。但兜爸的带娃才能可不是天生我材呀。
2: 一开始有一个脱敏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有点不适应。
1: 你管这个叫脱敏是吗？
2: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烦躁。
1: 是不是就是说找到了一种带孩子的节奏，或者说去适应了这种强度的工作状态？
2: 对，而且找到了一个跟他相处的过程，找到一种跟他相处的一种模式、一种方式。啊，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烦躁了。
0: 这是兜妈拍摄的一组兜爸日常带娃的名场面，看着视频就知道，兜爸是实战派成长。以前是新手爸爸翻车现场，现在是带娃老司机了。从新手到老司机，兜爸是如何完成奶爸的华丽转身的呢？
2: 因为本身其实他生孩子，我们属于年龄大比较才要的孩子吧，本身这个过程比较艰辛，所以在怀到生的过程中，其实妈妈还是有挺多担心的。然后身体承担的东西比较多，也比较辛苦，所以产后我是觉得这段时间也挺关键的。然后因为之后不光是生下来还要照顾，然后也涉及到两个人然后的健康，然后两个人的情感状态。
1: 你

0: 是个职场精英，大女儿兜兜出生后，她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1: 有时候高兴了，玩的时候。这个本里全是他爸爸给他收集的，就因为他东西画的太多了，
2: 全是兜兜的画。
1: 对，兜兜的画，然后他爸觉得有意思的、画的有代表性的，都给他收起来了。
3: 我画的那个国王那个
4: 是。经常就是下班的时候，他一下班，我感觉我就一下解脱了。小朋友都是。他照顾洗漱，然后经常跟别人讲起爸爸，就说我们家爸爸是正儿八经的白天上班晚上带娃，就跟很多所谓的这个全职妈妈或者说就是全天的妈妈是一样的，非常累。但是他回来以后，小朋友就开始找他洗漱讲故事，睡前都是他的事情。
1: 就是说上次他听的那个新闻，然后里面每次都唱说那给孩子的新闻周刊儿童版，然后他就一直问什么是儿童版，为什么是儿童版，儿童版是什么意思，
3: 还有狗狗版
4: 、对，他已经现在理解了。但是我给他解释，我说儿童版就是这个儿童，就是像你这么大的孩子，不啦不啦不啦说一堆，他不理解。有一次爸爸跟我们一块儿的时候，路上又说这个，我说你这个他听不懂为什么叫儿童版，他爸爸说给猫猫听的叫猫猫版，给狗狗听的就叫狗狗版，给小孩听的就叫儿童版。他一下就能 get 这个，哦，儿童版是给我们听的，
3: 对，
4: 他想要举一反三一下。
2: 就是他的这种话术跟你不一样。
4: 对，他能把一个怎么说，他是一种翻译的过程，好像让我感觉上就是比方说有些这个事情我们跟小朋友讲的时候，我会站在大人的角度去说这个事情是为什么这样，他什么原因，其实孩子他是听不懂的。但是爸爸去跟他讲的时候，就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小孩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5: 就这种东西其实可以尝试站在他的视角去理解他说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以前想的东西可能有点狭隘，有点片面，也不一定是那么好。
0: 其实哪有什么完美爸爸，不过是把忙变成了挤时间，把应付变成认真参与。就像兜爸说的，带娃不是完成任务，是跟着娃再重新认识一次世界。关键是他还总结出了带娃哲学。
2: 其实现在有很多父母就是他会拿一个手机带孩子，你知道吗，他就边刷手机看着这孩子不出问题不许到那儿去就看着就刷手机。
5: 这个我是觉得其实看手机这件事儿可以对比旅游，旅游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旅游他其实更习惯说我要把这些东西拍下来，然后我要拍好看的照片，我要发朋友圈，其实他错失了感受这样一些东西的时间。比如说这个菜上来它本来很好吃，你第一口能尝到它的美味，但我
2: 先拍
5: 下来，拍完它菜已经凉了，这个时候你才上去吃，匆匆吃几口，然后你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其实你过程中丢掉了很多你享受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机会。我觉得带孩子也是一样的，当你不停地看手机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这件事情早点结束，错过了很多他惊喜的这样的一些瞬间，错过了很多交流的机会，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正向的东西注入进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很烦，你就不想去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你有开始要接纳这件事情，然后你真的沉浸进去，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事情快乐。
2: 今天谢谢兜爸兜妈接受我的采访，在这里我要送兜爸一本书我们有几个题板，你要抽一个，分别是《小时光》《爱的接力》《土壤里的种子》《一起创造》和《掌心的温度》。你想选哪个？
6: 爱的接力。
2: 爱的接力是吗？好，爱的接力选自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家庭成员中的爱是可以接力的，比如对大宝越好，越让他感受到无论发生什么父母都是爱你的，他越能给予爱，对二宝也是一样的。同样的，如果丈夫给妻子以足够的安全感和分担，妻子心情好了，两个人才能无怨无悔，齐心协力的带娃。兜妈同意吗？
4: 非常同意。
2: 非常同意。好，我们把这本书送给兜爸，你们可以一起看《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本非常好的书。
7: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国教一

0: 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我是丁苑苑，现在呢，我所在的地点呀、是北京的地坛公园北门的银杏大道的起点。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家藏在地坛公园里的书店，就在这边，跟我来。它的名字呢叫做“我在地坛”，面积不大，大概有40多平方米的空间。它藏身于灰瓦红柱的建筑当中，与周围的树木啊、草坪啊，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在了一起，满是雅致。我在地坛书店开启了书店加景区的探索模式，与中国工人出版社也有着深度的合作，所以平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到这里来走一走，看一看，读一读书，在史铁生曾经走过的地方感受一下文字的力量与魅力。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将为您揭晓本周央视读书精选的上榜图书。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吧。

在刚才的第一谈中，作家洪舟《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的书里，对那些刚做妈妈时的失控有过这样的描述：接受和适应各种难以言喻的生理变化，松弛的肚皮，一条又一条深深浅浅难以褪去的妊娠纹，持续隐隐作痛的尾椎骨，打喷嚏稍用力时的漏尿。而这些描写和50多年前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著作《初为人母》当中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由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细节构成，诸如喂奶时疼痛，被孩子哭声切割成无数碎片的睡眠，想独处却被指责自私的委屈，让成为妈妈的女人们就像参加了一场没有人提前告知规则的考试。好在和洪舟一样，同为女人的安·奥克利并没有试图告诉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好妈妈，而是允许我们自己问自己，做一个好的自己是不是也很重要。当我们习惯了把母亲当成使命，能不能在爱孩子的同时，也可以在他们熟睡之后读上几页自己从前喜欢的书，对着镜子常常问一问我是谁，然后轻轻地抱一抱那个也在长大中的自己。

和《初为人母》一书一样，你的名字不只是《全职妈妈》这本书，没有居高临下的指导，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像熬夜改方案的妈妈，她白天在厨房为孩子蒸辅食；而曾是乐队主唱的妈妈，现在能精准地分辨奶粉的段位；曾经是职场精英的妈妈。

为了陪娃甚至放弃了晋升的机会，在社区组织起公益的读书会。人类学者马威就像个温暖的观察者，蹲在生活里记录下妈妈们被全职标签掩盖的多样身份，是家庭 CEO， 是情绪调解员，是自学成才的营养师，更是从未停止生长的自己。这本《你的名字不只是全职妈妈》，请所有的妈妈以及爱妈妈的人查收。如果你此刻正站在单亲妈妈这个人生路口，被焦虑、迷茫甚至旁人的目光压得有点喘不过气，这本《成为单身母亲之后》没有狗血剧情，也没有励志鸡汤，同样失婚的日本女作家黑川祥子就像个坐在你对面的姐姐，用自己和身边单亲妈妈们的真实经历唠着家常。刚分开时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掉眼泪的夜晚，第一次独自带娃去医院手忙脚乱的瞬间，努力平衡工作与育儿时偷偷咬咬牙的坚持，还有慢慢找回生活节奏后发现原来我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成诗的惊喜。面对困境，黑川祥子会坦诚说很难，却更会告诉你怎么跨过那些难。单亲妈妈别慌，这本《成为单身母亲之后》是你温柔的导航仪。

0: 我们调整好母亲的角色定位，却忽然发现面对瞬间万变成长中的娃，更是一番磨人的操作，常常被整到怀疑人生。刚教完的生字转头就忘了，吃饭像打仗，睡觉像拔河，辅导作业时忍不住就想原地爆炸。别着急，尹建林老师带着他的养娃说明书来救场了，就是这一套，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书可没有你必须要做一个完美妈妈的洗脑，尹建林老师最牛的是什么？他把教育学原理藏在了一个个真实的育儿小故事里，比如说怎么用装傻让孩子主动认错，怎么用彩虹屁夸出娃的自信心，甚至连要不要给孩子报兴趣班，考试考砸了怎么办，这些千古难题都能给你聊得明明白白，还带着点原来还能这么玩的小惊喜。这是一套出版了十多年，一版再版，全球销量1000万册的好书，由最初的一本到四本一套。读后呢，你会发现好妈妈真的不是天生的超人，而是会偷偷学习的智慧玩家，而养娃路上曾经的鸡飞狗跳，只需要换一个思路就能变成母慈子孝。如果说前面四本是妈妈们的各种课业，那么这是一本孩子读完想去抱抱妈妈的书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藏着最暖的牵挂。与以往作品的犀利、目光如炬不同，此时的女作家张杰就像是坐在灯下跟每个人掏着心窝子。她写下母亲生病之后，她陪在病床前的日日夜夜，学着给母亲擦身、喂饭，记下她含糊不清的需求，在医院的走廊里偷偷地抹眼泪，又转身面对母亲时的
1: 强装轻松。
0: 那些细碎到近乎琐碎的日常，藏着最沉甸甸的爱与不舍。一介中年的张杰坦然面对失去母亲后的迷茫，原来习惯了被疼爱，突然要独自面对世界是这么慌。但字里行间更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它让我们看见那些曾经被父母捧在手心的时光，那些争吵过又和解的瞬间，那些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约定，从来都不会真的消失，它会变成记忆里的光，在往后的日子里悄悄地拖住我们。记得读完这本书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吧，或者在心里对那个最疼你的人说一句，我过得很好，您放心吧。今天推荐的这五本书都是与母亲相关的话题，它们有一个潜在的主题，你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妈妈这两个字能够框住的，那些在柴米油盐里藏着的热爱、坚守和智慧都值得被看见。

0: 一头破坏力极强的怪兽沉睡在地底深处。
1: 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0: 极具危险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一旦苏醒，有可能超越曾经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吗？
2: 它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欧洲最危险的地方。
0: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火山所在的意大利西海岸生活着数百万人。
1: 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建筑。
3: 是啊，都沿着火山口的边缘建的。
0: 持续的地热活动是否意味着它一直在积蓄能量，或者即将苏醒？
3: 需要很多能量才能把水变成气体。
0: 研究人员走进火山口，以极限距离展开测试。
3: 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全都是红色的。
0: 借助科学设备，尽力探测火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
1: 人们可能习惯了大火山会从顶上喷发，他们不觉得这些平的火山口可能会再次喷发。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意大利那不勒斯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座拥挤的城市是全意大利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和主要的观光胜地，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包括斯蒂芬和我。
3: 你干嘛要租一辆小丑车？能装得下咱们两个吗？
1: 我想在厄运来临之前，我有必要开怀大笑一次，因为那不勒斯虽然美丽，却坐落于一只沉睡的怪兽之上，及一个巨大的破火山口。人类历史上一次致命的喷发就发生在这里。听我说，那边的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喷发了，火山灰云团和热灰烬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冲上了天，
3: 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1: 是吗？
3: 被列为有史以来人类遭遇过的最严重的灾害之一。
1: 埋葬庞贝的那次喷发或许在这里是最声名狼藉的，但考古学家们担心一个更大的火山威胁正潜伏在这里的地表之下，并将超越历史书里记载的所有灾难。这一整片地区都是火山，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很可能就是坎皮弗莱格瑞。坎皮弗莱格瑞意为燃烧的原野，是一个宽13公里的破火山口，
4: 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火山之一。
1: 这场步步紧逼的灾难不仅仅威胁着意大利，还有可能成为一场全球性灾难。这座超级火山一旦喷发，全欧洲就会被几厘米厚的火山灰覆盖，全球迅速进入火山冬天，并引发一系列事件，让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陷入危险，如严重的干旱、全球食物短缺、经济崩溃和大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在全球即将面临的这些危险面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火山能否喷发，而是它何时会喷发。科学家们发现强烈的火山活动出现在了坎皮弗莱格瑞的中央。对于这些火山，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喷发的时间，但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3: 是吗？
1: 如果它真的喷发了，历史的进程就会被永远的改写。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坎皮弗莱格瑞是否与它东边的维苏威火山同属一个火山体系，但一些人推理出一座火山平静时，另一座火山就会开始骚动。维苏威火山最近一次喷发是在1944年，按地质时间算，至今只是一眨眼的时间而已，它如今仍被认为是座活火山。不敢相信，我们要去维苏威火山顶了。你能看到下面住着好几百万人吗？
3: 这里完全焕然一新了。
1: 公元79年，繁荣的庞贝古城突然遭遇了火山喷发。8月24日中午，庞贝的居民们或洗着澡，或在图书馆放松，这时他们看见了末日的第一个征兆：远处的一团火山灰云。危险迅速升级，建筑物开始

0: 晃动，白天变成了夜晚，黑色云团向城市袭来。维苏威火山无情地将灼热的火山灰、气体和岩石抛洒到庞贝城里。这场灾难持续了20个小时左右，城镇居民试图逃跑，但很多人在这个强大的怪物面前束手无策。尽管庞贝城的居民完全没料到灾难的降临，但预兆还是有的。在喷发前17年，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庞贝城。事实上，维苏威喷发时，古城还没有从地震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并且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也遭受过相似的致命性地震，它们有可能代表我们脚下的火山脉正在蠢蠢欲动吗？为找出答案，我和斯蒂芬要在整个地区部署一系列的地震工具，寻找迹象，证明地表之下确实有危险正在酝酿。快到了，斯蒂芬。
1: 风景太壮观了，我觉得这个破火山口的位置很好，可以测量一下。我们脚下是硬石头，所以地震信号才能很好的传播。
0: 好吧，我先把地震仪埋下去。第一项测试是测量这座意大利最著名火山的边缘的地基稳定性，看看有没有活动能表明庞贝城又出现震动了。我们的便携地震仪包括一个大的地震检波器，它跟手提电脑连接，将会测量出维苏威下面的地震活动，包括地脉动。地脉动通常表明存在潜在的地震或者火山喷发。
1: 这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技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这里的工作。
0: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这样才能了解这座火山的历史，
1: 希望能够预测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0: 太好了，
1: 好像开始记录了，每5秒它会把测量到的所有数值取平均值，所以如果每隔5秒钟就会看到一个大的激增。这里的小震动就相当于地下的大震动。我们需要让它运行一段时间，希望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收集到地脉动，但是1周后我们还得回来拿走设备分析数据才能得出结果。
0: 这很棒，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理解这座火山目前的活跃程度。
1: 没错。
0: 好了，收拾东西我们走吧。
1: 好的。
0: 维苏威火山非常危险，而最有可能发生大喷发影响最大的火山是名气小点的坎皮弗莱格瑞。下一步，我和斯蒂芬要去意大利的火山原爆点，西行16公里。快看呐！
1: 我的天哪！
0: 坎皮弗莱格瑞的中心区域全都是热气腾腾的泥浆池，叫做流质喷气孔，意思是流之地。
1: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像是一个大的蒸汽引擎。
1: 是，闻到硫的味道了吗？
0: 闻到了。流质喷气孔只是坎皮弗莱格瑞体系包含的24个火山口其中的一个，这里非常有名的便是火山喷气孔，它是由地表深处喷涌而出的火山气体造成的。
1: 能感觉到从地面传来的热气，感觉到了吗？
0: 哦，好烫。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吗？我们初步打算将喷气孔内的温度与之前的毒素进行对比。
2: 我们可以用热耦合器，别靠得太近。如果你掉进去了，我还得把你捞上来。
1: 不是该你去扔仪器吗？
2: 听了别不高兴，斯蒂芬，但我更擅长读温度。
1: 是吗？
0: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水温，我们会使用一台能够延伸到远处危险地方的温度计。10年前，在这些喷气孔里测到的温度是95摄氏度。如果我们测得的读数更低或者相等，那就说明地下的情况没有改变太多。但如果测得的温度明显升高，那就有可能代表问题严重了。
1: 一定要非常小心。
2: 就把它放到这儿吧。啊！我都听不见我说话，真是太吵了。
1: 准备好了吗？

这座危险的火山正准备带来一场灾难吗？还有，那不勒斯的居民会像庞贝城的仙人一样措手不及吗？

0: 尽管处于休眠期，但坎皮弗莱格瑞的一处火山喷气孔，泥浆翻滚，热气弥漫，水温竟超过了沸点。
1: 离这里的地表很近的地方有热岩浆。
0: 这片人口稠密的地区，地下如同埋了一颗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
2: 人们不知道它有可能喷发，这太可怕了。
0: 这座超级火山在历史上曾多次喷发，威力惊人。不断加剧的地热活动是否在酝酿另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2: 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体系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0: 深入一处热浪袭人的火山口，如同踏进一片火场。
2: 我们脚下就是熔岩区，这简直太吓人了。
0: 在体量庞大的火山体系中扩大探寻范围，一座被海水淹没的千年小镇竟喷涌着热气，
1: 整个地面都在冒泡。把手放在一块石头上，它们竟然是热的。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被火山毁灭的庞贝古城已成传奇。1900多年后，还是在那条意大利海岸线下面，一颗定时炸弹正在酝酿，并有可能超越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
1: 越来越快了。
0: 这座长期休眠的超级火山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火山之一。我的天哪，它正准备给全球带来火山冬天。坎皮弗莱格瑞如果喷发，历史进程就会被永远的改写。我们将部署前沿科技。
1: 太不可思议了，斯蒂芬，
2: 尽可能探测火山爆发时间。
1: 到处都在释放热量，太可怕了。
0: 地表之下存在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总算有了解开这些秘密的工具。
1: 太不可思议了，
3: 非常深。
0: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1: 啊，越来越深了。
3: 我的天哪，斯蒂芬。
0: 帮助我解开这些地下之谜的人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1: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0: 我们携手，
3: 这儿有发现，
0: 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难解的谜团。
1: 哇，这就对了。
0: 我们站在意大利西海岸，也是全世界危险的超级火山山顶上。这座火山如果喷发，毁灭性很可能将高于摧毁庞贝的那次火山喷发。为了更好地了解地下的情况，我们测量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喷气孔内的水温。10年前的温度记录为95摄氏度，离水的沸点只差5摄氏度。如果我们测得的读数较高，就有可能意味着意大利、欧洲甚至全球都将面临灾难。
1: 开始上升了，
3: 确实在上升，还在升，
1: 上升得很快，
3: 72摄氏度。
1: 哇哦，73摄氏度了。
3: 考虑到这里这么热，应该很容易就能猜到离这里的地表很近的地方有热岩浆。
0: 科学家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地下可能存在巨大的岩浆库，并且在过去它的岩浆比维苏威火山的还要多，难怪这里的温度如此之高，
3: 78

0: 80摄氏度，就算坐在这些石头上，都感觉特别烫。
1: 是啊，
0: 已经超过93摄氏度了，还在上升，
1: 不敢相信。
0: 我的天哪！如果你掉进去，可能都活不过10秒钟。
1: 96摄氏度，离沸点还有4摄氏度。
0: 沸点是100摄氏度，快要到了。
1: 是，还剩2摄氏度。
0: 我怎么这么激动呢？ 我希望它越来越热。
1: 煮沸的水100摄氏度，
0: 完成目标。呜呼！难以置信，根据我们的读数，这些泥浆池里冒泡的水已经被煮沸了。看着数字升上去，我很激动，但我突然意识到了这其中代表的含义。这就像是一幅可怕拼图中的其中一块，正告诉我们这只怪兽可能正在醒来，并且不打算就此停止。
1: 现在越来越快了，我的天哪！从这里出来的。
0: 水和蒸汽，温度比沸点还要高。从地脉热柱一直升上来，还能这么热吗？需要很多能量才能把水变成气体。
2: 应该不会超过104摄氏度，
1: 不会。103摄氏度，
0: 存在几摄氏度的误差，但这应该就是最终的温度了，比沸点高个几摄氏度。
1: 比10年前在这里测得的读数高90摄氏度。科学家们在一次喷发之前见过这种温度的疯狂上升。那么，这代表灾难将至吗？人们不知道它有可能喷发，这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建筑。是啊，都沿着火山口的边缘建的。
0: 大约40000年前，这个破火山口诞生于一场强烈的火山喷发，导致欧洲大陆被黑暗笼罩，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火山冬天。坎皮弗莱格瑞大致在10000两千年前、8000年前和4000年前都喷发过。 最近一次喷发是在不到500年前，1538年，持续了8天，火山灰洒遍了整个意大利南部。我觉得这整个体系非常唬人的另一点是，人们可能习惯了大火山会从顶上喷发，他们不觉得这些平的火山口可能会再次喷发。
1: 可以这么说，
3: 其实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1: 就跟炸弹爆炸似的。
0: 很明显，这个火山口下面的火山活动正在增加，速度也在加快。 这座火山正在加热，准备制造像毁灭庞贝的那次火山喷发一样的灾难了吗？在公元79年的那次喷发中，汹涌而出的过热气体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冲出维苏威火山，庞贝城达到了299摄氏度。有毒的火山灰和气体带来的热浪也叫火山碎屑流，导致多人遇难。 遇难者以这些恐怖的扭曲姿势永远的定格。为了找出坎皮弗莱格瑞可能喷发的时间，我们需要确定这个火山喷气孔的热量是否只是反常，还是说这只沉睡的怪兽正在别处加热。我们会使用手持的热感摄像机靠近火山中心，靠近火山口边缘，以便确定坎皮弗莱格瑞内部的活动。
1: 去那个火山喷气孔，看看能测到什么。
4: 又推我进火坑啊，罗布。
1: 我的天，89摄氏度。
4: 89摄氏度吗？93摄氏度。105摄氏度。
1: 这肯定能打破记录。
0: 你能试试看那边吗？
1: 现在是135摄氏度，我聚焦在火山喷气孔这里。
0: 135摄氏度，目前为止最高的读数，太可怕了。整个地面都在散发蒸汽，天哪，就好像下面点了火似的。
1: 我的天哪，看看那里的质地，热影像在整片石头上扩散着。
0: 这个火山喷气孔的温度是史无前例的，并且似乎上升得很快。 这对计划定居阿马尔菲海岸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但这个火山喷气孔只相当于一场天火的一个小火苗。
1: 我们身后是一整座火山口，回过头看看这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吧。 全都是红色的。
0: 这片火场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吗？
1: 太可怕了吧！
0: 如果真是这样，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座意大利的超级火山即将喷发了吗？如果喷发，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个破火山口在遥远的过去，至少曾经有一次将欧洲笼罩在火山云团之下，而如今，附近居住的600万居民以及全欧洲的7亿多人，都将面临极高的风险。所以我和斯蒂芬来到了很少有人会来的留置喷气孔的中间，想寻找潜在火山喷发的迹象。
1: 看看这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快看呐，全都是红色的。
0: 我的天哪，
1: 紫色、黄色。那边那座山我们之前去过，我们脚下就是熔岩区，这简直太吓人了。这很明显是在暗示意大利有很多火山活动。
0: 没错，现在我们得走了，我的裤腿都快要烧着了。很明显，这个地方目前非常活跃，但这只是坎皮弗莱格瑞24座火山口中的一座而已。
2: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0: 为了更好地了解危险的范围和急迫性，我们需要将搜索范围扩大至这个地区的其他热点，所以我和斯蒂芬将会分头行动。庞贝古城被生生活埋的时候，巴亚小镇也因为火山活动在大约1500年前被卷入了巨浪之下。
3: 我们现在要去巴亚，那里是一个地下考古遗迹，古罗马人会来这里做水疗，但是现在它已经完全沉入了水下。
0: 这里曾是富人们的度假胜地，这里有赌场、户外游泳池和大型别墅，但现在却沉入了深深的水底。这座惊艳的考古遗迹正代表了这座超级火山可怕的能力和力量。我要寻找证明火山活动正在进行的证据，以及可能暗示着坎皮弗莱格瑞即将重生的线索。
3: 我要跳了。
0: 简直不敢相信，这座小镇如今处在海平面以下4.5米的地方。巴亚下沉是因为地壳深处岩浆库被拍空，科学家们将岩浆库的活动导致的地表上升和下降叫做海陆升降。地平面的突然下降展示了地下岩浆库的巨大波动。我立马就被遗迹的保存程度震惊了，迅速扫去岩石和贝壳，一面精致的瓷砖地出现在眼前。几十厘米开外，我看见了一套惊人的人身雕像。这种雕像曾经是繁荣和休闲的象征，最终也只能葬身海底。意大利海岸的其他地方很快也会步入这种命运吗？起初，我没有看见任何地理活动的证据，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宁静祥和，但事实上，这里有一只危险的岩浆怪潜伏在地表之下，并有可能即将现身。 我看

0: 见海底岩石底下气泡正在冒出来。更稀奇的是，这些气泡还是热的。然后我看见一个大气孔，正在向大海输送滚烫的液体。上面的水太烫了，我的手没法忍受太长时间。整个地面都在冒泡，小气泡从这片巨大的区域里冒出来。我时不时地把手放在一块石头上，它们竟然是热的。你的手只能放在离它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很确定这片区域都非常的活跃。那不勒斯的居民正面临着火山喷发吗？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我调查这座失落之城的同时，斯蒂芬听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危险的热点，就在繁忙的波佐利城市地下，所以我们联系了德西耶纳博士，他正在分析自己的发现。德西耶纳博士，你好吗？
1: 你们好，
0: 我很期待再听到一些你一直以来在进行的关于坎皮弗莱格瑞这座火山的研究。
1: 我们现在能更准确地指出下一次喷发是什么时候了。
0: 这真是个好消息。德西耶纳博士正在利用新技术测量这个地区的火山活动，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热点，一个潜在的岩浆源，就在坎皮弗莱格瑞的中央，波佐利的下面。这座火山有可能影响非常多的人。
2: 绝对的，绝对的，它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欧洲最危险的地方。有很多证据显示它在变得越来越危险，不管什么时候喷发，对于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都会是件大事。
0: 没错，非常感谢。
3: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很多条证据都指向了一点，也就是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体系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0: 太难以置信了，我感觉地理学的历史就在我们眼前被书写了。这项恐怖的发现预示着这个古老小城即将遇难了。

0: 地处火山区域的这座古老集市曾沉入水下，六米深的海水却悄然而退。
1: 数十年来，地理学家们完全不知道这三根柱子是怎么从海里升上来的。
0: 这里不可思议的海拔变化是否和火山活动相关？监测设备能追踪到地下的热源吗？
1: 如果上升幅度较大，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脚下现在正发生着严重的火山活动。
0: 人迹罕至的荒野洞穴，据说流淌着一条沸腾的地下之河。
1: 如果坎皮弗莱格瑞在靠近地表的地方更加活跃，那么在这个地区就有可能存在过热的水。
0: 沿隧道不断深入，研究人员能发现和火山相关的线索吗？
1: 我们可以用热感照相机看看能否在这里找到暗示火山活动的热点。
0: 在一座异常活跃的火山上，自动驾驶的机器人正显露身手。
2: 他从搬运器上拾起来放在地上，就完成了一项放置练习。
0: 预测火山喷发的准确时间并非易事，科技手段的介入能否提供一些线索？
2: 在这里应用的很多方法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火山上去。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我和斯蒂芬正寻找线索，证明那不勒斯地下的火山活动再次增加了。这对于住在坎皮弗莱格瑞火山喷发带的数百万居民来说非常危险。这座古老的集市建于公元200年，坐落于波佐利中央，并且曾经沉入了水下，如同巴亚城那样。
1: 这里有好多贝壳，这里的这些柱子以前是在水下的，
0: 但是由于强烈的地震变化，它又升起来立在地面上了。斯蒂芬正在调查地下深处的岩浆库，确定波佐利是否会变形，再次成为一个水下城市。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热点，在这个繁忙的小城地下流淌着滚烫的液体。
1: 我这里有定位系统天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要试着追踪这个地方的海拔变化。
0: 监测这里的地面活动能帮助我们理解地下岩浆的升降情况，岩浆上升时就暗示着一座火山准备要喷发，地震灾变一触即发。
1: 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海拔会上升还是会下降，如果上升幅度较大，那么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脚下现在正发生着严重的火山活动。
0: 环顾这个市场，波佐利挥之不去的过去在眼前重现。
1: 数十年来，地理学家们被这三根代表性的柱子给难住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三根柱子是怎么从海里升上来的。
0: 直到后来，科学家们得知地平面受到了地下岩浆升降的影响，这个谜题才被解开。看着自己居住的小城陷进海里6米多，波佐利的居民一定受到了惊吓，希望这种事件再也不会发生。
1: 有很多水泡冒出来，这个地方在地理学上是非常活跃的。
0: 这个集市在提醒着人们，大自然具有毁灭性的可怕力量。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这股力量就影响着这个地区的文明。附近还有一处遗址，展示了意大利火山危机对当地的深刻影响。这处洞穴由一大片坐落于坎皮弗莱格瑞中央地带的隧道组成，当地人认为它是通向地下世界的通道。
1: 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要告诉我们入口在哪里吗？好，
3: 好的，
2: 好，走吧。
0: 传说隧道深处有一条河，像是一口大气锅一样沸腾着，有点吓人吧？
1: 是啊，
0: 这只是个传说，还是说这些隧道下面真的隐藏着一条沸腾的河流？如果真的有，它的温度有可能预示着比毁灭庞贝城的喷发还要致命的喷发吗？
3: 我们先走了。
2: 好的，啊，谢谢。
3: 不客气，
2: 谢谢。
0: 这些人或许已经知道答案，所以才不跟我们一起去。
2: 好吧。在我们之前，所有见解都指向一个观点，这里就是地下世界的入口。
1: 听起来好吓人，但根据这些传说，这下面肯定会有水吧？啊，
2: 好吧，我们走吧。
1: 好。
2: 哦，天哪！
0: 要形成这种形状，肯定是项大工程。估计是公元前500年形成的。时间太久了，看看这个。
1: 好的，
0: 这里全都是小洞，它们全都
1: 均匀分布。
0: 没错，
1: 如果坎皮弗莱格瑞，也就是我们脚下的地方，在靠近地表的地方更加活跃，那么在这个地区就有可能存在过热的水、寒流的气体等等，那里肯定有指示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挖掘。
0: 你看见墙上的水印了吗？
1: 尤其是这里，就有可能是水造成的，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这里有水，有2米深。鉴于这条隧道很深，隧道顶要比我们高2米。
0: 哦，你看见了吗？
1: 像是一个符号，
0: 像是古代的涂鸦，我是这么觉得，完全不像是近代的。
1: 是，能看出来不是现代的。如果这是新的，那么里面的石头就会是新的。
0: 是，古代人为了解释这些强大的火山力量，将之归于传说。

0: 好像越来越热了，你不觉得吗？
1: 是啊，
0: 之前还很凉快。洞穴里的温度和湿度整年都没有变化，因为它们不会受到地面温度模式的影响。但这里不同，这里好热，
1: 更热更潮湿了。
0: 确实更潮湿了，
1: 跟一般的洞穴系统完全相反。
0: 这让我好奇，是否真的有可能存在传说中的沸腾河水？哦，我的天哪！快看这个！
1: 我先进去。
0: 好啊，我就想让你先进去。
1: 越来越热了，
0: 我这就来了。你闻到气体了吗？
1: 没有，但我绝对开始冒汗了。
0: 哦，下来的路还挺陡的。
1: 下坡变得非常陡峭。
0: 真的吗？随着我们越下越深，温度逐渐升高，通道变得更窄，感觉会是条死路。我们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外面调查一系列暗示着危险火山坎皮弗莱格瑞正在悄然苏醒的迹象。我和斯蒂芬正在探索地下的通道，古希腊人认为这里是通向地下世界的入口。传说下面有一条沸腾的河，我们或许已经找到它了。哦，我的天哪！
1: 哦，快看呐！
0: 所以，关于一条地下河的传说是真的。现在的问题是，它有多热？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热感照相机看看能否在这里找到暗示火山活动的热点。
0: 首先，便携装置会将普通的手机变成移动式热感照相机。
1: 好了，希望它能有用吧。
0: 显示屏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整个隧道里面的温度差异。蓝色代表冷，红色代表温暖，白色代表白热。
1: 水是肯定比隧道里其他地方热的，
0: 看起来像是一座熔岩湖。洞穴里的水的温度通常会等于空气温度或者更低，然而在这里是19摄氏度。除非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给水加热。
1: 准备好了吗？好了
0: 好了，等会儿开始显示读数了。
1: 正在检测水温，
0: 温度绝对在上升，现在是21摄氏度，上升到了23摄氏度、24摄氏度、24.5 摄氏度，快到25摄氏度了。
1: 我没想到一条地下隧道温度会这么高。
0: 你看，水的温度比气温要高上10摄氏度。
1: 没错，这不正常。
0: 很显然，下面有地热活动。
1: 我同意。
0: 目前看来，可能并没有沸腾。但这个隧道里的热水是一个令人担心的信号。或许坎皮弗莱格瑞真的在准备返场表演，但问题是，它会很快喷发吗？在维苏威火山和波佐利所做的测试还在进行，这或许能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但对超级火山的监测还需要几天。与此同时，我们将长途跋涉前往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在那里一队科学家正在使用机器人技术彻底改变人类监测火山的方式。
1: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熔岩流。
0: 地理学家们担心这里的一系列的喷发有可能预示着一场更大的火山喷发。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

0: 动物生存绝技。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被火山毁灭的庞贝古城已成传奇，1900多年后，还是在那条意大利海岸线下面，一颗定时炸弹正在酝酿，并有可能超越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
16: 越来越快了。
15: 这座长期休眠的超级火山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火山之一，它正准备给全球带来火山冬天。坎皮弗莱格瑞如果喷发，历史进程就会被永远的改写。我们将部署前沿科技，
17: 太不可思议了，斯蒂芬！
15: 尽可能探测火山爆发时间，
17: 到处都在释放热量，太可怕了。
15: 地表之下存在着无数的未解之谜。今天，我们总算有了解开这些秘密的工具，
17: 太不可思议了，非常深。
15: 我是罗布·纳尔逊，一名调查地下隐藏秘密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17: 啊，越来越深了。
15: 我的天哪，斯蒂芬。帮助我解开这些地下之谜的人是技术专家斯蒂芬·伯恩斯。
17: 哦，我的天哪，你看那个。
15: 我们携手，
16: 这儿有发现，
15: 一起寻找新的线索，努力解开多年难解的谜团。我没想到这座火山会这么大，斯蒂芬，我还以为我们很快就能上山顶呢，这么久还没有到。
17: 它的高度是维苏威火山高度的2.5倍，真的很高。
15: 这座火山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17: 没错，罗马人保留了所有的记载，其他火山的历史很少有被人类记载下来的。
15: 埃特纳火山在1669年一次大规模的喷发中造成15000多人遇难。
17: 它近年来似乎再次活跃起来了。
15: 从1998年起，东南火山口的锥口扩大了90米。2017年，一支记者团队在埃特纳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喷发。在他们逃命的期间，滚烫的热岩石像雨水一样从天上落下。很明显，埃特纳火山对于周围的所有人、所有事物来说都是一个主要威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在非洲板块以北和欧亚板块以南的区域里，所以一个地区的火山活动有可能预示着另一个地区危险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斯蒂芬想近距离观察一下的原因。
16: 好久没坐缆车了。
15: 我们的目的地在山顶下面，我们要去见一对机器人学工程师，他们正在埃特纳火山进行调查。
17: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禁止游客们前去的，有一点危险，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有一点
16: 离得太近了，
17: 不安全，上山顶是完全被禁止的。
16: 是吗？
17: 是的。我们到了。
16: 是吗？走吧。
15: 我们看到埃特纳的第一眼就被震惊了。崎岖的地形，放眼望去看不到边的黑色火山灰。这让我好奇，在维苏威火山将海量的火山灰和淤泥覆盖在庞贝城上之后，庞贝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庞贝被埋在很深的地方。但有一些人活了下来，讲述了这个故事。 由于意大利、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未来仍无法预测，我们需要确保，如果坎皮弗莱格瑞喷发，更多的人会成功地活下来，
16: 这就能让我们看清整体了。这是全欧洲目前。

0: 坚强的地理活动，并与一对科学家见了面。他们正在进行一项新项目，叫做极端环境下的机器人探索，简称机器人探索。
1: 这里的空气很稀薄。
0: 这个项目开发了新的方式探索极难接近的地形，比如埃特纳火山。他们在测验一款先进的轻量级漫游装置，可以去人类去不了的地方。看吧，就在那儿。这台机器人能够承受最严酷的气候，能够在靠近熔岩流的地方或者喷气孔内部放置和回收地震仪。
2: 正在利用两台立体摄像机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
1: 所以它现在是自动驾驶吗？
2: 没错，当然了。
3: 机器人正在进行有效载荷箱的演习，
2: 它从搬运器上拾起来放在地上，就完成了一项放置练习。
1: 哇，快看，精确，这就是地震学的未来。
0: 没错，地理学家弗兰克·索尔是机器人探索团队的关键成员。能告诉我们一些这里的进展情况吗？
2: 大约有10%的火山活动是在这里发生。
1: 全世界吗？
2: 是的，全世界。
0: 哇哦！
2: 所以对这里的火山活动进行监测是很重要的。
0: 索尔博士希望机器人漫游车完成埃特纳的任务后，能被全世界的火山热点所采纳，应用于人类与大自然的对抗中。
1: 预测一座火山的喷发时间是很困难的，你们有进展了吗？
2: 预测地理事件是很困难的，但我们有进展了。在这里应用的很多方法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火山上去。
0: 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玩意儿，是时候看看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了。在我们离开危险区之前，我必须从上面看一看是什么景象。
1: 斯蒂芬，我想从空中欣赏一下这里。
4: 哇！
1: 哦，老兄，老兄，你快看呐！
4: 难以置信，
1: 太壮观了。
0: 这景象既透露着不祥，又令人激动。是熔岩区。冒着烟的火山渣锥在绵延的熔岩区之中显现，被之前喷发留下的固态岩石深深的覆盖。
1: 哇哦，
0: 它在暗示着大自然毁灭性的可怕力量和那不勒斯居民每天都在面对的威胁。
1: 站在地面上的时候是欣赏不到这些景象的。
0: 哇，好了，我们去那不勒斯吧。第二天回到那不勒斯后，我和斯蒂芬从维苏威火山顶上回收了我们的地震仪以及波佐利集市的全球定位系统天线。现在是时候确定坎皮弗莱格瑞是否要喷发了。那么结果是什么，斯蒂芬？
1: 根据在维苏威采集到的证据，我们记录了一座火山正常的地脉动。
0: 是吗？从我们到那儿之后就发生了很多地脉动，这在那不勒斯附近是常有的事，经常会出现地脉动，所以地震仪的读数里没有数据显示这个星期内会出现火山冬天，至少维苏威火山不会。
1: 借助波佐利的全球定位系统天线，我们采集到了数据，
0: 这就不那么让人心安了。借助一些卫星的帮助，我们使用了一台定位装置追踪地面活动，并且在一周之内就收集到了地壳上升的证据。我们的发现被一项研究证实了，
1: 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这整片地区上升了有8厘米。
0: 8厘米？
1: 是的，不是很多，就这么高。
0: 但是照这种速度，10年内就会上升3米，也就是一层楼那么高，所以还是很震撼的。
1: 地面就在我们脚下升起来，因为我们脚下的岩浆库被填充而膨胀了。
0: 太不可思议了，这项发现以及巴亚的冒泡喷气孔、隧道里的不祥热水，
5: 还有流至喷气孔温度的急速上升，都是关键线索，暗示着这座超级火山很可能会引发巨大灾难。
0: 最糟糕的情况下，坎皮弗莱格瑞一旦喷发，当地居民可能遭遇的灾难将会比我们在庞贝城看到的还要严重。意大利是否将遭遇更加致命的地震，或者更加致命的火山喷发，此时此刻谁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是，数百万的生命正面临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地震技术

0: 比如我们在埃特纳火山看到的机器人漫游车，是理解火山原理和喷发时间的关键所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阻止一次大喷发，但希望终有一天，我们至少能够预测喷发时间。目前为止，全世界只能等待着，期盼着坎皮弗莱格瑞超级火山保持安静。庞贝城的故事不会再有悲惨的续集。
1: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
2: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G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2023年4月16日9时3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风云三号 G 星是继国外联合发射专用降水测量卫星之后，世界上第三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量卫星。这颗卫星是由中国气象局牵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历时长达17年。它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双频主动降水测量雷达与被动微波光学遥感相结合的综合探测，主要用于灾害性天气系统中强降水的监测，能够提供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降水三维结构信息。
1: 我当时是应该是跟运载的团队在一起，在那个发射基地，相当于是离整个火箭是比较近的，早上9点36分发射。发射前也有挺多的战前的动员，还有一些领导的部署，还有挺多事儿的。
2: 我们的那个降水星的发射是那个火箭的第100次发射，所以那个司令一定强调，说是你们这个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这个火箭就是百发百中啊。
3: 我们卫星捕获了地球，我们执行了这个太阳帆板的展开。那么在太阳帆板展开的那一时刻呢，大家都非常欢欣鼓舞啊。
1: 704所，那有些同志第一次到发射场，我们这边团队其实也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到发射场，拍着拍着这个眼泪就下来了。
0: 在离地407千米的高空中，风云三号 G 星双翼的太阳帆板展开，与星体成55度夹角，接受着阳光的照耀。重约3.6吨的卫星自由地翱翔于倾角50度的轨道。

0: 道上，他带着科研团队的骄傲与希望，准备大展身手。从外表看，降水星采用了六面体的结构形式，这是研发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的公用平台之一。风云三号系列的其他卫星也都是基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研制的，降水星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全新的设计。
1: 卫星平台的设计这边呢，我们会在前人的这个研究基础上呢，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做改进。那么仪器研制也是这样的，虽然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降水雷达，对我们自己来说研制难度非常大，但是国外也有类似经验可以参考。但说到技术细节，这个是超不来的，国外在这一方面是严格保密的。我们如果想通过技术引进的这种途径，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壁垒是打不破的。
0: 这颗自主设计的卫星由11个平台分系统和6个高精度探测仪器组成，在核舱上安装了6台高精度探测仪器，包括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降水型、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降水型、全球导航卫星衍星探测仪4台15载荷，以及短波红外偏振多角度成像仪、高精度定标器2台试验载荷。平台舱安装了卫星的服务系统，包括由24台推力器和930升大柱浆组成的推进分系统，由应答机、测控中继功放和不同位置的天线组成的测控分系统，由星敏感器、陀螺和执行机构组成的资轨控分系统，以及数据传输分系统、数传中继终端分系统、电源分系统、综合电子分系统、热控分系统等设计要素共同组成的复杂的星体。
2: 我们在这个布局上面，首先是考虑这个承载的问题。那么像这个不同的仪器的大小、重量、体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像雷达这样的仪器，相对其他仪器大很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是雷达这个布局在承载能力上要布得下。第二个呢，我们考虑的是这个雷达以及几台光学仪器，它的市场不能产生遮挡，因为这个如果遮挡的话，首先在自己的这颗卫星上面已经对图像产生了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除了考虑遮挡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杂散光的问题，尤其对光学仪器，由于杂散光的引入，那么也会导致这个成像质量的一些问题。
0: 全新的结构设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科研团队需要考虑卫星运行时的动力学原理、工作过程中整体结构的振动频率以及卫星与运载火箭的接口设计等多方面情况。
3: 然后它起到气液分离的作用，
4: 其实就是你没做过，你就会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式的切换。自轨控这个系统呢，是一个相当于保证卫星正常运行也好，另外就是保证它的在轨的寿命和探测的精度，其实它这个承担了很多的责任。比如说它的稳定度就跟仪器的探测的精度是相关的，如果它不稳，探测精度就没办法保证。然后如果有些模式在地面验证不充分，那么在轨有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这个致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资轨控分系统的全称是姿态和轨道控制分系统，它包含2个任务：卫星轨道路径控制和卫星姿态控制。卫星在长期运行中，由于受到地球引力、大气阻力以及太阳和月球引力的影响，会发生轨道射动，因此在卫星的工作寿命期间需要不断地跟踪测量轨道，必要时进行轨道修正。姿态控制系统通过3轴稳定零动量方案，使卫星保持特定的姿态。而对降水星来说，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情况，就是它特殊的飞行轨道。风云卫星家族中其他的极轨卫星都运行在830千米高度的轨道上，而降水星的高度只有407千米。

0: 我们830公里的轨道，它的大气是非常稀薄的，基本它的衰减要衰减到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话，基本要几百年。但是我们407公里的轨道，它如果是不去做控制的话，它很快就会衰减到大气层烧毁。
1: 同时，空间天气与卫星轨道的衰减密不可分。太阳活动越剧烈，大气密度变化就越显著。在2023年地磁暴期间，受到高能粒子沉降和焦耳加热的作用，地球大气层受热膨胀，其高层密度增加，最终导致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受到的大气阻力明显加强，正常飞行受到影响。
2: 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在太阳活动的高年，对降水星的影响是每一天这个轨道会衰减。
1: 卫星偏离轨道后必须进行抬升操作，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要求卫星轨道高度偏离要控制在正负5000米的范围内，这就需要磁轨控系统发挥作用，让卫星回到正确的位置。
0: 定期的抬轨，轨道抬升是要消耗燃料的，燃料的消耗也非常大，所以呢，这颗卫星上带了一颗在国内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燃料箱，就是大概有700公斤左右，这个大的燃料箱去专门做这个轨道控制啊或抬升用的。
1: 航天八院科研团队设计了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人工对卫星轨道进行调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每天会进行2次轨道测定，工作人员根据轨道位置的信息发出遥控指令进行抬升。团队还在降水星上设计了自主轨道控制的自动程序，根据卫星轨道下降的阈值来判断高度衰减的情况，然后卫星会自主进行轨道控制。
2: 因为我们这个轨控的这个次数相对于其他卫星非常多，一个月一次，按照模块化去操作可以比较顺利进行。

在轨运行的降水星为何要进行180度偏航飞行？高空中的原子氧会对卫星造成什么伤害？科研团队又要如何应对？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太阳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引起大气密度扰动，它也决定着降水星载荷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因为卫星上的仪器都依靠太阳提供能源。
1: 比较重要的分系统呢，就是这个太阳阵分系统。那么这两翼的太阳阵以及这个太阳阵的驱动机构，因为我们的太阳阵是360度旋转的，正式的名字我们叫太阳阵分系统。太阳阵因为这个面和这个面都是贴满了这个太阳电池片，来保证我们整星的这个能源的供给。就是我们在正常飞行的过程中呢，这个太阳帆板就是这个贴片面一直要对着太阳，因为只有对着太阳以后呢，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的效率最高。
2: 这颗卫星它是一个双翼的，啊，它就跟我们正常的机轨卫星它是单翼的不太一样。830公里的机轨卫星的轨道呢，它这个太阳的法线应该说和我们的轨道面始终是保持这个夹角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叫做机轨太阳同步卫星。那我们这颗卫星由于它是个低倾角倾斜轨道呢，相当于这个太阳的法线在我们这个轨道面上实际上是做一个钟摆运动，像是它是变化的，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这个能源情况也是变化的。相对机轨卫星来说它的能源条件更恶劣，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打个比方，就是缺什么就得补什么，所以缺太阳能板就要补太阳能板。

0: 太阳能板，所以它是个双翼的设计。
1: 我们太阳光从这边照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翼是不是被这个星体把光线挡掉了？我们需要设计两翼，即使遮挡了一些，但是我其他的这个预留的这些正面还是能受到阳光，还是能够为卫星提供能源。
2: 虽然采用了双翼的设计，但是能源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美解决。由于降水星的飞行轨道属于低倾角非太阳同步轨道，光照条件复杂，太阳相对于轨道面的夹角一年会进行13个周期的正负交变，因此太阳光线矢量无法恒定保持在轨道面的同一侧。当卫星在飞行过程中该夹角达到70度以上时，背阳面一侧的翻板就会大部分被卫星星体遮挡，几乎收集不到太阳能。随着时间变化，太阳会交替出现在卫星的两侧，然而降水星上的一些遥感载荷必须处于背阳的固定散热面才能正常工作。
3: 产品在轨工作温度大概是15度上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地面整个的验证过程，在轨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概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温度水平，因为你极高极低都会影响它的寿命，最后会影响它的工作。
2: 为了保证整星的能源平衡和载荷的稳定工况，平均每隔1个月，降水星必须进行一次180度的偏航操作，即从正飞转为倒飞，保证整星的外热流平衡和光照条件相对恒定。
0: 理论上我们希望卫星不会做那么多动作，然后相对稳定去运行，但是卫星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呢，主要是因为观测的目标和观测条件所限制的，它必须要做这些动作，它是客观需要做的。
2: 面对降水星180度偏航飞行的需求，航天八院团队展开了技术攻关，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在融合最新的航天科技，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0: 航天人不断的努力探索，他们就是根据卫星的这个，它跟卫星轨道跟太阳的一个夹角，我们叫做贝塔角，就是叫轨道太阳角的一个计算，星上自己计算，然后呢，到了一定的范围内，卫星就自动实施了这个180度偏航操作。啊，这个技术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他们也是成功的攻关了。
1: 必须满足这个用户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要求，才能保证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有效载荷出来的这个图像是可用的。
2: 另外，卫星地面接收与测运控站依靠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初步搭建了全流程多星智能控制平台，它能够实现多星运行态势分析与综合业务监视、多星统一信息收集、多星一体任务规划与集成调度、多星统一信息智能分析、多星统一观测需求决策、多星统一智能星地控制等关键业务功能。风云三号多星战控一体任务规划、多星集成业务调度能力，能够完成包括风三 E 星、F 星、G 星、H 星等6颗气象卫星在内的42个仪器和相关产品的全流程处理业务调度，日均调度业务流程1.2万余个，全面支撑卫星和地面系统业务化运行与在轨测试。依靠资轨控系统，降水星按照预定的姿态在轨运行。但是低轨空间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这里相对复杂的空间环境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对卫星的致命伤害。
0: 大气中它有很多这个游离的氧原子，原子氧就是游离这个以原子形态存在的氧，这个在400公里轨道上，这种原子氧它是占一个主要成分。所以说就是它会对这个我们的卫星星体形成一种剥蚀。
2: 原子氧是氧分子与阳光中的紫外线相互作用，然后分解而形成的。 卫星在高空中

0: 高速飞行增大了原子氧对星体表面材料的撞击能量和通量密度，主体材料中的银等金属都会与它发生反应。另外，原子氧也会对仪器上光学镜头的镀膜以及一些多层材料的涂层产生波蚀效应，严重影响卫星的可靠运行和仪器的正常工作。
1: 原子氧在这个轨道上的原子氧通量是1×10²²原子氧每平方厘米，如果是被剥蚀了，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替代，还有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我们把一些这个我们星上通常用的这种镀银的这些互联片我们都替换成了镀金的，因为金还是非常稳定的。
0: 除了更换敏感材料，科研团队还找到了一种新型抗原子氧涂料，将它应用到大部分的星体表面。
1: 像这个模型，那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边缘的地方，那么就有这个多层搭接的位置，我们会形成一定的缝隙。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缝隙，为了防止这个原子氧的剥蚀啊，我们对这个缝隙采取了几个措施。我们会用这个阻燃线啊，进行一个像我们缝衣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缝制。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缝制的线啊，不是这种阻燃线。以前的这个缝制线呢，它不能防原子氧，会被原子氧完全剥蚀掉，成了这个粉末状。
0: 不仅对卫星材料严格把关，科研团队也在制造工艺上考虑了每一个细节，希望对原子氧的渗透做到严防死守，同时降低太阳光照变化带来的问题。
2: 后面的话，就这个上面会包那个防原子氧多层，就是上面那个白塔镀。
1: 您看到这块这个镂空的部位啊，我们都是进行了多层的包覆，然后镂空喷白漆的处理，使得它的这个温控水平啊更加均匀和一致。这个就是 OSR 的这个镜面，它的反射率高，散热效率非常高。我们热控的这个涂层呢，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包括这个防原子氧的多层，它既能保温又能防原子氧，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0: 降水星在轨后，为何要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降水星能够帮地面业务系统打造出哪些气象产品？它又是如何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提供助力？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卫星主体研制完成以后，为了确保它适应太空环境，航天八院研究团队在地面上就对降水星正样做了大量仿真试验，检验了机身上每一处细节，以保证上天后不出任何故障，因为任何一点细微的误差都可能让整个卫星工程功亏一篑。最终在2023年10月底，降水星平台分系统和载荷通过了由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组织的在轨总测试，项目圆满成功。
1: 这个项目做成就确实是国内第一颗这样一个降水测量的卫星，我觉得还是很有满足感的，跟这个团队一起成长过来。压力呢肯定是有的，当时自己都觉得能不能比较完美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确实难度比较大。比如说这个那么多种 TR 组件，那么多种裸芯片，就没有人做过这么多种类的上天的验证。
0: 最早期的风云卫星都被定位成试验卫星，气象部门不会去考核他们长期的业务能力，只从观测能力是否达标进行

0: 检测。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进步，卫星气象业务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现在的风云卫星已经做到了首发即可用的水平。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也提出了气象卫星发射后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的思路。
1: 我们知道，其实发一颗卫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这个上千个人啊，这个数十年，然后国家也花了很大的这个投入去做这件事的。但是我们的卫星其实是有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的啊，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也是就是快马加鞭啊，能够尽可能的去压缩我们的测试时间，但是在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做一部分数据我们就释放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就对外去释放一部分，这样的话也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尽早的建立起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链条来，把它我们从这个测试应用到服务的这个全链条工作能够贯穿起来。
0: 2023年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后，根据指导思路，按照业务星的标准进行在轨测试和业务执行，同时定标工作也相应展开。科研团队并没有因为前期工作的结束而放松下来，尤其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他们将成为接下来的业务和科研的主力。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建立并运行，其作用是对气象卫星进行跟踪测量、控制，实行功能管理，并接收、记录、处理和分发卫星发回的气象观测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收集和向卫星转发地面和大气环境数据。
2: 地面系统业务流程是我们从首先把卫星观测数据要从地面站收下来，然后呢传输到我们这个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呢对数据原始数据进行这个汇集，生成我们的零级数据，这是原始观测的。然后呢从零级数据开始呢，我们要把它进行这个地理定位和这个辐射定标，生成我们的可用的用户可用的这个一级数据，就是我们预处理后的这个一级数据。然后基于一级数据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各种的物理参数啊，大气物理啊，包括这个各种参数的一些繁衍，生成各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二级和三级的一个数据。
0: 降水星上的四类载荷会向地面提供四类一级数据，包括雷达反射率因子、大气量温以及可见光反射率等基本信息，地面业务系统再将其繁衍为二级产品数据。以降水现象为例，其二级产品包括降水回波强弱、三维的降雨率扩线以及降水的高度、粒子的向态等信息。
2: 这半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降水测量雷达它观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的降水剖面图，它是可以这个三维立体的展示整个台风结构里面这个降水的剖面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它相关的一个繁衍出的一个等效反射率和降水这个扩线图的一个情况。
0: 在气象卫星遥感中，人工智能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等技术，可以对卫星图像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实现对气象要素的准确识别和分析。同时在数据处理方面，利用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增强，有助于提高模型训练效果和预测准确度。此外，短磷云图外推技术可预测未来短时间内的云图变化，而时间空间超分辨技术则提高了数据观测的精度和质量。这些先进技术为气象预测、灾害监测和气候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持。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

0: 降水星每天下船的数据量大约为400千兆，科研团队要对它进行处理。比如任务目标之一是要从降水星的观测信号里得到降雨率参数。科研人员首先要经过算法设计，构建出核心模型，这样雷达回波强度进入系统后，就能够从中找到对应的参数，然后转换成所需要的降雨率数值。不过算法设计并不简单，它是地面应用系统的工作重点之一。
1: 我们早期在做算法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获得跟人家就是跟我们同类的这个卫星叫 GPM 卫星，它的整个卫星的这个使用寿命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也都是就是受到全球公认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以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来作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前期算法开发的阶段也都是一直用它的这个数据来作为我们降水星的一个代理数据。如果我们的算法就是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跟他自己的这个产品精度就是比较一致，那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这个算法是可用的。就是说如果两者之间差异太大，那说明我们的这个算法开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0: 不过在工作过程中，科研人员也发现国外的卫星数据跟他们的地面观测结果的相关性很低，这就意味着国外气象卫星的算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区域。
1: 我们当时最开始发射的目标是要针对海上这些没有地面观测的这种台风降水，然后呢从而来就是减少这些灾害性的天气。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更偏向于把中国区域的这个降水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做得更好，就是说可以在后期应用的时候能发挥它的一个这个效益。
0: 算法工作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每次辛苦编写代码是否会得到产出都是个未知数，而且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时，需要掌握必要的前沿知识才能获得设计灵感。这项工作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过硬的技术实力，还要有深刻的业务洞察力。
1: 不管是你在吃饭还是你在睡觉，你的脑子里就全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弄不出来你就坐立不安。我可能在前期有一阵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晚上可能在床上躺着，我脑子里也全是那个事儿，我就恨不得马上起来就打开电脑，我就去试一下我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
2: 您看我这头发白的，就是这个40岁就基本白，因为我们是做业务运行的，24小时实际上都是基本如履薄冰的一个状态。
0: 算法工作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条接连不断的长链，每个环节都紧密相扣，如果最后得出的结果错误，很难找到问题究竟在哪个地方。因此科研人员必须具有职业敏感性，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发现出错的原因。
1: 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是可能最激动的时刻是当我的这个原型算法的这个结果的这个一致性跟国外的这个产品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对应的效果，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最激动的。因为我的整个这个算法的研发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就是说很多年的一个积累，那么就是说最后当我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一个付出，然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激动。
0: 吴琼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他发送了一条朋友圈信息，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收到了80多个点赞，这让他开心了半天。
1: 前期我们算法它的这个模型都是根据原始的原有的一些这个观测的一些资料可能去建立这样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它肯定是没法对这种全球或者所有的这个降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适用效果，所以这一块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迭代的优化。

0: 算法的优化，就是这个可能是随着整个就是卫星和仪器的这个整个生命史都需要不停地在做的一个工作。
1: 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十几年前设想的气象产品终于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这是上千位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实力的体现。
2: 当第一幅图出现的时候，这个心里还是很就是还是很激动的，就像看到一个作品一样，心里又想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它就应该长这样，它不长这样就不对了。对，所以我就是既有兴奋，但是也会有一种释然。当时我记得就是正好是那个成都大运会，我们的这个气象局它是给那个大运会专门派了那个支持宝藏组的，包括我们卫星中心那个任树林首席，他也是这个支持宝藏组的一员。我们当时这个产品一出来以后，我们就马上联系了那个任首席，把我们的这个图第一时间就发给他了，给他们再去做那个就是一些这个降水的预判研判的决策。
3: 为了这次的大运会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卫星中心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数据的话，针对这次的服务有了一个时效性的非常大的提升，也是监测到了它的周边或者是那周围区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过程。
1: 天气情况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信息。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定于2023年7月28日晚上，气象部门就要对28号夜间的天气情况做出预测，组委会会根据气象信息预先设计多种方案来应对。
3: 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降水量，然后它的降水强度是多大，然后它那个节目的安排，然后要变成多长时间，然后要缩短到多长时间，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他们会根据预报的这个结果去做调整的。当天的28号，有一次观测，然后正好扫到了，成都东面的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如果我们从就是风云寺的这种云图上来看，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种低涡云团，然后低涡云团上面有比较强的一种对流。然后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降水的这种内部的一些结构，然后从降水测量雷达的这个降水产品上来看，我们沿着这个强的对流做了一个剖面，那我们就发现了有三个比较强的降水中心，其实它和地面的一小时的降水量也匹配的比较好，其实就可以更好的看到这种比较大的对流云团，它具体的哪个位置它的降水率是最强的，能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2: 四川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属于山区，山区的话虽然我们有地级雷达，但地级雷达吧它受那个山区的那个遮挡影响比较严重，那我们卫星不存在这样问题，卫星是从上往下看，所以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去弥补了这个山区地级雷达在遮挡上的一些问题，就是相当于是多了一种更全局的一个观测员吧。
1: 气象部门的保障工作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很大助力，而降水星也首次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了作用，完成了它实际业务的第一步。
4: 像我们这个发射的风云三号纪星，是我们国家第一颗在卫星上面进行这种降水雷达探测的这么一个卫星，是它在国际上也是第三颗，这样呢我们就形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具备上午下午晨昏和倾斜轨道的这种四个轨道的极轨气象卫星的星座的国家。
5: 在那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对地框架下，它的这个作用跟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同国际上其他的这个先进的国家相比吧，就是他们在单项的这种观测技术上都非常领先，但是呢从整体的这种观测体系的这种完整性上

0: 国家是最好的。
1: 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50多年来，航天人和气象人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如今，气象卫星已成为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中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风云三号 G 星是他们为中国气象卫星事业谱写的全新篇章。不久的将来，第二颗降水星也会出现，风云卫星家族必将更好地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的前哨作用。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2: 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医暖人间，胡晓青。

0: 2025年1月25日，在江西省金溪县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外科手术正在紧张进行中。患者患有子宫内膜癌，负责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被同事誉为“胡一刀”的胡小青。通常情况下，像这种难度很大的手术，至少需要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加之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患者子宫像新生儿的头那么大，并且和周围的组织粘连严重，情况非常复杂。手术台旁的其他医护人员都显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而胡小青医生却是泰然自若，仅用了1个小时就顺利完成了手术。胡小青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每年他不仅要在本院完成数百台手术，还会经常去附近的农村义诊，到县医院的手术室里亲自主刀，为患者解除病痛。医者仁心，在胡小青从医的数十年里，他是如何不断提升医术为患者服务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曾直面过哪些挑战呢？
1: 来这边，把我这放到 C 位。
2: 为了挽救患者，他在手术台上争分夺秒，却突发意外情况。
1: 当时心里这个手了，抖抖抖抖在那发抖。
2: 为了掌握新型仪器的操作，他自制简易装置，昼夜练习。其中的奥秘该如何破解？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
2: 一台手术顺利完成，他却突然昏倒在手术室，情况危急。
1: 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2: 他大病初愈，坚持上岗参加义诊，面对棘手难题能否迎刃而解？
1: 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来筛查。
2: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走进胡小青的世界，感受她医者仁心的温暖与坚守的力量。早上8点，胡小青准时来到病房，他会认真聆听每一位患者的术后反馈，并安抚病人的心情。
3: 现在病人呢，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哎、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3: 对对，哎、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5: 好。你素质养的鸡，
3: 可以吃，可以吃。
1: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比这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真的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得就是康复得好，恢复得好。

0: 然后这个疾病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1: 胡晓青在临床医学的道路上已经奋进前行了30多年，而他学医这个想法的起点则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胡晓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的他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0: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的话，痛的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什么药，马上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个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1: 而胡晓青初中时母亲的意外离世，则坚定了他未来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0: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她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同时我那个小孩刚刚读初中，然后同时说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什么原因走的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1: 1986年，胡晓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胡晓青就遇到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程，这对于从小连过年杀鸡都不敢直视的胡晓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说得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的时候，我一次这个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的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一个很好的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1: 坚定的学医信念让胡晓青迅速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不仅适应了解剖学课程，更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大学的最后一年，胡晓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临床实习。这意味着他即将真正穿上象征医者使命的白大褂，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初入临床实习不久，胡晓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他需要在主刀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缝合工作。
0: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就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哒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就在这个人体这个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1: 尽管胡晓青在校期间曾经反复练习过无数次缝合技术，但当他真正面对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时，一切都与实验室里的练习截然不同。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强光，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着这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所肩负的责任。
0: 那清肠缝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钟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1: 有了第一次的操作经验后，胡晓青的压力减轻不少。在接下来的实习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带教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胡晓青进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而他也即将面对一个个艰难的挑战。微创手术兴起。

0: 开辟手术新赛道，面对操作方式的转变，他如何迅速掌握全新的操作技能？医暖人间，胡晓青。
1: 上个世纪末，微创手术逐渐进入大家视野，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系统在显示屏上观察患者体内情况，并运用特殊器械进行精细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胡晓青必须从最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地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
2: 那么胡晓青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得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对我的心理也很大。
0: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胡晓青用身边的物件设计了一套简易模拟训练装置。 他将一台普通电视机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模拟人体腔体。在胡晓青看来，只有通过反复练习内窥镜下的器械操作，才能训练。

0: 因为这个显化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清，你就睁着眼睛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眼上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那实在那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1: 那段时间胡小青白天出门诊做手术，下班后就守着这套自制的简易装置不断练习。
0: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呀、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1: 经过几个月持之以恒的不断练习，胡小青的微创手术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由他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流畅自如。他也从同事和患者那里得到了胡一刀的赞誉。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指尖上的精密严厉，近期播出。
2: 2022年的一天，胡小青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换上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手术安排。手术台上，他全神贯注，手中的器械精准而稳定。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患者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可就在此时，胡小青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并随即昏迷了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时我就他说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我当时胸闷然后倒，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来，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1: 经过紧急检查，胡小青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十分危急。刚刚主刀为患者做完手术的胡小青，转瞬间就成为了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多名医生接力奋战，终于将胡小青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0: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你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就是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我就问我什么时候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1: 在病房住了40多天后，胡小青终于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然而此时的胡小青虽身在家中养病，但心早已飞回了医院，他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手术台。
0: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觉得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1: 大病初愈后，胡小青虽心系手术台，但虚弱的体力和尚未完全恢复的精力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恰逢医院组织女性宫颈癌、乳腺癌的两癌筛查义诊活动，他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一领域。这不仅是对自身

0: 状态的理性调整，更是他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医者使命的选择。然而在胡小青义诊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1: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他不理解，他思想也比较保守，他就不愿意起来筛查，他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他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他就不愿意来筛查。
0: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胡小青和同事们决定深入基层开展上门科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利害关系，力求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
1: 做公众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那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0: 经过几次两癌筛查义诊活动，胡小青深刻意识到，仅靠医院坐诊远远无法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这让胡小青更加坚定了义诊的决心。他深刻体会到，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才是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于是他开始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义诊次数，
1: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0: 2025年1月，他和他的团队从南昌驱车2个小时赶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义诊。
2: 不必以后不必爆发了。
1: 你现在把那个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2: 还休息几个月啊？
1: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
2: 一个月。
1: 现在都是做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在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0: 胡小青在义诊现场忙碌着，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细致地进行筛查。诊断结束后，他顾不上吃饭，前往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1: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0: 手术结束后，胡小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最初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份初心，用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还是手术室，他始终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1: 从医35年，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无怨无悔。特别是在救治每一个病人，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直会坚守下去，一直发挥我的光和热，同时发挥传帮接代的作用，把我的知识，把我的技能传递给下一代，也为老百姓，为我们健康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1: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0: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2: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得带个碗呢？
0: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2: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0: 本期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四川省石棉县一座入夜后就烟火气十足的烧烤重镇，当地人甚至根据不同的食材创造出各种奇特的烧烤工具。会喷火的铁板烧是怎么让烤肠跳舞的？
2: 脆爽无比。
1: 什么烧烤工具专烤各种不规则食材？
3: 难烤什么我们就烤什么。
1: 哪种食材要在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本期味道带您走进四川省石棉县，领略这里的烟火味道。

0: 城市我们这儿只是男女老少都要吃哈，该该都是大菜头，好好吃哦。
1: 这种让人吃到舌头大还让人欲罢不能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呢？
2: 老一家我一条那就是这边的火条。
1: 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炉，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
3: 出去打听就爱这一口，
4: 烧就是火烧得越旺越好。
5: 我们石棉是主要是以石棉矿命名变现的，我们转型之后我们就在做石棉烧烤。
6: 以前的石棉看石棉，现在的石棉看烧烤。
1: 石棉县最早因石棉矿而得名，近些年烤肉大受人们欢迎，久而久之，烧烤就成为了石棉的新产业。徐小玲徐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7: 有一个烤箱，然后有几个小凳子，有两个小方桌，大家就坐在路边上就可以那样吃。外地人都喜欢吃到我们石棉烧烤，来了石棉不吃烧烤他觉得很遗憾。先给你示一番一下
8: 啊，嗯，这个确定能起火吗？这个
7: 可以的，一下就起来了。你看，
8: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就叫火上飘。
7: 对啊，正反面飘上一下就好了。
8: 正反面一变色就可以。
7: 对。
1: 徐姨说，她家的火上飘烧烤之所以在当地小有名气，还在于她独家的一种灵魂蘸料。
7: 这是我们石棉那个产的折耳根。
8: 折耳根？哎，吃烧烤还加折耳根吗？
7: 对呀、啊，这个折耳根加在里面的话，味道更好。啊，
8: 这折耳根是蘸料的一种、啊。
7: 对对对对。
8: 先呢，我尝尝啊，蘸折耳根里边。
9: 这是剩的。哇，
8: 不行，不太能接受啊。
7: 嗯，挺好吃的。哇，
8: 真有这么美味吗？嗯，
7: 对。
1: 折耳根学名荠菜，又名鱼腥草，

0: 折耳根的评价极具地域性。
1: 对于西南地区的人来说，吃起折耳根来甘之如饴，但到了北方，恐怕很多人都对它避之不及了。
2: 别，
3: 我真吃不来，真吃不来，吃不来。
1: 别看大家对折耳根的争议这么大，但其实折耳根可是清热解毒的好食材。徐姨说，折耳根就得吃个新鲜。她的店里用到的折耳根全部都是上山现挖的。
4: 哎呦，大哥，
5: 来，
4: 这正挖着了是吧？
6: 啊，
4: 这个折耳根它是长在这个地里的是吧？
6: 热的。
4: 哦，你看我刚到这儿就已经闻见这很浓郁这个腥味了啊。
6: 啊，
4: 这个怎么挖呀？您教教我行吗？
5: 来，免
4: 了。哎呦，
6: 来。
4: 就往下扣了一下是吧？
6: 哦，
4: 一人走。哎呦！哎呦呵！
5: 哎，不是，哦。
1: 在石棉县，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折耳根，每天农户们都会把收割后的折耳根集中挑选、清洗，销往全国各地。徐姨说，在他的店里。折耳根除了被制作成蘸料，徐姨还会将折耳根和她店里的招牌菜进行搭配。那么徐姨的这道招牌菜到底是什么呢？
4: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5: 它就是脆肠。
4: 脆肠？
5: 对
4: 啊，形状感觉挺奇怪的。
5: 是啊，你看看，
4: 一节一节的感觉是吧？
5: 对啊，
4: 我跟那葡萄似的。
5: 对啊。
1: 脆肠其实是母猪的卵巢和输卵管，因为吃起来脆嫩爽口，所以被人们称为脆肠。就像其他肠类一样，脆肠在烹饪前也要清理得干干净净。徐姨清理脆肠有一套自己的心得。一小把食用盐逼出脆肠中的血水，再倒一碗啤酒，十分钟后用清水洗干净，再剪掉脆肠周围薄薄的肠衣，只留下厚实脆嫩的部分，最后切成3厘米长的寸段。接下来还需要折耳根来给脆肠去腥。折耳根也能去腥吗？徐姨究竟会怎么做呢？
5: 码调料的时候把它搁在里面放一会儿。
4: 哦，放一会儿。
5: 嗯，揉一下。对对对，因为新潮嘛。
4: 对，
5: 它就是有个腥味儿，知道吧？
4: 确实是有。
5: 但是它可以以毒攻毒。它有腥味儿，这个有腥味儿，要把它那里面的腥味儿给它去掉。
4: 所以说宁可我们闻这个鱼腥味儿，也别闻这个猪腥味儿。
5: 对啊。
1: 徐姨说，除了折耳根还需要五香粉、白胡椒、辣椒面、青红椒加入脆肠中搅拌，以此来压制脆肠的腥味，最后再放到熟菜籽油里浸泡。除了起到入味的效果，这也可以为火上飘烧烤起到助燃的作用。夜幕降临，顾客陆陆续续上桌，徐姨和她的团队也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徐姨说，一会儿要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他必须亲自招待。
4: 哇哦，仪式感满满，特别棒啊！
7: 欢迎！
1: 在座的各位都是徐姨以前的同事，大家一起走过青春岁月。徐姨告诉味道调查员，火上飘的铁板不光能让食材飘起来，还能让脆肠跳起舞。
4: 这个咱们得烤多久啊？
5: 烤
4: 一分多钟
5: 不到两分钟。哎，
4: 也是要去的这个出火口吗？
5: 对对对。
1: 在徐姨翻炒了大概3分钟后，脆肠们开始按捺不住了。徐姨说，哪个脆肠蹦起来就可以吃哪个。
5: 是很脆啊，
4: 脆爽无比。
1: 这也太脆了吧，仿佛在嘴里嚼着的是一块烤过的脆骨，既弹牙又爽脆，在咀嚼中脆肠里分泌出浓郁的汁水，让人欲罢不能。酒过三巡，往日的回忆涌上心头。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以前打篮球七年的，你找一下徐姨在哪里。
4: 别告诉我啊，别告诉我，
5: 别告诉你啊。

0: 诉你。
1: 这个吗？
0: 对啊，胖胖的。
1: 好可爱，大家看，这个是徐姨。
2: 谁还没有青春？那个时代，一样的青春活力，一样的神采飞扬。现在的他们已是儿孙绕膝，脸上也悄悄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照片记住了他们最美的样子。
3: 青春万岁！
0: 来来来，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要吃烧烤，是吗？
2: 如果说火上飘烧烤是以快著称，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烧烤则是要慢慢烤。
4: 这个猪肚啊都要提前预定的，不预定的话这我们还吃不到。
5: 这个黄金肚它其实就是个猪肚做的，非常好吃。
6: 这个好吃一点稍微了没得。
2: 烤黄金肚算得上是石棉烧烤的明星菜品，猪肚的外皮被烤得金黄酥脆。轻轻剪开一个小口，热辣的浓汤呼之欲出，再剪成碎片，爽口弹牙，劲爆十足。但是烤黄金肚这样的庞然大物怎么才能烤熟呢？猪肚贴着烤架的表层，又怎么能保证不会烤糊烤破呢？
4: 石棉烧烤巴适。
2: 眼前的这位姐姐就是石棉县烤黄金肚的领军人物。
7: 我叫彭宇，然后我是石棉县的，我是80后，做了烧烤很多年，然后养成了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暴。
0: 哎，毛巾啥先把菜撒好多。哎，那边他们要是要想啤酒，先给他们包啤酒去，快点。
2: 和很多川妹子一样，彭姐是个急性子。傍晚5点左右是店里迎客的高峰期，也是彭姐火气最大的时候。
0: 哎，那边的听说你们下去把菜给他上去，你们至少先上点下酒的嘛。
2: 如果说哪里能让彭姐的脾气慢下来，估计啊就只有这儿了。
8: 卖肉了，卖肉了。
2: 这个在菜市场里举着一只碗到处逛的就是彭姐。彭姐说，店里的其他食材都是商家直接送货上门，唯独猪肚必须由她亲自挑选，而且还一定得带着一只空瓷碗才行。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彭姐，
7: 哎，
1: 咱们这个猪肚选什么样的？
7: 我们先看它的这个粘液，它是不是鲜红的？
1: 粘液哈？
7: 啊，这个粘液。
1: 它上面有这个，就是发红的一个粘液。
7: 对对对，它就是脏字的。
1: 对，然后鲜红色的。
7: 对对对，它就是今天的。
1: 哦。
7: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猪肚的这个肚头。
1: 肚头。
7: 对，它这个厚不厚实？你捏一下，比较厚实。
1: 这捏起来特别厚实。
7: 啊。
1: 这个就比较好，是吧？
7: 啊，对。
1: 嗯。
7: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碗伸进去。
1: 哇，大家看，真的可以塞进去啊。哎，彭姐，
7: 哎，
1: 咱们把这碗塞里有什么用啊？
7: 我们先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破损的地方。
1: 啊，
7: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灌汤的。
1: 灌汤的啊。
7: 破损的话就用不了。
1: 那您觉得怎么样？
7: 这可以。
2: 原来空瓷碗是检验猪肚是否破损的工具。不过彭姐说，空瓷碗的作用可不仅限于此，它也是处理猪肚的好帮手。猪肚鲜香爽口，脆嫩而又有弹性。处理猪肚的重点就是去腥，尤其猪肚表面的粘液，在烹饪之前必须把它清理掉。
1: 彭姐，
7: 哎，
1: 咱们现在是不是该清洗一下这个猪肚？
7: 对对对，这个是面粉、盐、醋，猪肚上面有很多粘液，
1: 嗯，
7: 用面粉去除它的粘液，然后用盐和醋去除它的异味。
2: 彭姐在买回来的猪肚上直接撒上一层厚厚的面粉，使劲搓，猪肚上鲜红的粘液就会被面粉粘下来，

0: 再用清水冲洗，原本外表黏黏的猪肚就会变得光滑和粉嫩，
1: 非常干净，感觉它这个外皮
2: 粉白粉白的，
1: 对，粉白粉白的，这是啊。嗯，后面咱到了哪步了？
2: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啊，就要把这个翻一面。
0: 彭杰说，猪肚内壁上的油脂是十分腥臭的，一定要剪掉。但要想把它们彻底剪干净，还需要一个帮手。没错，就是那只碗。
2: 这个你看，我这样。我们把这个给它
1: 啊，哎呦，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弹性非常好了。
2: 对，
1: 咱们这为什么得拿个碗蒸起来？
2: 蒸起来的话，它的这个油要好剪一点，
1: 好剪点。
2: 对，然后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就理着它的这个油的这个边缘，
1: 就不能剪破，是不是？
2: 对。
0: 将猪肚外面和里面的油脂全部清理干净。接下来要在猪肚上撒一层盐，再倒入陈醋，继续揉搓，反复揉搓十多分钟，最后冲洗干净。把猪肚处理得干干净净后，紧接着就要给猪肚灌调味料了，泡椒、折耳根、大葱、小米辣、豆瓣酱、蒜泥、辣椒酱、小葱、辣椒面、菜籽油，依次装入猪肚内，再放入几颗鹌鹑蛋，用牙签将猪肚封好边。彭姐说，这样往猪肚里灌调味料，其实是为了在烹饪过程中实现入味的效果。接下来就可以上火烤了。在石棉，烤猪肚需要用到一种特别的烧烤工具，当地人称之为网烧。
2: 这个桌子叫网烧。
1: 网烧。
2: 对，中间的这个是烤网，两边是烤盘，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下面是水槽，火在两边。网烧的它的菜品的特点就是比较慢，就比如说我们烤的这个黄金肚，就必须在我们这个网烧上面烤，它烤出来的色泽还有它的口感就非常的好吃。
1: 那咱们尝试一下。
2: 行啊，
1: 先烤什么？
2: 先烤黄金肚。
1: 黄金肚。好。
0: 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在烤制过程中，两面不停刷油，逐渐膨胀，表皮也逐渐变成金黄色。烤到三四十分钟后就可以吃了。
1: 哎，凤姐，哎，我看这个猪肚烤差不多了呀。啊，
2: 对，这个已经好了。
1: 你看它现在这个形状跟个橄榄球一样啊。
2: 对对对对，
1: 特别可爱。
2: 然后我们先扎个孔，对，然后先把它里面的气给它放了。
1: 放走了是吧？
2: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我们的调料，
1: 要不然它容易爆啊。
2: 对。
1: 哇，这个看上去真的很有食欲啊。哎，咱们要把它剪成小的，这个
2: 对，咱剪成小的。
1: 那我可以申请吃一块吗？
2: 可以。
1: 这个肚的口感特别的弹牙，而且它外皮烤特别的酥脆，外酥里嫩，真的是口感极佳，太棒了。
3: 最像这个肚子的味道了。
0: 来这里吃烧烤的都是朋友，朋友相聚，怎么少得了彭姐呢？

0: 时刻散去，彭姐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一歇，享受着宁静的时刻。
1: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0: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2: 老板，锅盖餐来份羊肉。
3: 老板，锅盖餐来份牛肉。
4: 老板，锅盖餐来份干净的。
0: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5: 石棉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去涮了哈，动下油，再拿这些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0: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这正是令食材升华的秘密所在。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6: 就是这个胸膘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5: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膘肉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膘。
7: 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要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0: 这胸膘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的。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8: 但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9: 我噻。
10: 但是你也知道是我的，我是。
8: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11: 我是管老板的。
8: 管老板的呀？
11: 啊。
8: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
11: 啊。
12: 你猜我们是什么关系？你们三个
8: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9: 大姐。
8: 啊，大姐。
11: 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飞哥。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丹斯。
8: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弄各的，是吧？那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9: 正常的就是我丈母娘。
8: 哦。
9: 我老婆。
0: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11: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0: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要想见识一下上好的胸膘肉，跟着马阿姨准没错。
8: 哎，老板，这是胸膘肉是哪块啊？
13: 这边是胸部上那个
8: 胸部
13: 最精华的胸部上那个，
8: 就是牛胸是吧？哎，
13: 对，就是那个地方，它吃起很嫩脆，
8: 又嫩又脆，
13: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多，
8: 就一点点。
13: 哎，对，对，
11: 就这一点点，
8: 就这么点儿。
13: 哎，就这么点。
8: 哦，这也就30斤那个。
13: 哎，对对。
0: 这就是胸膘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膘肉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仅不会油腻，肥鱼的部分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爽脆口感。因为每头牛身上就只有那么一块，所以胸膘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

0: 天下午4:30准时上课。他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1: 王阿姨，
2: 啊，
1: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回来了
2: 啊，
1: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2: 哎，这个胸膘要拿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切不到片儿。
1: 哦，太软是吧？
2: 哦，太软啊。
0: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膘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1: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2: 切成不要太切薄了，要吃到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个就没有了。
1: 它就没了。
2: 哦，你看就这么厚。哦，
1: 我能试一下吗？
2: 来，
1: 教教我。
2: 手要按住啊！
1: 按住啊！
2: 手按住啊！
1: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啊太软啊。
2: 好。嗯，可以可以，切得很好。哎，可以，切得很好。哇！
0: 马阿姨说，胸膘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膘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膘肉，马阿姨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膘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入一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 其实这些回头客都不
2: 多，啊，多得很，
1: 全都是回头客。
2: 啊，
0: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1: 把油舀到这个上面去。
2: 对，
1: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
2: 啊，是。
1: 哇，这太香！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留下来，拿一片生菜，
2: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捶一下醋碟，
1: 再蘸一下醋，
2: 一口把它吃了。
1: 哇，嚼起来特别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
2: 再来。
0: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

小玲最喜欢的就是和昔日的工友们聚会，回忆他们的青春岁月。彭宇的乐趣则是带着他的瓷碗游走于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猪肚。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百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石棉人对生活的态度。

0: 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1: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带着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我们三位嘉宾呢，仔细听我待会儿说的15个词汇，那您记住多少就算多少，然后把这些词汇呢写在面前的题板上，可以吗？你们不要看大屏幕，来，测试开始。血液、帐篷、棉花、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蒸汽、玩具、铁路、图书馆、海洋、儿童、家庭。好，结束了。你能想到多少就可以把想到的词汇写在题板上了。来，我看看大家写了多少，请亮题板。连老师写出了几个？
2: 就俩，儿童和帐篷。因为我脑子现在有点空白了，我没记住。
1: 只写出了两个。哇，志晶阿姨好棒哦，8个7个。
3: 这个帐篷是帐篷唱的。
1: 好，写出了7个啊。马叔叔写出了5个词。在这个有关记忆力的小游戏当中，三位嘉宾的成绩各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玩这样一个小游戏？嘉宾们的现场表现又反映了哪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4: 这个游戏是我们在整个认知功能测查的一个方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测查人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呢，实际上我们评价的是你短期的即刻记忆，就是我们说出了15个词，那么一般我们会有一个界定值，以7分作为界定，每一个词呢就是1分，因此如果达到7个和7个以上的，那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记忆，那么达到7分以下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有记忆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这只是我们在测查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评价一个整体的一个记忆方面的功能的时候，还会做更多的测试来综合的评价到底是不是记忆真的出了问题。
1: 但是您刚才说如果要是低于7个的话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这可能与我们的记忆力的衰退有关，甚至是与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
4: 是的，
1: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许多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偶尔忘事、算不清账、记不住人名等现象属于正常老化，但这些看似平常的表现背后却可能隐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那么我们该如何及早发现并识别这些征兆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关选择题，邀请您跟随节目一起参与测试，看看您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先来看第一题，大家看啊，什么年龄开始需要警惕老年痴呆的发生呢？是60岁呀，还是70岁呢？
5: 我身边就有这种人，我爱人的姐夫，他就是正60岁就发生的这种，这个很严重的这种
1: 老年痴呆。
5: 对，阿尔茨海默症啊，这种形式就是痴呆嘛。现在70岁，10年了。
3: 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住进了养老院，我周围的人全都是老年人，那个养老院里我观察了一下，50%的人是80多岁，40%的人是90多岁，8%的人是跟我差不多70多岁，就是有比较普遍的老年痴呆。所以我就写70。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谁回答是正确的？老年痴呆大概得从什么年龄段咱们就要开始关注它呢？来，正确答案是60岁啊。没想到吧？
2: 没有，
1: 刚步入老年就已经要开始警惕老年痴呆了。那为什么从60岁刚刚退休，还有的朋友还在工作岗位上呢，咱们就需要去警惕这个老年才会发生的问题啊？
4: 因为60岁呢，这个数据是来源于全球我们对这个痴呆的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我们虽然说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健康水平在提高，我们在长寿，但是从我们全球化来讲的话，

0: 60岁仍然是一个迈入老年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限制啊，它是一个线啊，所以从这个线上来讲的话，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从这个开始以后，它的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所以它也是我们在界定这个疾病的关键年龄，所以60岁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关注老年痴呆的一个年龄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60岁以后呢就应该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了。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我看到一个统计，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了。那这样推算的话，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在我们国家有可能不是一个小数目，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全球其实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报道呢，60岁左右它的发病率差不多3.6%左右，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到70岁以上它可能就达到20%，到75岁以后达到的会更高，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是一跟年龄的增长非常显著相关的一个老年性易感的一个疾病。所以我在我们国家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率自然也会很高。在目前现在来讲，我们国家差不多有1600多万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这对于我们的人群来讲，我们的社会压力，我们的家庭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1: 但其实很有可能这1600万也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还有可能海面底下有一块大的冰山没有被真正的看到呢。
0: 对，
1: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问题的提示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疾病呢有一定的认识了，别以为这个疾病和我没有关系，很有可能它正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下一题是，我们看以下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
2: 记不住以前的事儿，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呀，以前很多的朋友啊，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不联系以后啊，哎呦，那小时候那时候非常熟，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还有看的过去的一些个老电影，那些个老的艺术家，哎呦，那时候张嘴就来，现在哎呦，这人叫什么，就老是恍惚记不住。现在的事儿我倒记得挺清楚，
3: 是最近的事容易忘记，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老年人，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他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男孩女孩，我说男孩，过了1分钟多他又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男孩，我想这下他肯定记住了。过了2分钟他又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呀，男孩女孩，男孩啊，就在5-6分钟时间里他3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近，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1: 那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位选择的是正确的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3: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4: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那其实最应该警惕的是记不住最近的事，这是老年痴呆早期的表现。对，确实这个问题如果要是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疑惑。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老年痴呆早期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儿啊？
0: 这就涉及到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留存记忆它是有一定特定的区域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人类的记忆情节记忆的主要都存在我们的海马区，也就是内侧颞叶这个区域。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大脑的结构哈，几乎是不是特别认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道具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刚才您提到一些有关于记忆的区域是如何受损，导致我们反而最近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可以吗？
0: 好，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实际上我拿起来让大家看哈，其实我们大脑是分不同的功能区的，比如这个黄色的区域呢就是额叶的区域，这个粉色的区域呢就是顶叶的区域，再后面这个空白的区域

0: 区呢是枕叶的区，那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今天刚刚提到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颞叶的区域，这也是我们说跟记忆最为相关的一个区域。我们的海马、内侧颞叶都是主管记忆的。那我们的这个记忆啊，当早期的时候我们容易损伤呢，就是我们的近期记忆啊。那么远期呢，就是在后期我们的中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远期记忆也会受到损伤。那阿尔茨海默病呢，就像我们的眼前那个积木一样，原本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完好的，它是有很好的架构储存在这个颞叶的区域的，
1: 就是红色的那个区域，
0: 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域内哈。那么当疾病发生了以后呢，在病理情况下，我们眼前这个近期的记忆呢，就不能再保持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了，它就会破损，就像我眼前的这样一个。那出现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近期记忆就不能再修复了，因为在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说一旦大脑的脑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这个记忆呢就不可能再修复了。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我们说在它的病理方面来讲，主要是两种特殊的蛋白，这种特殊蛋白它也是我们一种致病蛋白，在脑内呢进行异常的一个沉积，沉积下来以后呢，它会损伤我们这些脑区的神经元，神经元呢它的功能受损以后，它就会出现脱失，那整个这个大脑只有一个空壳，没有里头的细胞做填充，因此它就没有再储存这些记忆的能力，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破损了就再也无法修复了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有一定神经起源的细胞的基础上，那它我们给它一部分的补充它还有一部分它可以保留或者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这个疾病一直在进展，那么它就维持不住了，它就一定会失去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近发生的事儿，那是指今天早上啊，还是昨天呢、啊、还是上个礼拜啊，还是去年啊，这个最近怎么来界定它呢？
0: 这个近期一般都是以几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那么远期一般我们都以年算的，几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算远期的记忆。
1: 那魏医生，如果要是发现我们总是容易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记忆力衰退了，不如以前了，有没有一些训练自己大脑的方法，争取让我们留住更多的记忆？
0: 可以啊，就平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记忆，比如说短时的记忆一些词汇，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内侧颞叶的一个暂存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可以在现场来感受和学习一下吗？
0: 好呀。
1: 连老师您来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好，可以。
0: 就大病病有三个词，那么我会把它依次念出来，然后连老师可以即刻的把它背出来。
2: 好。
1: 您不看大屏幕啊，您光听。好，开始。
0: 血液、帐篷、棉花。
2: 血液、帐篷、棉花。
0: 通关了，对，三个词的这个词汇的记忆，连老师已经很好的把它回答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增加到五个词：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
2: 火、大厅、植物、河流。
1: 还差一个什么？马叔叔能补充吗？
3: 实验室。
1: 很厉害，两人加起来满分。
0: 对，两人加起来满分了。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难度，那我们看看七个词我们的记忆怎么样。开始。寂静、肘、女儿、粉末、运河、前额、老虎。
2: 我觉得寂静、火、女儿，还有河流，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这个很难。志晶阿姨能想起来吗？还有什么？
4: 还有老虎、粉末。
1: 马叔叔再回忆一下，还有什么？
3: 肘、前额。
0: 我们的三位嘉宾呢，都分别自己把自己记忆的一些词汇给大家复述出来了，背诵出来了，
1: 组合满分。
0: 对，组合很好。其实我们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多的，因为早期即便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那么他早期出现记忆损伤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一定的学习能力的。实际上我们是鼓励这种学习，不断的学习来巩固他的一个记忆的。所以现在我们达到七个词比较困难，那包括连老师也可以再学习一遍，那可能记住就到五个词了。 那么再学习一遍，可能几个词就都记住了啊，所以它也是需要我们再去锻炼。

0: 面的一个方式。
1: 回家之后咱们勤加练习啊，争取让我们的记忆在大脑当中留存得更久远。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问题，以下哪种情况跟老年痴呆有关？是走路趔趄还是算不清账呢？
2: 趔趄，走路这横着横着走走走就往倒摔。我们那个年纪现在头上戴那个就儿童幼儿用那个防摔的那个
1: 安全盔
2: 对，安全盔就是他戴那个，走路就不稳，
3: 算不清账。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这样，老了以后每回买东西都是他就记不清了，这多少钱，这是几毛钱几块钱都记不清楚了。
1: 嗯，
3: 那会儿还没说这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感觉是不是老了糊涂了，都这种感觉。
1: 好像在我们身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那到底哪一种现象是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表现有直接的联系，更需要大家警惕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算不清账，所以只有连老师回答是正确的。那我们先请魏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算不清账的现象是经常发生，但这为什么和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0: 算不清账呢，它是属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功能啊。我们说这个主要是我们的顶叶的功能，顶叶的皮层主要是负责计算力的。嗯，其实我们算账主要是计算力的一个体现。这是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经常会抱怨说，哎，他除了脑袋记不好，算不清账，就找不着家以外，其他的能走能跳，然后跑得还很快，家里要追他都很难。其实他运动功能保留很好。只有到了中末期，他卧床了，那个时候他运动障碍确实会有。但是早期我们都是以皮层功能障碍为主，就是我们的颞叶啊、顶叶啊这些的区域为主出现的一些症状，不会体现在运动方面。而运动方面更容易出现的疾病，比如说也是老年人容易得的，比如说中风、脑血管病、帕金森等等，它可能会容易出现运动障碍、走路不好、状态不好、容易跌倒等等。
1: 这算不清账在您的病人当中体现得多吗？
0: 那我记忆中就是我有一个患者，那他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我看的一般状态是很好的，简单对答还是蛮好的啊。就早上你吃没吃饭呀、家住哪儿啊，这都答得很顺。但是他女儿就跟我说，这个他肯定是痴呆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就说他妈妈以前是会计，而且是一个在业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会计师。但是他呢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妈妈连简单的他给的汇的一些钱都算不清，就发现他妈妈这个计算能力已经下降了。他妈妈以前对于职业的这个素养和他自己的聪明的这个头脑，按理说这种事情他是别说一笔，他说对他来讲，同时记忆公司里就是几十门的账目都会如履加针，而且多少年的都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他妈妈这个计算力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计算力实际上是在我们认知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它是在顶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三位嘉宾能不能跟着魏医生一块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究竟如何，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0: 其实我们在神经心理的测查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考察100-7连续减5次。
1: 好，那三位嘉宾可以把用100-7，然后剩下的数再-7，连续减5次，把相应的数写在题板上。
3: 一共减几次？
1: 减五次。来，请亮题板，我们看看各位的计算能力。93、86、79、72、65。这边两位的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连老师那边哈。呀，差了一个数啊！
3: 我还差一数吧？
1: 你直接抄的是最后一个答案，
3: 乱了。
1: 这能反映什么呢，魏医生？
0: 其实，在我们神经心理的测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叫 MSE 这个量表里头，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它实际上是按分数的，每减对一个数字呢，它就得一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5分是满分。那么如果少一分，那就说明我们损伤了一分。如果一个都没有算出来的话，那就更值得要考虑了。我们两位嘉宾是得分最高的。计算力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日常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在日常过程中可以训练的一个领域。今天我们是用100-7，明天我们也可以换一下，我们可以用80-4，我们可以用70-5等等啊，那么来训练自己的这种计算能力。
1: 其实这既是一个测试的方法，同时也是训练我们计算能力的一个方法。
0: 对的，
1: 总之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得转起来，不能让它歇着。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

0: 有关于老年痴呆的问题。下一题是，下列哪一种情况也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呢？是找不着东西，还是爱藏东西？
1: 上个星期吧，我想到银行去办事儿，必须要有银行卡，可是我的银行卡就找不着了。然后我想这怎么办呢？我就把所有的包里外全拉开，全找了一遍，出了满头大汗都找不到那卡了。

0: 里去了。哎呦，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说我去看看吧。我打开一看，那卡就在那躺着呢。
1: 嗯，
0: 我就什么，我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得给它藏起来，要不然的话万一丢了怎么办。结果我越藏我越找不着。
2: 我母亲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有点糊涂了。我母亲呢就爱吃什么呢，爱吃这个八宝粥，因为血糖高了嘛，老年人每回呢就让他吃这一听就行了，给他买了一箱。买了一箱以后呢，我就让他喝了一听，等第二天我一看这箱里怎么少了两瓶啊，我就跟我们家这个纸篓啊就扔垃圾的地方到处找，没有。第二天我一看又少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这不行啊，家里也没来人呢，就我照顾我妈呀，我们俩人这怎么会少了。最后无意当中跟我妈弄被子的时候，那枕巾底下那枕头她都给藏到枕头底下了
1: 啊。
2: 我认为是不是老年痴呆跟这个藏东西有关系。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啊。其实真正的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找不着东西。
2: 哦，不是藏东西。
1: 对，并不是爱藏东西，所以这个需要魏医生好好和我们来解释一下哈。
3: 我觉得这个刚刚啊，我们说到这个找不着东西和我们说藏东西，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找不着东西呢，就是经常像我们痴呆的患者家属所说到的，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到处翻东西啊，总是找不到东西，所以这是他早期的表现。而藏东西呢，实际上指的更多的是人的逻辑思维的紊乱。这种藏东西是不加选择的藏。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他家属来带他来看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发现他经常把一些食物，比如说饺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容易腐烂的一些食品，他放在被子里。他这种行为来讲，往往都会在中晚期才会出现，而不会在早期。
1: 其实这对应着不同的大脑的区域已经受到了损伤，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3: 是的，其实找不着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记忆出了问题，它就会找不到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红色这个区域，
1: 颞叶，
3: 对，我们的颞叶区域就是管记忆的，不管我们是记词汇、记数字，还是记物品啊、记位置，都跟它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时候它受损了，就会出现记忆的问题。那我们经常说，哎，放下了手机忘记了。那放弃了钱包他也忘记了所以不管重要和不重要他都记不住了，所以这个区域就出了问题而藏东西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额叶的区域。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区域呢，很大的一面积哈，都是额叶。额叶区域管的它的功能非常多，包括我们的逻辑记忆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执行功能，还有我们的精神情感，都跟它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去藏东西更多的是跟它有关系。那早期的时候肯定是颞叶深受累，因为这是典型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受到损伤的区域。那随着病情越来越扩展，那当然额叶也会受损，所以中晚期它也会出现问题。
1: 明白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反应，也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一些早期表现？
3: 实际上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记忆出了问题，其实在阿尔兹海默病中还有很多非典型阿尔兹海默病，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口味的改变。这种口味的改变呢，体现在他原本可能不爱吃的东西变得特别爱吃吃的量特别多。比如说我的患者家属就跟我说，他说他妈妈特别爱吃甜食，现在如果买了2斤糖放在家里的桌子上，如果他妈妈看见了，那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吃掉所以他们家里就是所有甜食的东西都要锁起来，否则的话就被他妈妈发现的话，就是没有限制的话都会把它吃掉所以这是口味的一个改变那这部分患者来讲，还有一部分的表现就是不停的叨叨，就喋喋不休的在说包括我的一个患者，他住院的过程中他就会不停的说，然后导致于他同屋的这个病房的这个就要求要搬离这个房间，实在是让他说的已经受不了了，
1: 话痨。
3: 对就是异常的话痨，
1: 就是嘴要动，要么吃要么说。
3: 对口欲的增加
1: 好。
3: 那么还有就比如说乱穿衣服，很冷的天气他就会穿很单薄那么很热的天气他也会穿着棉袄所以他已经没有对温度的判别能力了，他也是额叶出了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有的人就是走出去就找丢走出去这个楼就已经不知道哪个家里是哪个门了走出去小区就认找不回来小区的这个地方了，他就会出现定向力的障碍，所以他不能够在一个相同熟悉

0: 去的一个环境里，他都找不回去。比如说他是一个家里头，他的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按理说是应该非常熟识的地方，他也分不清了。
1: 这么小的空间，这么熟悉的空间也找不到了。
0: 对，所以主要他那个脑区受了损伤，顶叶受了损伤，他就会出现这种定向力的障碍。
1: 这也是早期的表现吗？
0: 对，这也是偏早期的一个表现。
1: 那如果要是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训练再稍微找回一点点功能呢？
0: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一个器官，它有几千亿个细胞在一起，组合在一块儿，发挥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就像一个非常密集复杂的一个网络一样。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脑区的时候，以一些细胞出现损伤和功能缺失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环路的代偿，能够代偿一部分这部分的功能的。所以我们通过训练可以加强这个代偿环路的功能，来替代原来损伤那部分功能。因此我们做的一些认知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环路的机制来建立的一种训练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想锻炼我们的逻辑的记忆能力，一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测验哈，但也可以做一个训练。
1: 我们可以带着智晶阿姨来感受和体验一下。
0: 好，比如说六二九，然后您倒过来说
2: 九二六，
0: 很好。那我们再增加一点难度，第一个要是测评过了，你就可以换下一个，可能提高难度，换一下题板，一五二八六，
2: 六八五二一，就不知道对不对？
0: 再来有一个新的，听题哈，六一八四三，
2: 三四八一六。
0: 很好，非常好。
1: 五个数字其实倒背回来还有点难度呢。
0: 我们再增加一下看看
2: 啊，还增加
0: 八一二九三六五，
2: 八一二九三六五，五六三，反正后最后那个是一八，那个第三个数有点记不清了，
1: 很厉害。但是没有完全对，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0: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棒。其实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测试，就是我们神经心理里的顺背和倒背的一个测查。那实际上三个、五个、七个在逐渐的增加这个难度啊。刚刚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能从这么多的数字里说出来，而且这个数字里基本没有逻辑关系。
1: 对。
0: 其实顺背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流畅的哈，很容易记到，但一到逆向呢，我们去这个背的话，我们就会提高了难度。实际上这里来讲，就锻炼了我们第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记忆要好，第二还要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能够迅速把它连起来。我相信刚才您记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算法发掘。
2: 有，比如他一开始说八一，这不八一减轻节嘛，你就记着一八就完了。那六一什么，那不是六一儿童节嘛，就这么记他就能记住。
1: 这还有规律哈。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老年痴呆早期精神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暴躁还是淡漠？
2: 因为我周围的一些老年人，有时候你跟他对话，他好像就不理不理不睬。因为你见着他，你说您吃饭了吗？眼睛就这么直着看着你。我说我问您吃过饭了吗？理我。
3: 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啊，他在五十多岁、六十岁之前嘛，性格特别的好，就突然一过六十多岁以后，就感觉不对了，人说话老是呛着来，而且跟家里跟谁都一样。说两句话不行，那暴躁的急了，摔东西，这脾气吓人的不得了。
1: 好，那到底哪一种情绪的变化，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人老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5: 酗酒是最危险的，
6: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4: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

0: 夜，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到底哪一种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淡漠，并不是暴躁哦。所以这也可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或者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说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这性情会改变，比如说以前脾气暴躁，现在变得平和了，云淡风轻了，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吗？这怎么会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反应呢？
1: 但是实际上啊，这种淡漠呢，它是一种病态，它并不是我们说真正的性情的一种转变啊。那这种淡漠，什么是淡漠呢？淡漠就是对于我们在社会伦理和正常的这个情感生活中应该做出的正常的反应没有反应，这叫淡漠。
0: 这个淡漠不是平和，不是淡定， 是吗？
1: 对，它是一个对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不关心啊。就是从让我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家属所表达，就是他就跟我说他的父亲变得特别自私。比如他的父亲和他母亲的夫妻感情非常好啊，是一个恩爱夫妻，那么夫妻也是在一起生活了能有四五十年哈。但是这个母亲因重病然后住进了 ICU， 进了重症啊。按正常以他父亲对母亲的情感应该是反应非常的这个激烈，非常悲伤，非常担心，对。但是他爸爸就跟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刚看电视看电视，跟电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0: 这确实不正常。
1: 对，他的反应是不正常的。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淡漠。那淡漠在阿尔兹海默病它是早期就可以出现的。
0: 是在哪个区域受损的呢？
1: 这淡漠呢，就是我们说的情感障碍的一种，它实际上就是在额叶区域，在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来讲，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情感症状、记忆也好，就整个大脑的一些皮层的功能，都需要一些递质的一个支撑啊。这种递质包括我们管记忆的乙酰胆碱，那包括我们管情感方面的，比如说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还有这个多巴胺啊，谷氨酸，神经元里头分泌的谷氨酸等等，很多来支撑了我们对于情感的一些表达。比如说淡漠，它也会出现这些地址方面的紊乱会出现。比如说刚刚出现的这个暴躁，还有幻觉、妄想，都有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出现的。但是在所有的症状中，最早期，而且是从早期开始一直可以贯穿到晚期的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淡漠。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淡漠是跟以前的自己相比而言发生的一种精神和情绪上的改变，就需要去关注它了。
1: 是，
0: 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发生了。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要想再恢复脑部的功能，再去训练它好像挺难的，是这样吧？
1: 是的，所以要早期发现，如果到了中晚期再去治疗的时候就偏晚了。
0: 早期还能再去干预吗？
1: 早期的时候一些药品它是可以以极大程度的延缓它的进展的，现在有新药可以一定程度的清除脑内的一些有害的蛋白，使这种危害越来越小。第二呢，也有一些修复脑袋的药，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神经元存活的时间更长，使得我们的脑功能极大的存下来，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到了中晚期，神经元的细胞都已经大量脱失掉了，那这个时候什么药品都不会不好使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以下哪一种疾病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是中风还是糖尿病？
2: 我觉得如果中风以后，这个脑子那个血管硬化会出现梗塞或者是出血，那它要压迫像刚才主任说的各种部位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可能就会老年痴呆，就各种症状都会出来。所以我选择中风。
0: 那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是糖尿病，为什么糖尿病更容易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呢？
1: 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糖尿病它会导致我们的动脉硬化啊，而且是微小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使得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变得狭窄，管壁变得增厚，那么使得我们进入大脑的血液循环呢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那么它就会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么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别称叫第三种类型的糖尿病。 原因就是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很多分子病理方面发现，糖尿病。

0: 中的一些血糖的，尤其是胰岛素功能的一些抵抗，那么它跟胰岛素相关的一些受体，它在脑内也会出现一些异常，因此它会使得糖的代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综合的原因会使得糖尿病呢会容易导致阿尔兹海默病。那么另外一种刚刚中风，为什么中风不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呢？但中风的确可以导致痴呆，但导致的不是阿尔兹海默病这种痴呆，导致的是另外一种痴呆，叫血管性痴呆。就是我们说在整个大脑的过程中，不管这个血管是破裂了出血了还是它被堵塞了，那它都会导致相应供血区域内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受到这个影响，受到损伤啊，那么也会使得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受到破坏啊，那么使得我们的脑功能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了痴呆啊。所以它是不同的病理演变的，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不同的病理的变化，导致的相类似的一种症状，但它是不同的原因，因此治疗上也是不一样的。
1: 但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我们相应的很多的功能就会逐渐的丧失。
0: 是的，
1: 比如说忘人啊、忘事啊，甚至是忘掉自己。
0: 是的，
1: 但你刚才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呢，它也算是一个并发症哈，就会累积到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血管。那同样，如果要是得了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甚至是尿酸比较高的话，是不是也同样会累积到血管，进而我们的大脑血管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损伤？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阿尔兹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中，血管危险因素呢非常重要。血管危险因素就包含了我们知道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这三种，这三高的患者实际上对于阿尔兹海默病是非常高危的一个人群，尤其是中年得了这些病的人员，
1: 病程长嘛哈，
0: 对，病程又长，而且控制的又不好，有的人他不控制血糖，不控制血压，那使得他们这些对于血管的破坏就会发生的非常早，而且破坏的程度也很重，那使得我们对于脑供的血供的影响也会很多。那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血液里大量输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血氧。那么是血氧也要通过血液循环进行送到我们的大脑细胞里头。那我们脑细胞像我们的颞叶的海马区啊，这些脑区它对于糖、对于氧、对于养分是供应非常敏感的，一旦出现这些缺失以后，它第一个就会受到损伤。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危险因素最容易使得阿尔兹海默病发生，因为颞叶区的海马是非常脆弱的它对于缺血缺氧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
1: 那如果要是三高绑定在一起的话，那岂不是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几率就更大了，危险性就更高了？
0: 是的。
1: 针对有三高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尽量不得阿尔兹海默病呢？
0: 第一呢，把这个三高控制到正常的范围内。第二呢，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长期的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我们说这个忽高或忽低都是不好的，而这个长期呢，就需要我们药物长期的这个进行服用或者是这个治疗。经常我会听到有一些我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大夫，这个血压这两天正常了，我还用吃药吗？这个我对血糖最近控制的不错，我是不是可以停停药了？
1: 那肯定不行嘛，
0: 这个是不行的啊，因为你一条停药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危害更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医嘱呢进行长期有效的服用是比较好的。
1: 好，理解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请到魏医生呢，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于阿尔兹海默病的相关的重要信息，也期待您的关注。好，感谢魏医生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魁文编钟，石质编磬，不断出现的人骨，王城外的陆浑荣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奥秘即将播出第58集。

15的墓葬开始发掘。黄土之下闪现出熟悉的青铜绿，从形状判断，这很像是编钟上的钮钟，考古人员喜出望外。然而就在准备进一步发掘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打断了现场发掘工作。

无奈之下 M15 被迫整体打包搬迁。一个多月之后， M15 大墓终于被妥善安置，考古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徐阳墓地里最大的墓葬 M15 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土壤一点点剥落，一件带着铜锈中间穿孔的器物显露出来。
1: 哎，一听他啊，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编钟。
0: 顺着器物的轮廓慢慢清理，渐渐的，一件完整的钮钟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钮钟高38厘米，宽20厘米，在陆浑荣大墓已经面世的编钟里，这属于中等大小的钮钟。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考古人员向旁边清理，不出所料，泥土之下竟然又出现了7件编钟。9件青铜钮钟大小不一，整齐地摆放在墓室的东北侧，最大的高近40厘米，最小的高15厘米，宽8厘米。钮钟表面是青铜器上特有的饕餮纹装饰。继续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编磬，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墓室的东南角。
1: 又往这南面清，这那个这一层都是那边境。边境是十几捆，它是叠了一捆。
0: 一层层的玻璃，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了11块不同型号的边磬。要准确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考古人员从墓室东侧向北清理，就在编钟旁边，隐约出现了一块带有黄色土迹的硬物。泥土中除了朽烂的木头，还有碎裂的人骨也冒了出来。意外出现的头骨和手骨让郭改伟大吃一惊。慢慢清理墓室东侧的泥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渐渐浮现出来。墓室东北侧的这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出现在编钟旁边？难道他就是这一座大墓的墓主人吗？
1: 要是主人墓主人的情况下，他都站着这

0: 这放在这过了中间部分要包，一般情况都放在那，你都心里，我那时候我们心里都大以为，
1: 意外出现的人骨让郭改伟皱紧眉头。清理工作继续，一块块白色的硬物出现在人骨的肋骨上。清理掉包裹的泥土，两块同等大小的玉片配饰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
2: 而且他这个身上还有这种，也有这种配饰，都相对来他身份可以稍微高一点。
1: 两块白色的玉制配饰出现在尸骨的胸骨上，直觉告诉考古队员，这一具人骨非比寻常。仔细观察人骨周围，一抹显眼的红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2: 而且他身上可能也放着一些朱砂之类的东西，身份相对要高贵点。
1: 就在考古人员还在疑惑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人骨的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具人骨。
0: 再往这北边倾，这座人这倾这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1: 第二具人骨凌乱无序，碎骨大小不一的散落在墓室东侧。这两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被埋葬在边中边庆附近？难道他们是合葬？为了解开两具人骨的疑问，考古人员开始细致清理人骨周围的泥土。在第一具人骨靠近边中位置，一件特殊的器物出现了。
2: 当时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发现他一个手下面放着一个敲边中那种锤子。
1: 一枚3厘米宽、厚1.5厘米、石质的圆孔坠子出现在手骨下方的泥土中。这种小器物一般是挂在器物末端做装饰物使用的。根据坠子发现的位置，吴业恒推测，这件圆孔坠子可能是敲击边中的木锤上悬挂的装饰物。2600多年过去了，敲击边中的木锤早已腐朽消失不见，而石质的坠子则保留了下来。人骨就紧挨着边中，在他的手下是敲击边中木棒上遗留的装饰物。考古人员做出大胆推测，这两具人骨会不会是被殉葬的乐工？
2: 我们怀疑这个人呢，他是作为这个乐师下来殉葬的，就是当然是在地下那个奏乐嘛，这种情况，可能乐师也是他的殉葬的人，是吧？殉葬下来，让他奏乐嘛，就这个意思。
1: 也许 M15号墓中倒在边中旁边的两具人骨，就是为墓主人殉葬的乐工。如果这两具人骨是乐工的话，那 M15号墓的墓主人又在哪儿呢？发掘完墓室东侧后，考古队员将发掘重点放在了墓室中央，希望找到真相。然而，随着土层的清理，考古队员迟迟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

0: 坍塌的土层一点点被挖出，考古队员发现了漆皮的痕迹。
1: 漆皮它都不完整，比较当时清出来是不是比较清晰，它已经风吹经着空气了以后，它慢慢都暗淡。
0: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一片片断裂的漆皮之后，就在墓室中央又有了新发现。泥土中的器物一点点被清理出来，四块青铜器整齐地排列在墓室中央。观察青铜器的样貌，考古人员判断这应是一把青铜剑。一柄长50厘米、断裂成四节、被腐蚀严重的青铜器平静地放在墓室中央。这种状况郭改伟很熟悉，因为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他见过不止一次。
1: 这青铜剑在我们发掘这徐阳墓地好几座中型墓葬里边都是这种剑，都是在这墓主人这身边放着。
0: 有青铜剑就应该有骨架，几名考古队员一起加入了寻找墓主人的发掘中。然而清理了一层一层的泥土，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们当时清到墓室中央没发现墓主人。
0: 原本应该葬在墓室中央棺材里的墓主人消失不见了，这实在有些诡异。难道墓室东北侧发现的那两具人骨中有一位是墓主人？然而墓主人的青铜剑就在墓室中央，他的主人怎么会去墓室外侧呢？这肯定不合理。墓主人没有找到，考古队员的目光重新回到青铜剑。青铜剑平稳地放在墓室中央，为何却断裂为四节？会不会是毁器丧？
2: 当然，我们以前也见过一个清理出来的西周一座墓葬的出的一件这个铜戈，它是一分为二的，是人为造成的毁兵。
0: 毁器葬就是把器物故意打碎后再进行陪葬，这个葬俗在中国流传几千年，如今还有一些地区在埋葬时还保留这一传统的丧葬文化。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在青铜剑上发现了漆皮，这应该是棺椁上的漆皮。漆皮的发现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2: 我们就是更倾向于它，因为它这座墓葬比较大，而且就是光椁内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啊，但受到这个冲就是坍塌，顶部的这个土呢可能会对这个器物有一定的破坏。
0: 由于棺椁腐朽，土层坍塌受损的器物并不在少数，巨大的冲击力使青铜剑断成四节，这个解释更为合情合理。

0: 国里随葬了一把青铜剑。 M15 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尚武之人，也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为了弄清真相，考古队员只能继续发掘。在 M15 墓室的中央位置，郭改伟又有了新发现。在青铜剑的尾部位置，三块方形的铜器出现了。仔细观察发现，每块铜器上方还有两个小孔，下方还留有一个直径一厘米大小的孔洞。同青铜剑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墓室中央。专家推测，这是三块铜荷叶，埋藏时是附着在有机物上的装饰品。挥动着手铲继续发掘，一件半圆形玉石被清理出来，呈窄弧形，两端稍宽，体扁薄，中间打孔。
1: 这东西他不知道，正在那这我们正筑前那个的时候，往底下一拨到那位置的时候，他光他硬没，他也滑，一那个了以后，一拨知道它是玉石，也不知道它是啥东西。
0: 清理掉玉石上的泥土，考古队员发现，这块半圆形的玉石上面竟然雕刻着云纹。这应该是玉皇。半璧为璜，玉璜是一种弧形片状的玉器。在中国古代，玉璜与玉琮、玉璧、玉龟、玉章、玉虎一起被称为六瑞。玉璜是吉祥之器，作为一种礼仪性的挂饰，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等组合使用。
1: 我清理这也干这几十年了，这大型墓葬，你那发掘了肯定是不少，咱参与了肯定是少。这你说玉佩这些哪个东西啊，龙形玉佩这些东西啊，都没见过。
0: 玉皇的出现也印证着 M15 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考古人员继续向外清理，一块直径六厘米的乳白色水晶环被发掘出来。清理掉泥土，水晶环晶莹剔透。青铜剑、玉璜、水晶环的存在，似乎都在告诉考古队员墓室中央墓主人的存在。但是墓主人又去了哪里呢？

环玉组配水晶环显示高贵身份。 M15 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迷雾重重。

0: 发掘继续进行，考古人员轮换着手铲和竹签，细细清理着墓室中的一寸寸泥土。在墓室的北侧，考古人员有了新发现。
1: 这东西一哪个一听一眼线都一两样，这地方这还用这淤起来。
0: 一抹雪白突然在黄土中绽开，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的速度。
1: 单个呢有那鱼黄都是宽度有2公分，它是这种的半环形的，长度有8公分。
0: 这一件玉璜与墓室中央出土的那件，无论从形状还是纹饰上看，都像是同一件配饰上的物品。

0: 泥土不断被翻开，在玉皇周围一件件器物不断被清理出来。
1: 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个饰品，比如说玉皇以及这个水晶珠，还有这绿松石饰，这些是堆放在一起的。
0: 紫色、绿色的水晶珠，暗黑色的玛瑙，长短不一的玉组佩，它们被红色的朱砂和泥土包裹着。考古人员判断，这些玉器应该是装饰品。
2: 这看，确实是。
0: 继续清理，就在这些玉器配饰之下，考古人员发现了破碎的人骨、压碎的头骨、断裂的胸骨、严重腐蚀的腿骨，但组合在一起却能拼出一具完整的尸骨。仔细观察，这具人骨不足170厘米，倾斜地平躺在椁底板上。原来上一层发现的玉佩饰就覆盖在他的身体上。玉饰品和人骨之上有不少朱砂痕迹，考古人员发现，在人骨附近的泥土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朱砂痕迹。
3: 以前人说的只要用朱砂笔写，可能对尸骨也有的保存，也有那个有一定的作用，想不到会发现这么多
0: 精美的玉器配饰。大量的朱砂都表明，这具人骨的身份绝对不一般。那么，他会不会就是 M15 的墓主人呢？这个推测充满矛盾。假如他就是墓主人，可为什么出现在墓室的东北角，而非墓室中央的棺椁中？疑惑还未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墓室西北侧，另一具形状极其怪异的人骨映入考古队员的眼帘。这一具人骨很短，仔细观察才发现，它的脊椎骨与腿骨竟然完全重叠在一起。无法想象这个人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4: 你看这个股骨跟这个小腿骨都把它叠在一起，跟那个脊椎骨叠放在一起了，可能当时是应该把它捆绑在一起，把它

0: 再放在一个地方。
1: 考古队员推测，这个人是被捆绑之后埋进墓葬中的。在商周时期，存在着残酷的人殉制度。考古队员由此推测，这可能是人殉。
2: 他那个摆放的状态是比较惨烈的那种状态，这个脊椎骨与这个腿骨处于一个平行状态，而他这个平行就相当于人骨是对折了，或者说是不是经由是被腰斩这种情况。
1: 以人殉葬，这在徐阳陆浑荣墓地还是首次出现。能使用人殉，再次说明 M 十五号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寻常。事件的发展越来越扑朔迷离。又是新的一天，清晨5:30，考古队员就已陆续进入 M 十五墓中开始清理。
3: 这个那个挨墓了呢，挨墓了不在。
1: 夏季的洛阳如火炉般炎热。从此刻起，上午的清凉只有4小时。其实 M 十五大墓已经被半嵌入式的放置在土层中，但炎热的气候仍然让墓室的水分一点点蒸发，土壤变得干燥起来。考古人员需要不断对墓室进行保湿处理。

0: 保释工作完成后，发掘工作随即开始。发掘范围再次扩大，慢慢的，在墓室的西侧又出现了两个破损严重的头骨，还有交叉放置的手骨和腿骨。发掘的进度再一次慢了下来，清理掉周边的泥土，考古人员仔细观察。
1: 我们最后在清理墓葬那个西部区域的时候，这两具人骨呢，头骨也就比保存的就比较散乱了。
0: 这是新出现的两具人骨，虽然这两具人骨杂乱地堆叠在一起，但依稀还能看到部分骨骼，它们腐蚀得十分严重，清理起来十分困难。
2: 主要是它这2000多年了，它这骨质都是它都要风化了，是吧？都比较脆弱，快一个礼拜，一点一点抠啊，呀，这么多，切都
3: 出来了，啊。这跟他挨磨了不是也有？
0: 在散乱的肢骨旁，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 在他的肢骨周边发现有这个马标，

0: 也就是车马器，其他的器物也就没有见到。
1: 膘是马嚼子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由三个青铜结环扣在一起，两具人骨身旁出现车马器，他们曾是墓主人的车夫马。

黄澄澄的金器，大量的贝币象征着主人的财富，哪具人骨才是墓主人？生物检测能否给出答案？

至此，在 M15 号墓葬中已经发现了六具人骨，这在徐阳陆浑龙墓地中十分罕见。可这六具人骨没有一具属于墓主人，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墓主人又在哪里呢？继续向下清理，在墓室的南侧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堆箭足。也许受到墓室坍塌填土的挤压，铜箭足紧密地叠压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在周围清理。他们发现 M15 号墓葬中的箭足却远远多于其他墓葬。

0: 二三十枚箭足都属于墓主人，并且他们在埋进墓葬时后端还连着箭杆，甚至还有弓和箭囊。这是一整套弓箭被一起葬入。深埋地下2000多年，虽然这套弓箭的大部分都化作了土，但残留的青铜箭足依旧完好保留了下来。
1: 这看一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感觉有那种
2: 走，
1: 看着应该是，现在不好说哈，有点像。
0: 提取完之后，考古队员在箭足下方的泥土中看到了异样。
3: 都是清理最后这个这块土的时候，填土的时候，还给它详细清了，细清哪块土清掉完了，细清的时候，哎，下面清了一山一那下去以后，还有这很黄澄澄的东西。
0: 黄澄澄会是金器吗？在之前发掘的陆浑荣大墓中就出土了金箔片等器物。 M6 号墓主人的头部更是发现了带有明显戎人特征的金耳饰。那么 M15 墓室中发现的黄澄澄会是一件什么器物呢？

0: 小心翼翼地用竹签清理掉周围泥土。考古人员这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器物，而是一件遭受填土严重叠压的金箔。
1: 变形的太厉害了，这是折叠的，你看，这是挤压变形，就是看不出来纹饰的样子。
2: 对，
1: 就是这个地方，看着就不像横线纹这种印上去的痕迹。
2: 在金箔上，隐隐约约似乎看到有这个有少量的纹饰，但因为它这个受损比较严重，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纹饰。而这个金箔的作用嘛，我们猜测它是似乎是这个箱体上的一种装饰。
0: 金箔最初应该贴在某件木胎器物之上。后来木胎腐朽，金箔受到挤压发生严重变形，现在已南窥原貌。

寻找 M 十五墓主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当清理到墓室底部时，发现了大量的贝币。贝币其实就是海贝，在先秦时期充当原始货币。经过加工的天然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珑，坚固耐磨，便于携带。在商周时代，贝币被普遍使用，它不仅在流通中充当货币，而且是财富的象征，多为贵族陪葬。 M 十五号墓室中出现的大量贝币表明，墓主人生前曾拥有雄厚的财富。

0: M15 墓地的发掘工作基本结束，除了六具人骨外，在墓室中没有找到其他人骨。考古队员不禁怀疑，墓主人会不会就藏在六具人骨中？考古队员重新梳理，墓室东侧编钟旁边的两具人骨，应该是演奏编钟的乐师。墓室北侧身体折叠的那具人骨，应该是一位被腰斩的奴隶。而墓室西侧身旁有马标的两具人骨，可能是两位车夫。那么位于墓室东北角，身上有浴室器，身下铺有朱砂的人骨，最有可能就是墓主人。但为什么他没有葬在墓室中间的位置？要想最终确定，还需更多证据。202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 DNA 实验室研究团队受邀提取了 M15 中 DNA 人骨样本。他们将利用科技手段开展分析研究，进一步解密墓中人骨上残存的信息。
1: 通过这种科技手段呢，我们来判定这个M15当中的人骨它的一个溯源。

0: 及就是人种的这个分析，包括这个他这个性别以及对于他这个墓主的身份的一个判断。
1: 我一买他一个他就是隔离
2: 墓主人是谁，关系着 M 十五号大墓研究的深度。他们开始了对墓葬出土器物的研究。

0: 就是他的胸或这个脖子部位是有一个玉组配一个串饰。
1: 春秋战国时，盛行将多件玉器串联，组成悬挂在身上的玉组配，这也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0: 我们以前在其他几个两个大型墓葬里面，那个墓主的脖子上都挂有这一个装饰。
1: 在 M15 号墓六具人骨中，唯有这一具人骨上盖着丰富的玉石饰品。
0: 因为它那个地方还遗留了一些这个那个串饰上的这个水晶环呢，还有这个玉组配之类的东西，在这个适合这个脖子上，你看这个胸部里面还有一个。
1: 更为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在随葬器物中有两件玉环。水晶、玛瑙、绿松石、玉环等等丰富的饰品覆盖在它的周围，明显的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考古人员推断，横躺在墓室东北角的人骨最有可能就是墓主人。

1950年，祖堂山古墓接线，墓主身份悬念重重。两座南唐帝陵相继出土，背后还藏着多少秘密？奥秘下期播出第59集。

0: 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他是墓主人，为何没有葬在墓室中央，而是倾斜躺在了墓室的东北角？是墓葬被盗扰，尸骨被移位，然而之前的勘探调查已经确定 M15 号墓葬保存完好，并没有发现被盗扰的情况，还会有什么原因呢？考古人员想到了地下水，在发掘之初M15 号墓就遭遇了地下水的侵扰，最终不得不整体搬迁。也许人骨的移动正是地下水造成的。
1: 它是从棺那个位置飘出来了，但最终这个水位降下去之后呢，墓主他又沉到了这个东北角这个区域。水位降下去之后，棺椁这个塌陷，顶部的这个填土又塌落，把这个棺椁就填实了。
0: M15大墓的墓主人已经基本确定，但是他的身份等级问题还没有解决。规模最大的墓葬，精美的青铜编钟，大量出土的玉器，特别是墓葬中五个殉葬的人，这一切都不免让人产生联想。M15的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陆浑荣的国君？但是M15号墓出土的众多随葬品中，却不见鼎、簋等重要青铜礼器，似乎表明

0: 他又没有达到国君的级别。在此之前，徐阳墓地的 M2 墓葬中曾出土过五个青铜鼎。按照东周时期的礼仪制度，青铜鼎作为高等级的礼器，不能随意使用。尽管 M2 出土的五个青铜鼎形制大小并不统一，但仍然是等级地位的体现。考古人员确认 M2 号墓主人应该是一位陆浑龙国君。但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看，没有顶轨的 M15 号墓主人，他的等级地位也并不普通。此外，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骨标、马衔、铜节约等车马器，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也显示出了墓主人生前非同一般的生活方式。
1: 而且可能是他的当时最兴盛的时候，因为墓葬的规模体现他的经济实力嘛。从这个能随葬这种编钟编磬这种礼器这种规制来说，他这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这种待遇。
0: 根据出土的随葬品，专家推测 M15 的墓主人应该是东周时期陆浑龙部落的一个等级很高的贵族。

无声的人骨，残忍的人殉，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残酷的下葬仪式。礼仪与野蛮相互交织，诉说着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M 十五号墓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在墓室周围，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陪葬坑，在等待考古人员去发掘、探索。

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体现了古人与自然怎样的相处智慧，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治世之道。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从宇宙洪荒到人间至世，文字间不仅藏着天地运行的规律，更承载着圣王治国的智慧。千字文中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看似轻描淡写，却道尽了教化的深远与恩泽的广博。化是无声的滋养，被是广博的恩泽。当圣王的教化如春雨般润物无声，草木便能蓬勃，万物便能繁衍。这不仅是古人对自然的敬畏，更是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终极思考。这句古训跨越朝代更迭，历经岁月沉淀，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天时的理念与修身治国、安定天下的追求融为一体，成为流淌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精神养分。为何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能贯通人世与自然？这份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体现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又如何融入

0: 代的治理之道，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呢，我们继续把时间线往回拉，还拉到春秋战国时期，聚焦在鲁国。一年夏天，鲁国的国君鲁宣公准备到潭里捕鱼，这刚撒下网，偏巧不巧，一个叫李格的大夫从这里路过，看到鲁宣公捕鱼，二话不说，上来就把鲁宣公渔网的钢绳给剪了，然后把网拉上来扔到了一边，搞得鲁宣公非常的没面子，莫名其妙，你是喝多了还是吃错药了？怎么敢给国君上眼药？有气呢，你也得看看人啊！这是国君，是国家的老大，老大这边刚刚把渔网撒下去，你就把钢绳给剪了，还把网拉上来没收了。这用脚趾头想也会想到，这鲁宣公呢一定有好几个地方在出气，这发火呢是必然的。但是呢，他刚想发火，不曾想呢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李格又抢先了，他大声斥责鲁宣公，像教训小孩一样把鲁宣公给教训了一顿。听了李格的教训，鲁宣公没脾气了，气儿一下通畅了，眼神也变得清澈了，不仅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而且呢，在收工和收网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收藏，他要把这个渔网呢收藏起来，放在宫里作为警示，牢牢记住李格的话。那么李格说了些什么呢？我把他的话呢用咱们的现代的白话给表达出来。李格说呢，古时候冬天到来，深藏在泥土中的动物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呢，掌管湖泽的官才考虑使用渔网和猪笼，让国人呢去捕捉大鱼和大蟹等水产，用来呢祭祀祖先。而在鸟产卵兽怀胎鱼生长的时候，掌管山峦的官员呢就禁止使用网来捕鸟兽，只准用毛刺鱼鳖，把它晒成干，以便夏天使用。这是为了让鸟兽生长，鸟兽长大了，鱼鳖开始繁殖，掌管湖泽的官禁止下网捕鱼，只准设陷阱和鸟网去捕获鸟兽，以供应宗庙和厨房的需要。同时呢，你上山砍柴的时候不能砍伐树苗，到水边去割草的时候呢，你不能割嫩草，捕鱼的时候禁捕幼鱼，捕兽的时候要留下小动物，捕鸟的时候也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的时候要避免伤害幼虫。这些呢都是为了使万物生长繁殖，这是古人的教的。今鱼方别运，不教鱼长又兴网捕，贪无益也。就是现在呢，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生长，而下网捕捞，你真是太贪心了。李格的话呢，让鲁宣公觉得这哪里是在割渔网，分明呢是在给他开脑洞，给他灌心灵鸡汤。他鲁宣公没事呢，一定要喝两口，以便呢醒脑明目，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让主管的官吏把这一挂很有意义的网呢，给他收藏好，让自己呢永远不要忘记李格的话。旁边的乐师不高兴了啊，说保存这个网呢，你还不如把李格安排到你身边，这样呢你就不会忘记他的话了。这个故事呢，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鲁宣公很可爱，知错就改？很多人说呢，中国人遇到事情呢总爱从古代里边找智慧啊，寻找思路，寻找历史经验。实在是呢，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呢可以寻找。因此呢，

0: 中国人很智慧。说到智慧呢，我们就不能完全掉进古人的思路中走不出来。食古不化，作茧自缚，世事如其踽踽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方法。古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和选择。说这个故事呢，是在讲生态环境保护。中国人呢，有历史思维，也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历史思维意味着很多事呢，要向古人负责。向古人负责呢，也意味着向未来负责。因为沿着时间这条线发展，会换位思考，会想到自己的子孙，想到自己身后的千秋万代。因此呢，又要向未来负责。而整体思维呢，则意味着我们要向自然负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不能伤天害理，竭泽而渔，要顺应自然规律做事。说简单了是环境保护，说深刻了，其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很深奥。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讲这些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千字文的这句话，叫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这八个字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先看字，先看这个化字。甲骨文的这个化呢，是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倒立的人。这个头朝下呢是入土，表示由生到死的变化。也有人解释说呢，这是一正一反，表示变化。然后呢，这个变化又引申为感化、教化、造化。说文解字说呢，化教行也，化呢是教化实行。人读书学习在于化，有文有化才是文化，有文没化并非真正的文化人。古人说呢，读书养气，变化气质，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化。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何为化被草木？
0: 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被字最早见于金文，这个字呢左边是衣保暖，右边呢是皮，它指呢有兽皮制成的，用于睡觉时候盖在身上保暖的床上用品。说文解字说呢，被亲衣长一身有半，说被呢睡觉时盖的厚衣物，有一个半身高的长度，这是被。草，甲骨文的草呢就像一棵小草，刚破土萌发出两片叶子，像一个嫩芽。因为这个草呢它是成片啊成堆生长的，因此呢这个有的经文把一个草变成了一个草丛，并在草丛中加入了像枣的形状，表示太阳日照草地。隶书呢就把这个草丛呢就写成了草字头，把这个太阳照射的形状写成了枣字，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形状。说文解字呢，它的解释是草，草斗，隶石也，一月像斗子。说草呢是包裹着子实的植物蝌蚪，即隶书的子实，另一种叫法叫象斗子，这是草。下面木，甲骨文的木呢也是很像一棵树，你看上面呢是树干，下面呢像长的这个树根，指扎根于土地上的树。说文解字说木，茂也，茂地而生，东方之行，凡木之属皆从木。说木呢就是冒出的意思，从地里冒出往上涨。在五行系统里边呢，木居东方，对应的是春季，青色代表的是生发的意思。化被草木，化是教化，被是覆盖的意思。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圣王了解自然的奥秘，掌握人与自然沟通的密码，懂得打开自然的方式，因此呢他十分注意保护与改善

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呢，治世圣王的治理必然会传导到自然景观，于是呢化被草木，这就是古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说到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呢，听起来很时髦，其实中国人呢早就有了天人合一保护环境的理念。当然今天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远非古人所能比，但是理念呢没有古今。就像一面镜子，在古代能照人的脸，在现代呢它一样能照人的脸。古人呢很早就有这种环保的理论和实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说，黄帝时期的就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按照季节播种五谷，驯养鸟兽蚕虫，并有节度的使用水木材和各种财物。益州书大巨解记载呢，在大禹那个时期就有了环保的规定，说呢春三月山林不登府，已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大禹规定呢，在春天的三个月里不能上山砍柴，好让呢草木好好的生长，在夏天的三个月里呢又不能下河捕鱼，以便呢让鱼鳖能好好的生长。这些规定呢保护了生态环境，保证了自然资源不会被过度的消耗，让子孙后代都有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商汤有网开三面的故事，说有一次商汤出去打猎，看到一个猎人呢张开网呢捕鸟，猎人把网四面张开，嘴里念念有词啊，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左边来的，右边去的，都通通的进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忍，他对猎人说，你这样一网打尽也太残忍了，鸟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呢赶尽杀绝。商汤走上前去把网收起了三面，只留下了一面，然后祷告说，鸟啊，你们想往左飞就往左飞啊，想往右飞就往右飞，不想活的那就飞到网里来吧。这件事呢过去的人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其实呢这里边含有生态保护的道理。古代人打猎呢特别忌讳四面围捕，总要网开一面。到了周代，周文王临终之前也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周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因为国家的兴亡都要仰仗自然生态。山林非石不生金斧，已成草木之长，川泽非石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不迷不卵已成鸟兽之长。就是说呢，山上林木不是时候就不要去砍，这样呢能让草木好好的生长。河里湖里不是时候呢就别去撒网捕鱼啊，这样呢能让鱼鳖好好的生长。小动物和鸟蛋也别碰，这样呢让鸟和野兽好好的繁殖。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忘保护环境。周讨伐从国时就颁布了伐从令，说呢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你打仗归打仗，老百姓的房子、喝的水啊、挖的井、种的树、养的牲口一律不许碰，违者当场处死，没有商量。周景王21年，鉴于国库吃紧，周景王呢打算铸金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印钱。他的谋士那个单穆公就告诉他，靠铸钱币的办法你不能解决国库亏空，而且呢铸钱币你需要金属材料，那你要获得金属材料呢就要获得矿石，而获得矿石呢就要挖掘山林，而破坏山林呢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山里的树被砍光了，林子没了，湖也干了，百姓被压榨得干干净净，田地一片荒芜，吃穿用度样样缺，这个时候你即使有钱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古人懂得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按照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狩猎。孔子呢继承了这一思想，钓而不竿，弋不涉粟，就是说呢他捕鱼的时候呢只用鱼竿，不用渔网，射鸟。

0: 那时候只射飞鸟，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不过度捕捞，伤害动物。上述呢这些环保的思想呢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是自然大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以人和天，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只能顺应天时从事活动。
1: 天人共生，顺时而为，古训昭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自古便有敬畏自然、顺应天道的传统，这份传统深深根植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之中。从皇帝顺四时节用财物，到大禹立龟护草木于鳖，从商汤网开三面的仁厚之举，到孔子吊而不刚的自持之道，古人以一次次实践诠释着与自然相处之道，这便是天人合一的生动体现。那么古人推崇的天时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渗入生产与生活，影响万物生长与人世兴衰？赖及万方这四个字又有着怎样厚重的文化内涵呢？
0: 那么什么是天时呢？就是四季变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人们要根据天时来安排生产生活，按照四季循环的规律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呢加以采获。这为了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呢就有专门的月令，这呢在世界上又是独一无二的。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每个月的星辰变化、动植物的物候特征，由此呢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啊应该做什么事情，禁忌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看月令呢，其中啊不乏有一些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砍伐林木，禁止大型土木，要掩埋暴露在野外的浮尸，以防呢瘟疫传播。这些规定呢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动植物以外呢，土地也是需要量力使用的。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华先民就把土地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呢，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种、轮流休耕，这有利于地力的恢复。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呢，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以此呢来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上说，金子美禾，来子美麦啊，今年他种这个禾，明年呢就种麦，说的呢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来这个使用土地。汉武帝时期呢，主管农业的官赵括发明了代田法，就是在每亩土地上呢挖三条沟，每条沟旁边呢再做一条垄，那个农作物呢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相换位置，今年的垄变成明年的沟，今年的沟变成明年的垄，这样呢能保持地力不致衰竭，每年都可以利用，而且呢不必整块土地都休耕。到了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把粮豆瓜菜等作物呢进行了套种、兼种、连作或轮种，以提高呢这个生产效率。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呢普遍采用了小麦、蚕豆、棉花、油菜等立体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呢既能满足棉花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又能通过绿肥作物固氮改土，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呢在水塘边的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把羊粪呢扫入水塘中，用作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这广东新语等著作中也记载了水塘中上中下这个不同的层次养不同鱼的方式，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类似今天的循环经济的理念。古人这种循环利用、轮耕、休耕、限制渔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

0: 一的智慧，也是我们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是赖吉万方的注解。赖吉万方这几个字呢又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看看这几个字，首先是赖字，这个赖最早见于金文，赖的金文呢左边是个树，是个囊袋，是个袋的意思，右边呢是人托付着贝壳，表示用囊袋装着贝壳，驮着满袋的贝壳。这个贝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贝在古代是钱，是金钱，一个人扛了一袋子钱，那什么感觉呢？就是心有所事，有所依赖。所以解字说呢，赖盈也，赖是盈利的意思。吉，甲骨文中呢有这个吉字，它是一个人，右边呢是一个右，这个右是抓的意思，一个人从背后抓住前面的人，表示呢赶上并抓住。《说文解字》说呢，吉逮也，吉就是从背后抓上并抓捕。在这个《千字文》这里呢，这个吉是波及遍及的意思。万呢也是一个象形字，它像那个尖头大螯有尾的蝎子，可能是远古时期呢中原一带蝎子很多，数量很大，所以呢借用蝎子代表巨大的数目。金文呢在这个字形里边又加了一只手，表示手捉蝎子。隶书呢把那两个手的形状写成了草字头。魏晋时期楷书的万就被这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简写的万呢所代替。说文解字说呢，万重也，象形，说万呢是重蝎，字形呢像蝎子。方，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方呢是由门和人构成，代表方国。也有人说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头上啊颈部部位呢带了一个代表家械的指示符号，表示呢披枷的罪人，这个披枷的罪人呢要流放到边疆，所以是这个边远的意思。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像两州省总头形啊，说方呢像并的两只船，字形下部像两个州字省略合并的样子，字形的上部像两只船总揽在一起的样子。这是这四个字赖吉万方。赖吉万方的赖字是依赖的意思，万方呢是遍及自然和众生，赖吉万方指的就是王道的恩泽，不仅爱欲离守，让周边的部族信赖臣服，而且还恩惠遍及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的好坏呢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自然环境也是外在的体现之一。好的治理呢会让青山更绿，蓝天更蓝，不好的治理能让山林荒芜，水土流失。而时逢乱世，人的生存都是问题，谁还管你动物植物啊？他们一定跟着遭殃。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君王注重生态对治国有怎样的影响？
0: 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诗词之下的自然环境呢是美好的，这些呢我们可以从文人的描写中很舒服地感受到啊。你看看这个诗词中的画面，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北外，清澈的河流绕着城东流过。王维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呢总是带有禅意，明亮的月光照在松林的树中，清澈的泉水在岩石上潺潺流淌。相反呢，战乱和乱世对自然的破坏是严重的，那个时候呢食不果腹，草木树皮都成了食物，动物也跟着遭殃，那时就不可能有好的自然风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春望给我们描绘了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荒芜，山河依旧，但城中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帝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呢是巨大的，

0: 帝王是自然环境最大的责任人。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晋公好恶衣，朝中尽褴褛；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齐王呢，喜欢穿紫袍，所以全国上下都跟着学，都穿紫袍，别的衣服呢就绝迹了。晋国的国君喜欢穿旧衣服，以表示自己节俭。结果呢，满朝文武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体面的官服反倒没人穿了。吴王喜欢剑术，重武士，民间呢人人都跟着练武斗狠，决斗成风。这个时候呢，身上的刀疤就成了时髦的标志。而楚灵王呢，喜欢有纤细的腰身，所以呢，朝中的一般大臣唯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呢勒腰节食，尽有人呢活活的饿死。帝王的兴趣，帝王的审美，无论好坏，都会迅速放大，成为社会风气。啊，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代《礼记》中说，如果帝王喜欢拆鸟窝、破鸟蛋、放干水来捉鱼啊，喜欢杀怀孕的兽类取出胎儿，或残杀幼小的兽类，那么自然环境一定不会好。所以呢，天子的行动一定要守天道，静思的时候呢，一定要思索事理。如果行动不守天道，静思又不考虑事理，不仅短命，而且呢，各种亡国的凶兆随时会发生。这个暴雨啊、水灾啊、旱灾啊，在各处随时会发作，五谷不生长，六畜不繁殖，人都短命。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行为和德行呢，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像洪水啊、旱灾啊、地震的发生，虽然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但帝王的行为，比如说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平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然环境。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有效地治理与防范，也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反过来说呢，如果帝王暴虐无道，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呢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另一方面呢社会动荡也会导致治理的困难，加剧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商鞅变法以后呢，秦国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有效。秦国人呢非常讨厌儒生，儒生呢也从来不访问秦国。但是呢，一个大儒啊，荀子后来到了秦国。到秦国以后呢，他不仅赞扬了秦国治理的高效，也慨叹呢，秦国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山川秀美，这是秦国软实力的体现，是治世的物化标志。
1: 治世安邦，生态为政，君德向善，万方蒙泽。纵观历史，国泰民安的治世皆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成康之治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到文景之治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治世的繁荣始终与良好生态密不可分。治世之下，百姓安居，草木向荣，鸟兽安栖，万物各得其所。这一切都离不开统治者的笃厚德行与全社会对自然的敬畏。那么，真正的治世有何鲜明特点？在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盛世背后，统治者究竟掌握了怎样的治世密码呢？
0: 千字文从坐朝问道开始，讲的都是治世的场景。商汤、周文王都是治世君王的代表。在千字文之前呢，最为出名的治世是文景之治和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政府开支相对较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粮仓丰满，府库的钱呢堆积如山，这为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战争等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也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物质基础。成康之治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

0: 有明确记载的志士，说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它的标志呢，一句话就是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说那个时候呢，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现象极少，监狱空，甚至呢刑具可以闲置40年不用。行错40余年不用，反映了治世的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它是社会安定，监狱空呢，它折射的社会生态一定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呢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保障，孤寡官老弱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强者不能欺弱，富者不能辱贫，人民的生活呢，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朴实的保障，就会安居乐业，就不会呢以社会为敌。其次呢是政治笃厚谨慎。所谓政治笃厚谨慎呢，就是统治者以诚实厚道的姿态和政策去治理天下。这个治世呢，它不是盛世，百姓和国家呢并不一定富裕，但由于王朝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尤其是呢在耗费国家财力的重大举措方面非常谨慎，对百姓呢诚实厚道，所以民力呢得到了保护。因此呢，百姓虽不富裕，但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另一方面呢，王朝又施恩于百姓，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呢安居乐业。第三呢是君臣团结，官民信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呢团结和谐，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外部安定，王朝在政治方面的笃厚谨慎啊，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那百姓信任就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即使政策有失误也能给予理解，社会的包容度呢很高啊，社会包容度高，民众就不会轻易的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呢主动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因此呢犯罪比较少。第四呢就是社会风气好，社会风气好，人活着就有尊严，心气顺，心气顺，民风就好，民风好，作奸犯科的人是少之又少，人心向善，就不需要严酷的刑罚。你做坏事呢，就像七月造兵，一你造不出来，第二造出来的也马上会化掉，所以就会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是处于上升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呈现出民凤在竹，化被草木的景象。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中的馆藏从何而来？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40多年不用刑这种说法呢，也许与事实呢有出入，但治市呢犯罪率低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这个治市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别人血淋淋的车祸来警醒自己小心驾驶，比任何说教它都有效。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周公等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的灭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代的建立者从秦的苛政中得到反省，所以王朝重量级人物相互提醒，统治者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保持一颗谦卑之心，这是治世出现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呢，是以民为本，他以史为鉴呢，就会看到百姓的力量，体恤百姓，慎用民力，就会轻徭薄赋，慎重地对待消耗国家财力的举措。因此呢，以史为鉴的结果必然是以民为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就安宁。第三呢，是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这治世的出现呢，离不开统治者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就会眼睛盯着问题，耳朵呢注意意见，就会担心听不到

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制式的出现与能听取接受意见有关。据记载，周公派出官员到各地体察民情，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欲送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召来那个国家的诸侯说，我们的政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然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诸侯呢又把这个话传给大夫，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传到了老百姓那里，老百姓很高兴，觉得呢天子虽然离他们很远，但却那么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为天子呢时刻在关注着他们，因此呢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看得见问题，听得见意见，就会克勤克俭，去奢戒躁，骄奢淫逸导致国家衰亡。这样的事呢在中国历史上它并不罕见。周初的统治者互相告诫，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天子好利而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吝啬，大夫吝啬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上面的人影响下面的人，就像风披靡野草一样。因此呢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注重品德，看清利益。周文王穿普通人的衣服，不敢逸乐游猎，周公呢一沐三卧发，一饭三吐哺，洗一次头发要三次停下来握住头发去接待来访的贤士，吃一顿饭呢要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呢去迎接客人。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诫后代不要放纵自己，处理政事呢要勤勉，要求才若渴。第四就是民德慎罚。周王朝建立以后呢，殷商贵族的态度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杀戮实行血腥的恐怖可以建立起一个暂时稳定的社会，但它不利于长治久安，它不过是让人把仇恨埋在心里，这个埋在心里的仇恨呢终究会表现出来。因此呢周王朝对商贵族和商人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实践证明呢周朝对殷商贵族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对待殷商贵族如此，对待老百姓呢也一样，百姓有过再与一人，民众百姓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民众有错呢不要先找民众的问题，先反省自己，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到这里呢千字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与大家呢已经分享完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了上古太古和远古的历史，希望对大家了解传统文化有所帮助，有所启发。好，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是一只驼鹿和一位老猎人一个生死相依的传奇故事。这是一窝喜鹊和一个男孩一段中国智杀的缩影。这是一座大山和一个孩子一部互诉离别的乡愁传说。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中国原创绘本《鄂温克的驼鹿》《喜鹊窝》《夏天的故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各位好，我是李潘。我们先来分享中国原创绘本精品榜上的这一本绘本，叫做《鄂温克的驼鹿》，它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格日乐奇木格黑鹤和画家九儿。这部绘本呢，将史鹿鄂温克人带入了我们的视线。中国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一个部史鹿鄂温克人，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中，以饲养驯鹿、狩猎为生。几个世纪以来呢，他们都是崇尚自然，应时应季的狩猎，从不捕猎繁殖季节的雌驼鹿和幼鹿。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前两个跨页，从远景到近景呈现出了故事的背景，用的是单一的色彩，表现出了北方荒野的辽阔与幽静，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这座森林，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环境。渐渐地，我们看画面，随着一只小驼鹿的出现，画面开始渐渐有了颜色，有了色彩。它从林子里探出头来，如朝阳一般走进了老猎人的生活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跨页，小驼鹿乖乖地跟着老猎人回到了营地。直到这里呀，绘本才慢慢展现出了飞页。哎，我们就这样跟着作者的节奏，继续走进了小驼鹿和老猎人的故事里。您看，将飞页设计成故事的一部分，真是充满了创作的巧思。我们再继续翻下去，哎，就会看到小驼鹿在老猎人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我们能看到画面的色彩越来越温暖活泼了。而当小驼鹿长大成大驼鹿的时候，老猎人却日渐苍老，绘本的颜色呢也开始变得厚重和沉静。就这样啊，一场漫长的别离，在我们的画家细腻的笔下和作者温柔的文字间铺陈开来，我们仿佛真的走入了史鹿鄂温克人的生活，心情呢也随着小驼鹿与老猎人的命运而起伏。这本绘本一经出版便斩获了2020年 IBBY 荣誉名单、2021年美国伊索荣誉奖、2021年俄罗斯图书印象奖原创绘本奖，还有2022年瑞典小飞侠短名单等众多的国际奖项。看来这个人与动物生死相依的故事真的是跨越了国界和种族，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本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绘本，书名叫《喜鹊窝》。在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原创绘本《喜鹊窝》中，作者海飞他以巧妙的故事设计，将人与自然的这种宏大的主题与生活在当代的孩子的情感相连接。小

小中见大，呈现出了一个生命教育的故事。我想问问您，您见过喜鹊窝吗？哎，我们大多数人都见过喜鹊，可是却很少见过喜鹊窝。对很多人的童年来讲，搭在高高的树上的喜鹊窝始终是一个谜。作者呢，就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喜鹊窝的小主人公沙娃就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他生活在大漠的绿洲里，和白杨树上的喜鹊们是好朋友。四季轮换，白杨树是真美啊。喜鹊窝呢，更是让沙娃着迷，他太想看一看喜鹊窝的样子了，为此费了不少心思，架梯子，捅杆子，扔石头。而沙娃想的各种办法呢，在后来呀，都被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化解掉了。妈妈拿走了杆子，爸爸搬走了梯子，爷爷捡走了石子，奶奶留下来给沙娃唱了一支歌谣。家人呢，用不同的方式呵护着喜鹊窝。哎，这一组小图读起来是生动又自然，充满了温情。在画家杨博细腻的笔触下呢，我们看到了沙漠的豪迈与绿意的柔情，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流动的真实的自然。你比如我们看沙尘暴那一页，作者并没有对沙尘暴的威力多做笔墨，而是通过四幅组图从不同的风向表现出了沙尘暴的肆虐。我们仿佛听到了风吹断树枝的声音，看到了四下逃散的鸡群。紧接着这一幅跨页呢，刚刚还很吵闹的画面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沙尘暴离开了，倒下的白杨树边静静地躺着喜鹊窝，沙娃的家园也如同倒下的白杨树变成了废墟。这种安静和留白啊，有着震撼心灵的强大力量。这一刻，沙娃和喜鹊的命运是彼此呼应的，这一刻绘本也建立起了与小朋友们之间的情感链接。作为中国治沙故事的一个缩影，喜鹊窝它通过很生活化的表达，给孩子们种下了一颗关注现实的种子。好，我们再来读第三本绘本啊。其实绘本说起来是给孩子看的书，但是我觉得优秀的绘本，它的读者是没有年龄的界限的，因为它所触及的主题或者说它的情感其实是跨越了年龄的。这样的一本书《夏天的故事》，就是以别离啊这样的情感作为题材，作为主题的一个绘本。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文字作者是魏杰，图画是李晓光。那么该如何同你现在的生活告别呢？特别是你要告别的是一座大山。我们翻开书就可以看到孩子们自由

里和浪花比一比，谁先到达远方，呼朋唤友，再去爬一次熟悉的山头，再去林子深处探一次险，和弟弟妹妹躺在一起，透过屋顶看星星，在葡萄架下再写一次作业，再走一次险峻的山间小道，去热闹的集市逛一逛。您看啊，大山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了兄妹三人快乐的足迹。在全景大幅跨越的画面里，我们仿佛置身于绘本之中，与即将搬家的主人公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难忘的夏天。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到现在这本绘本全是黑白色的呢？其实啊，这是一部用木刻版画的方式绘制而成的绘本。要知道，用木刻版画的方式来绘制绘本，成本高，技艺要求更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用这种方式来创作绘本的也并不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薄薄的这部绘本啊，它的创作历时5年，其中木板的刻制就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画家李晓光，他以全景式的构图，在方寸之间描绘出了大量的细节，虽然是黑白两色，但是却呈现出了堪比彩色图画

0: 书的效果。如此精湛的创作工艺，其实也诠释了我们中国式的工匠精神。分享完了这三本咱们中国的原创绘本，您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原创绘本独有的一种魅力呢？动物、自然、童年，这些绘本中常见的主题和情节，在中国式的表达中呈现出了自然真挚、质朴温暖的情感特点。与此同时，在主题思考的深度、讲故事的技巧以及图文叙事的把控等方面，咱们中国原创绘本的创作者呀，也都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使得这些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孩子们喜爱。好的，感谢您和我一起共同分享好书，明天见。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宋江的身份，

在上梁山之前啊，宋江的身份是押司，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办公室秘书。他的业务能力很强，人缘也好，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谓刀笔精通，力道纯熟，所以在县里的口碑极好。按照《水浒传》里的评价，那简直堪称是大宋模范公务员。但这个模范公务员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许多行动啊，实际上都是在挖大宋的墙角。比如说私放晁盖，当朝太师蔡京声称刚被劫，是轰动天下的大案。后来到底因为做事不够机密，先是白日鼠白胜被捉拿归案，而后白胜耐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因为晁盖是运城人，所以承办此案的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便带着密件来到了运城，指挥运城县配合将晁盖等人捉拿归案。正巧就碰上了当值的押司宋江。宋江闻听吃了一惊，先以言语稳住何涛，而后飞马赶到晁盖的庄上，通风报信，救了晁盖等七人的性命。按照宋刑统直至律中的说法，这就叫做漏泄大事。而按照规定，漏泄大事应立者绞，也就是说宋江这一行为已经够判处绞刑了。宋江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在作者看来，当然是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我们却很难同意作者的意见。从性质上看，这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后果上看，为了收捕晁盖等七人，官军出动了500军马到石碣村。这500军马除了何涛逃的一条性命，其余众人都被杀死。晁盖等七人的性命需要周全，那么500官军的性命需不需要周全呢？这就是宋江，他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在维持基层权力运行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腐蚀着政权的基础。那么宋江他何以如此呢？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和理想，更重要的因素啊，恐怕还要从宋代小吏的地位和处境说起。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员执掌权力，小吏负责具体运作。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小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赏之类，再再皆需其力。但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秦汉之时，官吏还没有什么大区别，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官员一般由通过科举或者靠门荫的儒者来担任，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

0: 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丽呢，则从百姓当中拣选，或者由自己报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招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市籍，通过考试或者捐纳做官，连家谱都得学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昌优立足并称，被墓志为不足耻数之列。总之啊，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卑微，这就导致了整个小吏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宋江最终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宋代官制的缺陷才是这一类人他生存的土壤。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及时雨，宋江。
0: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欲不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

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1: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5: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器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30%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5: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0: 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的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1: 无力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联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联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0: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联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0: 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1: 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2: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3: 算不清账，
1: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带着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我们三位嘉宾呢，仔细听我待会儿说的15个词汇，那您记住多少就算多少，然后把这些词汇呢写在面前的题板上，可以吗？你们不要看大屏幕，来，测试开始。血液、帐篷、棉花、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蒸汽、玩具、铁路、图书馆、海洋、儿童、家庭。好，结束了。你能想到多少就可以把想到的词汇写在题板上了。来，我看看大家写了多少，请亮题板。连老师写出了几个？
8: 就俩，儿童和帐篷。因为我脑袋现在有点空白了，我没接住。
7: 只写出了两个。哇，志晶阿姨好棒哦，8个词。
9: 7个，这个帐篷是帐篷唱的。
7: 哦，好，写出了7个啊。马叔叔写出了5个词。在这个有关记忆力的小游戏当中，三位嘉宾的成绩各不相同。那么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玩这样一个小游戏？嘉宾们的现场表现又反映了哪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魏翠柏医生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10: 这个游戏是我们在整个认知功能测查的一个方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测查人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呢，实际上我们评价的是你短期的即刻记忆，就是我们说出了15个词，那么一般我们会有一个界定值，以7分作为界定，每一个词呢就是1分，因此如果达到7个和7个以上的，那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记忆，那么拿到7分以下的，那我们就要考虑了是不是有记忆方面的问题啊。当然这只是我们在测查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评价一个整体的一个记忆方面的功能的时候，还会做更多的测试来综合的评价到底是不是记忆真的出了问题。
7: 但是您刚才说如果要是低于7个的话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这可能与我们的记忆力的衰退有关，甚至是与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
10: 是的，
7: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许多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偶尔忘事、算不清账、记不住人名等现象属于正常老化，但这些看似平常的表现背后却可能隐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那么我们该如何

0: 提早发现并识别这些征兆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关选择题，邀请您跟随节目一起参与测试，看看您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先来看第一题，大家看啊，什么年龄开始需要警惕老年痴呆的发生呢？是60岁呀、啊、还是70岁呢？
2: 我身边就有这种人，我爱人的姐夫，他就是正60岁就发生的这种这个很严重的这种
0: 老年痴呆。
2: 对，像阿尔茨海默症啊这种形式，就是痴呆嘛，现在70岁，10年了。
3: 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住进了养老院，我周围的人全都是老年人。那个养老院里我观察了一下，50%的人是80多岁，40%的人是90多岁，8%的人是跟我差不多70多岁，就是有比较普遍的老年痴呆、所以我就写70。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究竟谁回答是正确的，老年痴呆大概得从什么年龄段咱们就要开始关注它呢？来，正确答案是60岁啊，没想到吧？
1: 没有，
0: 刚步入老年就已经要开始警惕老年痴呆了。那为什么从60岁刚刚退休，还有的朋友还在工作岗位上呢，咱们就需要去警惕这个老年才会发生的问题啊？
4: 因为60岁呢，这个数据是来源于全球我们对这个痴呆的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我们虽然说现在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健康水平在提高，我们在长寿，但是从我们全球化来讲的话，60岁仍然是一个迈入老年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限制啊，它是一个线啊，所以从这个线上来讲的话，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讲，从这个开始以后，它的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所以它也是我们在界定这个疾病的关键年龄，所以60岁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关注老年痴呆的一个年龄了。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60岁以后呢就应该关注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了。那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我看到一个统计，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将近3亿了。那这样推算的话，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在我们国家有可能不是一个小数目，是这样吗？
4: 是的，这个全球其实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报道呢，60岁左右它的发病率差不多3.6%左右，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会逐年的增高，到70岁以上它可能就达到20%，到75岁以后达到的会更高，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是一跟年龄的增长非常显著相关的一个老年性易感的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国家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率自然也会很高。在目前现在来讲，我们国家差不多有1600多万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这对于我们的人群来讲，我们的社会压力、我们的家庭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0: 但其实很有可能这1600万也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还有可能海面底下有一块大的冰山没有被真正的看到呢。
4: 对，
0: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问题的提示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疾病呢有一定的认识了，别以为这个疾病和我没有关系，很有可能它正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下一题是，我们看以下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
1: 记不住以前的事儿，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呀以前很多的朋友啊，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不联系以后啊，哎呦，那小时候那时候非常熟，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叫什么。还有看的过去的一些个老电影，那些个老的艺术家，哎呦，那时候张嘴就来，现在哎呦，这谁叫什么，就老是恍惚记不住。现在的事儿我倒记得挺清楚，
3: 是最近的事容易忘记，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老年人，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他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男孩女孩，我说男孩。过了1分钟多他又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男孩。我想这下他肯定记住了。过2分钟他又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个呀，男孩女孩，男孩啊。就在5-6分钟时间里他3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近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0: 那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位选择的是正确的啊。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

0: 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1: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2: 算不清账，
0: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哪一种情况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不住最近的事儿啊，还是记不住以前的事儿呢？那其实最应该警惕的是记不住最近的事，这是老年痴呆早期的表现。对，确实这个问题如果要是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疑惑。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老年痴呆早期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儿啊？
2: 这就涉及到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留存记忆它是有一定特定的区域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人类的记忆情节记忆的主要都存在我们的海马区，也就是内侧颞叶这个区域。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大脑的结构哈，几乎是不是特别认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道具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刚才您提到一些有关于记忆的区域是如何受损，导致我们反而最近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可以吗？
2: 好，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先让我拿起来让大家看哈。其实我们大脑是分不同的功能区的，比如这个黄色的区域呢就是额叶的区域，这个粉色的区域呢就是顶叶的区域，再后面这个空白的区域呢是枕叶的区域。那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今天刚刚提到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颞叶的区域，这也是我们说跟记忆最为相关的一个区域。我们的海马、内侧颞叶都是主管记忆的。那我们的这个记忆啊，当早期的时候我们容易损伤呢就是我们的近期记忆啊。那么远期呢就是在后期我们的中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远期记忆也会受到损伤。那阿尔茨海默病呢就像我们的眼前那个积木一样，原本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完好的，它是有很好的架构储存在这个颞叶的区域的，
1: 就是红色的那个区域，
2: 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域内哈。那么当疾病发生了以后呢，在病理情况下我们眼前这个近期的记忆呢就不能再保持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了，它就会破损，就像我眼前的这样一个。那出现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近期记忆就不能再修复了。因为在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说一旦大脑的脑细胞受损了，那我们这个记忆呢就不可能再修复了。所以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我们说在它的病理方面来讲主要是两种特殊的蛋白，这种特殊蛋白它也是我们一种致病蛋白，在脑内呢进行异常的一个沉积，沉积下来以后呢它会损伤我们这些脑区的神经元，神经元呢它的功能受损以后它就会出现脱失，那整个这个大脑只有一个空壳，没有里头的细胞做填充，因此它就没有再储存这些记忆的能力，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破损了就再也无法修复了是吗？
2: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有一定神经起源的细胞的基础上，那它我们给它一部分的补充它还有一部分它可以保留或者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这个疾病一直在进展，那么它就维持不住了，它就一定会失去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近发生的事儿，那是指今天早上啊，还是昨天呢、啊、还是上个礼拜啊，还是去年啊，这个最近怎么来界定它呢？
2: 这个近期一般都是以几小时或者是几天之内发生的事情。那么远期一般我们都以年算的，几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算远期的记忆。
1: 那医生如果要是发现我们总是容易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记忆力衰退了，不如以前了，有没有一些训练自己大脑的方法争取让我们留住更多的记忆？
2: 可以啊，就平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记忆，比如说短时的记忆一些词汇，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内侧颞叶的一个展存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可以在现场来感受和学习一下吗？
1: 好呀。
0: 嗯，连老师您来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好，可以。
1: 就大乒乓有三个词，那么我会把它依次念出来，然后连老师可以即刻的把它背出来。
2: 好。
0: 您不看大屏幕啊，您光听。好，开始。
1: 雪夜，帐篷，棉花。
2: 雪夜，帐篷，棉花。
1: 通关了，对，三个词的这个词汇的记忆，连老师已经很好的把它回答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增加到五个词：火、大厅、实验室、植物、河流。
2: 火、大厅、植物、河流。
0: 还差一个什么？马叔叔能补充吗？
3: 实验室。
0: 啊，很厉害，两人加起来满分。
1: 对，两人加起来满分了。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难度，那我们看看七个词我们的记忆怎么样。我们开始。寂静，肘，女儿，粉末，运河，前额，老虎。
2: 我觉得寂静，火，女儿，还有河流，想不起来了。
0: 确实这个很难。最近阿姨能想起来吗？还有什么？
4: 还有老虎、粉末。
0: 马叔叔再回忆一下，还有什么？
3: 肘、前额。
1: 我们的三位嘉宾呢，都分别自己把自己记忆的一些词汇给大家复述出来了，背诵出来了，
0: 组合满分。
1: 对，组合很好。其实我们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多的，因为早期即便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那么他早期出现记忆损伤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一定的学习能力的。实际上我们是鼓励这种学习，不断的学习来巩固他的一个记忆的。所以现在我们达到七个词比较困难，那包括连老师也可以再学习一遍，那可能记住就到五个词了，那么再学习一遍可能七个词就都记住了啊。所以它也是需要我们再去锻炼的一个方式。
0: 回家之后咱们勤加练习啊，争取让我们的记忆在大脑当中留存得更久远。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问题。以下哪种情况跟老年痴呆有关？是走路趔趄还是算不清账呢？
3: 趔趄，走路就横着横着走走走就往倒摔。我们那个眼睛现在头上戴那个就儿童幼儿用那个防摔的那个
0: 安全盔
3: 对，安全盔，就是他戴那个走路就不稳，
2: 算不清账。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这样，老了以后每回买东西都是他就记不清了，这多少钱，这是几毛钱几块钱他记不清楚了。那会儿还没说这阿尔茨海默症啊，就是感觉是不是老了糊涂了，都这种感觉。
0: 好像在我们身边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那到底哪一种现象是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表现有直接的联系，更需要大家警惕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算不清账。所以只有连老师回答是正确的。那我们先请医生帮我们来明确一下，算不清账的现象是经常发生，那这为什么和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表现是有直接的关系呢？
1: 算不清账呢，它是属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功能啊。我们说这个主要是我们的顶叶的功能，顶叶的皮层主要是负责计算力的。其实我们算账主要是计算力的一个体现，这是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经常会抱怨说，他除了脑袋记忆不好，算不清账，就找不着家以外，其他的能走能跳，然后跑得还很快，家里要追他都很难。其实他运动功能保留很好，只有到了中末期，他卧床了，那个时候他运动障碍确实会有，但是早期我们都是以皮层功能障碍为主，就是我们的颞叶啊、顶叶、这些的区域为主出现的一些症状，不会体现在运动方面。而运动方面更容易出现的疾病，比如说也是老年人容易得的，比如说中风、脑血管病、帕金森等等，他可能会容易出现运动障碍，走路不好、状态不好，容易跌倒等等。
0: 这算不清账在您的病人当中体现得多吗？
1: 那我记忆中就是我有一个患者，那他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我看的一般状态是很好的，简单对答还是蛮好的啊。就早上你吃没吃饭呀、家住哪儿啊，这都答得很顺。但是他女儿就跟我说，这个他肯定是痴呆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就说他妈妈以前是会计，而且是一个在业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会计师。但是他呢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妈妈连简单

0: 那个他给的会的一些钱都算不清，就发现他妈妈这个计算能力已经下降了。他妈妈以前对于职业的这个素养和他自己的聪明的这个头脑，按理说这种事情他是别说一笔，他说对他来讲，同时期公司里就是几十门的账目都会如履加针，而且多少年的都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他觉得他妈妈这个计算力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计算力实际上是在我们认知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它是在顶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1: 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三位嘉宾能不能跟着魏医生一块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计算能力究竟如何，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0: 其实我们在神经心理的测查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考察100-7连续减五次。
1: 好，那三位嘉宾可以把用100-7，然后剩下的数再减七，连续减五次，把相应的数写在题板上。
2: 一共减几次？
1: 减五次。来，请亮题板，我们看看各位的计算能力。93、86、79、72、65。这边两位的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连老师那边哈。呀，差了一个数啊！
2: 我还差一数吧？
1: 你直接抄的是最后一个答案，
2: 忘了。
1: 这能反映什么呢，魏医生？
0: 其实，在我们神经心理的测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叫 MIC 这个量表里头，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它实际上是按分数的，每减对一个数字呢，它就得一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5分是满分。那么如果少一分，那就说明我们损伤了一分。如果一个都没有算出来的话，那就更值得要考虑了。我们两位嘉宾是得分最高的。计算力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日常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在日常过程中可以训练的一个领域。今天我们是用100-7，明天我们也可以换一下，我们可以用80-4，我们可以用70-5等等啊，那么来训练自己的这种计算能力。
1: 其实这既是一个测试的方法，同时也是训练我们计算能力的一个方法。
0: 对的，
1: 总之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得转起来，不能让它歇着。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有关于老年痴呆的问题。下一题是，下列哪一种情况也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呢？是找不着东西，还是爱藏东西？
3: 上个星期吧，我想到银行去办事儿，必须要有银行卡，可是我的银行卡就找不着了。然后我想这怎么办呢？我就把所有的包里外全拉开，全找了一遍，出了满头大汗，都找不到那卡了。先生跟我说：“哎，你记不记得你1-2个月前你买了一个铁皮的箱子？你会不会搁那里去了？”哎呦，一语惊醒了我这梦中人。我说我去看看吧。我打开一看，那卡就在那儿躺着呢。我就什么，我想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得给它藏起来，要不然的话，万一丢了怎么办？结果我越藏我越找不着。
2: 我母亲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有点糊涂了。我母亲呢就爱吃什么呢？爱吃这个八宝粥，因为血糖高了嘛，老年人，每回呢就让他吃这一听就行了，给他买了一箱。买了一箱以后呢，我就让他喝了一听，等第二天我一看这箱里怎么少了两瓶啊，我就跟我们家这个纸篓啊，就扔垃圾的地方到处找，没有。第二天我一看又少了，第三天第四天我这不行啊，家里也没来人呢，就我照顾我妈呀，我们俩人这怎么会少了？最后无意当中跟我妈弄被子的时候，那枕巾底下那枕头她都给藏到枕头底下了啊。我认为是不是老年痴呆跟这个藏东西有关系？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啊。其实真正的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找不着东西。
2: 不是藏东西，
1: 对，并不是爱藏东西，所以这个需要魏医生好好和我们来解释一下哈。
0: 我觉得这个刚刚啊，我们说到这个找不着东西和我们说藏东西，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找不着东西呢，就是经常像我们痴呆的患者家属所说到的，经常丢三落四，然后到处翻东西啊，总是找不到东西，所以这是他早期的表现。而藏东西呢，实际上指的更多的是人的逻辑思维的紊乱。这种藏东西是不加选择的藏，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那家属来带他来看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发现他经常把一些食物，比如说饺子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容易腐烂的一些食品，他放在被子里。他这种行为来讲，往往都会在中晚期才会出现，而不会在早期。
1: 其实这对应着不同的大脑的区域已经受到了

0: 损伤才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1: 是的，其实找不到东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记忆出了问题，它就会找不到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红色这个区域，
0: 颞叶。
1: 对，有的颞叶区域就是管记忆的，不管我们是记词汇、记数字，还记物品啊、记位置，都跟它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时候，它受损了，就会出现记忆的问题。那我们经常说，哎，放下了手机忘记了，那放弃了钱包，它也忘记了啊、所以不管重要和不重要，它记不住了，所以这个区域就出了问题。而藏东西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额叶的区域。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区域呢，很大的一面积哈，都是额叶。额叶区域管的它的功能非常多，包括我们的逻辑记忆啊、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执行功能，还有我们的精神情感，都跟它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去藏东西，更多的是跟它有关系。那早期的时候，肯定是颞叶深受累，因为这是典型阿尔兹海默病最早受到损伤的区域。那随着病情越来越扩展，那当然额叶也会受损，所以中晚期它也会出现问题。
0: 明白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反应，也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一些早期表现？
1: 实际上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记忆出了问题，其实在阿尔兹海默病中还有很多非典型阿尔兹海默病，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口味的改变。这种口味的改变呢，体现在他原本可能不爱吃的东西变得特别爱吃啊，吃的量特别多。比如说我的患者家属就跟我说，他说他妈妈特别爱吃甜食，现在啊，如果买了2斤糖放在家里的桌子上，如果他妈妈看见了，那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吃掉。所以他们家里就是所有甜食的东西都要锁起来，否则的话就被他妈妈发现的话，就是没有限制都会把它吃掉啊。所以这是口味的一个改变。那这部分患者来讲，还有一部分的表现就是不停的叨叨，就喋喋不休的在说啊、包括我的一个患者，他住院的过程中他就会不停的说，然后导致于他同屋的这个病房的这个就要求要搬离这个房间，实在是让他说的已经受不了了，
0: 话痨。
1: 对，就是异常的话痨，
0: 就是嘴要动，要么吃要么说。
1: 对，口欲的增加。
0: 好，
1: 那么还有就比如说乱穿衣服，很冷的天气他就会穿很单薄，那么很热的天气他也会穿着棉袄。所以他已经没有对温度的判别能力了，他也是额叶出了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不认识回家的路，有的人就是走出去就找丢啊，走出去这个楼就已经不知道哪个家里是哪个门了啊，走出去小区就认找不回来小区的这个地方了，他就会出现定向力的障碍，所以他不能够在一个相同熟悉的一个环境里他都找不回去。那比如说他是一个家里头，他的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按理说是应该非常熟识的地方，他也分不清了。
0: 这么小的空间，这么熟悉的空间也找不到了。
1: 对，所以只要他那个脑区受了损伤，顶叶受了损伤，他就会出现这种定向力的障碍。
0: 这也是早期的表现吗？
1: 对，这也是偏早期的一个表现。
0: 那如果要是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训练再稍微找回一点点功能呢？
1: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一个器官，它有几千亿个细胞在一起，组合在一块儿，发挥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就像一个非常密集复杂的一个网络一样。其实让我们在整个脑区的时候，以一些细胞出现损伤和功能缺失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环路的代偿，能够代偿一部分这部分的功能的。所以我们通过训练可以加强这个代偿环路的功能，来替代原来损伤那部分功能。因此我们做的一些认知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环路的机制来建立的一种训练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想锻炼我们的逻辑的记忆能力，一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测验哈，但也可以做一个训练。
0: 我们可以带着智晶阿姨来感受和体验一下。
1: 好，比如说629，然后您倒过来说
2: 926，
1: 很好。那我们再增加一点难度，第一个要是测评过了，你就可以换下一个，才能提高难度。换一下题板，15286，
2: 68521，不知道对不对？
1: 再来有一个新的，请提啊，61843，
2: 3481616。
1: 很好，非常好，
0: 五个数字其实倒背回来还有点难度呢。
1: 我们再增加一下看看
2: 啊，还增加
1: 81293654。

0: 293655563，反正后最后那个是18，那个第三个数有点记不清了，
1: 很厉害。但是没有完全对，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棒了。其实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测试，就是我们神经心理的孙贝和道贝的一个测查。那实际上三个、五个、七个在逐渐的增加这个难度啊。刚刚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能从这么多的数字里说出来，而且这个数字里基本没有逻辑关系。
1: 对。
2: 因为顺背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流畅的哈，很容易记到，但一到逆向呢，我们去这个背的话，我们就会提高了难度。实际上这里来讲，就锻炼了我们第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记忆要好，第二还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能够迅速把它连起来。我相信刚才您记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算法的发掘。
0: 有比如他一开始说八一，这不八一建军节嘛，你就记着18就完了。那六一什么，那不是六一儿童节嘛，就这么记他就能记住。
1: 这还有规律哈。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老年痴呆早期精神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是暴躁还是淡漠？
0: 因为我周围的一些老年人，有时候你跟他对话，他好像就不理不睬。因为你见着他，你说您吃饭了吗？眼睛就这么直着看着你。我说我问您吃过饭了吗？理我。
3: 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啊，他在50多岁、60岁之前嘛，性格特别的好。就突然一过60多岁以后，就感觉不对了，人说话老是呛着来，而且跟家里跟谁都一样，说两句话不行，那暴躁的极了，摔东西，这脾气吓人的不得了。
1: 好，那到底哪一种情绪的变化，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不要脑糊涂，选对吃喝防痴呆。
0: 酗酒是最危险的。
5: 这个营养或者是我们的饮食跟老年痴呆是有关系。
4: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到底哪一种精神上的变化是和老年痴呆有关呢？它的早期表现就是淡漠，并不是暴躁哦。所以这也可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或者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说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这性情会改变，比如说以前脾气暴躁，现在变得平和了，云淡风轻了，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吗？这怎么会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反应呢？
2: 但是实际上啊，这种淡漠呢，它是一种病态，它并不是我们说真正的性情的一种转变啊。那这种淡漠，什么是淡漠呢？淡漠就是对于我们在社会伦理和正常的这个情感生活中应该做出的正常的反应没有反应，这叫淡漠。
1: 这个淡漠不是平和，不是淡定， 是吗？
2: 对，它是一个对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不关心啊。就是从让我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家属所表达，就是他就跟我说他的父亲变得特别自私。比如他的父亲和他母亲的夫妻感情非常好啊，是一个恩爱夫妻，那么夫妻也是在一起生活了能有40-50年哈。但是这个母亲因重病然后住进了 ICU， 进了重症啊。按正常以他父亲对母亲的情感应该是反应非常的这个激烈，非常悲伤，非常担心，对。但是他爸爸就跟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刚看电视看电视，跟电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这确实不正常。
2: 对，他的反应是

0: 不正常了。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淡漠。那淡漠在阿尔兹海默病它是早期就可以出现的。
1: 是在哪个区域受损的呢？
0: 其实淡漠呢就是我们说的情感障碍的一种。它实际上就是在额叶区域，在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来讲，实际上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情感症状、记忆也好，就整个大脑的一些皮层的功能都需要一些地质的一个支撑啊。这种地质包括我们管记忆的乙酰胆碱，那包括我们管情感方面的，比如说五羟色胺、去甲神经元素，还有这个多巴胺啊、谷氨酸，神经元里头分泌的谷氨酸等等，很多来支撑了我们对于情感的一些表达。比如说淡漠，它也会出现这些地质方面的紊乱会出现，比如说刚刚出现的这个暴躁、还有幻觉、妄想，都有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出现的。但是在所有的症状中最早期，而且是从早期开始一直可以贯穿到晚期的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淡漠。
1: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淡漠是跟以前的自己相比而言发生的一种精神和情绪上的改变，就需要去关注它了。
0: 是，
1: 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发生了。
0: 对，
1: 但是一旦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要想再恢复脑部的功能，再去训练它好像挺难的，是这样吧？
0: 是的，所以要早期发现，如果到了中晚期再去治疗的时候就偏晚了。
1: 早期还能再去干预吗？
0: 早期的时候一些药品它是可以以极大程度的延缓它的进展的，现在有新药可以一定程度的清除脑内的一些有害的蛋白，使这种危害越来越小。第二呢，也有一些修复脑袋的药那么能够让我们的神经元存活的时间更长，使得我们的脑功能极大的存下来，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到了中晚期，神经元的细胞都已经大量脱失掉了，那这个时候什么药品都会不好使了。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以下哪一种疾病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是中风还是糖尿病？
2: 我觉得如果中风以后这个脑子那个血管硬化会出现梗塞或者是出血，那它要压迫像刚才主任说的各种部位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可能就会老年痴呆，就各种症状都会出来。所以我选择中风。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更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是糖尿病啊。为什么糖尿病更容易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呢？
0: 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糖尿病它会导致我们的动脉硬化啊，而且是微小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使得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变得狭窄，管壁变得增厚，那么使得我们进入大脑的血液循环呢会受到影响，因此导致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那么它就会诱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么阿尔茨海默病还有一个别称叫第三种类型的糖尿病，原因就是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在很多分子病理方面发现糖尿病中的一些血糖的尤其是胰岛素功能的一些抵抗，那么它跟胰岛素相关的一些受体它在脑内也会出现一些异常，因此它会使得糖的代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综合的原因会使得糖尿病呢会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另外一种刚刚中风，为什么中风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呢？但中风的确可以导致痴呆，但导致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痴呆，导致是另外一种痴呆叫血管性痴呆，就是我们说在整个大脑的过程中不管这个血管是破裂了出血了还是它被堵塞了，那它都会导致相应供血区域内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受到这个影响受到损伤那么也会使得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受到破坏那么使得我们的脑功能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了痴呆所以它是不同的病理演变的，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不同的病理的变化导致的相类似的一种症状，但它是不同的原因，因此治疗上也是不一样的。
1: 但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我们相应的很多的功能就会逐渐的丧失。
0: 是的，
1: 比如说忘人啊、忘事啊，甚至是忘掉自己。
0: 是的，
1: 但你刚才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呢，它也算是一个并发症哈，就会累积到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血管。那同样，如果要是得了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甚至是尿酸比较高的话，是不是也同样会累积到血管，进而我们的大脑血管也同样会受到相应的损伤？
0: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中血管危险因素呢非常重要，血管危险因素就包含了我们知道糖尿病

0: 高血压、高脂血症这三种，这三高的患者实际上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是非常高危的一个人群，尤其是中年得了这些病的人员，
1: 病程长嘛哈，
0: 对，病程又长，而且控制的又不好，有的人他不控制血糖，不控制血压，那使得他们这些对于血管的破坏就会发生的非常早，而且破坏的程度也很重，那使得我们对于脑供的血供的影响也会很多。那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血液里大量输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血氧，那么是血氧也要通过血液循环进行送到我们的大脑细胞里头。那我们脑细胞像我们的颞叶的海马区啊，这些脑区它对于糖、对于氧、对于养分是供应非常敏感的，一旦出现这些缺失以后，它第一个就会受到损伤，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危险因素最容易使得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因为颞叶区的海马是非常脆弱的、它对于缺血缺氧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
1: 那如果要是三高绑定在一起的话，那岂不是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几率就更大了，危险性就更高了？
0: 是的。
1: 针对有三高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尽量不得阿尔茨海默病呢？
0: 第一呢，把这个三高控制到正常的范围内。第二呢，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一定要长期的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我们说这个忽高或忽低都是不好的，而这个长期呢，就需要我们药物长期的这个进行服用或者是这个治疗。经常我会听到有一些我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大夫，这个血压这两天正常了，我还用吃药吗？这个我对血糖最近控制的不错，我是不是可以停停药了？
1: 那肯定不行嘛，
0: 这个不行的，因为你一条停药的过程中，它就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危害更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医嘱呢进行长期有效的服用是比较好的。
1: 好，理解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请到魏医生呢继续为您介绍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的重要信息，也期待您的关注。好，感谢魏医生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指尖上的精密严厉。

现如今每逢节假日，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人山人海，人们观看博物馆里的众多陈列，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文物都是在地下被埋藏了千百年，在昆虫、微生物等等的侵蚀破坏之下，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破损残缺。可是为什么当它们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时候，却非常精美，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瑕疵呢？在这儿啊，我要给您科普一下，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都是要经过清洗修复的，这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严厉就掌握了一种神奇的修复技术，他竟然能够用微生物改变文物的命运。那么严厉利用的是什么微生物呢？和其他修复方式相比，用微生物又能解决修复中的哪些关键难题呢？

0: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1: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墓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0: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厉，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1: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0: 20年的时间里，严厉利用生物学知识，不仅清除了出土丝织文物上的血渍、污渍，而且还攻克了困扰书画界多年的接画新难题。那么严厉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他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1: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0: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严厉，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他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严厉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
1: 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墓，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儿，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0: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几个月下来，严厉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
1: 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严厉，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的清除掉这些污染物？”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0: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严厉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
1: 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下那个墓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儿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
0: 接下来的日子里，严厉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砂。
1: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孔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的这个方孔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

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孔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

0: 一起跟着清理。
1: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严厉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江西省李周奥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尘封数百年的元代护锡，传统清洗方式收效甚微，他研发出的生物菌种能否让它完美复原？指尖上的精密严厉。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严厉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1: 经历两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严厉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文物呢？
0: 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渍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们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
1: 做足了准备工作，2008年严厉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
0: 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啊，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
1: 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严厉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0: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哈，像血污布啊、脂肪类的污布啊、结晶盐这类的，那都是单一的。然后就我们在科研院所买来这种实验用的大白鼠，然后用丝毛棉麻这个裹尸布把它裹上，然后用小木盒给它埋到地下， 然后等到他这

0: 这个尸体多年以后腐烂到纺织品上，我们把它再拿出来，我们清洗它，其实就是跟清洗文物一样嘛。我把它清洗干净了，那文物是不是也就自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的难题就解决了。
1: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让严厉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2010年，严厉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
0: 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护膝，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脏了，
2: 对，
0: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2: 哦，已经清洗。
0: 它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当我们洗完以后，
2: 哦，就完全没有，
0: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一共洗了有8000多块血污布，时间跨度大概有2年的时间。清洗丝织文物上血迹这个工作做成功以后，一个是受到了我这个在博物馆中这个同事的认可，再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自己就增加了信心，更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就是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
3: 从普通焊工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焊接专家，20多年来，他如何为我国的大型工程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展现国家力量拼搏奋斗？指尖上的精密韩吉东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要使其更为美观，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离不开装裱。说起装裱，这里可以科普一下。装裱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上面一层是表面，中间是书画作品，下面一层是表背。这和我们把照片塑封起来有些相似，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可是历代传世及出土的书画作品，常因为装裱不佳、收藏保管不善，或是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虫蛀鼠咬、笔墨污损残缺，这就需要重新装裱。那么阎立能否将这些书画的表面表背顺利揭开？揭开的同时，他又如何能保证书画作品不被损坏呢？
4: 马老师，您看这块已经有裂纹，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修，重新装裱了。
5: 对对，是，
4: 重新装裱。一幅古画，这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20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我们跟纺织品组做的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哎，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说挨个试，哎，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展接画芯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去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0: 在严厉看来，效果稳定的生物酶接展剂如果研制成功，不仅仅是古化修复界的一长革命，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表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
1: 在严厉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们才会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有糖，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 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你能负责任的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整个生物酶接展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
2: 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然后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1: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展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展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剁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 看见了吗？哦，
2: 看到了。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
1: 相当于把化纤和镍质分开。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 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0: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
1: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最终，胜利的曙光照进了这个陪伴他走过日日夜夜的封闭走廊。从发现这个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使命纸和化纤自然分开，我们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路。一副南极的古画，闷上3天5天到7天都很正常。
0: 如果环境不好会生霉菌，但是我们这个缩短了它闷热的时间，而且我们的命纸是能够整张揭开的。如果一个有年代的这一幅古画，那它的命纸也是很有价值的。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严厉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展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1: 生物接展剂在文物保护中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创举。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科技的更新结合起来，我觉得对文物保护事业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0: 20年来，从青涩到沉稳，从对文物保护行业懵懵懂懂到成长为内心坚韧不拔的技术骨干，如今的严厉依旧奔走在热爱的文物保护一线。
1: 他未来的目标是希望用生物科学技术建立一个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的完整体系。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现代科技和传统修复相结合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跨界越来越多，融合越来越多，相信 科技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3: 在浙江遂昌，汤显祖为何屡次造访一座深山背后的古村？
0: 在海南儋州，苏轼如何从无到有，为海南培养出第一位举人。

0: 试图失意的汤显祖来到遂昌后是怎样继续积极作为的？谪居儋州的苏轼为何会因为听到邻居小孩的读书声而欣喜万分？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簪缨兴学，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代戏剧家汤显祖在浙江遂昌任知县期间，不仅推行仁政，也与当地士人交游，留下了描绘天马山风光的诗作《赤壁望浦城》。西陵岩下碧泉分，石户天窗石出云，夜踏仙梯满侠气，海光初映武夷君。短短四句诗，汤显祖精妙地捕捉了天马山一日之中最动人的四景。这里的景色更成为汤显祖仕途无奈中的一剂良药，让他在自然中得到治愈，变得豁达从容。山的背后坐落着一座小村庄，名叫独山村。汤显祖曾多次造访那里，这让书本旅行团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会是个怎样的小村落呢？书本旅行团与遂昌县图书馆馆员叶月华约好，准备展开一场探寻之旅。
1: 同学们好，
2: 这个是村吗？什么阴天？这什么字啊？
3: 第一个是剑字，第二个是阴，
2: 剑，
3: 第三个是天，第四个宠，剑是屡次，阴是承受，
4: 承受，
3: 天是皇帝嘛。
5: 屡次承受，
3: 屡次承受皇帝的恩宠，就奖励嘛。
2: 这说的是人吧？
3: 下面说有一行字，大家看一下。
6: 分工部营善司署，
3: 分工部行善司署员外郎，
7: 叶红渊，
3: 主事叶红渊，有子以防贵立，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很优秀，给他的爸爸立了一个牌。你看最上面那个画，一棵树。一个老人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在这树底下挖，所以我们讲十年树木，
4: 百年树人，
3: 就是要文化育人，教育育人。
0: 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前行，一阵读书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8: 人不学不知道，
0: 这里会是一座村中学堂吗？
8: 上也，学而知之者是也。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9: 谢谢老师，
2: 拜拜，
10: 拜拜。
8: 好，慢着。你好，你好。
2: 老师，请问您贵姓啊？
8: 我姓叶。
2: 哦，叶老师啊，
11: 您是叶氏后代吗？
8: 是的。
2: 哇，好厉害！我看到后面有一个独山学堂的牌匾，但是这个环境不太像学堂吧？
8: 这个不是学堂，是我们的一个小祠堂。因为我们是独山人，也是叶氏的后代，用周末的时间给孩子们讲讲我们太太东他们勤学向善的故事。
11: 我看这个牌匾上写“重学向善”，它这个四个字是我们学堂的办学理念，还是什么意思呢？
8: 这不仅是我们学堂办学理念，更是我们叶氏祖孙的一个祖训。因为我们在家谱里面，他为了让我们

0: 叶氏的后代能够兴旺发达。所以让君临教导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要牢记从学向善。
1: 告别叶红潮，书本旅行团想起了一开始的疑问，汤显祖为何会多次到访独山村呢？
2: 汤显祖的家族，他前四代都是读书人，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之家。那独山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学向善。他叶氏家族非常重视教育，这里出了一位举人，他的名字叫叶玉。当时汤显祖到独山认识了叶玉，两个人
3: 一见如故，
2: 读书人跟读书人共同语言很多啊。
4: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
2: 这个村子也是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汤显祖他管理遂昌，他也想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境界。这里是现实的样板啊，这就是我们古书里面讲的大同世界啊。所以他来这里是非常喜悦的。
4: 就像他的心之所向得到了一个现实的寄托。
1: 民以教化为本，缔造一个民朝于田而暮于学的耕读社会，实现天下大同，成为贯穿汤显祖整个仕宦生涯的治理愿景。杏花清浅送庭闲，凌雨疏风忆往还，新岁班春向水手，许清耕破瑞牛山，青云方下老明经，河畔桥边处世新，不畏峨眉风骨远，书生哪得醉于听。这是汤显祖刚到遂昌时写下的一首诗，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耕读和教育的重视。那么汤显祖为遂昌做了哪些启迪民智的事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遂昌汤显祖纪念馆，
5: 这里还有幅字帖呢。
1: 大家联系到了程林飞馆长，打算在他的帮助下寻找答案。
6: 汤显祖到任第三天就去看孔庙，哎，他也太重视教育了吧。
5: 对啊，
6: 哎，你们看看这个，
7: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诗。
8: 哎，同学们，你们看的怎么样？
5: 我们有好多疑惑
8: 啊。你们说
5: 苏生是谁啊？
8: 他是一个姓苏的一个老百姓。那么汤显祖呢，刚到遂昌，他想去体察民情，就在青云亭和这个姓苏的一个老百姓对一起来聊耕读两件事。前两句他讲的就是耕，就是你看到这个图片上他搬春劝农的一些场景。后两句写的就是读。
5: 那说青云坊那里讲明经，明经是什么？老明经。
8: 老明经呢是指非常有学识的通晓经文的隐士。
3: 我也以为是经书。
7: 山海经之类的。
5: 什么是处世心啊？
3: 对啊，
8: 处世心也是指一些非常有水平有学识的隐士。汤显祖觉得在遂昌也有一些非常有学识的一些人。不畏峨眉风骨远，就是说不要觉得峨眉三苏的读书生离我们非常远。
5: 他把教育和工作两个结合在一起，说明他这两个事情都是非常重视的。
8: 所以他在到遂昌的第三天他就拜谒了孔庙，这是清代县志的遂昌县城图。那这个呢就是当时孔庙的位置。当时呢遂昌孔庙的这个学堂非常的破败，无人诵读。那么汤显祖呢就在绵牛山路修建了一个学社和社堂，合称为相浦书院。然后在第二年，也就是1594年，他又修建了尊经阁。尊经阁也是遂昌早期的图书馆，
3: 藏书的地方。
8: 对，
1: 在知县汤显祖的努力下，千年古城遂昌有了历史上第一座书院和第一个公立图书馆。汤显祖在遂昌播下的虫穴种子，穿越数百年依然在山城回响。而在更早的宋朝，另一位文化巨人被贬至更偏远的海南儋州，面对几乎一片空白的教育图景，他同样选择以兴文重教为己任，开启了一段破天荒的传奇。谪居儋州期间，苏轼虽居住荒村，十分凄凉。然而有一天，苏轼无意中听到了邻家孩童的读书声，

0: 忽然意识到在南荒之地也有文明火种，于是开怀地写下了这首《迁居之西文林舍儿送书欣然而作》。那么这件事触发了一个怎样的机缘？苏轼接下来为开启海南文脉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读完这首诗后，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探寻来龙去脉。
1: 城东学社，
2: 对，咱们再去看一下吧。这个画呈现的是说苏轼在时年60岁的时候过连州，提笔写下万里瞻天四个大字，就呈现了这个场景。
3: 还有首诗，
2: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诗中怎么写的。文有古学社，切怀渊明心，设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这里呢是有一个小的典故哈。
0: 苏轼来到儋州后，听当地百姓说城东有一处学社，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到现场去考察，但到达后却发现残垣断壁，一片破败，屋内空无一人，这让苏轼感到非常失落。
2: 苏轼来到儋州啊，发现不仅是儋州，整个海南岛它的经济和文化是相对滞后的，尤其是隋朝科举取士之后，一直到苏轼来之前4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没有出过一位举人。
0: 苏轼十分开心，便借用《汉书·杨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他希望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们能够勤学好问，学有所成。岁月变迁，在旧堂中所蕴含的人文理念与精神品格也早已化为无形，浸润着这片土地。离开在旧堂时，书本旅行团发现了一口水井。
2: 你看小朋友在玩水。那这个井这个位置啊，相传当年就是苏轼和他的好朋友还有他的学生啊，就从这里取水泡茶喝，然后呢到了明代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亲率泉。那么后续呢，就是这个岛上的学子科考出发之前就会到这儿来洗洗手。
0: 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书本旅行团深深感受到了苏轼在海南的影响，同时也更加好奇苏轼的授徒教化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4: 哎，这边有好多好雕像，
2: 咱们过去看一下吧。猜哪一位是苏轼？
1: 肯定是这个吧。
2: 那苏轼站在这个位置，在这两位身前，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叫后人难忘其项背？
0: 北宋元符2年，公元1099年，一位名叫姜唐佐的海南人慕名前来向苏轼求学，他自备了干粮和书籍，一路来到儋州，日日跟随左右，随时向苏轼求教，并将自己的作品奉上以求点拨。苏轼十分欣赏姜唐佐，经常称赞其才华出色。
2: 然后呢，待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姜唐佐他要返回穷山。那么在道别之际啊，他想求苏轼给他在扇面上提个诗句。苏轼呢就有感而发，写下了沧海何曾断地脉，他说茫茫大海怎么能够阻断文脉，白袍端河破天荒，别看你现在是白袍布衣，你又不知道假以时日你可不可能成为一个杰出人物。苏轼认为啊，如果给他时间，他相信姜唐佐一定会将来做出破天荒的在海南历史上中创造一个奇迹。
0: 苏轼还与姜唐佐相约，等你将来金榜题名，再为你续足成篇。正如苏轼所坚信的，无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后来北上赴试，一举中地，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天荒终于被破，愿望终于成真。但一个噩耗传来，让整个儋州陷入悲痛之中。城门立雪故事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荀子洋洋洒洒写下《劝学篇》，他本人又是如何躬身实践？

0: 变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学脉千年，先贤师道。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这位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姜唐佐，他中举之后来向苏轼报喜的时候，苏轼已经离开人世间了，所以呢后来他就把这个扇子拿去给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在这个扇子上续写了两句话，就是诗文的最后：
3: 锦衣他日，
2: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就说明当年苏轼是没有看错姜唐佐的。正是因为苏轼在当地办学，他将中原文化与海南的教学无限衔接，形成了海南本地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0: 汤显祖兴建书院，振兴一线文风，苏轼开设学堂，开化一方蛮荒。虽处不同时空，两位先贤皆以文人的风骨与担当，将崇文兴学的信念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这份精神穿越千年，在民族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0: 专注植物基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0: 这辣的一点辣
1: 吧，
2: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4: 一念之际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扬州市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萧后棺椁外一坨神秘的黄土中，竟埋藏着一顶绝世凤冠。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6集。

0: 往里挪，对，往里推，往里推。
1: 2017年6月，扬州博物馆的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国宝级文物隋炀帝萧皇后礼冠和他的仿制品，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0: 这样放进去，往里推，对对对对。
1: 2014年7月，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今天他又回到了扬州。就在一去一回之间，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迄今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冠，终于展现出了它惊世的美丽。作为萧后冠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君昌，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过去的3年，萧后凤冠几乎是杨君昌生活的全部。随着后冠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杨君昌时而激情满怀，又时而忐忑不安。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够修复保存如此完整、等级如此高贵的礼冠，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2: 他这个也用的比较单一，当然我们看到唐的其他的。
1: 机缘巧合，双目现世，扬州曹庄。